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十五，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1度，上高32度，温差真大哈。旧历是九月初六，今日无适合开工，无适合开市。头头新闻讲到是这两三天啊，大家有当开讲啊，拢会讲到话题哈，就是讲啊，这一万块呢，当时当年啊，讲讲的了呢，就涨啊，涨咧开讲的时候嘛，是有人讲，啊哪呢？这两万块有可能无安尼哈？我啦，这个因为要选举啊嘛，哈、啊，选举啊，拢是要表现讲我对老百姓较好。哦，啊，你给一万块，啊，我要给两万块啊。那对老百姓来讲呢，当然啦、啊，上好给咱三万块嘛，敢不是哈、啊？但是呢，首先有这医生啦，即嘛九合一的选举，大家呢，很真骨力啊，希望对老百姓较好。所以国民党的中常会啊，咧昨啊，讲有一个决定，要求立法院的党团，踮咧十一月二八。啊，投票进程，今年投票是十一月二八哈。好啦，投票进程哦，你爱三读完成，啊，就是讲换两万块哦，这特别条例。啊那安尼是不是敢会当讲？总统讲的迄个本人一万块哦，嘛来发。啊，国民党讲的这两万块啊嘛来发。好、哦，安尼是当然是皆大欢喜啦。啊，不过呢，一当安尼话，这咱唔知影哈。好啦，赖总统，赖总统嘛是民进党的主席。伊咧昨民进党的中常会顶面呢，哎、欸，嘛呢嘛吹落去哦，哦，要求呢民进党立法院这边来速速呢审查到钟医生，因为你要有钟医生爱贵嘛，钱才有当拨落来哈，所以确实讲，立法院那咧明年啊，明年呢，哎、欸，那是看明年的初五进程啦，就来完成沙塔。就是希望讲明年、旧历年进前，就开始啊来发这个一万块哦，都要呢付明年的过年嘛，发红包的意思了哈。所以呢，总统要求呢全体啊，民进党的党公职爱协助行政院这边的团队，安怎讲呢？斗三工，啥吹的啥吹安尼是哈啊。所以呢，调压政党呢，其实拢有压力，就是赶紧的统计，赶紧发钱。是不是哈？当然啦、啊，这在野党这边呢也有讲到，伊讲啊，因为即马呢一挂立法院通过法案呢，来到行政院，行政院长呢不爱签名嘛，啊不爱签名就讲你立法院三套通过嘛无效，我就不爱签名。哦，所以确实讲啦，就算讲你这两万块的代志，有通过啊，但去到遐呢，伊不爱签名，你嘛无报啊，会安尼是，是不是哈？因为啦，确实安尼是嘛无要紧啦。安怎讲无要紧呢？安尼就大家就老百姓就知影啊，啥物人咧懂啊？啊，要照顾老百姓啊，好安尼是吼、哦。所以这個选举啊，这个面面角角拢啊真注意。啊，总统呢，咧八月十七宣布的嘛，啊，迄阵啊表示讲咱台湾的经济啊，吼、哦、成长个遮尼好，十外外趴嘛。啊，当时39年来哦，咱台湾上好的、上悬的一个啊数字。所以116年，中央政府的钟医生，家你阿看呢？咱进口偌侪钱，咱出口偌侪钱，安尼个算起来，哦，加赚真侪钱嘛，就出超嘛，啊出超，吼、哦，佮加上税金，咱昨日节目中有甲大家报告这个税金哦，哦，这税金呢真正收真侪嘛，啊，不止讲啊，股市来对咱。这真高税啦，把种税金嘛收真多，所以咧种情况之下，就算讲发这个2000几万啦，啊2000几亿，我们是去2000几亿，就算讲发出去啊，咱政府嘛免去借钱来还呢，哦啊，所以迄阵啊边医生是2357亿嘛，一个人1万块，大家拢有，大岁人拢有哈，啊，就是讲 AI 的红利本人。当然真好哈，所以行政院呢，伊个议会是8月20日通过，包括这10万块，哦，当然包括呢，咱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啊，这案呢啊，上立法院来做一个审议案的审哈，国民党另外佫提一个是特别条例草案，
是加码到两万块，而且呢，这个加码到两万块现金哦，你十月初二啊，嘛交付委员会来审查咯。哦，所以国民党这边呢，就讲好，哈、哦，你要安尼一万块，我就给你两万块安尼先哈。所以国民党的中常委咧表示啊，伊讲啊，即卖呢，确实讲两万块啊。哦，这一旦真正哦，先吹起来，因为伊讲，即马目前这两万块的地方啊，哦，大家感觉真恶咯，哦，所以恁这立法委员哦，一定呢爱加油，而且是咧投票进程都要去通过，哦，因为这影响到投票，敢是呢，绝对会嘛，哦，所以国民党就表示讲会啦，啊、哦，这答应的代志绝对袂改变，哦，今年呢发两万块，是因为今年啊税金呢超收个超收。唔免借钱就会当发了嘛？哦，一个人发两万块，嘛唔免借钱就会当发安尼先哦。好啦，这个看结论安怎，再过甲大家报告吧哈。另外，咱来讲的是甲咱美国当中，咱要甲阿拉斯加这天然气压缩了哈，要改买啦，要改投资啦。原来已经有咧讲啦，啊讲咧也无一个确定。但是因为啊，美国要选举啊，美国选举呢，美国总统咧做选嘛，哦啊，美国总统目前呢，声势无介好，民调呢无介好，哦，伊嘛惊选举啊选输安怎呢？当然唔是伊选，但是伊个党呢，共和党呢出来选呢，伊爱去啊斗三江嘛，啊伊徛台啦，好，啊你来徛台，你来讲呢，你做什么款的贡献啊？对不对？你这个党，你这个总统对美国有在做什么成绩无安的事哈？伊也讲真多，哈啊！另外呢，啊，就是讲阿拉斯加伊来遮做算的时候，嘛讲到阿拉斯加未来发展，啊，就讲到咱啊，伊表示讲呢，台湾已经同意咧未来这二十年要来采购到阿拉斯加。啊，这加速天然气啊，液化的天然气啊 ，LNG 啊，有一个公刷计划啊，要采港到一只计划采取的这天然气，咱要甲买30%，过来，咱嘛要投资44亿的美金，投资就是有参与到建设的哦，唔是干那单纯买哦，哦，所以呢，安尼先就唔是讲我开偌侪钱甲你买尔。包括呢，你这个计划，我投资几趴，我占几趴，股权偌多，哦，安怎拿钱，是不是？哦，因为你也了解讲呢，这钱项的出入，要经过审查，啊嘛无可能一边碰遐侪钱啊，要分期付款，所以其实这就是要讲相当的时间，照一个细致的结论啊。哦，但是伊即马来做算嘛，来徛台嘛，哎，台湾答应啊。啊，要给咱采工30%的天然气，过来另外投资44亿的美金，哦，来确保这项计划会当完成完工就对了哈。而且伊也宣布，韩国嘛讲啊，要点这个阿拉斯加，佮投资呢500亿的美金安尼是哈。好啦，韩国针对美国总统讲的话，往往呢，尾啊，会个淡薄个吐槽了哈，啊，这啊唔是啦，这安怎的是吼？所以韩国那边的状况，咱嘛无解了解，因为选举嘛，啊，选举做事，当然要讲一挂好代志，未来发展，这一定吼。所以啊，俄罗咱台湾呢，啊，人台湾呢安怎安怎好，哎嘛答应啊哦，哦啊，听讲呢这个计划，这几个公线，你公线要拆落去嘛？然后加速经过公线来到呢啊，这个港口吼、哦、出口啦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呢，伊这计划啊，实际上嘛是规模非常之大。不过，川普总统表示讲，这个许可方面呢，哦，你这个计划啊，许可的方面已经啊，拢已经准啦，已经准啦哈、哦。所以美国的商务部长冒起台，伊讲啊，总统促进到历史性的贸易的协议。啊、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真爱人家俄罗嘛，哦，所以下面的人、边的人啊，了解伊个性，
所以一定要哦，讲伊外高哈，这个外厉害安尼是哦。所以哎呀，咱的总统促成了这种啊，会当讲有史以来历史性的贸易的协议。哦，而且提升的这个计划安怎安怎的是哈、哦，所以韩国有答应要来投资到501亿的美金。啊，这也真奇怪，500亿就500亿，或者501亿，其实顶边。因讲的是500亿，啊，这边为什么比501亿？哦，这可能有甲讲甲较油啊啦，哦，所以数字靠出来，有可能是安尼是，这咱唔知影哈。所以呢，伊这部长是安尼讲，伊讲啊，川普总统不甲交代，哦，这项计划啊，你要做更加好哟。所以呢，阮美国用一礼拜时间，甲台湾政府来协商。大家注意听哦，是台湾政府哦，啊，好啦，所以呢，这部长表示讲，要啊台湾同意，买咱这条光线所生产的加速天然气30%，投资44亿美金，啊，不过美国媒体报道哈、啊，细节详细情形啦，啊，还不明朗啦哈，啊，即马所了解咱中油，有个人签嘛无有？有签，但是不是签合约，咱该签一个意向，意向书，意向书就讲未啊，我感觉呢，当合作啊，好，我同意签落去安尼是，但是这个意向书呢，意向书是无法律的约束力的，啊，不是讲你到时你卖不赢了，无安尼是哈，是意向书念念，但是咱要跟对方表达，哦，咱有意愿改买。啊，该投资安尼是就对吼。当然啦、啊，这当干那讲，咱嘛加一寡物件，通买入来啊，较袂断气啊。啊，个咧就是讲加强甲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嘛。啊，美国咧欠钱啊，啊，地方嘛要发展啊。哦、啊，所以伊需要买，啊，咱就甲买嘛。啊，咱每一年赚美国赚遐侪钱啊，是不是啊？吼啊，所以这就是讲，包括韩联社这边，韩国是安尼写的媒体哈。啊用啊，川普的阿拉斯加就是阿拉斯加，伊在做甚？哦，伊也讲到这个计划是史上规模上大的承诺之一。哦，所以呢，包括韩联社、韩国的媒体咧写到川普啊，一个淡薄啊，一点啊，深暗的是呢，吼。所以讲啊，川普积极咧推动阿拉斯加这个天然气的计划，因为。因咧11月初就要去选举啊，干那剩3礼拜，哦，所以伊在讲安怎安怎的时候，实际上吼、哦，美国甲韩国提出的哦，投资要做的，唔是安尼先了。美国提出的投资，美国的一个能源计划呢，包括呢大型的核子电厂8座，唔是一座，是8座大型的。核能电厂，因为需要电。美国即马咧，将一挂大公司、大工厂，哦，拢希望因转去美国，也是去美国投资。即个电啊，啊无大家拢去啊，你无电通供应。包括咱连伊卖讲咱台湾吼，即电的代志。好啦，啊，所以呢，伊希望韩国去美国投资的，包括大型的核子电厂8座，哦，过来包括德州。天然气的发电厂，即马德州呢，甲过去无同啊哦，哦，过去台湾人都是加州啦，都是纽约啦，哈呢，啊，即个所在安尼尔。但是即马呢，台积电包括其他真侪真侪咱台湾的大工厂，啊，会去德州。啊，德州遮呢，有伊的一个优势，有干哪较好的条件，譬如讲税金。那你德州呢？税金呢？就较少嘛，哈、哦，我看免咱人家做安尼先哈。所以呢，啊，包括讲德州这边，伊这是天然气的发电厂，过来就是咱即马讲的这个计划啦。阿拉斯加一个亚速，一个光线啊，包括呢商啦，包括未来要出口啦安尼先。但是坦白讲，这三大计划哈，目前干那这个案。这案呢，是较确定的，啊，就是咱头讲德州啦，啊，德州，哦，迄德州，因为即摆真侪
大大厂、大公司，你买啊嘛？好、哦，所以干那这个计划是已经确定的。那阿拉斯加这个计划呢，其实也无讲呢，开始咧安怎呢？计划到倒位啊？但是伊要来徛台嘛，吼、哦，所以伊也必须要讲未来要安怎安怎的时候。好啦，所以咱这边呢是有这意向，好、哦、意向啊，应该包括总统讲的啊，总统是去年讲的。用来采购到阿拉斯加以及的天然气呢，也符合到咱的需要嘛，阿嘛符合到能源安全嘛，是不是啊？但是呢，川普这消息出来了吼，总统府的长并无什么款的评论出来哦，包括行政院长呢，长嘛无讲这方面的代志哦，哦，所以是不是讲嘛都要先了解一下？因为啊，美国总统川普伊是咧徛台选举啊。哦，一定爱讲起来。哦啊，所以咱呢，就先点点，先看后续的变化到底是安怎。不过美国的咱台湾呐、啊，有一个在台协会嘛。啊，在台协会处长呢是古立言。啊，古立言呢当时就讲到，用台湾跟阿拉斯加呢共同合作，买当确保咱台湾未来有稳定的、有安全的。啊，这个液化天然气的供应，而且咱总统府的秘书长吼，咧去年六月有带咱的经济部处长，包括中油的董事长去阿拉斯加参加因那边的会议，啊，然后个考察嘛，啊，看一边的条件啦，或什么款安尼先吼，实际上呢，应该是咱这个计划啦，哈、啊，咱应该是参谋再来了。

你即摆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洲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先生，你好，我要请教你一下
0: 哈。好啊，
7: 我是这个爱用者。
0: 谢谢你。
7: 我这个脚骨的退化嘛，我是从去年就咧一只路咧只，即马顶啊，骨疼起来，再当操两块个无骨只，去去做去做玻尿酸。
0: 是。
7: 啊，你我即马要请教，我有骨在买了嘛，买三椒甲瓦棍哈。
0: 是。
7: 啊，甲苓果精，啊，苓果精是南路食，还是食饭包在食？
0: 苓果精甲你的三椒，甲你瓦骨斗阵食就好。
7: 斗阵食就好。
0: 苓果精咧食，伊会带动循环吼，伊敢那会当带路啊吼。
7: 哦，我这脚底安尼定安麻。
0: 麻吼。
7: 脚底定麻，啊，无力安尼。
0: 敢有糖尿病？
7: 无。
0: 无吼，好，安尼好。哦，爱三顿食哦。
7: 啊，斗阵食会使啊！
0: 斗阵食，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
7: 饭前食，啊，那假使讲那三朝到外国先食，啊，连高正厅也食饭包才食，也紧袂？
0: 无要紧，无要紧。
7: 袂要紧啊！我是讲啊，做一届较袂啉遐侪茶啦。
0: 啊，好 ，OK， 无问题。
7: 安尼吼，
0: 哦，
7: 好，
0: 好，谢谢，拜拜，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哎，阿亮啊，
0: 嗨。
8: 哎、欸，这个瓦骨哦，我算一日要吃三顿的了吼。
0: 是，
8: 啊，一日要吃两顿的啊，安尼吃一年安尼。
0: 来，吃三顿的吼，一阿大阿的吼是吃50天啦。
8: 哎，
0: 吼，啊那吃两顿的，一天四粒吼，伊是是吃两个瓦骨是75天啦。
8: 75天。
0: 哦，啊，所以那是。
8: 加三顿爱七组，七组我
0: 对爱七组，你上少七组，安尼好不好？哦，
8: 爱两顿也唔爱四组五组
0: 对哦，你甲买差不多三分之二，买四组买五组好了，好不好？哦，
8: 五组
0: 哎，
8: 安尼唔就啊，八什么啦？八加三顿的八七组无啥搞嘛？
0: 加三顿的七组差一点嘛？
8: 还是点嘛？
0: 哎，啊，你那是本身的加两顿的吼。你个买五组，啊，这边咧拨一挂过去就拄好啊，
8: 拨一挂过去拄好呀。
0: 对，哈。
8: 那你就变八七组，搁一个五组，
0: 五组当做12组，
8: 12组
0: 对，哈。
8: 好，安尼买12组。
0: 请问你住倒位？
8: 住分林破口。
0: 因为我明仔日发到12组大组的瓦骨。啊，嫁出去你后日才收到哦，哈！
8: 你要在后日啦，安尼，你竟然拢叫迄个南投迄个
0: 公馆，公馆啦，对，哈！
8: 要嫁呀，
0: 也跟你还咯。
8: 伊敢毋是去新卡店来？
0: 对，伊拢有新卡店互你丢。
8: OK， 好。
0: 你电话我对一下，好唔好？哈。
8: 嗯。
0: 12组，啊，一组呢，两一组5000块，12组60000块，好吗？
8: OK，
0: 好，明仔再见，后日收到哈。
8: 好，
0: 拜拜。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是大人。
3: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1: 我困有效啦，现在讲去挂大座的灯啊。
9: 脚腕只因袂捌崴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记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之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过会困呢，咧困真好势。
1: 本来无啥会困，加落去靠近，啊即马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个人卡头骨的得力瓦骨，可能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这个苦啊，有真侪咱的长辈，哦，阿公阿妈，长期间呢，拢会吃咱的瓦骨。哦，当然三椒有教你吃，好、哦、香补咱的筋骨安尼先哈。啊，就是讲你生活上呢，确实啦、啊、造成真大的困扰。咱来讲啊，一位长期间哦，吃咱瓦骨的一阿妈哈，伊、哦、就是安怎困扰呢？伊去马桶，哦，咱当然每一工爱坐马桶吧，你爱大小便吧，哦，啊伊无法度坐落来。哦，卖讲以前爱用苦的咧。就苦便所，苦便所，伊无法度苦，但是伊连坐马桶都无法度坐，所以伊吐一边，啊吐一边要安那大小便呢？所以伊拢会擘着苦。哦，后来呢？后来伊哦，讲到迄度，伊就爱卖穿裤来大小便嘛，是不是？啊，所以这造成伊生活真大真大的困扰。啊，为什么伊即马拢长期间有食咱的瓦骨啊，加到三椒呢？因为吃了呢，伊会当坐马桶，哎、欸，欢喜，哎、欸，比咧钓菜更更加欢喜，真嘞。哦，阿娘啊，我会当坐马桶呢，敲电话来，这我嘛欢喜。哦，卖啊，即马有法度苦马桶无啦，有法度苦安尼生活，伊讲阿个无法度啦，阿无法度。但是坐马桶咯，我有够欢喜的欢喜安尼生，因为解决真侪生活上的困扰嘛，是不是？啊，家里是需要上班上课啊，哦，啊你呐。你若去坐马桶，若安怎的时阵呢？哦，所以这脚头啊，对咱阿公阿嬷来讲太要紧了，太要紧哈！啊，食咱的瓦骨，啊，食了呢，确确实实呢，进步非常多嘛。啊，初初食嘛是反疼，嘛是脚来讲哎会反疼。哦，啊，忍耐一下，啊，即马会当坐马桶，这真欢喜啊！所以像这种拢是买几年啦，啊，几组，一组食50天嘛。大组的瓦骨，一年就是买7组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麦当讲淡薄啊政治新闻，嘛唔是什么大代志，但是不甲尾啊总统出面呢，安尼就变大代志啊呢啊啊！咱台北101党署长贾永杰，哎，十四日一天呢，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啊去避询呐。啊，贾永杰大家知影，哈，也很有活力呀、啊。啊，一位律师嘛，亲自参加这铁人，这边铁人三项吼，比赛的运动啊那些哈，充满活力哈、啊。后来呢，因为咧疫情一段时间，就是咱讲的武汉肺炎啦，哎呀，做真多啊，帮助人的好代志。哦啊，厝内呢，厝内也无欠钱啦，哈、啊，哎，关系也真好哈、啊，啊，所以迄阵啊，真侪好嘅人捐钱啊，买一挂医疗嘅器材啊，哎，赶紧呢，即间病院需要，迄间病院需要，哦，咱嘅印象是安尼是，但是后来贾永杰呢，嗯，突然间啊，比如台北101嘅董事长，无啊，当时当然有真侪批评嘅声音嘛，有啦哈，啊，鼓励声音嘛有啦哈、啊，不过伊就是去做董事长啦，啊，即卖呢，伊。因为你是董事长嘛，啊，所以来做一挂避询。哎，本来就是真 fashion， 出来好嘢嘛，麦当公司这个贵妇啦，贵妇啊，所以来家呢，有伊穿衫的一个风格吧，啊，当然拢是真好嘅衫，啊，麦当公司名牌啦，啊，名牌啊，那时候，哎，即卖呢，就来咨询嘛，啊，结果呢，立法委员是属于啊召集委员。啊，叫赖慧媛，赖慧媛呢，啊，就甲讲啊，你这个穿衫吼，哦，爱高温同款，你来这所在是立法院嘛，啊，穿甲较朴实嘞，安尼是啦，好，哦好，呵呵这代志出来了呢，就引起了呢，这网友呢，真大真大一个声音，啊，尤其是批评的声音特别较侪安尼是哈，啊，所以这赖慧媛呢本身，就受到真大的批评。啊，甚至有人讲你是嫌你的票伤多啊嘛，安尼是哦。啊，这代志怎你网络架起来哦？哦，架起来了呢，啊，到尾安尼赖总统呢，可能看这安尼架起来唔好哦。哦，你比赖总统呢，咱总统出来铺文呐，啊，铺什么戏呢？哎，一张也是相片啊，哎，烟斗哦，穿一件呢花衬衫，哦，金灰。衬衫安尼是吼，伊咧九月三十就穿一领咧花衬衫，出席着中常会。啊，民进党个中常会，你来遮开会，你无穿西装，你穿干呢？吼、哦，你回，好吧？哇、哦，伊讲啊，这闹啥呢？台湾是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啊！哦，伊每一样伊个穿插，包括我个人的风景啊，是安尼是，哎嘛，真好啊！哦啊，所以呢，伊是。那你听起来也是个支持啊！啊，101这当署长贾永杰咯啊，所以这代志是立法院邀请到财政部长，包括咱这公家银行啦、啊、等等这些来做呢业务的报告。啊，台北101是财政部专导组的事业啊！哦、啊，所以呢，你是101当署长，来，你嘛都要来报告，嘛接受质询，代志是安尼来。啊，其实看贾永杰，我一看伊穿安尼是嘛瘦瘦啊呢，啊瘦瘦啊吼啊，当然迄是真好诶布料吧，哦啊瘦瘦啊啊，然后搁一个外套，哦啊，即卖那是较流行的穿法，就是讲外套是满咧，唔是讲两只手穿诶外套诶长袖内面啦，满咧啊，但是顶面则扣起来，迄一个目前较流行的穿法嘛。哦啊、但是可能来到这个所在，啊，不是讲你干那咧行舞台咧，行 fashion， 行什么？可能咱这召集委员是这种的心态吧。哦啊、但是就看起来，当然啦，甲一般你咧立法院看到遐穿差是绝对是无同嘛、哦。所以呢，伊就穿一领外套啦，包括比质询的时阵，嘛是外套满咧，安尼就上场就对啦哈。好啦，所以呢，质询呢，结束的时阵，这个时阵。啊，这委员呢，赖慧媛啊，突然间就甲贾永杰讲啊，董事长，101的代表是流行啊，是真 fashion 无唔对，但是 啊，本委员本席建议你，下一遍呢，你来立法院，请你跟阮同款，跟阮同款，叫你破席。哦啊，所以贾永杰这当时就一听，也真意外，也真意外吼，也感觉讲我穿来跟恁同款啊，啊，我穿长的啊，我唔是我穿老老，无嘛，我穿长的，安尼是哈。哦啊，做代志呢，伊认为讲我跟恁同款，叫你破席嘛。我嘛是穿长䘼的嘛，好、哦、啊，所以这个委员啊，赖、哦、会员是讲呢，你国会，立法院是国会，国会要有国会的一个标准，哦啊，所以贾永杰就甲回讲，但是我真正是认为讲，我甲恁穿的是同款安尼生啊，哦啊，结果委员当然无欢喜咯，是不是啊？啊，你讲要继续交我钱吗？啊，贾永杰就讲我无钱啊，我是尊重啊。啊、哦！我绝对尊重，这是立法院，这是国会，而且我嘛绝对哦，也未讲煞呢。委员就袂甲伊讲啊，好、哦，就请下一位立委啊，继续质询安尼先了哈。所以呢，才变作开会开到这呢，开始无讲起啊。哦，所以即马呢，国民党的委员啊，像洪孟楷啊，就跳出来讲话啊。伊讲啊，无人需要讲你穿什么，需要道歉的吧？哦，我冇认为讲呢。任何一个人，你要质询伊的代志，去质询伊穿的衫，这是什么款的特别的权利吗？好、哦，等等安尼是好。好啦，所以这个过程呢，就发生咯。发生了呢，你也知影，这网络呢，网络的反应是非常之紧的哦，非常紧。好，马上呢就有声音出来，是不是？好啊，所以呢，这委员的赖会员啊，赖会员呢后来也是安尼解释，伊讲啊，因为贾永杰头一遍。比选结束了、哦、其实那边就有人跟我反映说这位啊一零一的当署长他的清查要考虑在立法院要跟正式的要跟正式的、哦、不能想到那么流行就对、啊、我是召集委员、啊、我在主持会议、啊啊、人这样跟我反映所以我是跟贾永杰提醒我不是跟批评我是个提醒安尼是，又做解说啦，好解说。来解说这种解说的网络呢，哇啊，敢那网友呢，并无法多接受，所以规万通啊，这个破文呢，都要求这个委员呢，爱道歉。哦，当然这个网络都架起来嘛，你网络架起来了呢，哎，后来总统破文，哦哦，总统表示讲，每一个人啊，拢会当表现伊个人的风格，拢有这个权利啦。啊！咧各行各业当中，一个人的专业，包括一个人的认真，哦，你拢袂当用讲一穿差来个做一个判断嘛？哦，是不是？啊，所以呢，东来哦，东来你也了解哈、哦。本身呢，这赖会员也是属于啊，民进党内底什么派呢？啊、哦，伊毋是新潮流的，但是伊属于民主活水的。啊，民主活水的带头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咱的行政院长嘛，啊、哦，所以是属于呢，民进党内边是属于咱行政院长这边的人嘛，安尼是，啊，即马总统跳出来啊，哦，跳出来了呢，你看会产生什么状况嘛哈？所以总统特别较轻松的讲法，有一张伊的相片，啊，穿甲呢真灰花衬衫，因为我一讲呢去甲沈博阳呢，总部那边嘛，我未付换衫，我就去。中常会啊，对不对啊？哦啊，这哪有什么事呢？哦，意思讲，这本棍的不是事情啦。啊，这代志啊，那是讲啊，靠地角的，就是这个赖委员、赖会员、赖会员呢，看讲这风波安尼先，而且呢，总统佫跳出来啊，啊，而且佫有网友，网友呢发觉就讲，本身啊，委员啊，委员你的皮带吼，你的皮带是爱马仕的呢，迄个贵啊呢？哦，你工人穿的穿甲呢？吼，拢名牌的，拢什么？啊，你这条皮带是爱马仕的，爱马仕的皮带是偌侪钱呢？你去看卖，迄价钱是惊死人的。啊，所以呢，这赖委员，就后来咧访问时啊，就家己啊，啊一段录影，啊表示讲啊啊真歹势，啊表示讲贾永杰长啊啊穿安尼真水，真水吼、哦，尾啊我家己嘛看到影片。我发觉就讲啊，哎呀，我的讲话啊，嘛是有较无适合的所在，我嘛感觉真不安，我呢，哎呀，深深检讨安尼是。 哦，你看这变化，有紧啊，无紧讲。好，我来咱另外来讲的是咱这往来，台湾的往来真正好食，对不对？好、哦，咱伫欢迎呢经济委员会，昨有邀请了咱农业部长，陈部长来报告即嘛业务的状况。啊、哦，部长呢咧报告当中表示啊，咱台湾往来啊，明年呢会当呢拍入去啊美国市场。咱往来吼的外销，2019年迄阵啊上大，出口量呢突破了50,000公吨。但是后来中国你也知，中国突然间讲你安怎的是嘛吼，所以迄阵啊呢，讲检查咱的往来呢，有什么状况嘛？那个状况就禁止咱呢销中国嘛。啊，所以呢，咱呢啊就量就减少去啊。去年外销量吼，差不多是。17,000公吨啊，那个2019年比起来，敢那剩1/3安尼是。哦啊，所以即马咱确实讲哦，咱拓展咱的外销当然真好嘛，是不是哈？2019年呢，50,000公吨，看是不是当超过伊。哦，因为咱啊2020年的时候呢，迄阵啊是接近超46,000公吨，不过迄阵啊大部分是超越中国企业输出。迄阵啊是2021年3月，伊讲咱本身呢，甲咱检查出来有介壳虫嘛，所以阵啊不爱互咱消去病啊，所以迄一年外销的量呢，为差不多4,000+5,000+6,000嘛，剩28,000公吨尔嘛。啊，咱即马就是加销一寡所在，啊，咱拓展海外市场，咱即马销日本啊，你日本有咱台湾往来啊，啊，销韩国。小香港、小新加坡等等哈，那么包括呢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安尼是按照以目前来讲，日本的这几年是咱主要出口国家呢，就是日本。啊，日本哈，当然冇一个专家咧讲了哈，伊讲啊，美国市场遐冇这个中美洲、南美洲往来。哦啊，因为因这个中南美洲啊，甲美国之间啊。有这个关税会较优惠，哦，所以坦白讲，以咱消费遐去，啊，咱的这个销售的价钱，是较无啊多竞争的，较无竞争，吼、哦，所以有一个专家咧讲啦，这就是宣传啦、啊，宣传讲你看咱介绍这介绍遐，哦，所以有道呢，宣传啊真要紧，但真正爱护咱的农民呢，赚到钱啊，我感觉，嘛更加要紧。更加要紧哈，所以安怎呢？拓展呢？国家快市场，将咱呢接好这往来呢，吼、哦，介绍一寡国家哈。得利林果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钙富，空八空空空九空。8-6-8，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300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真好呢，阿里个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些好些苦个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拍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像我即摆是过起来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个。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可能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咱的脚头是关节，咱的大腿头嘛是关节啦。哦，尤其啊，70岁以上，你咱台湾来讲，阿公阿妈大腿头的退化啊，70岁以上较侪啦，较侪哈、哦。因为呢，当然过去可能有受伤啦，是运动伤害哦，还是运动伤害哦，或者是讲过去伤坐，哦，或者是讲啊，迄种姿势长期间的影响，哦，咱大腿头这退化的情形呢，嘛，这种电位嘛，愈来愈侪。啊，像阿公讲，我大腿头遮呢，哦，真艰苦，啊，痛到街边来， 啊，为什么伊磨嘛？啊，磨到神经嘛，痛到改变来，哦，真艰苦安尼是哈。这一定是吃瓦骨。其实咱身躯呢，会转弯、会曲、哦，转势的所在，拢是咱的可动关节。哦，咱的关节会当振动的是可动关节，那么关节袂当振动哟。我唔是讲所有关节拢需要振动啊哈。所以这可动关节里面呢，大腿头一块是规身躯上大地一块。所以你上大地这个软骨就已经让你磨损到这样了，其他的地方绝对你的软骨也是不够的啦。啊，这跟年纪当然有关系。哦，啊，所以我们吃瓦骨呢，生骨瘦。哦，啊，生骨瘦以外，边啊，将我们的关节给它稳固，给它较窄呢，就是我们的软组织了嘛，要把它修补好，啊，那就是吃瓦骨。哦，啊，瓦骨因为那有年纪啊，哈，所以咱咧过这个关节的时候呢，咱的骨头一定爱顶爱挤力，安尼你的关节才会轻力，恢复才会紧嘛。哦，所以讲那有年纪啊，尤其呢65岁以上啊，你三周爱个瓦骨呢加来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啦。工商回来，咱来讲到呢，这个松山机场迁建，虽然不是在咱这，不是在咱中部，是在台北哈。松山机场这话题啊，已经是讨论真久的时间啦。嘛，经过呢真侪遍的选举，甚至几落遍台北市长，拢有提这话题出来来讲。啊，即嘛是台北市长咧讲这话题。当然这个所在牵涉到咱的国防，国防真要紧啦，比啥物个要紧哈。即嘛就牵涉到国防部长咯。这国防部长咧过去啊，咧初选的时候呢，伊嘛讲到呢松山机场呢迁建的问题。所以你讲啦，即嘛你感觉无赞成，你当初是为虾米安尼先赞成？结果引起了一个讨论哈。好啦，两位讲。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2: 走去通报。
1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7: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现在讲到的是高血压，高血压呢吃药啊，控制你的血压，这真要紧哦。平均呢每个月啊用到要降血压的药啊，达到873万粒，叫做益安稳。即嘛讲欠的，哦，这种啊，不然太当欠的呢，哦，所以真侪基层的药师咧反映，用这种啊降血压的药啊，益安稳呢，哦，即嘛咧社区药局要来定降呢，有困难呢，但是咧病无问题呢，安呢，你是强迫大家都要等于病领药啊吗？安呢就多病啊呢？哦，所以药师公会全国联合会最近呢发公文来食药署，要求讲啊，到底这药啊，降血情形什么款，请你讲个清楚。啊，食药署则是迄一天先来回应哈，因为呀，厂商迄边啊，伊生产的时间点呢耽误去。哦，所以目前采取的是咱有一个敢那控管啊，控管的方式来供应。其实国内呢，一共还有6种呢，会当替代这种益安稳的药啊嘛。哦，你医生开药啊，药师提药啊呢，你临床上呢，拢是会当用的。所以袂讲啊，一高血压无高血压的药啊，通我回家袂安尼是哈。不过呢，这个虽然拢是食高血压的药啊，啊拢会当降血压，但是呢，食了稳定啊。哦，哎，拢这个嘛是降血压的啊！我跟你讲，吃起来都是无同款咯。真的哈、所以这药的代志就是这么奥妙。哦，啊，这是咧网络顶面呐、网络顶面哈、就是讲患者呢，本来稳定，都是吃某一个啊抢牌。啊，即马药局呢叫无药啊，啊，药师呢开始找药啊嘛，后尾啊都是找会当替代嘛。哦，啊，你换别种，啊，剂量什么款，啊，有适用无？而且你要把患者解释，必要时也要请你协调医师呢调整处方，不然怎不然这老大人会紧张啊，我本来吃这个啊，你叫我换这种，哦，他就开始烦恼啊，你跟他说这同款的，你拿换不同的，会这样不会哦，会产生这状况啊，所以最好是可以很稳定啊，让他可以啊照本来过了方式，真好的方式，照那个方式去过就好哈。过来，咱来讲个 AI， 台湾呢，因为 AI 呢，哇，真正哈，这最近的公司啊，啊，头家啊，拢趁家呢，惊死人的厉害。昨阿亮啊呢，才看一篇报道，啊，写到就是讲，咱台湾啊，伊做什么做毒啊？哦，咱毒啊呢，要抽出来，要塞入去有无？哦，迄、那个推拉。哦，股票呢，一张呢要1000几万，啊、哦，才咧介绍这位董事长啦，啊、哦，讲过一个装卡啦，还是做五金的零件哦，哦，啊这，今日比做呢，真好样的是哈，啊，所以这东西安怎呢？哎呀，这要怎讲？拄啊，迄个时机啦，啊，拄啊，这个物件呢，即嘛哦，登掉，是不是哈？所以呢，即嘛呢，用电是咱台湾呢非常重要的。咱台电的董事长呢，曾文生，咧长啊，长伊咧一个智慧能源周的报告来对，就是讲咱台电未来10年，咱电的一个布局。哦，而且伊也讲着讲，咱台湾今年吼 AI 的资料中心，就是 AIDC 哦，资料中心呢，这个和供电，哦，就是讲咱这夹起来这個电力需要呢750MW，但是啊，无隔一年呢，
伊个增加量，就将近要总量的一半。哦，安尼一直爱增加呢。啊，所以呢，董事长是表示讲，阮台电啊，其实阮就甲半导体的协会啊，大家啊叫来讨论。然后他们发电无唔对，但是啊，这电呢，大家来讨论。本来有讲叫因家己爱发电嘛，无诶，敢那是顶过去啊。好啦，啊，所以即马大家来讨论，讨论就是讲，这半导体用电会来到呢1100亿多，比今年哦520亿多呢，要加一倍较紧嘛，是不是啊？占全国用电呢？为今年，诶，今年这半导体的业者吼，因的用电是占咱全台湾的18%。啊，伊若后续要增加落去呢，会提升到因需要30%。用电上最确实就是晶圆制造啦，刷到是记忆体，刷到是封测，是安尼是吼。所以即马来加起来呢，会占咱30%，咱台湾的用电量。啊，即马佫不止佫思考着讲，这资料中心。哦，主要东西个落去了，哇，这个要安怎呢？哦，所以呢，在这方面呢，确实啦，真发电量哈、哦，这电爱有够。第二个，除了电厂以外，电网呢？哦，你敢发电啊？电网呢？哦，这电网这边的建设，你也讲不啊？所以讲未来15年呀、啊，台电呢，爱要新个扩建呢，43座。这样的变电所，干那线路呢需要1922公里。啊，南科哦，南科即马呢哦，嘛是万万万咯吼。南科嘛规划要3座新增加的，就是超高压的变电所。另外，那么在完成的宽度的电网啊，要完成最后一里路啦。所以这呢，也当讲是啊，台电的真大的挑战啦。好，啊，你讲啊，这发电当然无法度打通啊。你看像即马台北讨论遐多，啊，这机场呢爱迁啊，爱迁啊，吼、啊，上山机场要迁，就讲几十年啊。啊，那即马特别呢，有这讨论，嘛是 AI 嘛，回答来啊嘛，迄阵咧找土地，啊，伊就要建台北。哦，别个所在真侪所在嘛，讲你来我家，你来我家有无？伊卖啊，伊要经台北啊。啊，咧经台北个土地的时阵嘛，讲啊，有啦，阿要经到所在啦哈。我讲呢啊，这所在未来绝对无够用。啊，即马台湾的经济咧，全世界这么乱，经济这么歹情况之下，台湾的经济会当呢，敢那讲一枝独秀。AI 绝对是一个因素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呢，要安怎呢，要来继续发展落去。啊，所以想半天，啊，就是讲上山机场呢迁走，因为当初是咧找土地的时候呢，就看到呢，啊，咱这个上山机场边啊迄个野区啦，啊，所以呢迁走了呢，啊，就来咱好发展嘛，是不是？好、啊，所以呢，这台北市长会来行政院家来开会，啊，来做一个说明，安尼是吼、啊，所以伊特别讲到的，就是讲国防部这边国家安全的思考。这当然真要紧哈！伊讲着讲呢，国防部的部长是顾立雄嘛？啊，顾立雄伊咧2014年的时候呢，伊迄阵啊要争取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初选，有无？哈、哦，伊就提出讲，上山机场呢，是不是要迁？又提出了这个主张就对了。伊讲确实讲呢，桃捷啊通车，就是桃园捷运。同捷运啊，通车了呢，要去同机场是非常之方便嘛，哈。所以迄阵啊，伊就讲呢，是不是让苏克上山机场的买啊？是不是？好啊，所以，记者就来问咱的国防部长咯。哦，国防部长是安尼讲，因为我即马是国防部长啊。当然，我从军队军事的任务，包括呢防卫这方面呢来做呢，头一名的苏克嘛。啊，我迄阵啊是要选台北市长。啊、我现在是做国防部长，好，这边安尼是吼，所以这可能呢，嘛无法度讲啊，非常赞成。但是我是感觉啦，就敢那讲发1万块、发2万块迄代志哈。回答来者 ，AI 发展是咱台湾未来啊，要徛咧全世界第一名呢。这个发展绝对袂当打动啊。
哦，所以确实讲咧，因为选举的因素，哇，这个话题才去蒋万安讲咧头前啊。其实嘛，真简单，哦，你着我提出内丢，而且呢，我即马要安怎做，安怎做，可以做更加好、更加大，安尼你着赢回来啊嘛。哦，敢那讲你要发一万块。人讲我要发两万块，人就赢起啊嘛，你就紧张啊嘛，哈、哦，所以这呢，诶，可能呢，大家呀、啊，好好思考一下哈。但是对咱台中来讲，咱来讲啊，台中啊，这个文山新焚化厂，这已经几年啊呢？八年啊，啊，今嘛呢，动土了。这是咱台中代理的掩埋场呢，才蹲偌济粪扫，你知吗？40万吨。哦，所以有这个民意代表讲，哦，全台湾上大的粪扫山，这个所在吼，这为了解决每一天差不多200公吨以上的粪扫，哦，无法度处理啊，是不是？啊，所以这边是台中市长加台湾水泥的董事长张内道丁主持文山焚化厂太旧换新的工程开工，啊、哦。上紧吼，4年后，2030年的时候呢，会当正式的运转哈。确实讲每一工呢，以900公吨的处理量，啊，看那会当速速呢，从这粪扫呢，哪处理啊，就是哈。所以包括市长呢，昨也表示讲，哇，这个文山焚化厂呢，这个、新厂土建工程呐、啊，终于动土了，终于动土了。你家也要下令呢、啊？啊，这是 BOT 的。就是民间兴建经营，然后移转的模式、哦、所以咧，市政府加台泥这边呢、啊、合作推动啊，是吼。听讲啊，工程费用包括经营的经费是94亿3000几万啊，是吼。上紧呢，4年后会当完工，然后运转哈。啊，头拄啊，咱讲到这电的代志哈，这部一开始咱有讲美国总统川普。国南台湾呢，要甲买啊，一个液化天然气，搁要投资呢阿拉斯加，哦，迄公选的计划安尼先吼。即马所了解，经济部怎有回应？经济部讲啊，经过将近差不多要一年外，拢有密切的协商。当然，咱这边哦相当的思考，哦，这咱会对咱有好处无？有啥物无安尼先吼？伊讲这个案确实。而且有重大进展，中油要投资44亿的美金，安尼是吼，所以中油啊安尼讲，用当然这个案绝对有相当的思考嘛，而且伊个经过法律的评估，啊编制行不行？啊目前呢是讲到拆钢整约的讨论，就是要甲买嘛。啊，要甲买家呢，30%的是吼，伊这里的家属吼，伊这气产有可能2032年会出去哦。哦，啊那呢，是咱每一年采钢呢600万吨公吨，哎，天然气啊的是吼，所以美国就比作咱第一大进口国哦。哦，所以美国常常讲啊，咱赚你真侪钱。哦，啊那呢，我用真侪钱甲你买这个啊天然气。诶，买单啊，比较啊平衡一点，安尼是啊哈。过来呢，咱来讲诶，台积电，哦，台积电哈，因为即卖有一个讨论，有一个报告，用全世界吼，即先进制程，即卖公司啊，三雄鼎立啊，包括咱的台积电，包括 Intel， 包括韩国的三星，哦，讲三强呢，哦，抢市场，抢天下。安尼是吼，啊！台积电呢，以前的技术长，即嘛是咱中央研究的院士呢，长伊是安尼咧讲到台积电。伊讲咱台湾的台积电会当为哦技术的追随者，变作是全世界晶圆的代工的龙头。关键唔是讲啊，咱要抢在头前咧推出咧上新的技术，唔是，是咱会当提前布局。累积到咱生产的经验，哦，然后将创新转化变作高良率，包括稳定咱的量产的能力，这是台积电呢，会当一步一步这样稳，
哦，上主要的所在啊，别人一直咧创新嘛，啊，咱该变创新，伊讲唔是安尼，哦，但是咧这过程当中，哦，过程当中咧，啊，你啊咧创新咧发明的过程当中，我嘛想办法甲你斗三工，啊，然后你需要做到一个什么程度的时，我尽量会当达到你的希望，做会出来，做会出来，所以我唔是一直要创新一挂上新的技术。哦，颠倒是安怎呢？你即马需要的，我给你倒沙缸做出来。伊是安怎呢？伊是非常的高良率的，像韩国的三星啦。伊嘛是哦，一直要拼头前，要几纳米、几纳米、几纳米，有无？但做出来呢，一百台，干那六十台会当用啦。安尼你行咧头前有效吗？来台积电做出来，诶，良率非常之高嘛。而且呢，我真稳定啊。哦，我生产偌侪量会真稳定，安尼是啊。哦，所以伊即位过去台积电的技术长咧讲，伊讲即个干哪那呢？干哪咱大家咧赛车，哦，你开车我开车咧赛车，所有的车手来拢换一台呢，你唔捌开过新车好哩。哦，安尼是一定赢的人，是不是？赶紧上早换车的人呢？可能唔是哦。可能你先去啊，了解这车的性能，对不对？啊，试车看看，啊，这是最后赢的选手，安尼先哈。所以啊，讲出咱台积电的为什么会当赢别人呢？哦，真侪真侪原因哈。这真正是经验的累积。啊，最近呢，某一寡呢，敢那讲过去买台积电的股票，哦，即摆台积电一张股票200几万吧。哦啊，但是有诶，咱。较资深、较长辈，我当初是买台积电吼，啊，敢那买几万块啊，几万块啊，啊，即卖嘛无介侪，差不多呢，五十几张、六十几张，啊，即卖一张200几万，啊，所以台积电嘛是跌到安尼，豆豆进步，啊，有今日呢即款的程度，敢毋是呢？哈，啊，三星呢，当然，财大气粗，韩国第一大的财团，第一大的企业。哦，所以大行拢要供给呢，就要安怎要甲抢天下？哦，甚至韩国的三星啊，有一边提几了百亿哦，要创啥？要投资落去，干那一个目标，就是要打败台湾的台积电。哦，生理安怎先放一边啦？我就是要将台湾的台积电甲讲个倒。哦，讲遐久啊，敢讲个倒？结果家己呢，家己两公两公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来，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呀。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7: 你讲到一个吼，
0: 嗨，
7: 因为我看，
0: 嗨，
7: 我拢每下下拢听你的电台。
0: 是。
7: 你问讲讲吼，我看了，去照电工，他伊讲包有去挂掉，讲话的。
0: 是。
7: 我食啥物种较好食嘛？
0: 你那是骨，咱骨头甲骨轮拢伤着，三椒瓦骨两项拢爱食啦。
7: 瓦骨加啥物？
0: 加三椒钙好。你讲三椒药房就知影。三椒就是三粒石头，这两字三椒哈。瓦骨就是瓦当的骨轮的意思，叫做瓦骨哈。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先食，三顿拢爱食。因为你即摆有伤着，所以你初初食淡薄仔反疼，你爱忍耐一下，好唔好？
7: 嘿，不要紧，嘿啊！安尼是你要讲，还是我去将去药房摕？
0: 请问你拢去倒一间摕？
7: 我是拢会使啦，一般阮伫清水这边诶，是拢还好。
0: 好，药房遐就一定有吼、但是我惊药房无三招大组诶，你要大组还是一般就好？
7: 我大组诶啦，我拢大组诶啦，全部拢大组诶啦。
0: 安尼，我甲你发落三招大组一组，外骨大组一组，好唔好？
7: 好啊好啊好啊！
0: 你的电话我有哈，好啊，您贵姓？
7: 哦，严女士，
0: 我给你送三招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明仔你要出门进前啊，先敲电话你。
7: 好啊，
0: 你有咧厝诶，我才送过去，好唔？
7: 好啊好啊，你送过来。
0: 你收到才摕8000块，可以好吗？
7: 好，你电话我有。即马是问题，爱食会好才有味咯。
0: 即马
7: 我算真客户啊。
0: 伊即马现食现知影，因为会反疼，你爱忍耐一下，好唔
7: 好？好，不要紧。
0: 好的，谢谢你哦，哈，好，拜拜，拜拜，再见，再见。
7: 我真正谢谢，好，谢谢。
0: 好，拜拜。
7: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建模姐，那个水利旺啊，哈。
0: 嗨。
8: 糖尿病刚会吃嘞，
0: 雪梨旺拢无糖诶，糖尿病拢会吃诶，安心吃。
8: 那肾脏无好诶，
0: 肾脏不好，你吃雪梨旺，较袂产生欠胃现象啊。
8: 哦，安
0: 尼
8: 哦，
0: 嘿，是有帮助诶哦，哈。
8: 哦，糖尿病吃无糖诶啦，无经验就对
0: 了。你若是有血糖诶问题，你也甲建议爱吃人工精啊。你再甲讲一下哈。
8: 好。糖尿病吃不要紧就对了，
0: 安心吃，那个完全无甜的哈。
8: 好，谢谢你哦，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9: 亚亮你好哈。
0: 嗨。
9: 我请问个三椒甲瓦骨安尼，甲火药的药啊，是爱冷一点钟下。
0: 嘿，冷一点钟对。
9: 一点钟下。
0: 对，冷开一点钟再吃哈。
9: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3: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1: 我困有效啦，即摆讲去挂大座等我。
10: 脚腕只用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只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11: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过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1: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脚，啊即马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常常跟大家报告啊，咱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啊，分作五级，有无？哎呀，退化呢，安尼红红肿肿、烧烧痛痛呢，红肿热痛，无唔对，迄是退化性关节炎，吃瓦骨啦哈。那安尼是红肿热痛，会痛三顿食，因为退化性的关节炎第一级的时阵哦，包括你去照电工，看起来呢嘛无虾米问题哦。啊！但是感觉就是这关节那起起啦，那安然啦，安尼是第一级。啊，有的阿姨阿妈咧讲，哎、欸，起起扣扣，起起扣扣，已经啊要进入第二级嘛呢，嘛是还未听哦，还未听哈、啊。所以呢，初期啊，感受到这种脚头呢安然怪怪的时候呢，第一级。你食咱的瓦骨，唔免三顿食，食早就好啊。但是往往啦，都是拖啦。啊，拖呢，甲尾啊呢，就是咱讲的红红烧烧，吼、哦，啊，痛痛，红肿热痛，迄都爱三顿食，每一顿爱食2粒的瓦骨啦，吼、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啊，两个所在发生的两件代志，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和平啊、稳定度，恐惊会产生一挂影响。头一个所在是乌克兰，大家拢知道乌克兰即马咧战争。啊，乌克兰咧战场顶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大的倒三工就是空中的卫星。哦，咱讲啊，马斯克迄个星链，卫星咧空中看地球，目睭金金看到全世界，所以当真准确来设定，你走嘛走袂去。但是啊，这個、马斯克下面这间公司，则是迄一天，突然间哦，伊限制乌克兰使用。他都要咱讲的星链部分啦、啊，不是所有啦，部分呢，这个星链这方面的运用。啊，你乌克兰无人机这厉害，真正厉害啊！但是你厉害无人机，你也靠着呢空中卫星给你带路啊，啊，卫星呢网络导航啊，啊，即卖呢，哎，给你限制啊，我害啊，哦、啊，真侪呢，咱要作战呢，要目标做那终端呐、啊。啊好，这可能影响后续真大真大的问题。啊，这段时间不是美国总统咧，啊，讲这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讲这个换啦，这个换啦，啊，啊，就因为讲，伊家俄罗斯讲好啊，要甲俄罗斯买柴油，哦，啊，结果咧啊，乌克兰个无人机哦，一直咧啊，哦、啊，咧空袭着呢俄罗斯的炼油厂啊，什么系啊？意思讲啊，无听话嘛，啊是毋是安尼死呢？结果即个三星即马所讲的卫星训练，跳竿甲你啊顿顶一下，甲你警告一下，是安尼死吗？哦，这当然有这咱无了解的所在。啊，路透社的报道是安尼写，伊讲这卫星啊，这空中的训练，哦，伊来带路，哦，或者乌克兰无人机会当侵入。哦，侵入间呢，甚至也非常侵入到俄罗斯的土地啊！啊，所以真厉害呢，飞有够远的远。哦，然后真准来拍到呢，伊炼油厂啦，伊什么样的时候，所以这太要紧了呀！你无这星链咧带路，这效果绝对啊差真多。而且呢，伊这个做法，你讲啊，嘛已经对俄罗斯的后勤。造成真严重的破坏，头前咧战争啊，你后面的资源咧一直来，啊，即卖咧我无人机飞到你后边去啊，你后边甲你破坏呢，头前家你的战争绝对嘛受影响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这呢产生一挂问题哦，啊，真正原因呢，当然一定是真复杂，但是甲即卖目前美国希望的可能会有关联性啦，有关联性。所以呢，这路透社安怎写呢？伊讲这种卫星的连续呢，也无甲你提出的警告，就甲你限制使用。哦，啊，这嘛增加第一线战争的困难度，安尼是哈、哦。所以这也是目前呢较困扰的所在。哦，啊，所以部署的乌克兰东南兵，这是伊的第七快速反应军团，这军团的遐。这军团讲啊，这种卫星啊，限制使用这部分呢，造成阮一寡本来要出兵的任务，被迫安怎呢？取消。啊、哦，取消，因为你出门，你目睭痴迷啊，因为你无卫星咧带路，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军团安怎讲呢？用无人机的速度，会当达到安怎？达到呢120公里这种速度，哦，非常快速，你开车你就知啊嘛。是不是啊？这个这快速度的时候，你这个卫星，那是电话给你停十秒钟就好了。哦，伊讲有当甚至20秒钟，就变阿飞了。哦，可能阿在飞，但是你无得连线呢，你要安怎去操作？啊，所以安尼唔通啊，归去啊，取消啊，这波任务安尼先了哈。所以呢，这到底问题咧都？啊、马斯克这间公司、啊、叫 SpaceX， 这 SpaceX 到现在呢，他也没有任何回应啊。啊，原因呢，不知道原因啊。
啊，大家加减就开始摇，媒体就开始摇嘛。啊，这个川普即马安怎安怎的是得了。相对的，搁一个大报纸《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这个媒体是讲，乌克兰使用的是美国国防部出钱的，甲马斯克这边呢租来用的。哦，所以呢，乌克兰用的是美国国防部出资的出钱哦。所以呢，阿联西不爱和你啊，全部一当用，可能就是美国国防部这边的意思吧。啊，所以韩战呢，乌克兰使用的呢武器应该是华府这边下令的。好、啊，对，这是媒体写的，媒体写哈、哦。所以到底是什么款的状况？啊，乌克兰这边的官员是安尼讲，伊讲这种韩战啊，和乌克兰敢那比速八同款，卡手比八起同款。好、哦、啊，相对对方俄罗斯也当主要作战。但是阮呢，变作卡手拔起来，安尼就歹阵啊呢，安尼歹阵，就敢若呢一开始战争初初开始四五年前，迄阵啊美国部一寡物件运送来乌克兰嘛，哦有一寡呢武器真厉害哦，但是甲你限制嘛，限制你敢来当拍外远嘛，你袂当拍入去俄罗斯的国内哦，敢来当拍到倒位鸟，迄阵啊咱就讲这场战争无遐简单耍啦。安怎讲呢？你也当甲你拍，啊！你要反抗，你要反击，敢来当拍干的都一两两，这边啊战。当然，美国迄阵的想法就是用乌克兰将俄罗斯甲拖死，愈拖久愈好啊！甲拖死，安奈怎样讲呢？即马目前比拖这么久，对不对？啊！乌克兰的空军讲呢，俄罗斯十三日一天的暗时发射了39粒的弹道飞弹，飞弹哦。包括128架无人机空袭的乌克兰，空袭乌克兰哦。即阵啊呢，乌克兰的总统安怎讲呢？伊讲啊，阮的马子，阮的盟友啦，甲阮徛斗阵的朋友，无提早呢讲有即波的飞弹攻击，即讲话就真无奈哦。因为过去是安尼，过去美国的情报呢？非常之厉害嘛！哦，对方呢要拍飞弹啦，还是飞弹要准备要安怎来啊？美国拢会先甲乌克兰提醒哦，伊要安怎哦？但这边的竟然这个攻击无提早甲阮讲，所以乌克兰这边反复啊，是不是川普总统这边针对情报的分享嘛要话题？啊，卡斯讲天顶的卫星。也不爱给你用、哦、情报消息也不爱跟你说真正这场战争你看后续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哦、再来说的是另外一个地方日本跟俄罗斯跟中国、哦、中国的代表团说起了访问、哦、去怎么去考察在日本北边、啊、这个四岛之一的泽桌岛，这日本当然是强烈的抗议啊！啊，日本的外交部长呢，伊是咧国会表示讲，像这款的做法，日本绝对啊无法度接受。所以，日本向俄罗斯，包括向中国提出的交涉。啊，中国的外交部即摆中国跟日本的气氛真歹嘛，所以中国外交部呢啊，就咧涨，哦，会当强势回应啦。用全世界拢啊反法西斯战争，哦，这种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因为这个所在即马是俄罗斯的控制。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哦，安尼武器摊了，才产生目前这个状况嘛，哈、哦。因为这个岛吼，这个岛叫做呢泽桌岛，伊是咧千岛群岛的南边家。日本的主张就是讲，这我有主权，这是我日本北边四个岛屿之一，北方四岛之一。但即马虾米人在控制？俄罗斯在控制哦。哦，所以今年8月13日的时候呢，发生一项代志，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哦，咧伊做总统以来呢，头一遍来到这个所在，啊，为什么无代志要走来遮？哦，大家心里有数啊，所以日本那阵就抗议啊，刷了，
十月初九、初十、十一，中国的官员，包括中国的一寡的大头家，嘛有一个代表团来遮，要来考察中国甲日本要店家呢做合作。哦，讲明啦，要开饭店啦，啊，要啊采这个海胆啦，啊，养海参啦，就是要店家呢来做这方面的。观光啦，什么系啦，企业啦，饭店啦，什么啊？那是外表啦，外表啦。重点就这个所在，我这是我占掉的。然后呢，要店家呢，我若店家甲拆落去，嘛是对日本真大威胁，敢是呢？哦，所以这就是目前俄罗斯甲中国要向日本去压力，因为日本的去年在个，因为首相讲啊，台湾也有代志。就是咱日本呢有这风险，这话讲出来了呢，开始咧，吼、哦、两个国家呢，迄、那个气氛呢就非常非常不理想啊。啊，日本的产经新闻，啊、哦，则是迄一天独家呢独家报道，用俄罗斯吼、哦、已经通知日本政府，计划咧十三至十七，要踮咧这个所在进行什么呢？轰炸演习。炮弹要轰炸呢，踮咧这个所在呢，哦，而且咧初十至十六，讲要来封锁，封锁甲北海道呢，搁较外，即国后岛、色丹岛，包括呢十五群岛的空中。啊，为什么你要封锁这空中呢？啊，俄罗斯并无说明，但是日本这边啊，加减啊，地角就讲俄罗斯可能。要照着大型的军事演习，将呢占领到北平这岛屿啊，和进一步国家巩固，变作一个事实就对。无这个所在目前是敢那卡模棱两可安尼是啦，哈、啊。所以这个所在未来冇可能演变，变作是世界呢注目，甚至是哦可能发生冲突的所在，哈、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然后呢，汗流下来，流苦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苦了呀。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气嘞。
4: 较早对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也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加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哈，退化到底分做严重度。哦、是什么款哈？咱以啊照电光片来看了哈。咱的 X光顶面哈，咱脚头呢第一级的时候看起来是无什么问题哦。哦啊，但是你脚头会暗暗，啊、哦，这第一级。第二级的时候呢 ，X 光顶面，你当看到讲呢，迄软骨来角度呢，哎，看那呢，卡减一点嘛。而且呢，咱顶面大腿骨、下面小腿骨哈。两个骨头当中的迄个空缝啊，会变较碎，会变较碎。啊，甲第二级的尾骨吼，已经开始会淡薄仔疼。迄第二级，哦，啊，所以开始疼，唔是第三级无，第二级的尾骨就开始疼，第三级会疼。哦，第三级的时候，你看到迄个脚头，哦，顶面下面的骨头中间的空缝，哦，已经啊，剩无一半。啊，所以你爬楼梯、落楼梯，你的脚头就疼。啊，你要撑球，就较硬，就较困难啊。这第三级。啊，第四级呢？迄空缝骨较歪啊，有看到空缝，但剩一点啊。这个时候呢，走路就疼。哦，举步维艰呐，安尼是。啊，第五级呢，看无空缝啊。迄两骨啊呢，打个鼻，非常疼。迄第五级，第五级医生就甲你讲，爱换人工的呀。哎呦，啊，敢无换敢会用的，遐严重啊！啊，所以早早来顾，瓦骨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即马大组药房拢有，吼、哦，采购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啊，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啊，吼，感谢你收听，对阿良阿介绍产品。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好、哦，0800-090-868，感谢收听，拜拜。
5: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鲤鱼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13: 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4: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的人生
1: 哇，今天已经十月中吼，十月份已经过一半，哇，可是这样看起来天气还是有一点那种秋燥的感觉。
0: 是的，
1: 今天在给理查嘴，今天看到同事哦，这个他就穿一件这个薄薄的夹克，我说今天会凉吗？后来，但又突然想到，我是回家的熊班的工。哎，对，不能这样讲，饱汉不知汗饥。他说，给那个再去出门的时候，一根干干，有一点秋意浓了。所以哦，这个可能接下来哈、哦，下那个十月份的下半周哦、嗯，下半个月哈、哦，开始都会这种深深的秋天的感觉，希望了。好、阿伯哦，现在如果中午还很热到那个30度的话，真的很不舒服、哦、秋天了呢、
0: 有秋意没有秋凉啊？
1: 秋意浓、还差了一点点、
0: 只是早晚呐、早晚的太阳没有那么强烈而已、但是温度来讲，体感温度呢、还是热、
1: 没有错。
0: 好、秋、好吧、所以讲哦，就是安尼。所以安尼都是会甲你骗，他就是会骗你，这个天气在骗你、啊，所以一不小心你就会感冒，都是安尼、你又明明讲啊那个热啊，是安怎那会感冒吼？但是要问题就是说，它的早晚呢、的确是温度会有差吼、通常拢是伫迄个温度伫咧变化落差较大的时阵，通常会感冒，身体出状况拢是这个时阵。
1: 哎、对啊。
0: 最近我冇感觉生活中吼，大家的生活中听了咦哦，这个比频率又增加了哦。但咦哦，有足侪是车祸然后啊，但是也有一些是的确是救援的吼，这类、好，所以讲大家还是呢吼，来身体练了用啊，身体练了用，都较袂讲哦，阿靠安尼哦，啊你破病骨啊，天气啊你要变一个，你就伫啊咧吼，对不吼？

0: 掌握这个吼，掌握这个跟扑克来讲，讲我都在讲到一个朋友啦吼，讲到我们一个朋友，因为他先生是有美国籍嘛吼啊，他们所以他也常常要回去美国安尼啊，我就突然想着讲，但是今嘛因是拢住伫台湾，我想讲，川普那到时要发迄个什么？川普之前不是说他要发多少吗？一个人可以什么2000块美金了吼。2000块美金嘛，哎呀，不给他讲啊，还是讲啊讲啊，无话。我讲对啦，假使如果有发的话，哈，我得咧讲，哎，阮朋友因老公，因为他美国的国籍还是保留住嘛，那应该是也是可以领哈，2万美金，不要2000块美金呐、啊，啊无伊当年爱登来美国哦，特别登来哦，回来拢叽叽啾啾啾，美国，哎呀，生活的不便。国家大，国土大，真的是哈，无像咱台湾啊，啥物拢三五卡步，我都买多土多都甲多都都高位啊哈，而且呢哈，这个物价大概怎样讲美国现在啊，整个这个物价也是很贵，所以他每回一次美国呢哈，都要花很多钱呐、哈。我总袂当讲想叫你要嫁美国人啊，好来不过呢，哎呦，川普吼，伊今嘛呢哦，虽然无讲要发，因为要发吼，迄个钱你总是你要从哪里来啊？你嘛国家存烂，咱讲你得爱国家编预算啊，对不？吼，立法院编预算啊，像我们啊，农历过年前可能我们会发10000块啊，那也是现在要赶快省啊。你发你哪个唔信吼？咱要互动的过年前，啊，你啊这10000块可能都会迄落安尼吼，哎，白富起啊了哈！啊，我们来讲美国哈，川普一进前讲的无准算啦哈。好，川普讲的讲归讲啊，嘛是伊的想法，但是啊，这个金流的来源要怎么来哈？这个所以这个这很难讲。不过呢，人伊最近这两天哈，哇，这个哈，有透过人的捐钱哈，你也知道美国这种捐钱哈都可以呢很豪爽，很大方，透过哈这个捐款哦。他现在推动一个儿童投资计划，儿童投资计划啊，这个投资计划啊，这样会怎样呢？美国儿童每一个人就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好，每个儿童哦，美国的每个儿童啦，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和台币倍钱归扣，然后啊，就主动把它存入一个叫做川普账户哦，你看，真正呢，这人前啊，关系把人关出来，等一下我再说这个捐的人是谁哈，啊，关系人关的啦，钱是人关的啦，啊，账户开账户哈，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啦，川普你看安尼，这咪猫遐咪猫就是哈，别人出钱。好，讲了我要得安尼川普账户，好，这就是给美国儿童的哈，这个钱的对啦，好。每个儿童啊，那儿童当然他可能有规定几岁哈，几岁以下了哈，这个不可我咱今天要讲的，就是讲是谁？你看，全美国的儿童，如果是儿童以14岁以下、14岁以下来算儿童，按你讲，就是每个人可以得到250块美金，那为这个儿童开这个账户，这个钱就把它存在这一个账户啊，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哈。刚刚讲伊的是讲，我川普给你们儿童啊的钱呐、但是这个钱是人家捐的啊，捐这些钱的人是谁呢？哇、要那么多14岁以下的美国儿童每个人可以250块，所以他总共捐了多少呢？好嘞，总共捐了62亿5000万美金，62亿5000万美金，那合台币的是将近要2000亿啊，合台币这边2000亿，安尼的对啊，帮助全美国多少2500万名的儿童。2500万名诶，儿童建立一个叫投资账户，投资账户来， 那谁捐呢？
1: 对啊，
0: 哎呀，这真正是个川普欧恩做林政后裔哈，好提出来能清约出来一路的掉。好来捐款的人就是美国电脑的大厂，叫做戴尔。
1: 嗯嗯，
0: 好，美国的电脑大厂戴尔这个电脑的创办人，好，今年61岁的亿万富豪叫做麦克戴尔。
1: 嗯 ，Michael Dell，
0: 对，他捐的啦，他捐钱啦。哎呀，给2500万的美国儿童开一个账户，开一个川普账户，每个人投资账户，这是属于投资账户，每个人$250。嗯、我跟他讲这吼、個，不是要去做这比稿上面吼，在讲，但是就是捐款活动一刚嘛吼，他们在白宫嘛，然后签了这个、签了这个捐款的啊，这个借意啊意愿书的对啦哈，啊那这个捐款的人就是戴尔麦克先生，好啊，一个伊的太太两个人一起都在白宫，
1: 对啊，
0: 然后跟川普啊就拍照拍照拍照哈，就很多记者在拍照拍照，结果事后呢，很多人都说那个站在戴尔跟川普中间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是谁？嗯嗯、好，站在戴尔旁边，还有川普旁边。好，反正您拍照的时阵，川普是坐在白宫的大圆桌啊，戴尔好，戴尔跟这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就是站着啊，这样啊，这个女的是刚好就站在川普跟戴尔的中间啊，呢哈啊，就有人不知道哈，不认识，好啊，就问说这个女的是谁？结果答案是戴尔的老婆
1: 哦，对，富豪的老婆，
0: 对，富豪的老婆，啊，这刷下去开始歪楼了。本来要捐钱的，捐2000亿，结果全部歪了，歪到哪里去了呢？一大堆的留言都说戴尔的老婆医美整过头了吧？哦，好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留言都是这样。哎呀，他这个老婆，意思的跟他用日本人说啊，打妹打妹吼，啊，没晒没晒吼，哎呦，这个脸吼，简直就是，哦，反正都不好听啦吼，就是认为他是那个过度整容的医美脸啊，那的丢啦吼。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然后呢齁、哦、啊，这个没有想到这个、戴尔的老婆这个、哦、被很多的这个无情很、啊、的酸言酸语的、啊、留言攻击啊，针对的都是他的外貌。所以人家说捐2000亿，结果呢老婆被人家酸那个、容貌被酸到这种程度。呵呵呵呵，所以哦，后面呢这个戴尔他、哦、有出来哦，他有出来哦，这个哦，这护妻的对啦，护妻啦，他就说啊，好的，有些人真的太恶劣了。那川普总统的儿子、哦、他的儿子也出来宣布说啊，他说、哦、请大家不要忘了，他是一个哈，这个啊，这为美国的孩子哦做出这么慷慨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人哦啊，所以公用一张照片呢去攻击人家的外貌，其实真的是啊、很对不起啦哈、哦，就是说，阿妈，我就在家长也出来留言说啊，我的儿子，我两个儿子哈、哦、都收到了这$250，两个就$500了嘛，对吧哈、哦？所以我、哦、他们啊家长都很感激他们哈、哦、啊，所以公哦，这、竟然有人要去拿人家的容貌来做这种批评哈、哦，哦，这个有一挂家长嘛出来恭维啦哈，真、哦、是。
1: 我倒不是，我第一眼看到其实不是说，因为来打杂工，觉得欧美的这个有年纪的女性有时候整容会整过头嘛。可是第一时间看哈，然后第一时间看你要看人家去批评他什么？我们只讲批评，因为 B 讲我叫欧美整形失败或者那些整形失败的人的例子也是蛮多的嘛。但是麦克戴尔因太太其实不是整形失败，这张照片看起来不是丑。或者是不好看，或者你失败是什么？整个人的，因为银太太穿红纱，然后整个人的妆跟频率很奇怪， 好像有点有一个这个什么我就不等一下跟安娜贝尔、对，美国警察，美国恐怖片
0: 眼睛啦，
1: 对，眼睛眼妆，
0: 他眼睛、眼妆眼睛的部分很怪啦
1: 其实还有我后来去搜寻他这个麦克戴尔林太太在其他的场合出现，其实正常，我干嘛一刚也妆容、还有那个笑容很奇怪啦，然后好像不是他本人，好像有点被。光华拍下去有点被
0: 附身，
1: 被附身，对对对对，
0: 被附身。
1: 嘿，也把睭哦，眼睛装黑眼圈嘛，就是有点像那个烟熏妆这样子啊，然后擦一个红色的这个嘴那个这个口红，然后笑得又很灿烂啊，嘴齿很明显有做这个牙齿的那种陶瓷贴片，很白嘛然后笑得又很僵，不，那个是笑起来完全不像人的啊。那个人的感觉，我就网友是在讨论这个，倒也不是说他整的好看或不好看，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怪怪的这个字，但是要平衡报道嘛。我当下因为第一时间大家看的是那张相片，后来我就看他的一些他在跟这个川普互动啊，或者其他人互动的影片有在动，他其实他太太很正常了。我觉得那张照片是看起来。我第一时间看真的会毛毛的啦。我真的不是美丑的问题，是哎呀，我干妈说这好像。被附身了，对啊，对啊，而且他
0: 太瘦，看起来
1: 太瘦，
0: 他笑。虽然你一刚起穿了一件大红洋装哦，但是脸看起来是蛮憔悴的哈、看起来就是很瘦。
1: 而且是
0: 那个眼睛妆啦，妆容啦，应该共
1: 性妆啦，眼睛的妆容
0: 有一点，特别是眼睛部分的化妆啊，眼线的部分，
1: 眼睛啦，我觉得最怪，其实都他的笑容或什么眼睛，然后。就是一把就那种剃就短路眼然后眼
0: 就刚才是瞪着呢两眼又有一点无神，
1: 那就是一种笑起来你会觉得毛骨悚然那种笑，好像那种没有灵魂的笑容，然后娃娃的笑容这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毛毛的，我倒真的不是睡一半还几回数，但是看起来这类人好像是一个娃娃这样的感觉。
0: 好，所以
1: 说当然后来我去看，
0: 所以很多人也出来替他讲
1: 话啦，对啦对啦，做善事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批评，
0: 捐了2000亿，结果呢没红嫌该的齁，但难怪连戴尔都
1: 是会生气啦，
0: 都不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都不爽了齁。好了，戴尔齁其实

根据富比士的这个富豪排行榜吼，这个麦克戴尔就是美国戴尔电脑的麦克戴尔，伊的资产呢，其实伊的资产达到2772亿。哦，合台币9兆哦，在全世界哦，全球其实他是排名全球第四大富豪呢，第四大富豪。哦，真的啊，所以伊这边是靠两亿的租，伊的租算是2770几亿，啊，伊这边捐出62亿外，哦，所以是迄蓝山啊，后边迄、那个后边迄蓝山啊，娘娘，哦，好，但是就很多了，已经很多了，等于2000亿哈，所以呢，全球第四大富豪，那戴尔伊的。19岁时阵，跟他靠1000块美金创业。19岁的时候就创业，才1000块美金。然后1988年透过相亲哦，伊是透过相亲认识伊即嘛，这个某叫做苏珊哈 ，Susan 哈，他们两个差1岁哈，老婆大老公1岁，过当年就结婚啦。好，认识相亲认识了，隔年结婚。好，有3个女儿，1个儿子哈。对啊，1999年成立慈善基金会，当年投入的公益，这边推动儿童投资账户哈，这个账户爱等这囡啊满18岁哈，满18岁才能动用哦。资金的用途也受到限制，包括这钱都是一定要用在支付教育费用或者是购物哈，购物。大富豪捐钱给美国儿童哈，结果就歪楼哈。

0: 所以你这类吼、哦嗯、给这个一共14岁以下的儿童嘛。
1: 嗯。
0: 哦啊，当起开当勇气调剂，
1: 18岁啊，咱都有讲。
0: 哦啊，领到14岁就对了，领到14岁戴尔就会给你，嗯、但是他要14岁到18岁这四年期间，不能让动用这笔钱，18岁才能够动用，
1: 而且用有特定的用途，包括用在教育啦，嗯哦、就是教育、嗯、啊，或者是购物啊那、
0: 哦。这个咱台湾每年开始的时候，领到这个18岁的成长津贴嘛、嗯嗯，哦，那5000块，那面那么共给5000块，零、嗯、到六岁是5000块足额用现金的发放给。所谓的零到六岁的这个时期的这个小孩子，嗯、然后呢，六岁到十八岁也跳这两笔2500块，大概好哩，2500块就得像戴尔这样款哦，2500块国家先帮你哈保管起来，然后呢，等你到18岁的时候，从六岁到十八岁这12年中每个月有2500、2500、2500、2500到18岁的时候，哎，你就可以去动用这笔钱的，
1: 嗯
0: 啊，但是那么穷逼狗赶快是有限制的，我们这笔钱就是
1: 它是一笔，现在就给你开一个的入账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但啊那比起来的，其实我们是比较多呢，哦，
0: 当然我们多啊，
1: 250块美金啊，其实你敢算快买2700几块啊，
0: 咱较济啦，咱较济呢，到14岁，咱是到18岁，伊
1: 就一批是250块啊，不过这是人管的啦，
0: 个人噶，对啦，个人噶国家的，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讲哦，其实。台湾这样子，现在目前这样子，哦、算是也是条件很不错
0: 啊。嗯，零到六岁好像每个月还有10000块。
1: 对对对对对对。来，开个公格料哦。等一下，我们今天有两个弄跟死刑有关系的，好、哦，两个要执行死刑有关系的，一个是在伊朗哈。哦啊，另外一个是在美国，尤其是美国这一宗要执行死刑的这个哈，破天荒第一次哈，他是要公开直播，哈，要执行死刑这个画面哈，这个场面要直接公开直播哦，公开直播大家可以看到哈，哦，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个死囚犯又是谁？为什么特别选定他来作为一个公开死刑执行的直播？
0: 对啊，
1: 哎、哦啊欸，
0: 有点就是公开处决哈、
1: 哦。对对对对对哈、嗯哦。那伊朗这个哈、哦，伊朗这个昨天我们讲了很多，都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去抗议伊朗政府被抓到的、被判刑的、嗯、啊，最近跟他哦陆续的在执行死刑哈、哦嗯，就他们的死刑都是绞刑哈、哦嗯。昨天南斗公有讲。讲了几个嘛、
0: 嗯、
1: 那今天有一个是一个女孩子，都是很年轻啦，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她也即将被执行啊，这个死刑绞刑，绞刑的死刑，但是她写了一封信，求救信，哈、嗯嗯、啊，那个已经到了那个这个世界人权协会，哈，希望大家可以救救她。那到底为什么？等一下，咱再来讲哈，咱先进公格。
0: 你咧，你先来进公格，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

0: 心的分享。
1: 带阮有够好啦！我迄日啦吼，头好过后会静哦，行路吼，行路啊，说感觉甲边啊无拢苦啦吼，我怎歪落骨头啊断去吼，我人怎拍落，手怎啊先拍落，怎啊一直戒烟，我拢总是戒烟俩。即摆吼，我怎啊一直戒烟到尾，我怎啊可以买两罐来食，啊食有效，我怎啊走去举大机五罐。
2: 哦，叫我来压大鸡的，
0: 不，伊讲啊，骨头断去，哦，
2: 劈一个，
0: 超级有画面啊！但是咱听众朋友讲解，刚刚讲别人代志，哎，家己，吼，骨头断去，
2: 听别人的就敢那听故事啦，啊，那家己发生吼，就重大事故啊啦。
0: 伊有法多甲家己的个代志讲做别人的故事的，叫安怎？风轻云淡，
2: 过了过了过了
0: 过了，而且哦，
2: 过了，
0: 而且过了真好来分享。啊，无伊那讲，即马骨头阁无好，那有可能讲登去哇，讲刚刚刚才讲笑话同款，就是平常时候呵呵啊过，食咱的盖饭盖油来播。真的，我还是要再说一次哦，这是不是别人，就是我家己，我真正干嘛很庆幸，我平常时啊，逐天拢在食咱的得力蒜芋盖饭。我今嘛卡完全都不会痛，骨头裂开不过是一个月之前不到的事情。
2: A piece of cake，
0: 哎，对啊，
2: 小菜一碟，
0: 小菜一碟。我买单，讲我顶顶个我卡塌掉，吼，塌掉顶个物件卡 picky 啊，骨头 picky，
2: 告诉你哈
0: ，picky， 哦，
2: 云淡风轻哈。
0: 哎，没错没错没错，很静静啊。平常时啊，有咧食钙粉顾身体啊，那卡啊卡骨头 picky 了，个叫三顿加一顿两杯西啊，一天六。六瓶子哇！现在哈哦，打完收工哦，月底我又要去打羽毛球了，来试试看恢复的程度如何。
2: 所以，那你得力酸哦，钙粉这个平常就要吃哦。这是你平时哪里家人哦？真的真的，你个重点塌掉，还是讲阿弟掉拔刀个吼？这个加减有含少啊，骨折还是疏松吼？其实，都会复原的很快哦，重点啊，真正讲我拄着安尼，或者是也比较不容易骨折。说实在哈，真的我咱太侪太侪例子，我就在听众朋友哦，好你家在我拢有食你的钙粉钙油啦，哦啊无吼安尼，哦啊楼梯个剩几啊杆，等一声一声的四五杆做一个甲连落来安尼吼，啊哎无代志，尻川拍拍，佮扣到五杆哦，拢无代志
0: 哈。
2: 对对对啊，所以讲哦，很多都这样啊，无就是啊，我听众讲，哎呦啊都。骑车骑到跋倒，跋倒去弄到边啊！诶，迄个人停伫路边诶机车，弄到了，机车搁甲跌落来了，结果呢，尿起来了。本来要我心内想讲啊，死啊死啊，这声吼，吼，西欧娜娜拜拜啊！诶，无想到搁甲你尿起来，尿起来了，讲诶，身躯脚手冷冷诶，毛把毛毛拍拍，诶，没事呢。哦，唔信呢，吼、哦，搁去检查一下，较放心呢，拢无代志，拢无。医生，我骨头拢无变，无断，无离，拢无。我呢、哦，我摔一下足严重呢，吼、哦，摔位机车落，搁予机车跌着呢。安尼我无代志，我七十八岁安尼无代。医生讲都真正无代志呢，阿桑你太勇了哦。阿弥陀佛，感谢戒烟戒油，这个时阵拢未感觉是甲你用，拢是感觉得力算了，戒烟戒油，素因叫你用。哎，
0: 谢谢平常有努力的。自己啦，啊，你有开钱开时间，喝啊去顾你身体，顾你骨头。这有时候一点点哦，咱身体的意外，就跟那个科技赶快。啊，平常下我咧躺下，啊，小考来的时候，哎，你就可以 pass 过关。
2: 哎，
0: 啊，那平常下不咧顾，哦，本来是小考。最后变什么大考、期末考，而且可能你现在分数你无法都及格，所以爱喝啊顾啊，但是平常时啊得爱顾好咱的身体。
2: 咱那不是有讲那个杨丽花吗？八十一岁杨丽花吗？
0: 对啊。
2: 哦，哎，伊出来开记者会，伊讲哦，伊脚即嘛拢无力，吼，伊讲哦，伊本来想要坐轮椅出来，好，这个开这个记者会，伊讲他双脚无力，哈。啊，咱那讲完了，吼，昨天下午有听着卡电的话讲，徐棍，啊，你今仔讲个杨丽花，吼，伊个脚呢，然后，哎，我给杨丽花两回嘞，人我拢食你个钙粉钙油哦，足够行，足够走的呢，啊，你奈袂保养？你哇，他笑就笑，你那不保佑嘞，我讲你。

0: 好来，伊朗有一个23岁哈，读大学会计系的女生叫做那之梅哈，伊就是伫今年哈，她也是今年在年初的时阵参加好这个伊朗全国抗议他们政府哈，抗议政府的一些示威活动，结果呢一月份就被逮捕了哈，就是因为代志发生伫一月份，长男公诶被好执行死刑那几个年轻人也都是一月份，就是参加这个抗议活动被逮捕啊嘛，就好这几分钟啊，就给你判死刑啊吼。那陆陆续续都被执行死刑哈。根据了解，因讲其实伊朗到现在哈，从今年年初哈那些被抓去哈，对抗议活动被抓哈的那些年轻人，后来被处死或者是被杀死，一共哈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6000人。
1: 嗯嗯，
0: 拢少年呢，真的都是年轻人哈。那这一个呢，叫做那之梅。这个那之梅已经在刚刚来的被关押8-9个月啊，哈！一进前其实又录一段迄个求救的录音带，那个录音档呢，哈，最近流出去哈，在这个录音里面呢，听到的哈，听讲哦，这个录音档现在已经这个有人该转达到国际社会哈，这类联合国相关的机构，还有一些国际人权啊，这类组织哈，希望可以听得到他求救的声音。他的求救内容，一共我不希望自己留下最后的痕迹，只是案卷里面的几行文字啊，呢哈。如果我的声音能够传到监狱外面，请大家不要听过就算了，不要转头就忘了。我只想要公平正义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那么伊伫这录音内底最很悲痛的说，请记住我的名字哈，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了，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抱着希望，在绞刑的绳子结束我的生命之前，好，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繁荣而且自由的伊朗啊。好来，听讲哦，伊这个声音档哦，这个音档哦，已经被辗转，已经转到这个总部设在挪威奥斯陆的伊朗人权组织哈。根据了解，今年已经有超过哈这个6000人被处决哈，所以很多啦哈，这个几乎都是年轻的生命。那这个女孩子呢哈她被判处死刑的原因，当然她等于的参加抗议嘛哈，好去抗议活动啊，她就不管你抗议我哦，伊朗这种极端政权，你抗议我就是反对政府嘛哈，就是她也当那个参加这些抗议活动哦，这个我哪有什么罪名哈，我哪有什么的，我可以给你罗织罪名啊，她被罗织的罪名是怎样？一共哈，她侮辱先知穆罕默德，哎。他被这罗织的罪名啊，就是讲哦，侮辱先知哈，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对啦哈，啊来，在穆罕默德在他们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哈，这个伊斯兰的宗教律法来对宗教哈里面，他们就是崇拜的先知的对啦哈。那如果是在伊朗这样子侮辱先知的话，就可以判你死刑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好。但是呢，哈，因公哈也有一条豁免条款呐、啊，有一个豁免条款，就是讲，如果你那是伫酒醉神志不清，或者是没有蓄意意图的情况之下供出来，那安尼

可以不用死刑，好，就可以不用死刑，但是死刑啊可免，但是呢，哈，哎，啊，嘛不是讲完全的拢无罪，安尼就对啦，哈，死罪可免，活罪难了啊，哈，但是他就是被判死刑啦，甘能贡他就是被判死刑啦，啊，虽然后来这个纳梅子啊，这纳芝梅，伊在法庭上伊的供称，因为咱都讲哎，哈，五路先知就可以判你死刑。啊，但是例外可以豁免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那酒醉还是心底不清啊，没有蓄意意图的话，讲出来的话，那就可以，好、啊、就可以不必判死刑，但是还是会被判刑啊，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呢，这个纳芝梅伊的法庭上伊的供称讲啊，我迄阵啊讲遐话，我讲出遐五路先知的话，是因为我迄阵啊甲一挂朋友食迄个迷幻蘑菇。哦，伊是安尼解释，哦，伊他可能就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啦，哈，哦，因为啊，就刚好就吃的迷幻蘑菇，所以产生啊幻觉，才会发表那些五路先知的言论，哈、哦，他本来以为说他这样子讲，那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豁免死刑的条件？但是呢，哈，因为啊，大家拢知啊，今年这个年初这件代志，哈，这是伊朗人民的抗议，噶不呀？所以美国、以色列会去打伊朗啊，这个都有关联呐，哈。所以伊朗的今嘛这集权统治怎么可能？哦啊，你就是你安尼讲讲，我都会当甲你死罪免除哦，哈。没有他，结果没有免除。他虽然这样讲，哎，不是说如果不是在清楚的意思之下讲出来就可以免除吗？啊，我就是跟朋友有刚好吸食迷幻蘑菇啊，哈，结果呢，哈，这个伊朗的法庭安怎甲伊讲呢？讲，嘿，啊是安怎？赶快你哪讲好？你同样，哈，你真的你是吃的迷幻蘑菇啦，哈，啊，你才去五路讲出五路先知穆罕默德的话。啊，你为什么不去侮辱别人？你意思说，你为什么不去侮辱美国？你为什么不去骂一些以色列，侮辱以色列的齁齁那些言论？你为什么要侮辱自己国家伊朗？所以的用安呢齁用这样说啊，死刑啦，还是死刑啊，就对了啦，哦，不要拿这个来变啦，哦，你迷幻了，你为什么吃蘑菇啊呢？迷迷糊糊，那你为什么不骂美国，不骂以色列？你偏偏就骂伊朗啊，所以啊，哦。

0: 所以伊朗这个集权统治的国家就是讲吼，逆我者必亡，安尼就对啊啦吼。简单讲吼，逆我者必亡。好，这是一个死刑。
1: 对，在伊朗，
0: 哎，在伊朗啊。另外一个咱要讲的，就是美国哦，在美国，美国最近将有一场死刑的直播。
1: 对啊，对啊，这场还蛮有声音蛮大的啦。
0: 对啊，对啊，哎。好嘞，这场美国好由美国国防部这个部长赫格赛斯宣布，好预计要在12月，好12月执行的死刑，而且这一种死刑将要采用行刑队枪决，行刑队呢，咱家是讲啊，那要执行的是一个嘛，一个人给你开枪，伊用行刑队呢。行刑队呢，一队呢，哈，用采用行刑队枪决的死刑处决的掉，而且呢，好这个啊，要计划要全程直播，这将是成为美国高展尼来第一遍公开执行死刑，哈。哦，现在美国哈、哦、有一些啊、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啊的、就是公啊方面其他的这个很多方面的人都在哦分析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哈、哦，来，好来要被执行死刑这个人哈、哦，伊是2009年哈、哦，2009年德州胡德堡发生在德州美国德州胡德堡枪击案的凶手叫哈山。啊！以前呢，一台13个人、嗯，而且被杀的这13个人，通通是军人，是军人。嗯嗯嗯哦、所以呢，他杀害了13名军人，造成数十人受伤、哦哦、所以定罪之后，他就被判以极刑哦。预计执行时间12月13日，今年的12月3日下午1点，台湾时间的是12月4日。哇，凌晨3点，好、哦、是凌晨哦，台湾，好、哦，并且呢接受行刑队枪决，全程直播，消息一出来，马上呢哈、哦、掀起了舆论战哦、嗯，那总统川普一起说是表态讲支持啦哈、哦，但是后来他又开始流露那个疑虑，川普的下呢就很容易嘿变来变去嘿。
1: 他苗头不对，他就丢了啦，就tackle 啊 ，tackle 啊，
0: 哎，这样就
1: always
0: tackle，
1: 对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0: 、哎、对，都是变来变去啦，反复不定啊。包括众议院议长强森，他也表达讲这样干好担忧。副总统范斯更加直言说啊，那我不会看，哈、哦哎啊，他不会看哦，好、啊，这个这根据六。军呐、啊，美国的陆军条例190哈啊190条第55例的规定哈，执行的方式、日期、地点拢由陆军负责决定哈。那目前五角大厦还未公布哈山的具体行刑的程序，直播的平台跟观看的方式也没有确定哈。啊，甚至 TikTok 跟 Kick 哈也表言讲，这类的内容有违反政策。哎。
1: 对啊，这个
0: 啊，以讲行刑队吼枪决的方式，通常的是讲受刑人吼会被套上一个黑色的头套，把伊的头壳罩起来吼，啊绑在一张靠墙的椅子，靠伫墙外边的椅子上面，啊周围就在哦也会摆满了沙包，啊那些沙包就是说被枪决的人血如果流出来，那个沙包可以吸收血液啊，你看没有血流成河啦哈，就看起来比较耸动哈。那医护人员会在伊的心脏位置的所在呢，标记8点哦，对，那从跟咱家的这个枪决同款哦，在心脏所在给你画一个哦，要开枪打的8点，然后再由多名哈、哦，重点的多名的射手同时瞄准他的。开枪部位大家像那个靶点这样，咔砰砰砰砰砰砰砰哈！如果那无法都直接命中心脏，那受刑人也有可能会大量失血而死亡哦。嗯，
1: 要选举的啦，然后这个是不知道哪个幕僚给他出了这个馊主意啦。我光被这算计啊，很多事情就是哦。 就是少犯错、哦、那这个你都一点
0: 由行行对来执行枪决、哦、
1: 你这个都没有问题啦、嗯、你看他们直播、嗯欸、对啊、這個、
0: 直播比较耸动一点啦、
1: 啊、所以这个一定是哪一个、啊嗯、阿萨普鲁是哪一个天才幕僚就出的啊、嗯、那可能为了刺激选情啊是怎样啊 这
0: 行行对、哦、来执行枪决、哎、这在美国也很罕见的、哦、在1977年美国恢复恢复这西行以来、有过几次六次、哦、六次、哦那为什么要用行刑队呢？哈，行刑队代表，他就是比较重大的死刑犯呐，哈，因为一台西十三个军人。
1: 其实这个没有错啦、欸，其实这个都没有错、嗯，要什么行刑队啦、嗯，怎么讲怎么样、嗯？但是重点你不得公开直播啦，嗯、你也当邀请的讲吼，被害者家属、哦、去刑场。哦、去观看，但是你被开直播，这个就是这，我觉得这个大退哦，这种美国民主国家的这个价值，你说啊，被台给尬搞，但是这个对一般人来讲，真的太可怕了啦，嗯，太可怕了。你看连这个副总统都饭吃都不买单，对吧？川普自己也不
0: 他也没说不好不要了，
1: 那就是对啊，就不好
0: 说我不会看
1: 啊，那就是不要啊，怎么还啊？这一定是哪一个阿萨普鲁的幕僚在那边给他出这种要选举出这种献策，这一点哦、喔、被在野党拿来打了，尤其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党还是左派的嘛，左派都是进步价值的，嗯、你被死刑都不太执行了，你还公开直播死刑，这一点哦、喔。嗯换成胶哎，要选举的啦、哦、然后也不要老是出这种 trouble， 东一块西一块，结果公共有一个丢，发钱嘛，公共有弄丢，头而摸，有点像瞎子摸象。
0: 所以今嘛，川普公三位拢
1: 要听得好，
0: 听得好，甚至都不用听了，
1: 听
0: 有人讲不用听了，到最后的结果了，处理过程来讲，哎，点嘛那点滴啊，要拍唔拍，点滴个安怎，啊，都无前个拢，反正画出来拢比实际做的较紧啦，讲的都比较快啦，
1: 嘴巴快啦
0: ，
1: 嘴巴比脑子快。
0: 哎呀，嘴巴，所以我拢讲伊 talk too much 啦，就讲太多了哈、啊，一个男人不要嘴巴。
1: 而且我当下这
0: 柯
1: 林底下那种私下闲聊这种，嗯、哦，阿伯兰来弄一个直播好了，嗯、公开执行哦，台给尬搞，就可能就拿一个阿扎普鲁的，就是有一种拍马屁的幕僚说，哎、欸，对对对，嗯、哦，川普总统说的对啊，然后就发新闻稿出去啊，懂没啊？
0: 他
1: 还没有要选举，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现在你根本。记忆力很短暂，你讲什么有的没的，天方夜谭哦。那几礼拜、两礼拜，大家没记起啊。但是现在越是快要接近他们其中选举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对手拿来做攻击。嗯，我们用看台湾的选举就知道了，对不对？谁犯的错少哦，谁能就能在选举中哦加分。
0: 好，来，咱进攻格哦。
1: 小何来胡尿，相关台中朋友心得分享。分享。
0: 好了哟，听听看。
2: 为他干足好个哦，家里的盖粉盖油拢足好个哦。为他干好啊，手啊一点，黑色样红红啊，是个老人板，食食拢无去啊了。为他干实在好，盖油啊，一他到我啊，皮肤油啊，一听啊有声，食食拢好去啊。
1: 水啦，你看伊讲伊手吼，手上有斑点吼，然后一点，叫为他干食了吼，真好，而且我斑拢吼会消去。啊，食咱的钙粉、钙油吼，尤其钙油的部分，可以。
0: 冰雹、冰雹嘛，拢好去啊！
1: 绝
0: 对拢会骨头拢会发出冰雹、冰雹的。
1: 惊死！
0: 惊死！刚才听到就起加仑顺哦，会起加仑顺的，听到家己咧冰雹、冰雹，真正。
1: 咱听众、听众朋友很会形容的。
0: 来，因的经验谈。
1: 我就是讲，因家己有度过吼，靠发到讲啊这么吼，这么传神、丝丝入口。这别今日别叫我讲，去卡头乌加了冰雹、冰
0: 雹。你无这经验。
1: 我
0: 冇你冇讲未出
1: 我嘛真正冇发到，系
0: 啊，
1: 冇发到。
0: 所以其实我伫咧介绍产品的时阵，有足济讲到的内容啦，啊是讲啊一挂形容词啊，那么是。我嘛无可能，我家己有遮济经验嘛。说实在，虽然我家己有食产品，但是在
1: 我也无度掉。
0: 嘿，对，有足济经验，咱是无的嘛。我们自己身体没有那些状况的嘛，吼。所以讲啊，人客啊，你话知啊，吼，人讲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啥嘞？三个、十个、三十个、三百个、三千个，倒倒起来都有足济吼各种的案例。
1: 这就是嘿，咱今嘛在讲。 大数据，
0: 没错。
1: 那讲咱的三病钙粉、钙油、苏本、护理元素、甲维他干，听众朋友的分享，就是听众朋友吃好的大数据。
0: 所以讲哦，就是有人吃过，吃了安怎好，这种我们才会讲出来，好听众听。
1: 对对对对。
0: 嘿，那拢无人经验过安怎的，阮嘛未讲啊。但是那有人经验的，可能伫你吃你无这个感觉，不过别人人有人吃了，伊就是讲伊在哪方面吼，伊伫对一方面，每一个人的经验谈，或许有一样的，但也有不一样的，或者是他有的你没有，吼，拢有可能。所以讲。一定是有人分享讲的，有人的经验，但阮才会讲出来。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真的是超级棒，这个是全球第一的，不用怀疑，全球第一，不是台湾 number one， 是这个 top of the world， 世界第一的 top of the world， 这世界第一，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跟美国的
1: 得力。钙油，
0: 这两样加在吃，钙粉是巩固你的骨头，巩固你的牙齿，强化你的骨质，还有体质，然后帮助骨骼发育，太棒了！这酸乳钙粉可以说身体健康，孩童发育，牙齿健康，所有的一切最强的根基，
1: 对，
0: 就是得力珊瑚钙粉，啊，那关节呢？关节开始退化，有的人劳动过头，有的人运动过度，有的人年龄大了，难免长期的磨损劳动运动，所以就已经关节就坏啊，关节坏不是疼，就是麻，啊，不就是变形，啊，不就袂惊，就是安尼，这就是你得记得钙粉带头，钙油得爱个攻落去安尼。钙优为主，然后关节的问题，你钙优为主，钙粉为辅，钙粉为辅助，安尼。
1: 金龙汤，钙油，
0: 就金龙汤。天天拢有听上讲，我得哦，骨头痛到要死，我关节歹，我对髋关节安那，我腰痛，我手麻，我要食恁的钙粉啊，钙优。我若讲食钙优，伊讲啊，食钙优就好啊，可以的话，真的做得到的话，你钙粉钙优就是做回家，不用怀疑。好，你唔能讲哦，一罐钙粉，一罐钙优，有的人都开始听着拢讲啊，得五千啊呢，哦，这贵！我跟你讲，啊，你去吃八百，吃千二的，吃一年拢啊，佫无稀罕。啊，你两罐倒起来五千，吃两个月就足好，就足有感觉，安尼对一个较会好，对一个较会好。啊，唔是长期，你就拢爱吃较济，对不？迄种初期尔尔，初期你若吃了好，以后一天一遍，你看星星啊，一罐拢吃咧两三个月嘛，会当吃哦。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吼，要吃就吃迄个吼 ，Top of the World， 吼，世界第一的吼。不只是台湾 number one， 还有 top of the world 哈，世界第一得力珊瑚钙粉跟得力
1: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OK， 我给你看一张相片啦哈。
1: 对，
0: 来，这两个人有没有什么连结点哈？
1: 一男一女啊。
0: 哦，一男一女，
1: 变性前后吧。
0: 哦，变性前后。
1: 现在不是。长出生的时候是男生或出生就是女生，就变女生变帅气的男生，男生变漂亮的女生。
0: 好，其实这一张照片里面是同一个人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变性。好，你看啊，当然女孩子这一张照片，其实有当时啊，有的人的面，其实女孩子其实啦，你卖讲啊，当然这两张相片，女孩子这张是较少年啦，啊男查甫的这张就是看已经老人啊，就有年纪，他们拢白白啊，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哈，他是同一个人。有当时啊，你甲看哦，有的人的面吼，其实。所以人讲，是安那只老一他们啦，老来就较像查某囡仔。嘿，哦，啊，你个头，有个人查某囡仔面啊生做秀气，你家底他们一看嘛，看会知是查某囡仔。啊，但是有个人个面，伊个面啊，较比较线条比较刚性的吼、可能伊甲他们啦家底了都较像，都会较分袂出来吼。好来，所以讲，我伫咧讲这个查某囡仔，这个女的，其实你该想象，这一个女孩子，因那是无老登他们，是不是？她的脸其实就
1: 阳刚了呀。
0: 对呀、啊，对呀、啊，印度女人呐、啊，然后我讲，然后我说这个照片里面这个是印度女人哈、好来， 同一个人哦，这就是这年轻的时阵，女孩子进入照片是一笑脸的时阵啊，左右边这他们已经背这个男的哈、哦，这个男生的照片，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他本人哈、哦，他没有变性，他完全没有变性，他只有变装而已。
1: 嗯，
0: 好、哦，他只有变装，他今年57岁，哈、哦，今年57岁，好来。这个女的哈，她为什么要变装？而且她变装生活，以变装生活已经37年呀，37年了。嗯，伊20岁时阵的结婚啦、啊，这个女孩子一直20岁结婚，结果结婚哈、哦，结婚15天，因翁的心脏病过身去啊。
1: 哦，
0: 嗯，对，结婚15天了、哦、哈。结婚15天，哈、哦，他先生就心脏病猝死。而且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怀孕了，哦，已经怀孕了啊，所以就转来独自哈，都爱家己爱面对生活。后来呢，哈、哦，伊就是有一边伫要上班的途中呢，哈、哦，险险啊去互一个卡车司机，哈、哦。硬要把他揪在车顶，差一点就被拉上那个卡车被
1: 性侵
0: 對、欸、印度这种 很多吓得一本吓到他决定转来剃光头、
1: 嗯、
0: 好，为了要养小孩，为了要避免这些女孩子尤其是单独等于又没有老公了，然后又已经怀孕有小孩、嗯嗯嗯、所以转来剃光头，开始就穿男婆衫变装、嗯，好，而且呢，还后来还陆续裸背啊，哥可以故意去不婚假婚哦，这样、
1: 哎、就是好像
0: 掩饰
1: 要阳刚味，没有变性呐、
0: 哎，没有变性，
1: 要变成哦家里的男人呐、
0: 啊，对，
1: 因为没让我咱打个咱工单亲，单亲也可以单亲、啊，是爸爸在，不是剩下一个寡妇这样子，
0: 对、哦哎、人家会觉得说哦，你姐哦单亲妈妈带小孩哦、
1: 哎，
0: 真的在印度这种女性，
1: 很可怕
0: 啊、对，真的是在，
1: 尤其如果更乡下地区的时候，
0: 很不安全呐、啊，就不安全嘞、欸嗯，所以。就是因为捌拄到安尼啊，所以就开始变装、
1: 嗯，
0: 然后剃光头啊，穿男装，吼、哦、啊，老魏个学会抽烟、嗯、啊，那结不婚安尼，啊就这样抚养他的女儿，起码早嫁已经大汉啦，吼、哦、啊已经结婚了，但是一共他还是坚持，还是继续男装打扮
1: 了哈、
0: 哦，对，为什么？一共这一身的衣服给我。尊严也给我安全感，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嗯，然后帮助我把女儿抚养长大，
1: 嗯，对啊，
0: 所以你看，咱台湾哦，你看这里更安暖安暖哦，这安全的哦。

0: 好嘞，所以哈、哦，这一位这个印度女子哈，伊、哦、讲常年伪装哦，其实上也让她吃尽苦头啦哦。伊讲过去呢，特别呐，拄到伊生理期来的时阵，都爱格外小心隐瞒，因为平常伊是男装打扮呐、啊。啊，你知影早囡仔大个拢会生理期来啊，生理期来有时候你呐无弄好哈。哦哦，你那个卫生护垫没弄好，有时候哦，这个精血外泄的话，哦，这哎、欸，那你就泄底了，对不对？啊，过来哈、哦，那个经痛，哈、哦，经痛有时候会让他很不舒服。啊，你敢讲啊？你是安怎？你咧艰苦，我咧月经来咧疼。哎、欸，你不是杂波的哈、哦？所以哦，一共都要进生理期来，用来靠加油啊，缓和疼痛哦、嗯，努力工作，然后避免引起怀疑哈、哦。嗯嗯，
1: 刚刚讲的是。印度版的花木兰呐、啊嗯欸，雄兔脚扑朔了哈，雌兔眼迷离哈，两、嗯、地哈，两兔傍地走、嗯，安能辨我是雌雄？嗯、所以伊就是安尼为了献花嘛哈、嗯，为了保护你查某囝，把保护家己，所以要变装，不是变性。
0: 二十岁你看，结婚十五天，老公就死掉了。
1: 对对对 对, 對。
0: 然后为了要一个单身女子，只咱家咱家那回头吼，对吧、嗯嗯？他也没有想说，哦，我再去找一个男人，嗯、我再结婚。
1: 对啊对啊。
0: 他就自己这样子吼，这样、把女儿生下来，然后找、这个工作抚养女儿长大，到现在37年了、
1: 啊，真的是不简单。
0: 女儿都结婚了37年，他照样男装打扮，
1: 已经变成功。嗯，这就是看那也吼。人格面具赶快的、嗯、你被叫、回到正常女装打扮跟她烫纱烫根根哦。
0: 妈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叫你这杂包叫你这杂包。
1: 没办法没办法。
0: 搞不好这三十几年来也好肢体动作言语也都要像男的。
1: 对对对。逻辑啦思想逻辑都变成杂包。这样才能活下去。
0: 除非一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没人把你也一下可以恢复做女孩子。就看啦、
1: 啊。看他这个但你的动力不强嘛。
0: 他觉得这样子很好啊。
1: 对啊对啊习惯了。
0: 一身男性服装给我尊严跟安全感。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休困起来。
1: 美丽人生。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开放 call in 哦，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介绍吼，台湾三大女富豪，上好
1: 嘅排名啊、
0: 哦，对哦，吼前三大女富豪哈，听众朋友，吼查甫诶，啊，足有钱，足好嘢，你捌上吼？
1: 王雪红嘛，印象中的我们印象中的台湾的女富豪，王雪红啊。
0: 好，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三个2026年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
1: 全球是全球
0: 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来的，
1: 台湾
0: 女性只有三个上榜，所以就是这三个都是台湾的女富豪，
1: 对有上榜全球
0: 啊，有上榜全球，
1: 台湾的排行前几，
0: 对，那就是台湾的三个哈，三个，一个呢叫做张素娥，林张素娥，一个叫高秀玲，一个叫郑信爱，听名干吧？
1: 我只有听那个什么第二个那个最近
0: 高秀玲、哦、
1: 最近很红啊，因为他没刚秀十五块
0: 的，星巴克咖啡哈、哦。星巴克咖啡十二号开始实施客制化收费新制哈，顾客点选少冰、去冰饮品，如果哪个要额外哈补充奶类，或者是其他的饮料，安尼都一个加收十五块哈，所以消费者开始拢伫咧哈，议论纷纷哈。那就是这个星巴克的董事长就只好出面来啦齁齁、这个董事长已经年四月份才接任的呢，他今年四月才接任星巴克董事长齁，就是高秀玲齁。那其实高秀玲伊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啦，简单讲就是富二代啦齁。
1: 对，所以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只怕富二代雄心壮志。他这样我干嘛？富二代当然不是原罪。我当然有些人说、富二代很好，怎么是原罪？让人会便宜嘛？讲哇，你敢不是自己怕别人来？你克爸、克母啊、克祥、克祥、克家族 啊！所以当他继承这个家业的时候，他就想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有时候。
0: 好，高秀玲哈，她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哈、这位因老爸就是高清苑嘛哈啊，高秀玲一哈还是台湾的三大女富豪之一哈啊，这个就是这样来简单讲这三个女富豪，咱都要讲高秀玲嘛啊张素娥、林张素娥啦哈，这家己一本身是张啦，张素娥、高秀玲、郑信啊，三个人因这三个人的财富哈，拢甲家族企业的传承有关系，
1: 继承的嘛。
0: 对，另外咱台湾男女首富的身价呢哈，差了12倍哦。查甫跟查甫首富的身价就差了12倍。
1: 我觉得啦，有没有一个就数字，你继承的哈、这当然就你不能说差十二倍。那你如果都靠自己白手起家创业的男女富豪比，这样比较公允。你看说那时候、那个王雪红、也算富二代，
0: 也是二代啊哈。
1: 然后
0: 通常来讲哦，会创业还是男性比较多啦哈。好，创业会去创业，创造事业，因查甫的
1: 较，
0: 嘿，就较有这种哦创业的那种勇气加因哦魄力嘛，应该讲是安尼哈。好嘞，所以讲哦，咱台湾的女首富是联邦企业集团创办人林荣山的遗孀林张素娥。
1: 人嘛继承的嘛。
0: 对啊，继承的啊，都因翁是迄个林荣山嘛，所以伊是以15亿美金的身价排行伫全球是2000。六百名，在咱台湾是首富，女首富，安尼，对吧？就是15亿美金的身价， 林荣山吼，伊是靠房地产起家。2015年贵姓的时阵，留下42美金，好诶
1: 亿啦，
0: 42亿美金的庞大遗产吼、嗯。那家族事业呢，是横跨有房地产、金融啊，甲媒体哦，媒体
1: 对啊，就《自由时报》嘛，联邦银行啦，
0: 对啊，对啊。啊，这林张树娥呢，都曾经担任家族旗下联邦建设董事长，一直到2021年才卸任下任到这阵哈，啊，伊的身价呢，哈，即时身价的现在统计的时阵哈，即伊的身价是15亿美金，哈，这是荣登台湾女首富榜首哈。那第二的、就是啊高秀玲，咱都讲的嘛，哈，也是高家哈这个统一集团的啊这个创办人高清苑的独生女哈、嗯。那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哈、哦，好、哦哦，统一集团罗志先哈、哦，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高清苑的2016年贵姓了，高秀玲的成为因爸爸财富继承人，好、哦，并且以当年拢有参与的集团的经营，伫今年4月份更加接掌的台湾星巴克哈、哦，好，那伊伫富比士全球亿万富豪排行当中，是以14亿美金，好、哦，排伫全球2712名，哎，
1: 其实就高秀玲哦，其实伊是接星巴克最近这个政策之后，他大概才知道他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女富豪，但是贵给的统一哈，他还没接星巴克之前哈，还要跟听众朋友讲，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他说哈。7-Eleven 的双麒麟叫做什么呢？有名字哦。7-Eleven 的双麒麟名字叫雪麟霜。啊，这统一时代的吉祥物叫雪麟兔、哦嗯。然后呢，统一集团每年耶诞点灯的这个哈、哦、这个活动叫做 I Sharing， 都是以他的名字作为发想的。哇哦，真的是。
0: 咱先接电话，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0: 好，
2: 那你好，那个
0: 喙齿
2: 的油
0: 哈，哎、欸，喙齿的油哈，牙科检查一下哈，然后你钙粉加甲抹哈，抹甲干哈，甲膏膏安尼甲擦的，哦，甲各一丝啊，各一丝安尼甲干的哈。休息的时候，还是讲你若无咧食物件的时阵哈、那你就多含一下哈。好不好、嗯、就安
1: 尼加卡布啊，
0: 这巩固哈，这钙粉巩固牙齿还算是很、效果很明显呐哈，哎。德利珊瑚钙粉哦，哦，
2: 哎，那必喝有那边不？
0: 有
1: 有
0: 有
1: 啊，
0: 有有有有，哎，对对吼，啊，你着甲问看，敢够有大组安尼摸摸一下吼，吼摸摸一下，我啊谢谢吼，因为唔敢甲你把握有啊，所以着讲摸摸啊，有摸有机会，无摸着全然无机会，啊，无要紧，咱着一罐一罐买嘛，咱的物件常年卖的嘛吼，咱的产品当年卖吼，好谢谢。以上
1: 广告。
0: 好，来，另外，咱台湾第三女富豪就是咱都要讲的郑信爱。郑信爱伊的背景是啥物呢？其实是咱台湾一间很有名的化工哈，化工公司长春集团，共同创办人郑信义的女儿啊，哦，叫郑啊郑信爱哈。郑信义的1949年跟廖明坤还有林书鸿共同创立长春集团，逐步发展为亚洲大型石化跟塑胶制造商哦，好制造厂的对。相跟其他的知名企业比较起来，长春集团的创办家族。反而他们是比较低调的，长期以来都比较低调，真的是比较低调。他们很少会在镁光灯下，堪称台湾的神秘富豪。那郑信爱是在他们爸爸2016年过身之后继承的集团的持股，今年3月份以11亿美金在全球排名3185名， 那么通给时阵的即时身价呢是来到13亿美金，和台币420亿。
1: 产业别也不同啦，啊，那第一名呢，当然就是所谓的联邦集团，还有个自由时报嘛。那报业是媒体业嘛，然后建筑业、银行
0: 业、金融业
1: 啊。然后的第二名的这个统一的当然是零售业啊。
0: 哦，这个就很有名。
1: 没有，那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to D 跟 to B 跟 to C 嘛，特别是第一个就是面向这个个人也有，但是是金融业比较多，比较严肃，然后更监管法规比较多啊。第二个 B to C 哦，就是企业对直接对到客人，统一其实就是零售业就是直接对到客人。然后像第三名的长春矿工 B to B 嘛，就是企业对企业。然后一般被改长春矿工买米家，阿姆是讲这就去 Seven Eleven 买一罐两个港款，你根本那是企业之间的这些高，所以相对的也比较低调哈，哦，的低调。
0: 因为它是企业对企业嘛，
1: 就 B to B 的，
0: 不是对很多消费者啊，不是说顾客啊，哈，
1: 对。
0: 好，所以哈，这是台湾前三名的女富豪啦，哦，好，所以今嘛那要到迄落顶尖的富豪，都是差不多拢爱上无爱双位数以上美金的啦，吼，双位数哈，不是一二十亿台票，是美金安尼，吼啊，双位数以上安尼，吼，哦，哎，安尼都是拢会当算真正是。好嘢啦！啊，无咱身躯边一来一去的人足济啊，对唔对？吼，哦，迄几亿啊，根本无稀罕，几十亿的人嘛足济，几百亿的。伊讲我去爬柴山，哦，我咧柴山的朋友讲，边啊拄只咧甲你讲话，迄个奥利桑，你看噗噗哦，迄个奥利桑几百亿的。
1: 但是你几百，但是你嘛是看噗噗啊，对啊，我是我们不
0: 隐形富豪，
1: 啊，
0: 低调富豪，
1: 对啊。
0: 我讲，我讲你有讲唔对无啦？几百亿，我你若讲几十亿啊，我伊讲百亿个，伊几啊百亿啊，我敢那假讲几啊百亿啦吼。
1: 伊那一千条，伫我边啊嘛，我那嘛搞无啥物关系，伊也袂
0: 啊。啊，无对啊，所以我问伊讲，伊是做啥啥，又没有，又说无阿姨的拢咧做股票。
1: 没有啊，没有，就其实人就是互动嘛。你现在身价10亿、100亿、1000亿，你我尊敬你或不敬就是你，你也不会给我钱嘛。
0: 有的人是讲，哦，我跟你在就好啊，我逍遥自在，
1: 对
0: 不
1: 对？
0: 哦，我刚一定的讲，
1: 就怕有人说，
0: 哦，猫咪人，哦，都要往当的丢当的，哦嘿。
1: 对啊，我看人要跟人人更高，那个他身价什么那个，啊，除非你要从他身上拿取利益哦，不然的话，
0: 因为不是，我那朋友跟我说几十百亿，我说你有没有搞错？我说那几十亿这样我可以，你如果说几十百亿那种的，一定是什么大事业啊，我说，所以我问他说他在做什么，
1: 你要说几十百亿，我叫他一声干爹，他会赏我10万块啊，没有，那一千条嘛，
0: 他说他在做股票，我说做股票几十百亿，这样也真的，真正是有超过的呢，我说你是有搞错，他说有呀，超钱，我说几啊十亿有可能吧，几啊百亿呢？好啦，我朋友嘛是安尼讲啊，伊讲啊都拢听人讲的安尼啊，搞不好听一直听，愈听愈济，就是安尼。

0: 咱听众朋友吼，真正足够安排生活。昨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是咱台中太平的听众朋友吼。伊讲这个周末吼，要来这个咱的历史艺博物馆吼，然后来这个，咱讲咱这个我们毕卡索展到这个月底嘛，11月1号，11月1号，差不多剩两礼拜时间，哎，伊都要利用这个吼，这个周末吼，这个连假的连假之前的这个周末吼，来这个历史艺博物馆走走看看。哎，伊讲啊来一抓，伊就问我讲，哎，伊对台中来吼，啊要坐火车要坐到对，啊要那搬车来咱的。吃一博物馆啊，当然啦，我就甲讲嘛，像你先坐个遮阳料，哦，开门给人家100块，好，100块不用就可以从高铁吧，台铁左营站，然后坐火坐电车，
1: 新左营哦，
0: 哎，嗯，然后来那个坐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哈，哦，哎，讲哎，别拜别拜，哎，你问我讲啊，咱的博物馆看博物馆看这个毕卡索展，再喝个下午茶，哈，哦，哎，一天的时间嘛，我说差不多，你俩
1: 可以半天呐，
0: 啊，一波的时间，
1: 半天呐，啊，嘿。
0: 对
1: 啊，你半天可以当去，
0: 对吧？一般一堆台中来吼，一堆台中来，这个呢，一半工时间。从不要紧，因为贵没，因为因哥哥因亲家多啊多啊多啊哥，我们可以找因亲家了。隔天他回去之前说，哦，一个听我讲哦，之前我分享讲，冈山醒村眷村文化村嘛，重新开幕，也就讲要对林木哦，因哥哥多林啊，因亲家多林木，要对林木贵，后边安怎安排，需要偌济时间？问得很详。
1: 他哥哥在仁武哦，
0: 很详细。
1: 啊，那问你哥哥就知啊，大哥哥林木人已经该知吧？
0: 但是因为这个醒村的，
1: 新开的
0: 醒村，他的
1: 花了4年多整修。
0: 因为醒村哦，我想住市区的人也可能比较，除非你有去，
1: 对啦，
0: 你嘛看不清楚。啊，所以我的甲讲，你嘛是赶快以坐这个台铁嘛，坐到这冈山车站之后。搬公车哦，搬公车啊，去这个冈山醒村文化村，所以这马歌雄哦，你要做一个2天1夜或3天2夜的这个都市小旅行，其实就最所在列，
1: 蛮多地方了，我就最所在。
0: 对啊，对啊，
1: 真的，
0: 光是一个所在，你看啊，那这历史博物馆，这马马行的高雄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景点啊，之前也有这个哦，网络上有看到这很多这个啦啦队，还有台湾高台冈雄的啦啦
1: 棒球啦啦队女队哦。嘛，来特别来参观呐，
0: 啊！对啊，来我们的博物馆参观，啊，喝下午茶，然后也有去亚湾区去走走看看，哦。这个就将高雄这些新兴的景点，哦，不管是吃喝玩乐还是文艺赏析的，哦，全部推荐给说可以啊，全世界哦，全台湾的这种朋友来，欢迎来高雄玩哦，啊，加烘焙哦，留一个2天哦或3天都可以哈，
1: 哦。有啊，高雄今嘛啦，然后啊一寡卡啊，大家比较。热络的或者是观光比较热门的景点，你哪能啊要改好啊算哦，真正上不爱三天，真的最少要3天哦。如果啦，我是讲哦，这要好好的玩的话，
0: 因为，
1: 加上交通其实方便呢，加上交通就方便的呀，啊，捷运轻轨现在有捷运轻轨两个可以衔接，哪里都可以到哦，哪里都可以到哦，甚至有的人哪个你哪靠有这中高的迄落时阵，你要去那个佛光山哦，佛光山也是哇很大的一个景点。
0: 对啊，你就拉到东高雄，佛光山、基山、李龙哈，其实你两个哎当去这里体验一下哈，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些在美浓地区有不错的这个民宿哦，啊，就那个泡。包括前一阵子这里日本 Tokyo TV 日本东京电视台他们有一个3天2夜，好的，我讨论过3天2夜他靠的 Otona Tabi， 什么叫 Otona Tabi？ 就是大人的旅行哦，因为各种小港机场也很多跟日本的直航的飞机嘛，然后他就介绍说，哎，买大阪东西北部啊，希望北部你玩的比较熟悉之后，你也可以从大阪啊、东京啊，甚至其他的日本的县市直飞来高雄，做一个3天2夜的 Otona no Tabi 哈，大人的旅行。
1: 日本电视台节目也特别来拍嘛，哈，来拍说，如果你到这台湾的高雄观光要怎么走，要走哪些景点。啊，比较观光客在走的知名景点很多哈，像很多有的就会去这高雄车站看一看啊，高雄的车站哈，哦，这个地下化那现在已经整个都有完成掉，很不一样的车站，有的会到那个这个捷运车站的美丽岛站去看看全世界最美丽的最大型的哈玻璃彩绘穹顶哈，啊，有的哦就会去旗津离岛哇，如果你很久没来的话，一定在所在你讲。啊， 啊，也不是拢迄落，但是你去看了你就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然后莲池潭，哇，外国人最喜欢，尤其欧美客最喜欢的莲池潭，哦，龙虎塔，还有那个关公啊，带刀关公啊，有不？莲池潭上面
0: 天上帝的庙，
1: 对，那个唔知那老外会特别喜欢哈。那啊，另外在莲池潭上还有那个水上滑水的那个活动哦，也是蛮有趣。那高雄博尔雅湾这的 main 宫啊，哇，这一连串哦，这个都可以安排一天啊，有很多店，你可以休息、喝个咖啡、吃个饭哈，哦，然后再逛哦，再玩哦，用餐哦，很多的美食哈、哦，特色的商店哦，这个这跟那博尔一带这一整个雅湾哦，这战机库大这这怎么哦，把这大坝仓库都一旦火力一缸就啊哈。好，然后呢？哦，还有很多现在的新景点，就是个展览馆下也当玩水的。如果你有带小朋友，哦，如果还要再继续玩下去，就在台湾哦，这个火车啊，这个机场哦，卡扎修理会家最近才哦这个开幕的这个地方哦，30几个游乐设施哈、哦，都一天呐、啊、哦，或者是台湾西子湾，或者是说哦去柴山哈哦，登高望远都很棒。现在这个季节哈、哦、更棒哈、哦，在英国《泰晤士报》特别推荐全球。全球最值得造访的20个城市，台湾唯一入榜高雄，特别是今嘛，哦，十月十一日为这个季节，哈，更是哈适合啦，哈，更加适合哈。
0: 第几类哦，高雄的这个捷运局的统计啊，那高雄就捷运就目前就是红橘跟轻轨是这三线嘛啊，这高雄的这个红线的这个部分，就是红橘线的部分，今年前三季哦，先中加西人。经三个月成长的人次跟比这个去年同期加起来多了300多万人次，
1: 嗯、这是很
0: 没有就边关几鬼哈，就是多100万人、嗯、啊，尤其金马熊大站哈，人口不这进出站人数最多了，还是高雄的这个新左营站，已经日均量已经突破了20000人哈、嗯、啊，第二名就是高雄的火车站啊，第三名就是巨蛋站哈、嗯，所以说标起工这三站的起工有活动嘛啊，转乘有的工接下来高雄还有陆陆续续有其他的这个大型的活动之外呢，包括高雄有这个凹自己站，人家说看好说成为未来哈这种会异军突起的这个
1: 哦，那一定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因为未来高雄凹自己就是有所谓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百货公司商办嘛哈，
1: 商办
0: 之外呢，他那边有
1: 水族馆，
0: 那边也是轻轨站，
1: 对，
0: 也是一个转乘的一个站，所以交通网络的这个配合之后，各大型的活动，然后会有景区哦啊，各有所谓的产业哈，慢慢的建立下去，已经变成起来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城市，但是还是很多继续要去推进
1: 交通，还是要继续
0: 推进路，
1: 继续
0: 哈、哦，因为你看这个哈，我们高雄的轻轨跟所谓的捷运的这个成长，尤其今年成长都是肉眼可见，
1: 真的很惊人的。
0: 前三季多300多万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比去年同期相中6%。哇，6%很多呢。好，你老在这个讲来，
1: 这生理
0: 都没讲，去年这个基数很大，你还在成长6%，那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啊、
1: 去年就已经破纪录了、
0: 啊、高雄的轻轨、
1: 啊，今年又成长了。
0: 高雄轻轨的运量也比他当初成员哦、一圈哦成员的这运量还多出了400万人次、啊、所以最近这个高雄市议会的讲，哎。啊不，车不够啦！本来讲900万人要坐一年啦，啊，即嘛吼，一年变1300几万人，而且这还在持续的成长当中哦，所以他们要买新的车子哦，然后把疏散这个交通尖峰的
1: 多增购了20几节的车厢啊，但陆续到了哈，陆续到，
0: 陆陆续续到位。
1: 如果你有那个在玩翠的话，你有上翠的话，条件比如你上翠去看哦，哦，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然后说哦，我有什么日本的朋友要来高雄，我要再带他去哪里玩啊？也有人在问说，哦，我是从韩国要去台湾高雄，我第一次去。 去，我要怎么那个哈？好的、啊，有没有人愿意啊？做这哎了啊，这啥？好、哦，介绍他，或者是说有什么指点啊呢？哦，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是南美洲来的哦，伊就讲我有一个南美洲的朋友要来，请问南美洲的人要带他去来高雄的话，带他去哪里？好、哦，这种网络哈、哦，马上会有人跟你回答很多。好、哦，翠上面啊，甚至你要去对一间食饭，对一间食饭食冰，对一间哎，对一间饭店哈、哦、啊，那附近有什么巴拉巴拉巴，人家都给你介绍的清清楚楚。好、哦哦，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是好，伊、哦、唔知要为对搬来，伊讲吼，下个礼拜我一家搬哈、哦，就是一家四口就要出发哈、哦，要搬到高雄。啊，他觉得很惶恐哈，伊讲毕竟换到一个地方生活哈，他觉得很惶恐。伊讲其实在高雄已经有那个自产呐、啊，艺术有买厝的高雄家，然后高雄也有亲戚，但是就只有一两个亲戚安呢。好，但是要换一个地方生活，难免感到惶恐哈。好嘞，阿丹啊，所以的啊，底下的恭喜，下面就很多人说，嗨，你们家高雄人吼，喝到底的高雄人的咖喱了哦，说不必。你玩过，你真紧，你都会适应啊！哦，一堆人个，哦，真的是哈。好嘞，高雄这个城市呢，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每天都在改变哦。Hello， 你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中。
0: 韩团哦。韩团为什么会这几年在台湾那么受欢迎？当然除了他们的、男的帅女的美啊，又会又唱又跳之外，我干嘛韩团我跟其他国家的明星比起来，我就多了很大的亲和力。嗯，我们先接电话、哦、来
1: Hello， 嘿、hey, 你好
3: 你好，嗯，哎，双龙盖夫安娜姐
1: 算卡跟你讲吼，后来你好，小军扑见嘿。
4: 因为拄啊，你讲高雄人，我就是高雄大汉的、嗯、啊，我就感觉高雄跟天气一样很热情啦。哎，
1: 高雄人盖阿沙里盖青菜啦，哎、
4: 喔、感觉我还是回想高雄的。
1: 哦，你为高雄搬去甲家人哦？无，
4: 阮对是大人，我读到高中甲搬过来。
1: 哦，好好好。
4: 我老母甲阮搬过来。
1: 但是你，我问你，你我问你，
4: 很现实呢。
1: 你偌久？我知影。你偌久无来高雄啊？
4: 啊，都自搬来，都拢无搁返去啊。
1: 啊，娘喂！
4: 他有建村，有糖厂啊。
1: 啊，哇，迄个
4: 同学拢嘛去糖厂。
1: 啊，迄拢古早。
4: 后壁，因的宿舍后壁拢甘蔗园嘞。
1: 迄拢古早时代代志啊。
4: 甘蔗园较早是白色的甘蔗，我较知影甘蔗是白色的。
1: 所以你较早是住伫对住桥头哦，还是对？
4: 我住三民区。
1: 哦，三民区。
4: 读册同学去找同学。啊。啊，同学较早拢转。
1: 好，谢谢。哦，我。

0: Blackpink 的 BTS 啦，然后什么 Super Junior 啦，啊，有团体的，有个人的哈，啊，因来进前啊，都会先哈先到哦，比如说啊，可能隔天哈周末要演唱会，他，啊，可能礼拜四晚上就到，哎，欸，可礼拜四晚上到之后，他礼拜五不是规工密底这个饭店，也安怎呢？啊，可能哈，就先去晨跑，哦，再去伊得去可能啊各种亚湾区，到洲际饭店就是亚湾区附近晨跑，叭叭叭叭叭。之前那个 Twice 的其中一个成员也是有啊，哦，去晨跑啊，哦，锻炼身体。阿伯的是吼，去啥？去吃因爱吃的哦，这哦在地的美食哦，有一个 Super Junior 成员很喜欢吃那个鼎王的麻辣火锅，而且伊拢吼很chill 哦，他来去来表演完，他是表演完去吃的嘛，啊，去吃的时候一个安娜呢，他们好像那是两个团，那个两个团员，其中两个团员来，结果一个穿着什么，好像高雄熊工哦。
1: 熊工的制服，
0: 哎，不，运动外套，哎，啊，另外一个穿着然后凤山凤沈凤家商的这个制服，完全就出名，两个韩国的超级明星，然后演唱会结束之后穿着在地学校的制服，哎，欸，那个是很。他们怎么想出这个企划，我就很厉害，这绝对是企划。但是你也刚刚讲，看到你刚刚多哈克哈星啊，早去讲吃东西，结果是个大明星，嗯，哦，那光是这样子哈，他们拍
1: 透过他们拍的影片哦，
0: 发散出去，
1: 台湾人看到，韩国人也看到，
0: 尤其是韩国人。
1: 所以你今嘛在高雄哦，
0: 韩国观光客超，
1: 你也发现韩国的观光客有够多啦。
0: 现在最多，欸，高雄最多观光客其实就是
1: 韩国
0: 观光客，嗯，因为很多都是冲着这个明星来的嘛。嗯，啊，跟我进讲想是 Blackpink 来哈，嗯，他们不知道是谁 Rosale 吃了一个什么，什么港式的这个什么什么甜甜圈呐，啊。啥我们在啊？结果那间也红，很红。还有一个龟贤嘛，嗯，就 Super Junior 的龟贤，嗯，早期前进去吃了一家这个牛肉面店，嗯，很多的韩。
1: 因为有当时啊，哦，伫一支条啊，啊是一间厝的门口，安尼随便摆拍。哦啊，那个地连那个地方也都红了，变成庆典了。
0: 就是他们这些哈，韩国的超级明星们哦，
1: 的确是带动，也带动很多。
0: 我觉得他们愿意去走入哈，嗯，不是只来着啊开演唱会哈，嗯，啊，然后哦，然后开完，然后住在饭店哈，其实嘛，不跟这个下期这个土地有什么任何接地气，而不是唱个歌住一晚饭店哈，啊，然后就回去了，没有，也这几关这种。跟在地居民有关联的这个连结跟互动，嗯，哦啊，顺便马甲因透过他们的社群发散出去，嗯，所以我干嘛讲？
1: 不
0: 简单呐，啊，嘿，这行销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哎，啊，你看，其实你不能刮去，还是在那一套说，哦，我是很规规矩矩的，吼，嗯，来，我就在排烟塔，他也不会去外面
1: 走，
0: 没事干啊，没事干啊，我干嘛吼？有一个亏啊，你不能这个刮去跟演员，还是跟韩国比起来，我还有靠这个亏。

0: 所以这个年代哈，我观察到这个年代追星这一件事情的本质是，这个明星他有没有愿意跟哈这一块土地有连结，包括最近很夯的这个所谓的杨柳嘛。我刚刚别讲说啊，这个杨柳就好像这个所谓的哈中产阶级四五十岁了哈啊，对这个可能去追韩团啊没有兴趣的人哈，或变成说一种，欸，我也想要来追，感受一下那种追星的这个感觉。哦，也干嘛讲，这个哈，沈柏阳他是很接地气，很接地气的人，跟一般的政治人物比起来，他是比较没有这个所谓的距离感。哦啊，包括也恭维的，刚刚平常人哦，邻居的大哥哥哈，然后或者是一个很聪明的这个学生一样，哦，很聪明的这个政治人物一样，他是很接地气啊。然后你跟他，好像你跟他，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笑笑的去回答你。哎，就变成说，也人格特质哈，会变成大家喜欢的，所以。这一部分的话，中产阶级啊，然后呢，没有平常没有喜欢追星的这些人，哎，现在感受到哎，追星蛮开心的，因为我靠，就这台北朋友嘛，哎，就真的跟追星一样，平常但是还蛮严肃的，然后上班下班哦，然后工作生活也不错，哎，可是现在他会去追星，但是追的不是韩星，不是日本明星，哦，是追这个杨柳，嗯，这个就是一个杨柳的现象，哎，
1: 一消失无影踪。
2: 刚刚在翠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就问他读国中的儿子哈，就问他儿子说：“哎，你们班上，这个都比较支持哪一个了哈？反正是台北市的，然后台北市的哈。”因囝用一个表情，吼，伊讲，这个太太她形容说，我儿子用一个表情，吼，那个眼睛、那个眼神跟表情啊。老妈，你是很废话，就好像有一我的艺术功，你废话，问这个问题不是很幼稚吗？这还用问吗？哦，好了，答案当然就
0: 对啊，
2: 不用讲了，
0: 选举就各自努力啦。哎呀，
2: 一个一形容这妈妈形容讲，我惊个，竟然搞一个表情给我，伊讲哦，那个表情
0: 还要问吗？
2: 对啊。这你们幼稚，何必问呢？这看得个门的问题吗？等你等到我心痛，当然，这些国中生也没有投票权呐，哦，对了。好，来0800775599。
0: 不过就代表了哈，这个是现未来年轻人的价值啦。我干嘛就觉得国家哈，觉得不管国家下期的未来，还是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如果他们都很认同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是城市还是国家未来价值，就是这样子哈。

0: 好嘞，澳洲哦，31岁的模特儿兼网红哈、哦，叫做 Dominica 哈、哦、，Dominica 阿姨怀孕了哈、哦，很漂亮的哈、哦，啊来肚子也已经大大，阿姨哦，就是讲，伊最近啊、哦、有出国回来了，伊伫网络上分享一个他这一次搭飞机的经验哈、哦嗯，好来，也是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哈，来你好，
1: 哎你好 ，Hello。
2: 我当下的面子关爱，该问几位大姐啊？
0: 好来，
1: 来刷卡，刷卡
0: 哈。来，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77-55-99。听众朋友，你若是无清楚问题，要问产品的也无紧吼，还是讲你有话想要发表要讲的，食产品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Hello。叫君啊。
0: 嗯。
1: 我有你的相片呢。
0: 嗯。好，好啦。
1: 我要订那个。我要订物件啦。
0: 好好，刷卡来，吼，要订钢刷卡吼，谢谢，咱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你好，你好，嘿 ，Hello。
1: 喂，小君哦，
0: 哎是嘿，
1: 我请问一下吼，我有去甲你买钙粉吼，钙粉吼，你送的迄罐吼，我是用买5000块的啦，好啊，啊结果吼，迄罐吼，迄罐赠送的吼，太加咱迄两罐的钙粉无啥共款性
0: 质啦。广告吼，这拢恁家己想多余吼。买的送的都一样啊，有时候不有时候那个罐子不一样哈，比如咱那买大罐的那是蓝色嘛，啊另外那个小罐的是透明白色嘛，对吧？还有时候就是罐子的包装不一样，颜色有时候看起来也会不一样啦，其实都一样啦。你们不要想那么多，我们不这么麻烦，讲过来用不赶快呢，好不好？钙粉就是钙粉哈，这个你绝对放心。瓶子不一样，瓶子干那不赶快，有时候你自己会感觉不一样哈。其实都是弄赶快，你爱物件，赶快你爱原料，安尼装入去的哈。嗯，
1: 对，谢谢，
0: 放心啦，感谢你，好，谢谢哈。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啊，个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舒膨维他干哈、哦。你啊，定安人安尼杂杂烦烦哦，啊，敢那袂清心，安尼郁准郁准哈。哎，甚至咱我听到咱有一个听众讲，伊拢好像喘气拢较喘袂过来哈。伊、哦、讲呼吸都变成要安那，有当时啊，好、呼吸都不顺啊，喘气喘袂过来，都变成拢哎。叹气啊，好像要叹一下气才可以把那个气哈，这个哦，开叫我都喘起来哈。这种情形哈，这个你记得，你酸乳钙粉一定爱加哈，酸乳钙粉哈。以上风格，
2: 你嘞，你先来，你好 ，Hello，Hello，
1: 好，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好，你好，哎、欸，
1: 我请问你哈、我有一杯粗捧。哎，刚
0: 好来刷卡，好刷卡来，血管不给哈。好来，二线断线来0912091211。好，这位听众朋友，你断线，请你个点卡哈。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血
3: 管
0: 好，嘿嘿，来请讲嘿。
3: 有当时那灼热感，那是什么原
0: 因？灼热感，那更年期障碍哈，更年期障碍哈。
3: 老
0: 嗯，对，加护理元素，加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
3: 哎，
0: 嘿嘿，对，小小胃寒、胃热，迄拢加护理元素哈，嗯，好，谢谢，以上哈，来你好哈，好来断线重打，咱0911091211，你又断线了，再重打哈，好来0800775599，按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他就没有有当时啊，你卡起来。啊，可能阮有当时啊，咧讲话，或者是说，我甲仆街两个拢咧接电话当中，所以有时候就不会有第三人去帮你接电话，所以你得稍等一下，安尼吼。来，你好 ，Hello， 嘿。
4: 喂，叔公你好。
0: 哎，你好，嘿。
4: 这个我叫门姐哦。
0: 嗯。
4: 这个，
0: 哎，
4: 我这膀胱提掉也无排得啊。
0: 哦。
4: 啊，食恁那舒膨有啊？
0: 舒膨好用，嘿，好用。爱食爱食爱食爱食爱食嘿！
4: 哦，
0: 好，
4: 哎的哦，
0: 嗯，
4: 我都讲，我下桥煮饭呢，
0: 爱食啦，苏鹏啦，爱食啦，真正爱食啦，嘿，哎，有食有差啦，真正有差啦，吼，嗯，加油一个吼，好，谢谢，英雄。来断线，好来0928700的听众哈，也是断线，请你再重打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哦，都要讲的吼，这个澳洲的吼模特儿网红 Dominica 吼，伊前两天吼，伊分享讲伊这边出国搭飞机吼，啊，因为伊已经大腹便便大不多，所以呢吼，他上飞机之后，他有一个登机箱吼。伊就拜托吼，上飞机了，伊就拜托讲，那个空服人员吼，伊讲可以，伊讲伊大肚子嘛，伊讲伊进前捌一边就是往那大腹肚啊，提物件提重啊，往那安尼从咱压关起来吼，就有受伤了，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伊这边伊就唔敢，所以伊就转来讲啊，拜托迄个空服人员讲，你可以啊，可以请你帮我把行李放到上面吗？好的，咱座位。上面那个哈，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应该是不是都是拢会咱的想法内底拢讲一定会嘛，也跟你斗三工嘛。有当时啊，甚至你唔免特别甲拜托，伊若看到你底下咧，吼底下咧系袂好势吼。哦，像阮这种较爱冬瓜的吼，对哦，你若较悬的，伊可能是讲啊，你若较悬，阮这爱冬瓜，伊知你系手都摸袂上来，丢也会主动帮忙吼。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竟然甲这个澳洲这个网红模特网红讲，抱歉，我帮不了你。嗯哼，空服员呢，我拢甲你主动开嘴啊呢，啊你甲讲抱歉，我帮不了你哦，吼。啊，这个网红的噶，迄个空服员讲啊，因为我怀孕了哈，啊，我上一次自己抬行李哈，有受伤，好像动了胎气也受伤安尼哈，所以这一次我希望啊，这个我拜托你可以协助我，我会非常感激，
1: 很合理嘛，对，就好滴。
0: 对，结果这个空服员该回应安怎？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放行李，那就托运吧，哦，安尼啊。
1: 好像也有道理齁，
0: 你若无法度家己，那你为什么不做托运就好了？
1: 对啊，我是觉得
0: 但是
1: 也合理。
0: 你一点工，我怎么会想到说有空服员会不愿意帮你放行李？
1: 有啊，那美国的空服员，
0: 而且一共我那个行李又不是很重，才四公斤而已啊。
1: 他会想说，你一个四公斤，我要服务一百个人，我就400公斤了。
0: 所以一当下不知所措。这都这样子，又跟你解释了哈。好来，后来是一个座位旁边一个男士呢，男乘客主动的给伊帮忙，所以解决这个困境啊。所以讲哈，伊回去了，伊就感觉伊把这个经验的讲出来，讲这怎么会这样子哈？后来呢，当然这个在网络上就有人哈，当然也有相关行业人都出来讲啊哈。伊讲哈是安怎呢？无人机的空服员哈，因是安尼，无人机门呐。关起来才开始正式是因的上班时间哦。只要你飞机门还没有关，那它就是还没有正式上班时间。飞机门关上了，就是上班时间开始啊。上班时间开始，所以伊讲飞机门还没开，还没关起来进前，万不利我若帮你压箱啊，压了我家己受伤嘞。航空公司不赔你，因为不在工时，不在你的上班工作时间内。你讲压一个皮箱就会受伤啊吗？你讲扛一个皮箱，扛一个行李，扛一个顶管，安尼受伤。伊讲航空公司空服人员里面的确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受伤。好，都是安尼压哈。伊讲的确是有人很多空服员的经验的是都是因为做这件事的时候受伤。好，你飞机门还没关，不算上班。好，所以讲万一这个时阵，迄阵啊飞机门可能还没关嘛，我甲你做这件代志，我若受伤，我若拉伤，公司也不会赔我。就是这样子哈。所以目前呢，根据罗威比公吼，这维吉尼亚州的律师吼啊，他可能是去美国了哈。这个律师事务所出来讲吼，目前没有联邦法律明文禁止空服员协助乘客搬运随身行李。没有法联邦法律明文禁止，没禁忌，但是有好几个联邦机构已经认定搬运重型行李是让机组人员受伤的主因。所以各航空公司因此呢制定内部的政策来保护员工，限制说你可以为乘客提供协助的范围。
1: 对啦，不然就给人家一个小费啦。那我这么紧，什么事情不是给个丢点折扣小费？哎呀，哎呀，
0: 都不小费人嘛不来的。
1: 不，最近去看嘛，人情熟过嘛。哎呀，哎，我讲不一定能丢小费。哎，你把别，你个一外帮别人讲，好来来来，我来我来，不用钱不用给我，对不对？
0: 啊，那去托运好啊啦，那一讲的讲，你那家己知啊？你今嘛
1: 没有？但是那个孕妇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对了，她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件事
0: 啊，也想讲我孕妇啊。啊！一定有人愿意帮忙的，你还怎讲无完？
1: 我点，下回说我要跟我啊丢着哎，十块啊，拜托了，我真的不想
0: 十块，
1: 那十块啊，没有啊，不要的话，他旁边的人看到这个举动，旁边的人就自然不用在那卖惨卖可怜嘛，就用社会事就用社会事解决嘛，对不对？啊，你作为这个空腹人不要，其他空腹人抢着要做，我来，
0: 哎，啊那呢吼，咱阿姨啊吼，真正的较认婚的吼。家己的配箱，家己的行李就家己压起来哦。
1: 人其实都要，如果你真正需要一个帮忙嘛，因为伊真正身体无方便，这不是咱每当讲伊病大，还是讲伊哦，就是公主病，不是，他就真的动了，怕动了胎气嘛，啊，结果人家不要，啊，就怕动了胎气，难道你在那边哭吗？没有嘛，社会是啊，不然我给你20块美金，那你拜托一下。
0: 所以哦，安尼首先以后咱嘛尽量咧，较卖去麻烦人咧吼，真啊，因空服员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啦吼，
1: 我拢改改哦，
0: 哎对，
1: 你
0: 啊，恁夹起来啊，像我哎不能讲，我都夹袂起来啊，哎呀，
1: 我想讲，伊对你是，伊那答应你帮你做。啊，其他人看点嘛，被帮你整，我讲一的用没料啊，其实真的就弄不完了，所以是合理啦，这是合理的工作的拒绝啊。但是对不对？原则总有例外嘛，例外就是什么？那行遍天下，给他点小费，看他要不要发，拜托帮我一下，真的不行，付你20块美金啊、哦、，tips 嘛。
0: 你麦共，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呢，会碰到这样子
1: 真的不知道、啊，
0: 真的他会有拒绝你哦，给你提醒，帮你把行李放上去。
1: 可是我能够接受这个他拒绝我，哎呀，哎，
0: 杜德西，你嘛是诶，吼，酸酸的，心里吧 ，OS 一个，
1: 酸嘛，先处理问题。算是无我都解决问题啦。
0: 伊讲啊，你年轻力壮啊，你为什么不自己拿？哦，譬如讲啊，你又讲，哎呦，我刚好我的手扭伤没。
1: 我不会在这种状况纠结了。我是要解决问题，我要紧坐落去。
0: 基本上咱是家己人，我都拢会家己扛
1: 啦。
0: 对啦，
1: 对
0: 啦，
1: 对啦，对啦。
0: 哎呀，啊，这位网红伊是因为伊的状况是安尼啦。
1: 那他要上网去公审一番嘛，人家就有规定了。
0: 哎，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了解啊，
1: 对啊，
0: 哦，我们才了解哦，原来航空公司空服员我都，哦，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帮人家放行李，放到受伤，哦，而且呢不在上班时间内受伤，航空公司也不给你理赔哦，
1: 不算职灾嘛，对啊，哎，那个不算职灾，
0: 对。火电机门关起来，安尼才有声音，就是开始吼上班啊。
1: 对啊，
0: 就像咱迄红灯一开落去，就红 air 都要开始开播啊，安尼就对啊吼。

0: 来来，咱广告哦，广告吼。那呢？
1: 得力公司
0: 五大产品，
1: 哎，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
0: 嗯，维他干吼，那食够关维他干，你一顿一粒，三顿食安尼吼。啊，你有的人讲啊，我较无闲，我那会当分两顿，那也可以啊。
1: 嗯，
0: 哦，你其中一餐吃两颗啊，另外一餐吃一颗哈、嗯。好啊，咱呢这个其他护理元素啦、舒鹏啦、阿个咱的钙油啦，哈、哦，这种胶囊颗粒的哈，那你就以一。一次两颗啊，一天两次。刚开始哈，都要开始加基本能量，两次为基准。加强的话，三次哈。食干啊，足好啊！你食一个吼，吼一年半载拢已经够噶足好的时阵，你一天食一片都好啊，也 OK 啊，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
1: 对啊。
0: 哦，所以讲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哈。哦，咱的放流滴滴答答，都在前面有些大哥公他那个已经。拿掉了哈，就是排尿器官已经拿掉了哈。好来，所以讲哦，这种的经营哦，这个
2: 好，
0: 就只能是尿片哈，用纸尿布。他刚刚有讲哦，这种的你吃舒鹏哦，不管是讲有的人啊生病住院的时阵，因为有那个导尿插开到就是有当下好会用插管导尿。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有当下事后你手术掉，有当下都变成排尿有困难哈、加上年纪也大了哈，这放尿本来都是卡滴滴答答的，这种的一定吃舒鹏的啦。吃舒鹏，你就知道舒鹏的厉害啊，舒鹏的好用啊。心肺拢未开，啊，定白白杂杂，啊，连开都喘未过，
1: 吼，
0: 啊，要笑也笑不出来。
1: 哎呦喂，哎呦，
0: 哎呦，喘气都困难，笑也笑不出来，吼，啊，困也困不起，安尼啊，
1: 艰苦啦，痛苦啦，人生无希望啊。
0: 这种的吼，姐姐妹妹吼，婆婆妈妈，记得护理元素啦，
1: 护理元素。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一线要催你。
0: 好来，你好，好。二线好，你一线来，你好 ，Hello。哎，一线断掉了，一线要找我们的是等一下哈，来哦，来你好，嘿，喂，你好，
3: 喂，
0: 好。好好好，
4: 沒
0: 關係，那可以。好来，刚刚一线哈，这个扑克给你接啊哈，啊你咧等，可能等等的转那个，好挂断起来，你个点卡一下哈，再重打0800好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来你好，
3: 哎，我被线上啊。
0: 线好，你说，嘿对，线上，嘿，今嘛线上。
3: 我不要线上，我不要给
4: 你
3: 人家听到
0: 了。啊，你讲咩线上？好来刷卡，好来，你讲，嘿，喂。主题老吹机会。主题拢会老吹机会。
3: 本体拢会流，另外拢会流出气血。
0: 嘿嘿，一
3: 就照了就拢袂。
0: 哈哈，哦。
3: 啊，真正啊，手真正计有够好个，我啊，遐神遐神奇啊，都啊袂流出气血啦。
0: 啊，这正好代志，你去惊人听？
3: 袂使，有阮同事歹势。
0: 人唔知啦，哎。
3: 有，唔只伊听着声，我声都好认个啦。
0: 嘿嘿，大家拢讲啊，大家拢讲家己声真好认个。
3: 阿米啊，
0: 哦，你
1: 唔好，唔好讲，
0: 唔免讲你个名，我紧啦嘿。哦，啊，就是啊，主题拢流嘴机会哦，吼。
3: 啊，今麦真正假个，我真正无骗，我白骗，真正有影。我不要紧来卡电话，我来上班，啊，我今麦也无爽快啦。
0: 哦，谢谢哦，感谢你这好心，佮特别紧，佮卡来个大家。
3: 我叫阮左囝查，因为你这电台，我
0: 哦，
3: 出去就去，我拢
0: 记得，我你家在好，你家在好，家在有开
3: 呀。查就出来呀。
0: 哦，谢谢啦，好，谢谢用电脑查哟，谢谢。
3: 不然老出去老卡留啊，老出去会哦。啊我哎呦，我咪食迄钙粉、钙油，我通听，我老爱听，爱
0: 就。好，谢谢啦，吼，食了有足好的就对了，好。水啦，水啦，水啦，水啦，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以上广告。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我问一下啊，咱钙油是要食饭前的饭后？
1: 你稍等一下，我电话卖挂吼，你等下
0: 都可以，谢谢，来都可以哈，
5: 都可以啊，
0: 哎，对对对哈，
1: 以上。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
1: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 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奇奇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0: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9: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0: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9: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2: 我是鹿港定定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00-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喂，你好，莹莹，你好。
1: 哎，我是海丽。
2: 我妹弟好，当头几招。

0: 哎，喂，你好，喂。
1: 喂，莹莹，你好，
0: 你好，我莹莹，你好，嘿。
1: 我要来叫那叫一撮好汤头。
0: 好，你等一下啊，嘿，
1: 好。
0: 喂，你好，喂。
2: 喂，我要牙膏一组。

来，最大爱吃茶哈，多喝水，没事没事，都多多的喝水啊。听朋友哈，咱温差较大了哈，身体拢爱多加保重哦。感情的联络专线，请会记你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会看一寡迄个 news 哈。一个注解就是派你当搞笑人哦，吼，真正都是安尼哈。开开心心过每一天，感情的联络专线。但是有时候你看到一些哈光怪陆离的现象，还是吼。真正看到起笑没？唔知咩啦，讲遮好啦，好来，食饱下晡就开来认真拍拼，当一来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2260233哈，这是咱的现场可应转线电话哦。台中的哈外管区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33哈04-2260-2233，那今嘛就是日夜温差大，哈，日夜温差大。然后秋老虎哈报道啊，这个红台啊 ，S 型哈，我们持续都会来掌握台风的最新消息了哈。你有人已经吃饱对吧？较早吃饱哈，来，你迄个洗喙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起边啊，对不对？啊，起边啊，路啊，安怎坑来？两种朋友，我讲啊，就安尼啃，我不要啃，不放在杯子上面，还是讲那个牙刷架，还是怎么样？你都怎么放？想一想，等你吼，来给大家来这节解答啦吼。刚讲的那种真是，仔细来看，啊，吃饭饭吼，嘴碎碎，那个口腔的那个感觉会比较好，舒服啦，对不对哈？好，来2260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加控诉，2260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都把在这里用来听本水哦。这首歌叫做《苦海如心凉》，要请大家最近来欣赏。控诉2260233，刷卡等你哦，谢谢。

0: 来，阿嬷讲哦，食了解好。喂，阿嬷。
1: 喂。
0: 哦，阿嬷，阿嬷讲哦，咱的产品你拢有在用呢吼。
1: 有啊。
0: 嘿，咱来，
1: 阿嬷你等下。
0: 阿嬷你等我一下，我过瘾了一下。咱来进攻个者，阿嬷你讲你 Q 食了解好
1: 哦。袂歹，真好。
0: 安怎好？
1: 食了都直接后弯直接肉瘤拢都散掉。
0: 后弯是咱的后翘后手。
1: 我参食消暑。
0: 哦，啊你你讲的后弯是咱手后翘遐是无？
1: 嘿。
0: 哦，
1: 你肉瘤吼，安算吼。啊，准备叫人挂掉，这么难啊！
0: 你是安尼一弯是嘛是安那？
1: 哎，就直接那巴流安尼咪？
0: 哦，安尼迄可能无通啦，气无通。
1: 哎，这么直接吼，迄巴流迄个流要跟散掉较便宜。
0: 哦，
1: 无迄个巴流。

0: 家都吃了，
1: 嘿，会使啊。
0: 就包
1: 着，嘿，拢无要紧，拢无要紧。重点就是，人你有持续在吃，你看，你就感受到产品都给你的帮助。
0: 我食真稳嘞，
1: 食真稳，真
0: 好。拢做小轮，一个两间，啊，拢两粒两粒，
1: 两粒两粒吼。阿妈，你今年几岁啊？
0: 91啊，
1: 91啊嘞吼。哦，无简单嘞吼。
0: 那我就讲，哦，外面那哈尼油啊，你
1: 安尼哦。哎，阿妈，我跟你讲哦，食 Q 无，食 Q 我那会变水哦。
0: 诶
1: ，Q Ten 对咱的皮肤就是会有帮助啊！你变水这是真的，而且有人阿妈你冇咧打面膜呢，对吧？嗯，你顺心不讲哦，阿妈你个打面膜，
0: 哈哈哈哈哈！无啊，无嘛，无去打啥，拢也无。
1: 诶，无啦吼，诶，都无也无特别抹啥，啊，咱的面膜咧打吼，真正袂歹吼，对吧？
0: 对啦。
1: 你感觉打完了后吼，迄皮肤你甲摸看卖，足好摸的吼。你若讲天气一冷，皮肤拢会较干，对吧？吼。
0: 对对。
1: 你若讲寒天时的时阵吼，咱是诶迄落甲打一个，伊咧补水足紧的。嘿，阿姨内面迄精华液无，咱的迄个脚手啊，拢甲湿湿的，身躯甲湿湿的，抹抹的安尼。
0: 啊，即摆较侪啊，较笨惰。
1: 较笨惰。
0: 哈哈哈！可怜哦，我这个面无生抹吼，甲头毛无乱吼，没关系啊，
1: 没关系哦，
0: 侪位啊吼。较笨
1: 蛋，没啦，嘛是啊，得水管栽对无吼？啊，咱即马就甲维持就好啊，哈，甲维持。
0: 因为嘛是无啥好啊。
1: 没啦，卖安尼讲，哎，阿妈，你这身体健康吼，咱家里是些福气呢，对吧？因都免甲你操烦啊。啊，人你酵素即马你甲我讲哦，食了足顺的吼。
0: 你酵素食了，大便不来闭结呢？
1: 闭结哦。
0: 到底安尼闭结哦？嗯。啊，即马拢较顺啦，拢自己食。
1: 哦，一日一羹安真好，阿妈，你知影因为你过去用遮久啊啦，讲真嘞，吼，身体是无啥物问题，就是讲较无力啦，你知无？你过去用太久了呀，
0: 哈哈。食了吼，感觉呢吼，啊，一包包那阵那你讲，食三粒了呢，
1: 肚子呢，
0: 啊，食了那个食食点钟啊，就感觉
1: 就消掉。就消透去啊吼，就袂安尼堵掉的嘛吼，嘿呀，哎，这就是讲咱的酵素吼，咱食着咯，啊来甲你倒做工课。哦，都给做熟悉。
0: 我今天在讲，有土家我比个能做哩呢。
1: 嘿，我知呀，啊，都蹲咧豆豆酱吼。
0: 嘿，啊，比你豆豆酱，真有无啊？
1: 哎呦，阿妈，你看你安尼人，你吼对诶头壳安尼吼，你熟客讲话拢做清楚呢。
0: 咁唔样。
1: 诶，真诶，阿妈我跟你讲吼，咱就是安尼直接上线，甲大家分享。啊，你 Q 个咧食有无吼？诶，真正咯，咱拢唔免惊系人工去呢。
0: 无啦，咱头壳较清楚就较好啦。
1: 真诶。啊！你食 Q Ten 就是，咱的 Q M B 都有这个功能啊。
0: 哦，
1: 你哦。嘿，和你哦，这个有的人讲，惊出门的，袂记你等于厝的路，你知无？
0: 嗯嗯
1: 啊，咱这哦，起来，大家脑筋跟大家开讲一下有无吼？啊，个 Q 在吃，啊个兼做运动，哦，安尼真正对身体就好诶。
0: 嗯嗯。
1: 嘿，吼。
0: 诶，你顶摆就甲讲，你阿妈食咧 Q 咩？
1: 嘿，咱吼，这个是大人吼，像阮爸爸妈妈办到我咧吃吼，我肯定买咧吃。
0: 少
1: 年那么爱吃对啊，身体又内面有美群吼。
0: 哎，这慢慢就保养加就对了。
1: 对啊，咱美群咧吃吼，精神体力较有。像我呢吼，规工工课，中昼过节目嘛吼。
0: 对啊对啊。
1: 啊，忝的时我嘛经过来吃一个啊。哦。啊，你精神体力都有啊。
0: 哎。
1: 嘿。
0: 讲话较有淡定
1: 啦。哦，真的哎，我今麦唱歌嘛较唱会起哩呢。真正哦，这是正班的呢。咱听众拢有发现哦，就加做有力的啦，加做有力的。阿妈敢无敢无讲咱这点莫打，加做有力的有无？系啊吼，
0: 加了靠有力啦，
1: 靠有力吼，好啊加油哦吼，
0: 啊
1: 继续保养，阿明再先给阿妈加一撮好汤过去。
0: 好汤头，
1: 好食吼。
0: 好汤头不忘，食真久啊，
1: 食真久啊哈。
0: 嗯，
1: 好，阿妈感谢你哦哈。
0: 没了，
1: 好好好，再见哈。以上功课，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喂，你好，喂。你好天，你看凉的煮较香吼。哦，没啦，好吃没哈，安尼后天给你加过，好、哦、哈。好，谢谢司机姐哈，请喝休。

酒干汤杯无，即卖有啦，要收派当古下收一寡迄个回收吼。酒干会当去换钱钱嘞，对不对？哈，酒干那会当换钱哈。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电话随时拢啊看好通，2260-2233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放在这里哟。来加加有迄个好吃的水蜜桃，毛咱的听众吼，就是桃园的拉拉山哈，同起定的张善镇长出席2026国际暗空论坛，加许国际暗空协会单颁发这个拉拉山暗空圣地的领奖。啊，这个起定讲拉拉山进行奖最台湾头一座，好得到这个领奖的所在，会当顺利通过审查，就是需要的是这个起护团队啦，和辛苦工作哈，台湾暗空协会在地居民，还有旅宿商家跟泰雅族部落齐心投入哈。暗空圣地认证门槛很严谨哦，申请的所在爱临近哈50000人。人口以上，甲乡镇50公里范围以内，属于免费哦 ，free 无料的吼，免钱对公众开放的空间，更加要求1/3以上户外的光源符合着暗空照明的原则。拉拉山兼具丰富生态、泰雅文化，还有纯净的星空资源，啊，几乎全民饭店改善更完，啊，奠定特亨区光污染防治要点变革完善管理的机制。张是神经指出，处理国际认证是光海风制重要里程碑，几乎将持续落实光海风地。串联生态旅游、松林体验、泰雅文化跟在地的产业，邀请国内外旅客走入拉拉山，认识到山林跟原乡的故事，未来也将健全相关的法规，推动建设好这个光明港区，盼望按拉拉山出发，渐渐扩大个专区，守护珍贵的夜空。好，那国际暗空协会主席伊讲，照明规范的建立跟新增。是认证历程当中真有挑战的一部分。拉拉山在实践暗空保育的同时，兼顾在地居民生活需求，甲原住民族文化保存，建立了公私协力和文化共存的典范。汤溪管理局咧讲，市府已经改善认证范围内面超过400%公有的路顶，辅导几落十间旅宿业者签署暗空圣地管理公约，并且推动拉拉山游客中心转型做暗空教育基地。另外规划北环13条暗空主题深度的游程，整合日夜间的体验，延长旅客停留时间，带动部落观光甲在地产业的发展。吼，这是恭喜啦！吼，拉拉山要上这个暗空圣地，桃园串联深度旅游，吼，希望能够带动整体的发展啦，吼，来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分享，暗空圣地的认证，哇，真正不简单，吼。

0: 进攻个
1: 来喂你好喂
2: 哎
1: 嗨你好欢迎您
2: 哎我爱一罐的酵素啦
1: 一罐酵素好来啊大姐你酵素吃过吧
2: 有啊我吃几罐
1: 吃几罐吼啊现在吃了感觉怎么嘞嘿
2: 有较顺啊不错啦
1: 有较顺啊不错你本来是会闭结吗
2: 嘿我看有时候会闭结
1: 闭结
2: 吼有时那吃什么较那刺激的东西还是他就比较会被绑啊
1: 哦较刺激的咸的啦吼还是社会较凉的那
2: 种是你若说吃那肉还是吃海产吃较多一次啊
1: 有
2: 时候我打也是会那个。
1: 嘿，大姐，别紧，我甲你问，你一天吃几摆哈？
2: 我吃两摆。
1: 哦，你会，我建议吃三摆。
2: 我打吃两条，打吃三条。
1: 好，别紧，就是家己弹性。像你也感觉讲，哎呀，那敢那敢较袂棒，有无吼？当、哦、当然，我建议啦吼，应该是调整个顺了后，你才吃迄个保养的量，你听无吼？啊，你即开啊，阿哥有时阵袂拄好对无吼？
2: 系啊，我已经嘛食足济罐啦。
1: 嘿，我知，但是咱有诶食几啊年啊，食几十年，所以讲吼，咱就是爱较更新嘞吼。食了好，你就是不如吼速度较紧嘞，更加加强班食落去，你知吼？一摆三粒像因这部当中讲诶，一摆三粒叫三顿。啊，咱若像讲拄食人山卡姐姐姐嘛咧问，搁错过啊？八八节你有看到大组诶无？无，八八节，阮拢会去加送一罐，你有看到无？两罐大罐的，送一罐细罐的，这你无买到吼？
2: 哦，我无买到。
1: 八八节一定爱来囤
2: 哦。拢八八
1: 节。嘿，对，拢八八节，会记得哦吼。加送一罐的最好的呢，
2: 吼。对啦，
1: 吼，啊，你个价嘛较袂听，对吧？吼。
2: 哎
1: 呀，嘿，啊，都食了有应好，咱送的都是最好的，对吧？吼。
2: 对啦。
1: 嘿，啊，所以会记得哦，八八节咱即马钱那欠，
2: 啊，迄阵就结婚。我准备一下嘛，拢是拢啊，给你叫的。
1: 安尼吼，感谢啊，嘛拢买了袂歹吼。
2: 没啦。
1: 嘿，主人呐，吼。主人阿哥便宜对不对哈？
2: 好贵呀！
1: 专柜有够贵的呢，专门卖足贵的哈。啊，咱空中隐隐家己代言，所以广告钱省落来回馈给咱大家哈。啊，大姐，啊，你今麦酵素就是我的建议安尼。好，阿哥有小看卖啥的笋哈，咱归去叫三顿，啊，一摆三粒，更加调理而好。嘿，啊，笋了后哈，咱食减量或者食两粒安尼就好啊，好吧？好，安尼明仔再个你加一罐过啊哈。啊，你电话就是888这支嘛。好 ,OK, 好 ,888 是在哪位啊
2: 我报道诶。
1: 报道在报道北斗齁。好明天再来讲两千里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盈盈来这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好，来听众朋友哦，记得哦，咱的观会活动就在这个礼拜天，十月十八日，好、哦，在9点半到下晡4点钟，华金马路里端，321号彰化家乐福哈，家乐福彰化店的是今嘛改做万家福，那来观会250cc 上，你家乐福的礼券200块，观500cc 被上合你的是礼券500块哦，而且哦，咱各种会员你也该赢，赶快，咱是 B 型的，好、哦。O 型的 A 型 AB 型齁各种会员拢真需要你的帮赞哦。观会一带走廊一名讲得无限多，除了捐血送礼券呢，另外还有加码的奖品讲不完齁、哦、所以大家大手牵小手这回来吃饱再来观会。好啊，你身份证件爱炸咧。啊这个你近期脑感冒可能就较无方便吼，啊，咱因为李署长在讲、哦，我们现在很踊跃吼，送礼券之后大爆满，所以咱即马这个一年就是200吼，诶，希望更加侪人会当做伙来共享盛举，因为现在各单位都会举办这个捐血活动、爱心的活动，大家做伙来做爱心。共襄盛举，好、哦，会记得哦。这礼拜日在9点半到下晡4点，中华家乐福代理咱的电台所来协办的爱心关怀活动，感恩感谢，谢谢大家。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 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喂，
1: 袁姐你好，
0: 哟，嘿，是你好，
1: 我正在做啊，
0: 哦，好啊，好啊，你等下哈。

来，听兵吼，物件使用方法爱健康，好健康才是属于咱的，对不对？好，来26023333电话拢总甲靠通哦。这个因应着农业结构改变，啊，个农村人口外流，将农业诶，人口吼，诶，即马愈来愈少咧吼，少年阿哥嘛感觉艰苦啊吼。农业部长陈俊贵本个月吹讲，啊，想要伫明年规划女性农民的带薪育婴假，打造个较优势的从农环境。长在罹患伊鼻损的时阵讲，细部规划年底以前就会当完成核定。部长本个月吹咧讲，国内吼做农的主力人口。数目按大约差不多375000人，那45岁以下、45岁甲55岁人口超10万人左右，那边怎去引青年投入农业生产行列哦，就是青农嘛吼，这是农业部一大目标，因为少子化会冲击到农业发展，加上农民无头家嘛，所以希望会当比较劳工有带薪育婴假。根据现行规定，劳工的育婴留职停薪总期间每一个子女上长2年，给付标准是按照前6个月平均月投保薪水的80%计算。但最贵东西来讲，目前农民退休吼储金的每个月提缴金额呢，是依照劳动部所公告每个月最低工资是基础来计算。未来规划的农民育婴假，应该是比较最低工资的80%来做给付。好，这是这部分先简单给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哈。另外呢，这个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在10月31日跟11月22日要来办理的是2026台中国际花坛节，规划7大主题展区共同展开一场花卉跟甜点交织的奇幻旅程哈。大家会当做一个规划跟安排哦。

好，来，咱讲基本上吼，这个出院吼，无代表着照护的结束了哈。格林驾驶熊因为得着慢性病，身体衰弱，行动不便，面对着反复出院，有无？有个人就是讲病医呀、啊，厝内安尼两边咧撞吼。真的辛苦，那奇美医院有推动着居家住院返家的连续性照护的模式，透过跨专业医疗团队合作，和长辈安顿院治疗，甲等于厝休困吼，拢会当得到持续的照顾，降低返复住院的风险，实现在地安老吼，就是现在超高龄化社会，在地的安老很重要了吼，无你啊吃薄饼哦，给艰苦的，大家都是这样顾来的不会看起来哈，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健康最重要哈，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记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咯。

来，今麦叫拢是后礼拜六一档收掉，好，拜六就收掉。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总个看好通，啊，大家身体保重哈，只有健康才是唯一，嘛是第一要给他顾好的哈。来，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 CC 的吧的这里用，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好，来，听众朋友，咱来听歌啦哈。电话拢继续个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来听这首是马姐卡保重的，大家拢爱多加保重哦。

0: 进攻格。来，妈妈，我跟你讲，喂，妈妈跟你讲，其实吼，咱你也讲早顿有无吼？凊彩讲煮一下咸梅创啥吼，嘛好食。是讲你跟他煮一下青梅无，跟他叫好汤头嘛，介好。啊，咱三节青菜炊一下卵有无吼？诶，其实早餐也介煮嘛，介方便。甚至像早顿有时阵，我妈妈拢三节米线有无吼？咱也拜拜拢有，人拢会加米线来送你嘛吼。诶，平安米线，啊，咱食平安啊，顿来你就是水有无甲沙一下。啊，咱顶底吼，你就看一寡土豆油啦、麻油啦，是讲迄个。茶油有无吼？啊，你面线啊，含咱的火汤头一罐有无吼？你来去甲拌拌炒炒嘞吼，哦，安尼就足好食呀！啊，你搁撒面线水，你搁撒一罐青菜安尼有无吼？反正会啊，若讲要较营养的，像囡仔吼，咱阿孙嘞有无吼？你着搁卡一粒蛋类哦，甲煮的熟有无？像水煮的荷包蛋安尼有无吼？嘿，嘛介好食，啊，你着叫。就是含咱的米线安尼配，吼啊！你也爱食咸的一寡辣油，啥物安尼悄悄的有无吼？嘿，咱有诶家己做诶辣油啊，是辣椒有无吼？安尼悄悄的就最好食呀。
1: 嘿，我啊，是按是按餐的是袂歹，买啊，若讲袂歹食，啊，
0: 讲你讲因啦，
1: 讲是加点个人要食，加
0: 个人传啦，吼，
1: 嘿嘿，
0: 啊是讲你啊，
1: 甲比较等来啊，
0: 安尼吼，我是讲啊，你啊，你甲恁老公有啊，甲爸爸两个吼，咱两个老阿公伯无凊彩吼，煮一下咸梅啦吼，啊是青梅，哎嘛，最好食，配一下青菜，
1: 啊，我那菜。太高汤的汤条，我感觉哪一项呢？安尼，安尼吃脆真好吃。
0: 安尼就最好吃的对吼。
1: 对
0: 啊，啊你有时阵咱若讲，哎，安尼就足清淡。啊，你若讲想有时阵咱嘛想讲爱炒一下有无吼？你若讲比如讲菜要用炒的同款啦，欠芳了有无吼？啊，咱就是油一煮啊吼，啊菜要起的时阵啊吼，咱就当倒好汤头，还是讲要起点有无吼？再掺一罐，像咱各类菜有时阵炒嘛好吃对无吼？
1: 哎，
0: 啊你咧焖的，你咧焖的时阵，你得当倒好汤头。对，
1: 嘿，
0: 对，爱食切切就切切，啊，你也爱食较软的喎吼，咱就甲翕较久的，翕较久的安尼。哦，哎，菜汤哦，各类菜汤足甜的哦，你搅拌安尼嘛，
1: 嘿，
0: 嘛足好食。系啊，啊，若是讲你含，对啊，啊，咱若含爸爸两个凊彩煮一个各类菜饭有无嘛？无一定要用糯米啊，咱电锅的饭有无吼？落去安尼拉拉的吼。拌拌的嘛，足好食的，也是讲，村的电煮锅的饭吼，有时阵呐，中昼敢那恁两个了哇吼，咱就两对夫妇的吼，啊，村的饭做炒做炒饭嘛，足好食的啊。
1: 对
0: 啦，哎呀，
1: 这个关键是不爱那无那冷淡吼，
0: 感觉
1: 无说无食，
0: 讲说无食啊。重点是讲，妈妈你有发现讲，咱食这吼也袂脆干有无吼？袂吼，系啊，所以讲伊这无乌边透蛋，敢那白红豆落去发芽吼，这是足健康养生的嘿。啊，即摆吼凉凉的时，咱那寒天较食汤嘛，就要食火锅。

0: 起来看要做点心、做酱，等拢做好食。
1: 那当然是哈。
0: 哎，迄炊饭像布丁安尼哦，做好食。
1: 未歹啦
0: 哈，好啦，
1: 好。现在未歹啦，我们家己每一届未歹啦。
0: 每一届未歹
1: 哈。本来就是让淡季就个尴尬哈，无差
0: 无差哈。系啊，所以讲吼，这种物件来讲吼，持续来食，啊，咱也袂加重身体负担嘛哈。
1: 哎呀，阿仔，我咧问甲讲，你要叫你甲问讲，药剂无偌好看，使你谈咪讲好
0: 了。我讲，迄个影响，变做咱有咧说药剂的朋友哇哈。
1: 无啦，无咧说。
0: 嘿，我是讲咱有一挂啦哈，有一挂听众咧说药剂的哈，伊讲哦，迄说落拢会软格格哇哈，啊，但是也讲要去说进前，伊就甲食药霸，你知无哈？人安尼开得几只有诶安尼。嘿，对，好，谢谢你啊，再个跟妈妈讲几多鬼哈，好，再见，好，好，拜拜，好，拜拜，好，
1: 拜拜，
0: 拜拜，好，来，刚刚把刀一撩起来，真好料，真叫我够好食哈，最近哦，一个够料吃锅的好时节哈，真正，咱来喝汤头一罐的搞定，食寿喜嘞，你的高丽青菜来煮做大杂烩，咕咕养生锅的欧系啊，喝起个变贵，我不跟你骗哈，三大罐几千块，好汤。好用又好吃，哦，一系哈，以上广告哦，谢谢哈。来，喂，你好，喂，
2: 喂，你好，莹莹，你好，
0: 是，
2: 会不会几桌？那个好汤头，
0: 哦，好啊，啊，那个大姐拢有嘛吃过啊嘛吼，
2: 系啊，
0: 好食不？好食不？
2: 好食
0: 吼，
2: 但掺什么拢好食，
0: 啊，掺什么拢好食吼，
2: 系啊，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 笑广播网，我是莹莹，非常欢喜今日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分享文林最新专辑第二波主打歌曲，今日带来这首是 Dance 舞曲的风格，大家很喜欢魅力四射的创新作品，闪耀新时代，鼓励新时代路线，不用自我设限，不用自我怀疑，爱尽情展现真实又有自信的一面，对当穷弯勇气闪闪发光哦。文林买一条动感轻快舞蹈，好高的路线，登天新时代 Dancing Queen， 好爱舞姬的气色，带着大家会当点的内心青春奔放的火花哦。好，邀请所有好朋友最近来听这首动感的舞曲，叫做《闪耀新时代》。文林所带来歌曲，咱最近来欣赏。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喂，嗨，
2: 你嘿嘿，莹莹那边去到遐晓？
1: 我莹莹啊，本人啊，
2: 哎、
1: 欸，系我本人，你好。
2: 进前有叫，但是唔知，但你也唔是，我唔知要买几个啊。
1: 哎，是我对啊，去过的我在卖啊，阿公子，哎，
2: 我有叫，捌叫过啊啦。
1: 啊，你捌叫过，啊，你去过洗了安怎，大姐？
2: 拢我人咧洗。
1: 你人咧洗，啊，你无咧？
2: 伊讲伊洗迄你个只下。
1: 哦，洗我这只下，啊，你无洗我去过哦。
2: 我迄进前买都要有咧，但无洗洗咧。
1: 啊，你对老公有够好个呢。
2: 啥物乌人白人个？哎呀，
1: 妈妈，阮这吼无较歹，啊，你对翁遮好，你家己吼今仔日即个佫叫这个无吼？等伊洗看卖啊。
2: 无紧，安尼你。哎，安尼我敢卖手机互你
1: 啊？免啊，你有叫过，阮遮都有资料啊。安
2: 尼哟，
1: 嘿，拢你当处理这个电话吧，是吧？
2: 哎，
1: 你莫读出来，我知，我知，我来，你莫读出来，我你的号码哈。
2: 哦，
1: 我知，你啊是海线倒位啊？
2: 哎，龙井呢？
1: 你哦，你伫龙井哈？好，好。
2: 我看你写一个无遐正经，我当唔知甲你叫啊，我蛮快呢。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嗨，
1: 喂，你好，
0: 嗨，是，
1: 我要来去做两刀，
0: 啊，大哥来，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听众朋友，唔通袂记哩哦。今天是礼拜四啊，吼，这个礼拜天，吼，这个礼拜早时九点半噶，下晡四点，好，咱中华家乐福电台协办的爱心关怀活动，大家小少做阵来哦，吼。这个捐血250，送你礼券200块；捐血500cc 的，送你家乐福的礼券500块。啊，你阿婆小少两个来都700块的礼券，哇，你就可以款很多的生活用品啦，哈。啊，大家做阵来，那你嘞？另外还有加码的奖品送给大家，讲不完哦，所以来好朋友小酒哦，他们不给你这无意义的代志，不要在家里哦，一直安尼熬熬困哈。礼拜好，食饱趁高炸炸身份证行来，要带你的证券，看是身份证啦、健保卡拢可以哈。咱中华家乐福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4点哈，这回来这爱心光辉基地走廊前面讲点无限多，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哈。我来讲到哈，这个现在超高龄化的社会，长辈呢突然间哦变了不爱出门，啊，家己的活动哦也无兴趣，甚至哦会焦虑、动怒哦，使性六地的脾气大嘞哈，讲话未够再顾及着别人的感受，可能不是跟他逆回大，而是讲脾气败北，也有可能是他的大脑发出的一个警讯。隔一公三本一健身科主治医师陈伯翰来讲，部分患者伫记忆力明显变差以前，都可能出现情绪啊、性格甲行为变化，伊个叫做轻度行为障碍，可能是失智症的前驱表现之一。啊，针对轻度行为障碍，一旦按5大面向观察，包括动机减。降低吼，情绪失调，冲动控制变歹，社会行为吼无拄好，啊，佮有异常思考，也是讲知觉啦吼。那医师爱透过抽血检查甲总酸功能，维生素 B12、叶酸，肝脏有机功能甲血糖等等吼，评估营养缺乏，吼，如果失调，即有可能造成类似症状的病因，看情况安排进一步检查。那长辈性格、情绪甲日常行为明显吼，甲较早。哦，差价多呢吼，持续一段时间，渐渐影响生活，还是讲人际活动，应该用早陪伴就医来做评估吼，这个很重要吼，性情大变，大大的变化啦，那差价最安尼吼，无参像本人啊吼，可能是大脑的事件吼，有可能是这个就是失智症吼，大家爱得加注意哦。输出必有因嘛吼，你看一个囡仔半年暴瘦10公斤，惊死人，变瘦，啉水量增加，哎呦，没吃多喝多尿多吼，那家长唔通轻忽了，12岁的弟弟呀、原本健康正常，半年来体重吼雄雄减了10公斤，啊，近期吼个恶心啊，全身无力，吼是又不振。上去台北主治病院去诊，已经有脱水，好呼吸急促，血糖竟然高达每分升789毫克，哈、哦，那确诊是第一型的糖尿病，并且引发可能危害性命糖尿病酮酸中毒了，哈、哦，紧急带入儿科的这个加护病房。台北主治病院理科部的医师赖玉兴讲，经过补充水分、电解质、甲静脉注射胰岛素了后，囡仔病情渐渐稳定，目前也是爱逐天注射的胰岛素，长期来控制血糖。第一型糖尿病吼，伊是啥？你知无？伊是主体免疫疾病。因为免疫系统测我攻击到一种制造胰岛素的细胞，致使胰岛素严重不足和血糖持续升高，含时常见到第二型糖尿病无同。第一型的糖尿病不是讲食伤济糖，也是讲大口造成，也无多干那靠饮食控制、减重，也是讲运动来做预防。那赖玉兴讲。糖尿病典型症状的三多一少，吃多喝多尿多哈、哦，一少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体重减少。等到胰岛素严重不久，身体无多友好利用葡萄糖，啊，然后伊就转做分解脂肪来产生能量，低速列酮体大量累积，可能引发着咱拄只讲着该些第一感官哈，酮酸中毒，恶心、呕吐、呼吸急促、严重脱水，甚至哦严重可能会小命休矣的哦哈、哦。所以讲有什么状况，赶快送医院找。医师就对了哈，给大家这个在这节提醒。 所以说除了生活作息规律啦，饮食爱健康正常齁，那我们也要运动啦齁，要运动。那每天呢都吃一个另一个红葡萄，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可以降血压。好，你要维持心脏健康，盐分的摄取要减少，饱和脂肪啦、加工的啦吼，尽量吃较少嘞。啊，加水果、加你的日常饮食，好，会当帮助维持血管健康。咱拄只讲着红葡萄吼，另个啊个柑橘类吼。樱桃 cherry 哈，石榴哈，石榴是专家特别推荐五种的水果哦哈，你可以多吃，然后呢，彩虹饮食就可以增加营养的来源啦哈。好，那这个杜家丹讲到石榴有多酚，尤其是花青素有抗氧化的性，会当中和无稳定的混煮哦，也就是煮油机哈啊，煮油机的损害细胞啊，参与到。造成心脏健康问题相关的这个过程，所以别吃太咸，饱和脂肪超加工的别吃，可以呢维持心会更健康，这个很重要的。所以红葡萄啦、苹果、柑橘类的水果、樱桃、石榴都是不错的。像柑橘类的是柑仔啦、雷蒙啦、葡萄柚、莱姆，这个它跟心血管的风险可以降43%到49%左右哈，啊，有类黄酮哈，类黄酮，和咱听众朋友做些参考了解哦。啊，这些水果又不难吃，对不对？又对健康帮助很大，哈，你拢会当得奖，哈，得奖。好，来听众朋友哦，咱们开始温差大哈，深秋了，大家要补充水分，也较干燥嘛哈，然后身体爱保重，外套扎嘞。请而修保重身体哈，请而修看牙加保养嘛哈，用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没错哇，今麦九龙是奥吉的，中午都会卖一天哈，2260233点位给修个卡，控诉李李六控。2233明仔透早来点听 FM105.5 迎来这这个经营家家，明仔是黄奕瞻，早上六点空中再会，拜拜。
1: 我是鹿港鎮鎮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2: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5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文林陈伟强上新对唱，三日八点档，尖山 M 片头曲，爱无时差。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黄以玲送到来这首歌曲是《夕阳》，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欢喜丽丽村直播的现场，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安尼直播一个开始的准时来收听东部《夕阳》，来谢谢大家啊！乡亲和朋友呢，直播当中的电话，咱的号码直接给你报告，随时拢会当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哈，2025-2233，我管切边有头前爱加控诉，来看个手机啊，听众朋友抄起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要找我买产品，要顾健康，拢会当沟通。咱来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所以，咱来听歌，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记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做好准备，啊，咱的节目盘三点，咱就来开放啊！谢谢你。所以，今咱来听这首歌曲是这个大阪浪花杯，这回来欣赏日记歌曲。

0: 来，谢谢，这首歌是大悲啊，这个大阪浪花悲哈。永清好朋友，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哈。稍等一下呢，三点咱就开放女性朋友做伙来点哦。来，想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呢，今麦电话卡起来，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他增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哎，你好，吴安。
0: 嘿，你好。
1: 你好。
0: 嗯，大哥，要听什么歌？
1: 今年一定会好过。
0: 今年一定会好，明年还是今年？今年一定会好过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好，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讲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
0: 风中的承诺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
3: 我有线路忙线中。
0: 来你好，
2: 你好，我点龙珠的乡愁。
0: 龙珠的啥？
2: 乡愁。
0: 龙珠的乡愁哦。好，好，我来吹下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4: 你好，我正在挂。
0: 好，请讲。
4: 九路等你两天。
0: 九路哈，等一龙嘛哈，好，再来安排，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5: 啊，你好。
0: 嘿，你好。
5: 今天无给你的中秋米。
0: 无给你的中秋米哈。嗯。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6: 哎，你好，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一罐咖啡。
0: 好。
6: 那个落叶食物啊，
0: 落叶食物啦哈，
6: 好，黄米椒呀，
0: 那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好，
0: 嘿，
7: 啊，你播一首《江边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
0: 江边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啦哈，好，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安尼点到这，非常的感谢，那是咱的姊妹朋友是讲无点到好朋友呢，稍等一下三点咱过来开放哦，来，把咱的电话记录掉，要来买产品定产品，个健康好朋友呢，随时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挂，拢会来接听，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你听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所以起来听歌，这首歌曲今年一定会好过，做回来欣赏哦。三分天注定。

来，乡亲好朋友，这首歌是今年一定会好过，相信今年每年吼、哦、未来日子，咱拢会做好过，因为你有华人力肯伫咧照顾身体呐，健康日子伫咧过，拢总是非常的快乐。来，乡亲好朋友呢，但是吼，上届讨厌就是啥蚊啊吼，安尼一直甲咱叮。迄一天呢吼，我甲朋友去山区，差不多是下晡时啊吼，吼、哦，迄蚊啊有够大只啊，有够多啦吼，我还要惊死安尼，好你个知影哦，拢无叮着。本来看到一只伫我阿妈棍家要甲我顶，哦，看你到底赶紧的甲背后开吼，叫伊卖甲我顶安尼，吼，啊，我嘛要甲泡死啦，我就改吼，这个呢背后开安尼尔啦，吼，这个呢啊，乡亲和朋友啊。高温会输掉蚊啊，然后来滋生啦吼，啊，而且还对伫你身躯边咧，嗯，暗时闹一只蚊咧吼，伫你耳康边咧，嗯，卖甲你顶你嘛困未起吼，真咧真正足讨厌。有袂少人咧吼，伫咧讲家己那亲像人体捕蚊灯啦，蚊啊足爱甲顶啦。其实咱咧听直接甲你讲吼，蚊甲你顶并不是讲咧你比较较胖哦，啊是你的血较甜哦，你是透过着一连串看袂到的信号来定位着咱人类。包括着你的体表的温度，加着皮肤的气味，加着你呼出的二氧化碳 CO2 哈，加着你流的汗哈，以及代谢的产物，当当着咱的身体又个热又个湿，气味分子比较加浓度相关的时阵，就会变成蚊啊上盖好的目标哦。他最喜欢这样的你。啊，咱若想要避免着家己变成呢，和蚊的目标，咱都要减食一寡。食物，今仔日来讲五种吼，诶，食物你若减食，蚊啊都甲别来催你吼。来，乡亲要透过着医学资料，咱当看着蚊啊首先会受着咱的这个体表热源的吸引，刷来去呢，辨识着咱的皮肤释放的乳酸加着脂肪酸组合的气味，再个透过着咱呼吸带出来，诶，这个 CO2 二氧化碳进一步来甲咱克。最后由着咱的汗液吼，流着汗液的气味，完成着锁定。这一挂信号，甲着咱的上饮食有密切的相关哦。有一挂食物虽然不是直接的吼，是招蚊啊的因子，但是确实会当透过着升温啦，促进着出汗啦，甲着改变着咱的体味，间接提悬着去有蚊啊叮的。基督啦吼，有人伫咧讲酸性体质的人啊，蚊啊该甲你叮啊，这是事实啦吼，来。咱来依着酒精为例做说明，啉酒哦，会使着咱的目屎血管来扩张，体表会产生上升，吼、哦，这个乙醛等等代谢物呢，经由着咱的汗液，同我甲排出，这互蚊啊更加容易来发现哦。啊，搁再来就是爱食辛辣食物的，譬如讲辣椒，因为这个辣椒素造成着短暂的发热，甲着流汗，使着咱的皮肤会变加很热。很湿哈、哦，这皮肤呐，这个湿度会吸引着蚊啊来给你叮哈。也个有的是高升糖指数哈、哦，甜食啦，加着精致淀粉呐，这种会迅速的扭关掉咱的三节，加着汗液也分泌，效果加着酒精啦、辛辣料理啦哈，相互来呼应。所以讲你呐，又个啉酒，又个爱食咸的啦哈，刷来去啦，个爱食甜食啦，哇，这蚊啊想爱你，所以都不。爱你，蚊子最爱你。好，你就不是无人爱，哎，无人爱，但是蚊啊爱。像这边蛋烤味，而这个呢吼，餐食加着高蛋白，饮食同款拢会留下着这个迹象啊。蛋白质加着脂肪分解了，所产生的产物呢，会混入在咱的汗液当中，变成蚊啊，吼，变色宿主伊的第二性核，含硫辛香料。吼，上面是硫辛香料呢，吼，啊，就是亲像这个算讲硫它。就是一种这个元素哈，这个硫它是一种元素啊。伊在咱呢这种呢新香料当中，有足侪都含有硫哈，这个元素，譬如讲大蒜，譬如讲洋葱，这代谢了拢会产生着硫化物，经由着咱的呼吸加着汗液，甲咱排出来哈。啊，这呢爱食大蒜、爱食洋葱的人有体味嘛？我唔敢讲迄是一种的臭味，但是迄是一种的体味啦。所以讲，输掉咱的体味，足明显呢，相当一般啊呢吼。一传递，哎，食物在这里，你在这里，吼、哦，阿姨的挖过来，特别给你速回啊，别给你顶，因为你的血液当中就有硫
哦，这个硫化物哈、哦、啊，蚊子很喜欢哈、哦、啊，但是直接嘛，别个咱乡亲不要提起，目前并不直接的人体实验证明讲，吃到某一寡是不得癌的增加哦。这个呢，胶来棒啊，但是有的棒啊，感测机制来回杀。饮食确实会当降低，去因在顶管发挥，而且的辅助效果，所以讲建议，而且的方式包括着，咱来多加补充着水分。就算讲你喜欢吃大蒜、洋葱啦，你若加来呢，吼，安尼啉一寡茶，那么呢，你的汗液伊的浓度就会稀释，吼。啊，佮再来就是提醒着你减啉一寡酒，减食一寡甜点，吼，加着一寡辛辣的菜肴。这唔是讲拢袂当食，但是爱适度来控制。啊，佮有的是哇，香喷喷、油腻腻的烤肉，吼，加着红肉的餐点，上好安排伫通风良好的环境，减少着身体维持，又个热乎乎，又个湿淡淡的状况，伤过久，吼。所以讲咧，人类每一届呼吸拢会形成着一条看袂到的 CO2 的余留。你伫咧喘气、呼气的时阵，尤其是咱呼气的时阵，你呼出来的气也形成着 CO2 二氧化碳的余留。这个帮啊，伫更加远的所在呢，吼，伊买当降低着呢，很厉害，吼。甲你接近你后，再去看到靠着这种的干嘛，甲着皮肤气味来做定位，吼，很厉害哦，它很会定位哦，吼，就亲像咱即卖咧。伫咧开车嘛，有即个卫星定位啦，还是啥物拢会当定位吼？啊，即个手机也买当定位，网啊，伊就是自带定位的能力。因此，任何增加着呼吸频率、达提悬着体表的热，加上着呢吼，即个加重的汗水、的味的行为，拢可能让咱家己变成网啊。非常兴奋的目标，那是运动了后，伫户外停留，搁无做防护，或者是聚餐了，入去到庭院聊天，这种等于讲增加血友帮啊，定的风险，就是讲啊，咱得跟人去聚餐呐、啊，哦，食这顿真正热量很高，一组哇，新香料又很多，食饱了后得来安怎？哈、哦，这个庭院家在伫外靠聊天，那么呢，就是你食饱，今麦要换帮啊来家里啊，帮啊嘛爱好一四五八那就对了哈，来乡亲，无你去食。把帮啊来树立的会，所以讲尽量，咱若打假拜时阵，尽量不要到啊，这个郊区啦，还是讲咧户外，还是讲有一挂植物的地方，因为这个时阵较容易生帮啊，哈。真正主战场游玩的是防止帮啊，就是防蚊疫啦、蚊帐啦、穿长䊍啊、穿长裤啦，加着物理阻隔，这是首选。饮食呢，只是辅助的手段。你讲叫咱拢卖食新香料，无啥可能嘛，吼。啊，啉酒当然咱有。会当控制，但是加加减减也是会喝一点酒啊。老肝，有的人呢吼，无叮当伊嘛老肝呢吼。所以讲外出啦吼，诶时阵你得爱避免着黄昏，加着透早，而且唔通伫积水还是植栽比较较侪所在来较久，必须爱随身来扎着防蚊液，并且依着说明来补喷。到等下出来的了后，赶紧将咱身体当中肝又加着这皮脂洗好清气，再过来补充水分。那是讲一旦伫饮食啦、生活细节干部来做调整呢，将这个热啊、湿啊、气味三项的条件拢甲降落来，再去配合着有效而且个防蚊产品哈、哦，那么去有帮啊定掉，而这种情形都明显下降啊哈、哦。你是不是这个定定去有帮啊定呢？其实吼、哦，亲像我就很少被蚊子叮，白白哈，譬如讲一群人伫家，因拢感觉讲帮啊拢甲叮，哦啊。加在帮阿哩家叮，我就很少被蚊子叮。有可能是因为体质的关系哈，这个身上的气味的关系。阿哥再来的是呢，哈，这个体质哈比较偏碱性的体质哈，所以讲呢，这个呼出来二氧化碳呐、啊，嘛别去阴点帮阿啦哈。所以讲呢，蚊子很少叮我，蚊子很少叮我，但是。也会叮哦，嘛是跟我叮哦，当当哦，我一个人的时候，伊当然酸包是不通食，伊就要食我啊，他就要叮我啊。但是如果那三个人底下大多数拢是其他两个吼，这是蚊啊呢，这个盘中孙呐、啊，个别来叮我，都会啦，吼，无选择啊啦，哈。来，乡亲朋友，你是不是呢？吼，蚊啊足介意你呢？蚊子常常叮你啊。如果是安尼，那么我都假所讲诶，哈，再一寡呢，相信咱拢会当做常客。来，说的去，我哩播上诶，这首歌曲是风。中的承诺，这回来欣赏哦。

0: 谢谢你哈，好，好，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拢会当卡电话给我，要来买产品呢，线顶线卡电话拢会当卡。那来讲到呢，有一对同居已经真久的这个情侣，因为这个查甫呢突然地患着重病，啊，这个同居这么久，两个人非常的相爱，佮加讲呢，吼，那这个查甫过身了后，伊一间厝煞同安尼袂当吼，和伊的这个女朋友来继承，因为他没有继承权，两个人无结婚嘛，所以讲呢，吼，这个查甫人也真重情重义啦，伊就决定哦，要将这间厝来过户和这个女方，和这名这个呢介同居的吼，伊所爱。人日后有厝通住，结果呢？你敢知影？这个呢，吼，真的是有足侪代志，拢是咱意想不到的。这个厝呢，过户了后，这个查甫的突然之间煞发生车祸，啊，这个查甫发生车祸了后，煞当啊安怎过身去啦？哇！啊，这厝已经过户给这个查某的啊，啊，这个查某搁车祸过身呐，这个查甫的伊嘛无在调，将厝搁讨倒转来。结果呢，这个查甫罹患着重病了后，医生就甲建议讲叫伊开刀，吼、哦，伫咧讲讲无开无机会，有开有机会，哪怕是呢，吼、哦，这个呢，这个十分之一的机会，你都开开看，吼、哦。这个查甫呢，心内伫咧想好啦，啊，医生都安尼讲啊，吼，啊，袂得开刀开看埋啊啦，吼、哦，结果呢，吼、哦，伊啊，吼、哦，这个呢，就去开刀，没想到，吼、哦，当初时伊惊讲呢，家己因为这个重病来过身，开刀佫开袂好，烦恼这个呢，介当机的女方无依无靠，所以讲呢，伫要来进行着重大手术进行。伊惊讲家己开刀就袂当搁再活起来啊，吼、哦！当然吼走啊，啊这厝若无过户，这个女朋友到时阵因女朋友呢，煞同安尼连厝都无通住，因为这个查甫有家己的亲人嘛。所以讲呢，伊伫要开刀进行，伊就将这个房地产呢先过户和女方，伊来确保着日后，伊愿伊也可以当住伫熟悉的厝内底，就算讲没有他了。伊嘛免了流落街头啊，真的是有情有义啦。啊，那是手术的当天呢，女方伫手术室紧张的守候，这个手术顺利完成，确实呢，搁再发生着意外。这个查甫伫手术了后不外久遭受着车祸，不幸来死亡。本地这个查甫伫咧想讲，哇，这间厝呢过户给女方不要紧，虽然伊的这个呢手术成功，但是他也没有想要把房子拿回来的意思，因为伊感觉讲呢，伊甲这个女性吼。同居的女友，两个人感情足好，厝底啥物人的名号拢不要紧。结果呢，这个查甫的煞当啊车祸意外死亡啦，吼！这呢死亡了后，这个查甫的嫁到这个查甫的并无婚姻关系，厝个已经过户给伊啊。那么呢，这个时阵这间厝变成啥物人的呢？当啊变成这个查甫的引导的人的。啊，这个查甫的呢，吼，伊就出面来甲这个查甫引导的人讲讲，这间厝就是因为我当初是破病，想要去开刀，惊讲开刀了后呢，吼，无法度活倒转来，所以讲我才过户给我的女朋友的。那么这间厝即卖呢，吼，这个女方已经过身去，恁应该爱将厝还我。兄弟们，那道义上啦吼，应该爱行义嘛。本来这房子就是人家的啊，人是有情有义啊。但是女方的这个呢，吼，厝内底人无情无义，无愿意行。一间厝几啊千万呐，所以讲无愿意行。男方甲女方同啊对簿公堂哦。来，兄弟们呢，小哥啊，这过了去都爱足久的啊。爱情当中的这个承诺虽然足珍贵，但是如果若欠缺着完善的法律安排，心意往往无法度来落实。对着想要保障同居的伴侣及大权甲着财产安全的民众吼，来乡亲好朋友，有律师提出着三种的建议。第一种就是附条件的赠与吼，有条件的赠与，将厝呢赠与给对方，但是契约当中爱明确。吼，下着条件，伊来平衡无同款的情况之下的权益，白纸黑字写清楚，吼、哦，就是讲我这间厝赠予给他，吼、哦，啊，如果讲伊若总讲有意外，啊是讲呢吼安怎样啊，那么这间厝我送给他的人，我有拿回来的，吼、哦，这个呢权利，吼、哦，你给当白纸黑字，吼、哦，写呢律师甲你公证。第二种就是信托的安排，将这间厝呢吼安尼呢放伫。信托之下，虽然爱开一寡钱，但是比较有保障。 透过着信托的制度保障着极大的权利。第三种就是立遗嘱，透过着遗嘱并可安排财产分配，甲着意外处理的方式，双方面拢会当降低着这个风险呐。所以讲，想要和伴侣保障的心意是足珍贵的。但是如果呢，吼，这个法律当中的关系无明确，譬如讲，恁两个同居呢，无结婚，吼，或者是讲，哦，这个呢，阿德，哦，有结婚但是离婚啦，或者是讲呢，反正就是没有法律上的关系。那么呢，吼，这个法律安排，这是真正和生活甲爱情拢会当安心的关键，吼，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啊，你甲看，咱哦，一般来讲，台湾人是比较较有良知的人啦，亲像这人南方为着惊讲开刀，哦，这个失去宝贵的性命，佮惊女朋友吼，到时阵无厝通住，因为男方伊嘛有兄弟姊妹嘛，所以讲咧，这个查甫若过往了后哦，伊若开刀失败，若死，伊的这个吼厝佮财产是女方佮伊同居的女朋友无在条继承，是必须爱互伊兄弟姊妹提起哦，伊无愿意，所以讲伊将着只系这个继承权吼，就伫阿伯呢吼开刀进前拢总过好好这个女朋友啦，可是他没有想到，女朋友身体虽然作用，但是。吼，这个人生当中有时候的意外，吼是想袂到，意外来得比其他还快。啊，这个意外就是女朋友竟然车祸死亡。另外一个意外就是哇，这个本地开刀无啥希望，会当活倒转来，这个查甫人竟然开刀成功活过来了。但是卖变成这个查甫的无厝通住，而且目睭金金看到家己辛苦所赚的钱夹着呢，吼，这间厝白白落入了女方的家人手。这女方的家人又个呢无情无义被占有哈，再讲向后面打官司，他今卖呢这个法律当中的官司拍了安怎？这当然啦哈，我感觉讲嘞白纸黑字哈，处已经安怎过好好伊啊，你要提倒转来，除非有非常有力的证据，阿那无真正呢法律吼，不得跟你讲哦，这个情理法啦，都是法理情啦哈，这处过好啊。我当下就是法度搁再提倒转来啊，来乡亲朋友呢吼，跟你讲到这个法律上的问题，虽然我唔是法律系的，但是我对吼这方面也非常的有兴趣吼。我当下呢吼，咱唔把的话，我们就会吃亏。所以讲法律吼，进前敢真正人人平等吗？不一定，一定要稍微懂得法律哈，才袂吃大亏。来，非常感谢，谢谢你，我来接一通电话。你好，我是李清。嘿，你好，我来听。
1: 请问哈，

0: 好加好去啊哈啊啊啊！但是怎么？
1: 哎哎，好做哈，这个哎耐心来吃啊。
0: 吼、哦，来啊，这算广告啊呢！你讲你吃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呐吼，吃吃好去啊
1: 哈！你是发炎，
0: 吼、哦、发炎就对了啦
1: 吼、欸。我吃四罐还好去啊。
0: 吼、哦、啊，吃四罐差不多都拢好去啊，即卖无搁再复发啦啦。
1: 啊，这样，哎哎，迄个是好去啊，我就无吃啊。
0: 好好去，拢无吃。嗯，
1: 脚骨就是吃过水啊，啊，搁食。
0: 来，以上大北水的广告，谢谢啊。

0: 大姐，哦，感谢你呢，你安尼打电话必开讲做分享吼、哦。
1: 哎，
0: 来这是公格
1: 哦、啊，这个效果很好啊、哦。
0: 你是吃什么呀、啊？
1: 我吃大白水，
0: 大白水膀胱丸哈。
1: 哎，
0: 啊你，咱进前是什么款的原因来吃大白水膀胱丸的呀、
1: 啊？因为我就是有那个有吃西药啊，今日吃了，今日吃了药剂也怕怕的
0: 哦。哦，是因为吃西药，惊讲药剂会被迫害的掉
1: 啊。我今天过去验哦，
0: 嘿，
1: 哎，顺时巧哩哩哩。
0: 哦，对对，
1: 百几百外，
0: 好，本地较悬就对啊啦，吼。
1: 对对对对。
0: 嘿，啊，即卖食偌久了，有甲咱即个改善啊？
1: 我食差不多要换两罐啊。
0: 嘿，
1: 啊，就有改善了。
0: 吼、哦，要食差不多要换两罐，啊，搁再去检查吼，啊，即、这个数字就继续好啊，吼。
1: 哎
0: 哇，甲你恭喜呢。
1: 哦，这个产品很好哦。
0: 大白水膀胱丸这个产品足好诶，吼！
1: 对对对对，
0: 真假？你是黄大姐吗？
1: 对对对。
0: 哦，谢谢你呢，你哥呢？专程打电话过来跟做分享，谢谢你做功德哈！
1: 好，
0: 好，好，好，来，在咱的八卦当中哦，咱的这个黄大姐呢打电话起来讲来听，哇，你的大白水足好，这算功德，你的大白水足好诶，哦，安尼赶紧哦，我得甲大姐呢吼，安尼来这个询问会当上山，一边伊讲会使哦，赶紧上山。这呢吼，因为长期拢食西药啦，咱知影讲食西药上加的是伤腰子嘛，所以讲呢，伊长期食西药吼，真正对着咱的腰子损伤真大，所以讲呢，伫咧吼，这个检查的时阵，这个指数吼，拢较无正常，较无遐好。结果呢，食咱的大白水，食两罐吼，腰子功能恢复啊，腰子功能恢复啊，吼，啊，即卖加足好个呀，加足好个呀。所以讲大姐真热情吼，安尼打电话起来跟分享，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这种的心情啦，就是讲呢，吼，咱的身体本地啦，总共怕歹去啊，吼、哦、有损伤啊。咱呢，因为吼，咱呢大白水膀胱丸，甲咱呢安尼做着这个治疗，治疗甲真好，拢有一种足安怎足感恩的心情，啊个足快乐的心情。所以讲呢，有真侪好朋友呢，都会用心哦，安尼打电话起来做分享。第一就是呢，吼，甲咱呢肯来分享这个好消息；第二就是来做功德，和真侪呢，吼，同款有类似病情甲经验的好朋友。朋友呢？哈，怎样？哦，这个产品的好，所以讲呢，感谢咱的黄大姐打电话起来，跟分享，讲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实在有够好，真正好哈、哦。只要你不管什么慢性病，你有伫咧食西药，你一定爱安怎药剂过咧哈。加、哦、一挂慢性病，加着咱的药剂无法度有直接的关系，咱袂使讲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因为咱都爱食西药控制哈、哦，啊，这个不离三种，但是哈、哦，咱长期食西药一定会伤害咱的。腰子，你等下会记住哈，这种情形之下，赶紧腰子过来哈，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顾腰子。顾膀胱，这个产品真正足好诶，真的很棒的产品。像这个，就算讲咱无一挂慢性病啦，咱身体要用吼，就是呢吼，这个呢，咱先天之本一定要用，先天之本就是咱的药剂，药剂哪好吼，贵州好哩哩；药剂哪歹，贵州害了了。像这个，比如先天之本吼，就是安尼来的，因为伊的影响真正是贵。做的啦，哈，贵州的英雄啦，来，所以讲人咧讲心主骨哦，哈，心藏精哦，心甲膀胱相表里，所以讲心只要够用，真正咱的身体就拢用起来呀。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甲注文，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姐甲咱做分享，以上功德哦。

0: 算广告。哇，来哦，这个你讲你八十几岁啊？
1: 八十五
0: 啊！你偌久之前甲咱德庆杯万用节能快过的啊？这广告。
1: 我甲你买超四五年啊。
0: 四五年啊，你足够操作吼？
1: 啊我是我唔单止我学白干字啦。
0: 嘿。
1: 啊我攞低卡吼。
0: 嗯。
1: 哦，迄个番猪脚哦，
0: 嗯，
1: 迄外好食，迄皮还皮，迄肉还肉。
0: 哦，迄皮是不是安尼呢？放伫嘴里都氧化去啊。
1: 啊我，嗯，我无喙齿啊，我喙齿、哦，我喙齿，我的人是过敏有无吼？我若食定的物件，我喙齿是倒过的嘛吼。啊，但是食定的物件，我喙齿话就会流皮啦。
0: 安尼哦，啊，所以讲你用这个万用节能快锅来煮物件，你食食吼，安尼足舒适的吼。
1: 哎、欸，对，迄个我炒迄一般的猪肉，迄个夹心肉迄啊吼，我切咱一块一块爱下落，从迄个卤猪肉去夹下，我唔是卤猪脚卤猪肉下吼。
0: 嗯嗯。
1: 含咧皮都软，看我偌好食。安
0: 尼偌好食，啊！你讲你袂晓操作，拢学白字，啊，有安全无？
1: 啊！我后过学白字管台，啊，我那迄个我袂晓讲吼保温什么嘛吼。
0: 嗯。
1: 啊，那跳起来时，我就甲丢掉啦。
0: 哦，啊你！你讲你学白字，啊，这支快歌用咧到底有安全无？
1: 啊，都安全啦、啊，
0: 足安全啦、啊、吼！不要操作乌白鸡嘛，是煮了足好食的啦吼。
1: 对啊，啊我无、哦，我唔担心，我无投资，我唔担心啦。
0: 啊，你迄意见甲用来煮哈，迄煮起来袂足好食的吼。
1: 啊，从豆啊，迄个
0: 啊。嘿，豆啊，迄个就会使啊吼。
1: 啊，
0: 水吼，卖坑收
1: 钱。
0: 谢谢哈、啊，谢谢。来哦，啊，这要算广告安尼吼，你讲你有买吗？
2: 对啊，对啊。
0: 你讲你听我讲快歌，你无起来分享足艰苦。
2: 也是啊，我吼，咱煮的。素心汤哈，
0: 嗯，
2: 啊，加排骨跟那个地肠啊哈，
0: 嗯，
2: 啊，我婆婆90岁了
0: 哦，
2: 哦，阿公那家好吃啦，
0: 嘿，
2: 对，哦，比外口较好吃，
0: 嘿，真正吼，咱吼炖起来、煮起来吼，看起来拢规个好好，但是放伫厝里入口即化，所以讲你看做新妇的煮，互咱大家吃，讲比外口的白也佫较好吃。最近这种的天气，吃一挂薏仁白拜吼。薏仁莲子汤，哦，这个白色的食物对着咱的身体足有帮助，所以讲用万用节能快锅，擂煮薏仁，擂煮莲子，哦，加着白薄米，最近来吃拢足好，赶紧来买一支万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块，我才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0: 宝的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3: 走去通报。
1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的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呢，咱所收听的节目是欢喜滴滴村正在进行的第一阶段。谢谢乡亲和朋友继续收听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呢记好电话卡通，随时卡通可以锁定锁卡，咱的听众会来接听。来，现在就将电话抄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直接嘛加乡亲表来报告。那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的听呢，别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今仔日有三家一首歌，好、哦，四首歌，听众朋友点，想要听歌好朋友，请麦同我打电话起来，不分男女老幼哦，来，咱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哈、哦，谢谢大家，225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2255-2233，来你好。
1: 你好，
0: 明芳姐你好，
1: 听到你的声音很高兴，这样吼，我今天讲一条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对你怀念特别多，好，这样我再来做安排，
1: 加较重的，因为你如果买了，我就是赶紧准备要来运动，
0: 好啊，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同事秋香啦，我要麻烦你加寄两座迄好汤头啦。
0: 哦，好啊，来讲过吼，秋香哦，啊，你的电话是今麦即机啦吼。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好，安尼迄个后日讲哈。
2: 不要紧，
0: 谢谢你呢，秋香，谢谢你呢，哈。啊，你搞要听歌，你搞要点歌。
2: 唔系，我伫转点装开。
0: 安尼哈，哦，啊，佮转点卡电话给我，谢谢哈，秋香。
2: 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一雄公哥，来，你好。
3: 你听小声，
0: 大哥，你爱搞来，你要管个细声呢。
3: 听一条苏波的人，
0: 苏波的人吼、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吼、啊哦，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来你好。
4: 喂，麻烦你点播凤飞飞的《梦难留》。
0: 梦难留吼、哦，好，再来安排，谢谢，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5: 哎，小姐你好。
0: 嘿，
5: 我是。我现在想说要买他的电锅、
0: 来公哥要买快锅是吗？
5: 嘿，
0: 好啊，我很好用的，你不买过吗？
5: 我就是之前自己买过，现在还在去啊，要再买
0: 这样哦、喔啊、你那个用多久啊？
5: 没记得了啦，
0: 很久了
5: 对啊、
0: 很久了，可以买一支啦，嘿，
5: 对啊，我现在就是 在听你的电，你在等你的电话，
0: 这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那个之前那支你觉得怎么好用吗？
5: 不错
0: 啊，好在公格好用，所以讲只系个别来买一支啦吼。
5: 对，系我
0: 只系个别。对啊，用遐久啊，迄话听种表弄十几档啊呢。啊，
5: 你咧主持人老师干到这边位。
0: 啊，我即卖就是现场啊，现场就迅速甲你接起来开讲两句啊。
5: 哦，安尼
0: 啊。啊，你是吴太太吼？
5: 吴太，哦，正五对，我。
0: 好，吴太太，我咧讲吼，熬夜搞哈。
5: 熬夜搞。好，啊，这个。到时。
0: 嘿，对，下到时好哈。
5: 下到时超几点？
0: 你要早买下昼拢会使啊，看你的时间上。
5: 啊，无你早时，好早一点下来，好。
0: 我甲你写早一点左右啊，但是不一定会遮准时哦，吼。
5: 好，
0: 好，
5: 好。
0: 2300无起价，嘿，2300无起价，吼，足好用的。拜四后日，下早是十一点左右啊。嘿，对，哈。
5: 哦，好，
0: 好，
5: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来，乡亲和朋友吼，这广告啦，吼，应该是买十几单啊啦。我听众朋友呢，吼，有搞我买，我呢用万用节能快锅呢，吼，十几年了，吼，真的拢无歹，吼，啊，十几单歹去啊，吼，啊呢，搁再来买，因为太好用，我问你啦，一支快锅2300块，和你用十单会好的呗？太会好啊啦！即卖你去买电器用品，那有可能会当互你用十档、五档无歹，都已经谢天谢地啊！所以去，因为吼，即个关税的问题哦，即卖全世界吼零件拢起价。我咧讲哦， 这里齁不管过将来齁所有的电器用品都会涨价。啊那你万用节能快过十几当以来都不起价很难得。如果你若阿伯买阿伯用你赶紧去买来买。如果你若有买啊你感觉一支无够两支无够赶紧买买来到齁啊是买买齁查某囝新妇你得趁即摆赶紧买齁因为以后零件拢起价呢吼，咱嘛唔知会起价啊呗。所以讲用千变趁钱卖赶紧呗，万用节能快锅一支只2300块，用十几档拢未歹，真正足会好。卖讲会歹未歹啦，因为咱这呢吼，这个算讲1000瓦诶。啊，刷入去伊吼，甲你呢加热充气了，伊就甲你自动进入焖烧锅，无啥咧食电，干那甲你省诶电吼，你唔知。已经安怎升几级快锅起来啦。所以讲，从前无赶紧来买万用节能快锅，有够赞的赞吼！赶紧打电话给我，我才定期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甲你买。
1: 嘿。
0: 万用节能快锅啊，要安那买？
1: 你买万用节能快锅，你只要甲你的名甲地址吼，再广告啊，甲电话互我，你就会使啊。啊，我呢，我得甲咱送到厝啊。
0: 哦。
1: 嘿，好，安
0: 尼
1: 我甲你抄你的名甲地址，好不？
0: 地址我先买互你。
1: 好，等我一下哈，来，以上广告。哦

来，乡亲好朋友呢，时间得过够紧的呢，连咪吼又过来到着要煮五红六甘的时间啦。乡亲好朋友，咱若总讲呢有符合着条件，咱会肯呢吼，感觉讲要来这个接种疫苗五红六甘呢吼，这是介重要代志。撇边讲呢，当症还是讲死亡，上介好的方法啊。每一当这个流行的病毒株拢有所不同啊，所以讲呢，公费流感疫苗呢吼，伫咱这个十月一号开始做，请你吼接种着当年度的疫苗，得到上好下边也保护吼。这呢不是讲有做的拢别去为着流感，但是如果那真正去用为着，甲别形成着重症，甚至吼死亡，真侪人拢以为讲啊感冒的感冒，感冒够有遮严重，有足侪人因为流感吼失去着宝贵的性命。这个呢，疾管署伫咧讲讲过去拢是采讲着四价流感疫苗，自今年开始全面要来采讲着三价流感疫苗，也就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呢吼，伫这个九月份有说明啊，自2020年三月份以来，全球已经呢吼，包括在内监测到自然发生的这个呢B 型病毒株，建议将这个病毒株呢赶紧自流感疫苗成分当中来给移除啦吼。所以现在齁经过评估了，咱国内外拢是三价流感疫苗齁。啊那是这呢有符合着这个资格好朋友呢都可以去接种齁。尤其是咱一挂慢性病还是讲呢年岁比较较侪的长辈齁。咱呢这个10月1号开始的开始组，咱的乡亲朋友就可以去接种齁，就可以去接种。啊那其他的这个呢朋友呢有可能就是讲第一年齁，安尼住完了后，会有扩大的吼，这个呢接种的进行，扩大的接种的是讲有当时啊呢吼，就是扩大到全民呐。像有一次，它就是扩大到全民哈。啊，如果那不扩大到全民吼，会当做流感，那么呢，自费嘛差不多1000块，有资金加啦，有差啦吼。尤其你那体弱多病呐，还是讲年岁较侪吼，那么呢，真的吼，这个符合条件一定爱做，还是不符合条件，你嘛是身体较虚淡的，定定伫咧个人安尼为着流行性感冒的吼，你拢爱去做吼，这是咱的轻。家己提醒的，10月1号就开始打了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甘比甘是男性上心。

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哈？来，唔通安尼做伤心，当个跳落去呢？跳江，甲只无查甫人气概，伤心哭一下吼，目屎背后里都无代志啊！顿来食一碗泡面，心情都好起来啊！来用小朋友，台湾人的宵夜呢吼，真正足侪人分大嘴瓜好食，厝内底拢有常备的泡面吼，时常拢有准备一挂泡面啦。啊，这泡面吼，咱台湾泡面真的很好吃，啊，佮足里边的啦，有袂少的泡面调味包吼，哇，实在是太香了，有够香的香吼。啊，这呢泡面的调味包呢，到底是要先坑，啊是呢吼？板架坑，先放或者后放会比较好吃，或者是啊，迄拢无差啦，拢平好食。但是唔是安尼哦，日本的食品大厂做出着一个解答，那是日本的这个呢吼，做泡面的这个大厂，因伫咧建议，咱的泡面吼先用水泡，然后吼烧水甲泡泡面，然后吼烧蛋一个面，再个加这个啥？加个加着伊个调味包，那安尼话，即个烧水充分渗透到面条内底，泡熟了后，再个加即个调味包，唔但讲即个面条会更加有弹性，汤头的味也较丰富，有差吗？其实亲像我咧煮泡面哦，咱咧泡泡面啊，我拢嘛是即个调味料加着即个泡面做伙坑，但是日本人讲诶，日本人讲面先甲泡。泡差不多滴要熟的时阵呢，吼调味料再放入去，安尼话讲较好食。来，人工我试看卖啊，或者家庭朋友你嘛是拢安尼煮吼。这个呢调味包呢，吼先加入的吼，安尼这呢先溶于水吼，这个风味容易不足啦吼。所以讲呢，调味包就是爱加半坑吼。这个呢面煮入去了后，汤汁内底油脂加点浓稠的成分，伊会伫面条表面上形成薄膜，同时卖降低水温，滴输着烧水波都充分来渗透着这个面条内部。因此呢，吼，这个液体调味包，吼，譬如讲吼，啥物满汉大餐，伊拢有一包足大包的液体调味包内底有吧？迄种的呢，吼，你都要等甲面泡干呢，吼，一定程度了，再搁甲掏落去泡。安尼话呢，面条比较够弹性，而且味，吼，它的味道也比较丰富，哈。我听讲，比如讲，我听你咧讲啊，日本人感情真的够搞，啊，这就是因呐吼实验之后的结果啦。但是如果你呐唔免吼，安尼咧叫你讲究话，我感觉讲，亲像泡面的味道吼都非常的重口味啦。迄个泡面呐是无重口味吼，你得感觉歹食，而且泡面真的很油，吼足油的啦。尤其是亲像迄什么什么满汉的迄种哦，油漉漉。但是如果呐无油，佫无好食吼，所以讲咧泡面都很油。来，乡亲朋友咧加一点蔬菜。再打一个蛋，啊！你的这个调味包一旦放一半的，尤其是一包哈，这个很油的那个辣椒包一包，哈，你得放一半的好，安尼话呢会比较健康，哈。所以讲呢，食泡面不一定讲呢，得拢完全不健康啦。你就是加一挂菜啦，哈，啊，加一粒蛋啦，啊，而且哦，这个调味包就是放一半就好。但是真侪人在咧讲讲，啊，你看我食这个泡面，就是要食重口味，可以呀，哈，啊，你就是较少食呀，不要经常吃，哈。这样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呵呵，所以说呢，什么人没吃泡面啊，每个人都没吃泡面，就算说你是吃寿司，寿司的泡面也是有够好吃，寿司的泡面我常常也在吃那种，这个有一种寿司的泡面，水什么黑不黑，你知道啦，不要说出来，那个麻辣口味呢，多香的呢，麻辣口味的，也很油，也是素食的，所以说呢，其实我很喜欢吃素食，我是没有全部都吃素啦，但是呢，我如果说的，没特别想要吃醋的时候，我都是以素食为主啦，来，乡亲好朋友，非常感谢，你如果准备煮泡面，我以前有一个朋友跟我教，他说泡面如果要更好吃，汤头要更好，你们家有那个鱼酥肉酥放一些进去，不要放太多，放一些进去，尤其是酥，不是鱼腐，不是肉腐，是鱼酥肉酥，因为你如果放进去，烧水一个冲，它会融化掉，它那种呢，甘甜的滋味就会融入你的泡面里面，所以说呢，泡起来泡面就会很好吃，像呢，我再给你教一个撇步，我阿爸做爱吃泡面，但是我阿爸这东西是一种肉燥面哈，这个统一肉燥面啦，讲出来不要紧啦，吼，咱唔是替打
拍广告，是熟悉的是阮阿爸拢爱食即味的统一肉燥面哦，肉燥的吼、哦，肉燥的啊，伊拢加啥物呢？拢加菜瓜。吼、哦，我咧讲诶，啊你呢吼煮迄面吼爱家煮甲烂的吼、哦，啊然后加一个半条还是一条菜瓜，迄汤头偌香呢，伊迄肉燥甲菜瓜吼、哦、真的是很对味啊。所以讲，我阿爸呐煮泡面的时候，伊就是拢煮即味，啊拢加菜瓜，啊我呢很爱吃，我感觉足香足好食，而且负担吼比较轻，因为甲袂遐油啦吼、哦，比较不会那么油，佮加一条菜瓜落去哦。啊菜瓜会生汤嘛，所以讲呢吼，伊拢汤无坑介济哦，伊水无坑介济，啊然后呢吼，即、這个呢差不多。菜瓜啊，加着菜瓜先落落，啊煮煮的，暖了后啊泡面，个个下落去泡安尼啦吼，哦，真的好吃哦。再问阿爸想爱食诶，啊，可能是我怀念我爸爸的哦，即、這个想念我爸爸嘛，啊，所以讲咧怀念那个滋味，所以讲我也感觉足好食啦。啊，所以讲你食起来不一定有迄种较好食，因为我这个泡面吼、哦，我即种菜瓜煮肉色面吼、哦，就是呢肉燥面吼，诶、哦，即个滋味来得个加一种父爱的味道。来，永清朋友呢，哇，多多喝杯来听这首呢吼，对你怀念特别多哈。永清朋友子欲养而亲不待，爸爸妈妈底下小阵爱咋当个友好加倍。学会。

乡亲好朋友，来进一段广告。咱现代人吼，生活经常处于着真会耗损的状态，经常吼熬夜，啊无得晚困，啊你呢，逐工继续伫咧消耗着你的脑力、你的眼力、你的听力，也佮有你的体力，所以讲呢，足容易直接来耗损着你的神水，这个神水佮着拄只遮呢吼。拢有关联，一旦那出现着吼，咱这个呢油脂歹，那么的个会损及着咱的膀胱。一旦膀胱那出现问题，那么的牵连着咱的身体。这个膀胱在咱人体当中，伊的上身甲着下半身的中央吼，咱的上半身甲下半身的中央，所以讲呢，咱的膀胱就必须爱亲像芦荟迄一般，带好咱的身体源源不。绝的这种能量，那是这个芦荟不旺，身体气化作用个不足，就无法度提供咱有够的能量，和咱所有器官膀胱若欠缺着伊的能量，血力不足，就会收缩紧张啦，吼，就亲像咱即卖吼，伫咧火力发电呐，血力啊。不足啊，都无电通输赢啊，所以咱的身体当中嘛，同款血力爱足，身体当中的血力就是咱的膀胱，所以讲呢吼，一旦膀胱血力衰退，器官就会老化，人就无个再会当凭借着意志来控制着咱的排尿，咱就会平尿吼。只要人体下半身的丹田部分能量会当源源不足，吼源源不绝，这个膀胱就会有够的血力储存伫咱的尿水当中，锁住着咱的尿道，摆脱着便尿，吼啊，甲着咱的这个暗时夜尿的情形。这个心甲着膀胱是相表里的，心气下通。伊阴嘛，膀胱是人体当中能量足容易呢，吼，这个呢啊聚集的所在。膀胱内底水的亲像啥，就亲像炼丹同款哦，一直伫咧蒸发哦。咱的油脂、肾脏会过滤无坏物件，将着咱无坏物件变成尿液，随着尿液甲排出去。啊，那这一种的能量会向上推升，向顶端来给推上去哩，会当帮助啥？会当帮助咱的血液往着心脏来回流哦。所以讲咧，你唔通认为膀胱无好吼、哦，真系无啥物大代志咧。来乡亲，膀胱若无好，你无这种的能量来给塞去哩，吼、哦、来给塞去哩，那么就无法度帮助咱的血液向着心脏。回流你的波段，所以讲自古以来养生之道就是啥？就是补心。中医的补心甲着呢，吼，这个温膀胱、补下元有直接的关系。为何呢？足侪人对着呢心虚，感觉讲如此会惊吓，尤其是查甫人心啊虚，上下未裂，就是心虚。啊，这就是因为中医当中呢，吼，咱这个呢心甲着咱的生殖相关，吼，生殖相关，真真假假。哦，是咱爱足重视的生命能量。啊，那是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伊的配伍，通过着温补甲着通利相等的作用，共同来发挥着温心化气、利水消肿痛的功效。特别适用伫呢吼，治疗咱的肾阳不足、气化不利、水饮内停所引起的心虚、水肿，甲着腰车痛吼，啊，这呢酸软吼，啊，再甲着呢腰车安尼呢诶。感觉讲淡怀怀，引起着你小便不利。所以讲，用亲和朋友现代呢医学的领域当中，是用价值甲着相关的影响，在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当中，会使讲是体现了非常的好。伊着温阳吼，即、這个降补、温补、肾阳、行气化水吼，用伊着咱的心虚、水肿啦、腰车酸软啦、小便不利啦，拢总会当。哦，而且大北水膀胱丸产品精选非常好的药材，伊着优良 GMP 的这种调配而成，不论男女老幼、青年、成长、囡仔、头大个，日常生活拢总会当来吃。优着源头哦，乡亲优着源头，甲咱做预防哦，甲咱做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等等的症状拢有效。国家认证的，国家认证的，纯汉能纯中药，内底药材拢是摕着上好的，提炼拢是上界高端的。所以讲，乡亲时代，下个日有着源头，吼、哦，就亲像一粒水头头，已经吼派去啊，
吼、哦，啊，咱会当换新的呀、啊。但是你吼、哦，这个呢，油脂啦、膀胱咱都袂当换。乡亲时代，你只要食大白水、膀胱丸，甲新的同款，哈、哦。好，你呢要锁甲挂安，就锁挂安。好，你呢要放甲挂大杠，就放甲挂大杠。好，你油脂功能要挂你啊赞，好挂你啊好，哈、哦。这个呢，数字挂你啊正常，咱拢总会当甲你达到这个目标。来，亲爱乡亲好朋友，唔通小看油脂功能排害膀胱功能袂顺哦，这对。对身体影响是全方面的哦，即讲想买呢吼，让你的身体全方面安尼呢优质起来，吼优良起来，好起来，咱就食咱的亲家，你推荐介绍，人人食会去一罐1500块的大白水膀胱丸，太侪人食好去啊！乡亲好朋友，凡是食过人，大家拢学了该特子，别人都食会好，你都免烦恼哈，你嘛绝对食会好。来一罐1500，要询问到位买，还是要赶紧请丁刚主任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曲是洪一峰所带来的，这首歌是苏伯人。永清好朋友呢，这个算讲秋天哦，咱会比较较湿吼，啊较大，所以讲呢，咱拢会希望听众朋友呢吼，伫这个食物方面的选定呢，多吃一点白色的吼、哦、食物，就亲像这个呢，我都在这里讲的讲薏仁啦，莲子啦、啊。白木耳啦，水梨啦，吼、哦，这拢是白色的食物，吼、哦。啊，当然啦、啊，咱呢吼，食啥物物件，适地齐全上好，安尼营养上平均。除了食这个白木耳以主瓜，那买当列出的一挂黑木耳，因为呢，黑木耳啊，伊吼安尼有足丰富的营养呢，吼、哦。黑木耳伊的铁含量吼、哦、是肉类的50倍，所以讲咱啊准讲要来这个呢吸收到一挂铁的成分，不一定爱食吧。我拢甲听讲，比如讲少吃一点红肉，吼、哦，这个减食一挂红肉。啊，咱啊准讲为着吼、哦、要来吸收到铁质，吼、哦，亲像大家拢讲食牛肉啊，补、哦、血，因为内底有铁质，吼、哦。那么呢，咱会当依着黑木耳来取代，因为这个乌布尼呢，伊含铁，吼、哦，诶，这个成分呢比肉类加出50倍，而且伊的钙呢含量关注到超过80倍，会使讲是呢上介俗吼，很平价补铁加补钙的来源。来，这个乌布尼当中呢，佮富含着多糖体加着天然的乌色素，伊会当调节着咱的免疫力，降低体内发炎反应，买当清除着咱的自由基等等的功能。部分研究更加显示，伊个会当哦抗肿瘤，有这个潜力哦，买当延缓着咱老化。所以讲呢，乌布尼啊，会当纳入着每一工三顿当中日常保健食材之一。你无一定呢吼，拢爱全部煮乌布尼，这个乌布尼呢，会当煮人咧煮三鲜嘛吼，啊是讲呢，炒一挂菜内底，会当加一挂乌色的乌布尼，其实安尼吼就可以从中摄取哈，啊，其实凉拌黑木耳也非常的好吃哈。弟弟从生活饮食当中，乌布尼呢，哦，时常是一点凉拌啦、炒菜啦，啊，是讲呢甜汤方式来出现。但是甜汤大多数拢是用白布尼啦。你若总讲的想要吃一点黑色的哈，要来吸收到乌布尼伊的这个营养，那么呢，白煮成甜汤也是可以的哈。乌布尼呢，吼黑木耳，常常咱拢是以着配菜为主啦，吼足少人讲规盘拢炒乌布尼的啦，很少。这个呢，乌布尼拢是配菜配色安尼。其实呢，这个乌布尼唔单讲口感非常的爽脆，食得到底脆脆，伊的营养价值嘛足好诶。所以讲乌布尼呢，伊的铁质呢，吼含量是菠菜哦，白灵啊菜20倍呢，对着那是有病客的患者来讲，青少年家庭呢，素食的朋友来讲，确实啦吼是实际上当甲咱补铁质吼，诶，这个效果吼，啊，那是你想要食乌布尼呢吼，用凉拌的吼，其实是蛮好吃。但是如果你若不被用凉拌的呢吼，其实啦吼，咱得一当呢用秘密武器来甲煮，也很好吃。亲像之前我捌买过人迄规罐的吼，诶，这个黑木耳露有无？亲像人咧买就是规罐的白木耳露嘛，啊，佮有黑木耳露嘛。足贵的啦，好贵呢！其实你若要啉这个黑木耳露吼，你唔免去买人规罐的黑，黑内底佫有放防腐剂，其实吼又不新鲜，吼又贵。你其实拿总公厝内底有咱内间的秘密武器，你乌布尼啦吼，佮放落去吼，啊再放一挂枸杞吼，放一挂红枣也是可以的吼，看你放啥都可以。佮放落去呢吼，家己这个煮饭来煮起来吼，啊你若要佮较暖有无吼，你家己这个煮饭一看。煮起来，伊就亲像吼，这个呢黑木耳露，吼你去买，同款比你去买要佫较好食吼，放淡薄冰糖，放淡薄冰糖，又好喝，又健康，又卫生，又没有添加防腐剂，所以讲家己煮的比较较好。不管你是要啉这个白木耳露，还是黑木耳露，其实对咱身体拢非常的好，家己煮就好，唔免放伫内个锁顶管控，控袂出去的滋味，用秘密武器来甲控，更唔免搞煮出来。又非常的好喝，来用亲友朋友打电话给我哈，来听歌，凤飞飞所带来《梦难留》这位音响。

凤飞飞所带来这首歌曲《梦难了》，乡亲朋友来回到节目当中，咱来听给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线顶线下你拢会当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要卡电话拢随时卡，线顶线卡拢可以。啊，那到这不了，要找你肯买来个健康，买来买产品，请你直接卡掉我诶手机啊，来抄起来，还是输入伫你的手机当中。那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哎，其实咯，随时拢会当找到咱的亲哈，安来做安全感的啦，吼，随时拢会当顾得健康。来，乡亲和朋友呢，吼，非常的感谢你。所以，起咱来听一首歌，这是庄淑君所带来《一世情》，这位形象。

来乡亲和朋友，咱两点钟的这部传播是台北水澎公园一零八一零一零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加着咱的奥利古的贝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都大赚钱。啊，那是这部当中诶，这个电话吼，你都较不方便卡，你都这部来要出来听，要来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诶手机啊。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咱所请来乡亲和朋友哦，直接要跟你讲一声再会。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你还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0: 古早时代咱吼，诶，迄个若要过年吼，嗯，都哦搭迄个春联，迄个门联，啊，搁搭春啊、春啊、福啦，吼，啊搭起哦，啊来加条了搭迄个什么六条兴旺啦，吼，哦，六条兴旺啦，啊搭遐，因为啊，讲哦安尼吼，好在。即个精神啊，较好饲啊，较袂变歹呀，较袂有死，也较袂掉渣嘛，所以得一为人吼、哦，古早时代较早为人吼、哦，去掠迄狗吼、哦，
1: 嗯，狗，
0: 较早狗足济，咱台湾梅花鹿上济，较早
1: 梅花鹿，
0: 较早台湾拢咧卖迄鹿啊皮，
1: 嗯，
0: 拢出国啊赚外汇啊，啊，即嘛即个咱较早即个吼像。咱台湾的时阵哦，迄阵就算讲哦，有的人迄阵也无像即马讲禁讲啥也袂使，你也啥也袂使。迄阵就拢
1: 乌边，
0: 了啦，啊，就看到迄狗吼，来掠回来，啊，狗有狗钉呢，啊，你狗啊掠到的时阵哦，用链啊吼，对岸边那个绑嘞吼，啊，个绑住啊低调呀，啊，较早的人哦。拢讲安怎？因为这狗呐，无迄块尾吼，尾甲斩毛断剩一块啊。
1: 啊，切
0: 迄只狗呐，甲切断剩一块啊，伊唔敢断伊。
1: 为什么？
0: 是呐，因断伊哦，就是讲因还没无钢钉呐。哦。伊
1: 惊红排斥哦。
0: 对啊，伊讲伊无尾啊，就用夹死。
1: 无钢款哦。
0: 用夹死。
1: 伊都唔敢断伊啊。
0: 啊，所以唔敢断，爱拢啊绑伫个低条、低条、低条的边仔所在，甲绑伫遐，吼。啊，白地的所在吼，一听讲哦，古早时代讲白迄款啥呢？白迄款狗啊，伫迄个低调边、低调边的所在啊，会辟邪，较袂掉鸡仔、掉猪仔啊，所以较袂哦。迄、是古早老一辈人就安尼讲啦。
1: 较袂掉。
0: 啊，古早时代做侪囡仔哦，你看迄囡仔生出来哦，哎、掉狗呢？
1: 掉狗。
0: 古早时代较早囡仔会钓狗，你啊看俺三比八吼，啊两只手吼，敢那金光腿安尼吼，啊挂只啊龟吼，啊目睭吼，安尼扑扑吼，啊
1: 像猴子嘛。
0: 啊，即卖吼，咱古早时代较早吼，无像即卖有赖刀，古早时代拢用款环啊火，啊人有讲话做火漆啦。
1: 嗯。
0: 啊，即卖火漆来先安怎？你敢知？迄火漆来先起来，哎，狗拢会食火漆啦，啊起来啊，客人伫只伫波呢，哎。所以
1: 钓狗都会食黑哦，
0: 钓狗都安尼啊，吼啊！所以较早的时阵哦，吼钓狗吼都去拜请吼、哦，迄个孙悟空呢，哦，就讲哦拜请啊孙悟空，孙悟空银小弟孙悟空，
1: 要
0: 啊拜请啊拜请拜请啊，哦呀，这个孙悟空安尼，啊，即嘛孙悟空来吼。古早时代较早啦，迄个当机哦，迄孙悟空来哦，呼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伊是狗嘛，孙悟空是狗啊。
0: 对啊，狗啊，吼，啊来讲哦，阮这囡仔安钓狗哦，是要安怎倒啦？呼，吼，举一个笔啊，在迄金的所在啊，乌白画嘞吼，啊，起烧烧嘞吼，叫伊互囡仔食嘞，头前偌三个，后边偌七个，安就好，诶。你要讲无影，咱热热两三，等下讲好伊，
1: 是吧？
0: 这只钓狗才好伊，哦。看咱听这名字，古早时代，较早高雄有只安门港，哦，安门港啊，较早安门港的所在就是啥呢？荷兰人啊，来拢住伫迄个安门港。安门港就是
1: 因为
0: 头毛红的啊，
1: 叫安门港，
0: 所以叫做安门的。哦，较早哦无，你看迄个台南哦。迄、那个较早一条歌叫《安平对象曲》啊，所以这个红头毛啊，啊，迄、那个查某的红头毛，啊，得等迄个准医啊，啊，等迄准医回来，迄个准医吼、啊、是咧做医生，啊，怕到咱台湾吼，
1: 诶，
0: 这查某的啊，即马全等伊都无来，爱佫有生一个囝，哦、啊，神清辉红灯油中。风吹金发，
1: 金发啊！
0: 就是伊个头毛，就是红金金啊嘞，吼、哦！所以安门港啊，迄、那个所在大部分拢是咱，吼、哦！爱目睭哦，目睭的一点啊蓝色蓝色。所以较早先就是荷兰人来，吼、哦，底下管的，吼、哦，安门港。
1: 安门港
0: 啊，所以台湾呐、啊，迄、那个 咱台湾吼，伫起厝诶土，古早时代拢对荷兰来，荷兰来，现在在荷兰。叫做红门土，红门的土，
1: 红门人的土，
0: 对啊，就是
1: 红门土，
0: 就是咱这个荷兰伊个头毛红的，叫做红门土，吼、哦，因遐个土就对，叫做红门土。啊，咱即马台湾啊，这名是古早老一辈人讲啊，做红门土，现在人个改叫做水泥，
1: 水泥啦、啊，
0: 水泥，啊，水泥是安怎呢？水泥就是对咱的。山顶就讲半边山啦、啊，高雄的秀山啊，即、這个咱花莲呐、啊，迄太鲁阁边啊，遐有一挂遐鲁阁石。伊遐鲁阁石的时阵呐、啊，迄鲁阁石较早就是迄、那个，人讲哦，即个咱台湾呐、啊、是一块倒铺开，
1: 对海岭铺起。
0: 贵啊贵啊，小个贵啊，千年前还是几万年前的时，咱台湾就是对迄、那個。对这海底人铺开，所以你也看像咱这个外世界啦、台南迄抓有一挂迄个土吼，那落雨的时吼，像那像那迄落果麦啊，像那晒人落果麦，啊那无落是较定死无人吼，迄款的。
1: 穿阿面土安。
0: 迄款的呐，咱台湾人拢把遐土起来创啥？做砖啊。哦。做砖啊。哦，做砖啊，通个起厝啊，小小的做砖啊，起厝。所以咱台湾啊，这个路，即嘛，即台湾吼、哦，即个红门土就是拢安尼。啊，即嘛禁菜，哦，拢总无啊，哈、哦，禁未使吼，
1: 未使甲开菜。
0: 对，未使开菜，哈、哦，所以吼、哦、呀，啊，咱台湾啊，足济像诶，迄查甫。有当时啊，会去迄个乐谷的所在，遐有一个温泉，溪仔边有一个温泉。啊，这高雄的人足侪拢会呐，也是外围的人足侪拢会塞车，
1: 温泉、哦、泡温泉。
0: 有啊，有。安尼啊，好话，安尼温泉底下洗温泉，有安尼。啊，洗温泉是迄阵啊，迄位娶翁啊、某啦、某啊、囝拢总去啦，有安尼。
1: 露天的吼。
0: 露天的。
1: 啊，
0: 一群狗哦。一群狗有当时啊，拢有那去遐洗呢。
1: 狗会洗温泉。
0: 啊，有狗啊囝吼，看到啊，你就知影，伫遐咧游，伫遐咧洗温泉，拢嘛脱衫脱裤拢无穿，有啊，着查甫查某吼，拢伫啊。一只狗对遐过身，着问因阿母咧，问因老母，阿母，因老母讲啥物代志咪？阿母，迄阵哦，迄唔知啥物狗哦。因阿母讲阿仔，迄阵哦，阿母真趣味，就是讲，咱这狗的尾拢发伫后壁遮长，一因遐狗的尾吼，发一短发伫头前，啊舅舅一短尔，吼、哦，啊尾吼、哦、阿母，伊讲安怎样？尾人哦，无尾呢，无尾，你也看遐无尾。啊！有的人一块旧旧，迄尾唔知是伊用家己还是安怎样哦？伊讲啊，知影死啊，晓啊，佫真正有影呢。嘿，哎呦，迄个迄尾佫发伫头前。哎呦，迄买啥物狗？迄叫咱人啦。啊，咱人去游泳，迄画查某的，画查甫的啊。查甫，伊讲哦，看到查甫讲哦，啊，遐迄尾发伫头前一块啊，啊，看到查某讲，哎呦。啊，这太无买啦！哎呦，安尼是安怎样嘛？哎呦，因老母讲啊，知死啊！你这别开猜，你问我，我问什么人啊？咱太知影咪啦！哎呦，有一个少女吼，甲人通奸，哦，因老爸知影了后责骂伊，安尼，因查囡来讲，阿爸，好啦，你阿靠，拢你安尼甲人乌白混啊，红强奸啊！呀，迄个时阵，吼、哦，你我甲你讲哦，迄个时阵呐、啊，人要甲你强奸的时阵，哈、啊，你是安那未发救命，未发救命，哈、啊，阿母呀，我迄个阿母，我无多话啦，我问你的啦，你是安那太唔发救命，你得发救命，都有人会解救，啊，你无发救命，哈、啊，我问你的啦。你安尼要 一个就用强奸你，讲阿母，因为我吼嘴干物件，感觉麻麻，感觉巴巴巴，我要安怎画？不在乎，阿母，你嘴干物件，干巴巴，你要安怎画画会出面啦？哟，哎，老伙仔，咱查囝咧讲的嘛是有影吼，伊安尼吼干物件伫迄个无法度画，吼，无法度画啦。好啦，阿伯人阿要甲伊强奸你，就你就。唔通干物件，有听到无？哈、啊，哦，你到尾啊有话安怎无？伊问讲，问看我好无？问看我好无？安尼，甲强奸你咧问看好无？啊，我甲伊讲好，伊甲骂咧，好，你咩较好咧？你问看咧好，伊讲爱讲戆。哦，安尼啊，好啦，戆好啦，好啦，好呀，好呀，好呀，安真正呀。还有一个吼，算讲有一个查甫的吼，有一个查甫的啦，啊，有一个查某的啦，啊，伊坐车吼，这个算讲哦坐车，啊，迄查甫坐哩，啊，迄查某伫遐讲，吼，我是千金小姐呢，啊，这个公车的位唔爱让我坐咪啦，哈，安尼啦。呀，迄个查某干的讲小姐，吼，啊，恁只甲迄个查甫讲哦，讲，啊，你看到阮小姐来，你袂避开阮小姐坐呢，吼，安尼啊，伊讲唔免啦，叫恁小姐来坐我的脚腿就好啦。啊，迄个查某囡仔，迄个千金小姐，伊就讲，我是千金小姐呢，千金呢，千金小姐呢。千金小姐是要创啥话咪？恁爸是啊，我甲你讲，恁爸是万金花箱呢，几万金的花箱呢？我甲你讲呢，吼，你我有几千金的呢？迄查某讲我有几千金的，我甲你讲，我吼只有一支，我有一支吼，迄个在吐塔的迄款哦，专门在吐几万金的，吼吐专门在吐的，看你外重拢无要紧。我只有一句话，等下吐关去哈，安尼。所以哦，这话讲起来，那趣味，心切哈。啊，搁有一个哈，暗时啊，老爸母在困，啊，囡仔困伫边，你也知影，较早迄个这翁仔某在困哦，某仔囝拢全部拢困做伙呢，啊。啊，这个囡仔哦，趁开始，看到鬼迷城伫摇啦，吼！伫摇的时阵，伊这个囡仔惊一个话讲：“地震哦！”因老爸讲：“哇，你哪娘嘞？晓？什么地？什么震？囡仔吼，倒嘞，搁困，忽然间搁醒开，看到。”因老爸甲因老母吼，搁咧做伙，啊，又讲，你当厝合来哦，合来，阿母有迄个厝合着哦，规群囡仔爬起来讲，伫底较紧的电话切落底啊，较早无电话，迄阵是拢啥？迄阵古早时代是迄款啊，做臭油灯啊，啊，因咧老爸就讲，恁娘较好咧，啊，点点困啊。啊，等一下吼，等一下算讲，因老爸老官热人，老官老官安尼喷的讲，啊，阿爸，咱厝咧落雨，咧滴雨，伊讲滴恁娘，迄恁爸老官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歌，那里哈。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
0: 那么呢，多三句了嘛，是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乡记。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阮即马来个三品工商一个，三品工商刷要点歌才来哈，来三品工商。
2: 三杯子啊吼，下下下的啦。
3: 啊，我是朱茵那豆王哦，足好用的哦。
1: 啊，我是美女六合一水洋洋的哦。阮即马咧衫啊送一啦，三罐送一罐，你敢知？
3: 物件若好哦，阮三个嘛才会讲话，大家赶紧去买下。
1: 英雄甲少爷，九九中央节感恩回馈大赠送，朱茵三杯子。主音纳豆王全部买衫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包德旺嘛有，无清楚要询问现场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4: 刚才那个小女儿尿失禁，很严重。我早上起来，刚起来的时候都尿了很多，差不多6瓶，我都忍不住啊。不对哦，我腰这么酸，而且这腰拢未酸，这未酸啊。
0: 主任能够记这个放尿啦吼，
1: 闪尿啦，
0: 腰会酸啦吼，腰有心嘛，较袂糖尿病。能够记食的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能够记啦，那都拢做一摆食。
5: 这个节我真的是看妈的，我这精神无好，迄个迄元气无好，敢做拍仗个。我老母伊有哪会食嘛？伊有食，伊讲食几多下，伊讲哦，体力哦，伊伫个增强。
0: 南国子哦，也有心，心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有帮助咱维持哦，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南国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国子啦，那都拢做一摆食。
1: 祝贺你哦！
0: 好，谢谢。喂，你好，我英雄啊。
6: 我吼，卡里我真正啊，啊放尿较袂遐大白，啊食南瓜子会使袂？
0: 好。
6: 啊食纳豆嘛嘛，今当时食嘛，今下
1: 我当时食个较。
0: 较袂食个咯。
6: 嘿，我是咧食纳豆，食两头一两年啊。
0: 哦。
1: 南瓜子。加
0: 南瓜子啊，加咧食个如何？啊，你食纳豆食了好无？
6: 袂歹啊。
0: 好安怎？
6: 因为我特地嘛教细伊啊，你知嘛？啊，而且读较较袂戆，
1: 啊，较袂读较
6: 听。我读到两年外。
1: 哦，你要继续个保养啊！
6: 一天一天食能量
1: 啊！系啊，保养继续。
6: 我系迄个肾这个功能强哦，是79。
0: 哦，安尼好咧。
6: 系我即位去检查，本地八十啦。
0: 哦，
6: 啊，即位诶，顶日去检查79。
0: 79、80左右拢朝底下说，慢降落60以下啦。
1: 好，
6: 再见，拜拜，
1: 拜拜。
7: 乖六爷，我无安，阮家讲袂认得我是老母啊。
1: 谁家的哦？
7: 我无话古了，阮家讲袂认得我。
1: 这阿母哪有遐少年遐水的啦？
0: 水啦，美女六爷。
7: 哦，恁两家拢好，因为我有介绍过啊。
0: 恁若介绍一个啊，看下我。
1: 看下阮讲一波。
0: 看下电台讲一波啊。
7: 好，
0: 好，谢谢啊，
1: 谢谢啊，这哦。
7: 我老公94岁，本来有老人班吼，阿伯了六合一哦，
0: 后来生病刚休，
7: 都70几岁了。
1: 哎呦，
0: 90几岁啊！
7: 是啊，94啊，啊，所以即摆人拢讲70几岁啦。
0: 你看安尼有哇有差啦，
1: 差好。
0: 是这样样
7: 咧，啊，有哪拢有食你的产品啦？
0: 食啥货？
7: 有食咧，别顺计怎买啦？
1: 哦，食了赞无？
7: 谢谢你啦，
1: 继续甲保养。
0: 来哟，大精神，大精神啊！这是咱英华甲小雨啊，特别甲公司争取的咱这个99中这感恩回馈大精神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也大家甲咱英华甲小雨来听收哦，足感恩的哈。啊，咱即嘛吼，这个衫啊，送一啦，衫管送一管哦。就讲咱这个美国进口的猪阴南瓜子哦，这会使讲有够阿阿婆啦，感情无偌好。真正来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来到地徛停停，照顾全家庭，家庭加偌温暖的呢哦。啊，再来寒人糕啊，面皮啦，加少了烤烤肠，面皮加少了烤烤肠，拍下像个香蕉扫一下香蕉哦，内裤自己换几下呢嘞。主饮南瓜子，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足够多的，有够赞的就对啦。哦，咱这个人啊，就安尼行两三步啊，穿皮裤啦，也爬一楼梯，穿到下裤加袂分落，这就是咱的莫大。莫大爱甲顾一下，咱直接要来介绍咱啦，这款顾莫大的吼，也孙娘娘朱茵纳豆王这内底纳豆之美20000FU 的，来甲食上好啦。你啊一台车唔免3年至5年，规台车是新的钢甲铁的位啊，搁咱人啊对不对？所以莫大甲顾咧上介好，冬天到啊吼，秋冬季节啊，朱茵纳豆王再是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啊。
8: 也不要你水洋洋、水当当出去吼，无咱本来都安尼生鲜面、生鲜面一个款，面乌坎乌坎啊，生鲜面、生鲜面，搁布景面咱捏捏啊，吼，迄个做暗沉。自从我着美女了，伊安尼出来到店呢，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搁免瓶瓶罐罐，看起加我少年的呢。即马拢总三罐送一罐，好，俾咱的主音南桂子啊，哦，咱着三 K 啊，送一 K 啊，哦，三 K 啊。5400块啊，送一 K 啊，1800块。主音纳豆王买三 K 啊，哦，啊3900块啊，送一 K 啊，哦，1300块。每年了伊买三罐，啊，这个6000块，送一罐2000块，都安尼现买都现就赚到啊，吼、哦。所以机会无定定有，哦，机会无定有吼、哦，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啦，吼、哦。赶紧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拢总有啦。现在吼、哦，来买上下好啦，买着拢赚着。
0: 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呢，天发地打比通哦。
0: 啊，咱等下英华甲小雨啊，6点到6点30分拢转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吼、哦。啊，这个全国300几间药房伫对唔知啦，阮公司的伽马店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拢。咱英华甲小雨啊，亲身6点到6点30分，吼、哦，拢为大家服务，唔免说伊，
1: 哈。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9: 你好，我英雄啊！
0: 心机切开，
1: 来哦，心机爱乖一点哦。
0: 心机切开，
9: 啊，你好，
0: 哎、欸，
9: 我点歌，
1: 来，什么歌？
9: 一碗面，
1: 一碗面哦，好，一碗面啊，我再安排。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9: 英雄啊，你好，
1: 哎、
0: 欸，
1: 喂，
9: 哎，点首含泪的微笑。
1: 含泪的微笑，吼，含泪的微笑。
0: 喂，你好。
10: 哎，我小姨两位好。
1: 你好。
10: 我今日去做一支疗程，一支新冠哦，非常苦酸痛。
1: 安尼好，多喝水、啊，你要多喝水哈、啊
10: 哦。小姨，
1: 哎，
10: 麻烦你帮我去收一口饭。
1: 一口饭好、哦，好，我
10: 这样
1: 我
10: 这样，谢谢，
1: 不客气。
0: 喂，你好，郭英雄啊。
1: 喂啊。
11: 那么你好，小玉也好。
0: 爱心机切开。
11: 哦，爱的借问你的良心何在？
0: 你的心机切切开啦。
1: 你调我袂晓唱呢。
11: 袂晓哦。
1: 哟，
11: 一人惊一路。
1: 一人唔只调，一人惊一路，我敢会晓唱，我敢捌唱过。
0: 袂晓唱啦。你的心机也切开啊！你拢无咧听，我要甲你切开哦。
11: 哦，我来切。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2: 哎、欸，英雄啊，小雅你好。
1: 你好诶，
12: 帮忙小雅唱一首迄个刘秀清的《倔强的爱》。
1: 为倔的爱哦，啊，倔强
12: 的爱。
1: 哎，刘秀清哦，
12: 哎、
1: 我找看看好不好？
12: 好，谢谢你。
1: 倔强的爱哈、
0: 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强的爱。
13: 我所以我要点歌，不看。
0: 喂，你好。喂，
14: 你好
0: 哈、
14: 啊，你好，我忙你甲唱一条，你话小姐好无？
0: 顶日拄啊唱呢，
14: 哈，
0: 顶日唱无偌久啦。
14: 我知啦，顶礼拜我。
0: 哎，即马还佫等足久啊，迄袂唔好定定唱啦。
1: 系啊。
0: 佫换一条。
14: 啊。
0: 佫换。
14: 我都四点听到恁的是听到5:40，我才无听啊。
0: 哦，啊，迄唱呢，唱遮久啊。
14: 听到我倒入眠床啊。
0: 哦，啊！你啊，定调，搁定换啦，换八条。
14: 啊，上这条卡，我都改成这条出来呀。
0: 我爱足久啊，吼，爱足久才会排掉。
14: 你话
0: 小姐，
1: 你话小姐呀，
0: 好好好，喂，你好，我英华。
1: 你好，你好，
0: 哎，
1: 你好，
0: 哎，
15: 今日是用阿妹。
1: 哈？
15: 阿妹。
1: 阿妹哦。
0: 好。
1: 阿妹。
0: 好。
15: 好
0: 好
15: 好，
0: 嗯，喂，你好，我英雄啊。
16: 我要叫一罐的，
0: 食够少的。
1: 好，你稍等下。等下哈，谢谢你哦，来，给咱民主较大卡通的 谢谢，来给咱服务一下哦。视线哈，视线给咱服务一下。
0: 视线，视线，
1: 视线啊，谢谢哦。
0: 喂，你好，欢迎啊。
17: 喂，你好，我要点歌。
1: 来什么歌？
17: 司机大哥。
1: 司机大哥哦，司机大哥，
17: 谢谢，
1: 不客气。
0: 喂，你好，欢迎啊。
18: 喂，你好，英皇小叶，你好。我点一首《林德》。
1: 林德哦，林德。

0: 喂，你好，喂，王啊。
1: 喂。你好，你好。
0: 你好啦。
1: 麻烦借一条悲情的城市。
2: 悲情的城市，也是好像才有唱过。
0: 嘛唱啊，未偌久。可我一条啦。
2: 八条。
1: 何时再相会？
2: 何时再相会？吼，好。何时
1: 再相会？不客气。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3: 啊，英雄你好，麻烦你唱《家人山之恋》。
2: 家人山之恋，家人山之恋，
3: 好嘿。
0: 好，
3: 谢谢，感谢你。
2: 家人山之
0: 恋。喂，你好，喂，英雄啊！
4: 喂，英雄你好。我点一条那个最后的火车站。
2: 最后的火车站，
4: 小雅，你好，
2: 你好，这地方好。
4: 最后火车站，我点一条那个什么话？那个男主，
2: 喊的爱，
4: 男女的歌啦，我拢无滴。
2: 查甫人的歌，唱起哦，老歌老去啊。
0: 小雅，
2: 老去啊。
4: 如果唔在唱，我拢唔听。
0: 唱啊，
2: 小雅，
4: 好，谢谢，感谢你们。
0: 好，来，今仔要来个唱歌哈。
2: 来哦，安排这首坚强哦。

0: 好嘞，滴哦嘞，滴哦嘞，滴！这古早歌听那个得真爽。来，我过来个三片感想一下。
1: 头家啊，早起起拢无爱食，我甲伊买一罐伊十五半罐就拢好食呢。伊暗时哦，伊暗拢起头放五盖，即马拢唔免啦，一盖就尔。食无半罐就好去啊，有效有效诶。诶，阿爷脚哦，最近哦拢好了了啊。
0: 那你若放无油，食咧较直咧放较有油；啊，若食高火放油，食咧较直较袂直直放油。真正有影好，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哦，补充咱诶心啦。迄位翁仔某感情若无偌好哦，自从食着主人人规子咧较直哦，过午关站了就夹停停，照顾窗啊停。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有够赞诶赞，食着你就知影。
2: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呼吸大清松哦，好酒会安尼哦，大迄药房拢讲，英华小米啊，恁的酒会哦，好，嘿叫呢，根本无啥会，直直报报，根本无靠人卖，所以讲哦。啊，这个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啦，阿未买啊，卡车啊，赶紧
2: 吼！
0: 主音南瓜子哦，是定价之宝，甲主音纳豆王，你也甲赶来夹在食，好够好！即马三克啊，送一克啊，好买着拢赚着啦。平时啊，你拢咧食咱物件，用咱物件，即马来甲买上会好，吼、哦，对不对啊？咱未像人三两工在咧经商咧无咧，啊，你啊卡车啊，赶紧吼，少少的买无，吼、哦，唔通火车为只分皮啊，吼、哦！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你也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以上产品工商哦。
2: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安子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天发提大蜜糖哦。
0: 来，今麦过来甲唱歌哈。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康秋梦》哦。

0: 这条歌的歌词啊，写了真好。
1: 康康笑棒
0: 啊，为你啊，哇，这唱的真好听哈。啊，但是是真好听，但是我唱较歹听。
1: 没啊，嘛真好听啦。
0: 来，今嘛过来个三品刚上一个啦哈。
2: 都好，我才两冬啊，真正好用。本来迄大腿吼，徛伤久，正脚的大腿麻麻麻，这脚这大腿无遐严重啊，真小块。
0: 食纳豆食的加较好行，较顺，啊顺完的较好。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里、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法、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家己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家己观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有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的滋阴纳豆王是怎样介绍才好？伊物件介好用啊，介实在吼。足抢市，你听好药房，你甲问看卖，迄真正来到地吼，好，迄叫。挂主因那多人，甲主因南国鸡拢甲夹咧食，足赞的都钓，食到你就知影。即摆哦，三客啊，送一客啊，哦，送完为止哦。你茫讲啊，我看，过来加几工啊，还是讲当时开始买，少少的买无，我甲你讲哦，啊，卡手这回真紧哦，足变变叫安尼吼，啊，物件实在，所以哦，三客啊，送一客啊，主因那多人，哦，主因南国鸡两香，你甲夹咧食，比水牛更较用哦。食咧较侪冰冰冰冰啦，吼吼够好啦！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书香，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月的六点。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哈。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哦，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天发地大必通哦。刷落来呢，我来安排一首吼，我的快乐就是想你们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偌可怜的。所以有在吃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要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呐、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吃。咱这代都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吃，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2: 啊，会记讲哦，像这呢毒品吃了哦、嗯，啊开车你也看嘛，
1: 惊、
2: 嗯、
1: 死！
2: 迄讲弄死几多几片的呢？迄够恐怖呢！所以希望讲哦，啊大家茫食迄毒品、嗯、哦，千万那会记茫食毒品哈、啊！谢谢哦。
1: 感恩呢，来哦！咱即摆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泡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奇奇呱呱，林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和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9: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过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到了。你呀，你的罗哩哩，多起来的卡层啊听，啊多起来卡层听，小歌嘞未白唱哦，迄个多起来是卡层啊听，可怜男子生山啊，你到底成伊阿姨嘞？哎呦喂，呀吼啊，这歌吼听起来。歌仔人骗的啦，要骗好听也会啦，要骗歹听嘛会啦，吼、哦，对不对？以前的台南新店高雄的市府后，屏东的南阿树卡，坎顶的铁旗路边，凤山的图书馆，较早凤山图书馆吼，脚踏两三步，转转查无见啊，创啥话？我唔知道，呀，啊，这歌哦，介济，呀呀。所以吼、哦，这个歌吼唱得唱啦，轻松得啦。像咧较早吼，迄鸡吼鸡那咧啼的是天未光啊吼。
1: 天未光，鸡都爱啼咯。
0: 迄款哦，鸡，迄多啊鸡嘎嘎吼在啼，在啼的心。啊！想要点死啊！想要挂更啊！较早杂人
1: 做啊，细只
0: 啊，较早杂人做啊，咩？哎呦，你是咧挂更挂袂断呢啦，嘿哦！迄真诶啊，迄鸡啊都咧耳啼安尼，啊，即马过，想要
1: 都咧耳啼呢哦，
0: 都咧耳啼的，啊人，啊嘛，较大哟。要安尼，要那个哦，佫较大哦，这提就佫无同款。
2: 你无咧较好咧，
0: 要，伊较大。啊，那老家公啊，老乡家公哦，这提

0: 酷酷爽哦，
1: 黑菇啦，黑嘎菇，呀，黑较早的杂人啊来饲鸡吼，拢安怎？像迄鸡母，古早时代较早无咧食饲料啦，足少的吼，啊无用什么切啊，啊无用什么安尼好食，啊这个鸡吼，迄鸡母带鸡仔羹咧，鸡母带羹羹煮煮，烤鸡啊就对啦，
0: 这是人咧烤，
1: 有啦，煮。啊，迄鸡母就带鸡仔羹来，好，啊就直剁直剁直剁直食直食直食呢。迄真正，所以哦，你茫看迄鸡母咧，迄鸡母哦，迄鸡母有哪做有感情？我定咧讲，夸张只鸡母啦。啊，人迄头鸡哦，得十粒，拄啊九粒鸡卵啦，啊一只一粒鸭卵啦，有安尼啊。我出出来咧，出出来迄只鸡母也唔知影，有哪伫有哪在甲饲。
0: 阿鸡伊嘛。
1: 啊，较大只的树啊哦，到溪边哦。好，迄只鸭竟然全走落游泳呢！
0: 鸭爱烧水啊！
1: 啊，只鸡母唔知影吼，硬玉呢，可怜！迄只鸡母啊，为着玉迄只鸭竟吼，伊唔知影迄只是鸭会对水顶游泳啊！伊唔知影当作讲迄只鸡哦，
0: 鸡袂游泳啊！
1: 没有流位啊，水袂流位，安尼硬捉落安尼啊，玉啊，结果迄只鸡母啊，全毒死啊！鸡袂。你看伊个
0: 鸡
1: 脚脚吼，伊个鸡脚脚唔是像安尼黏黏做伙啊，
0: 不是蒲啊，
1: 一支安尼压袂行，全四个。
0: 可怜。
1: 啊，迄只就是安那，为着要救迄只鸭囝，啊只鸭囝伊也唔知，所以吼足可怜。哦，所以你也想，迄精神啊，哦，迄精神啊，迄你也是讲迄鸡母哦。也想要救囝，你看卖咧，哦，真正无简单。所以说，做老母是够伟大的。
0: 不管是动物啦、人啦，只要是做老母的，
1: 对，吼，
0: 就是拢足爱囝。
1: 啊啦，迄款鸡卵啊，吼，鸡卵啊，有哪会鸡卵？迄鸡卵有哪会叫呢？
0: 哈？
1: 鸡卵会，伊会叫，伊是咧叫单啦，叫嘎嘎嘎嘎嘎。好、哦，迄是差不多，拄啊好开始咧拍片尔，好、哦，拍片啦，吼、哦，拄啊
0: 想，
1: 拄啊想讲哦，啊那加工有哪好啦，想安尼，啊就安尼，啊即马啦，佫较大只是吧？嘎嘎嘎嘎嘎嘎，迄个叫多，我们准备吼、哦、买迄落安的吼，啊即下佫是讲，几句讲啊，即马。即马特别找收吼，特别鸡卵伊会拍国鸡，安尼，国国国国国鸡，国国国，就是去咧找迄个鸡收吼，也伊要通个准备要生鸡，
0: 他要结婚生子。
1: 啊，只鸡公吼，因迄翁鸡公就在边啊，哦，在边啊，国国国国国国国，啊，只鸡母的呢，国国国国国，啊，即马啦，愈来愈紧啊。咕咕咕咕！
0: 这是鸡母叫吗？
1: 有，迄就是准备，小特别声啊，特别声啊，吼！啊，到有一天较紧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鸡，咕咕咕咕，吼！就赶紧哦，走去迄个收呀，吼！在生鸡卵的收呀，咕
0: 咕咕咕咕咕，生
1: 了，生了呀！啊，啊，迄主人就讲，啊，无捡一粒鸵鸟吼，
0: 鸵鸟，
1: 想说好补看嘛，连的啦，
0: 吼，鸵鸟蛋哦。
1: 隔壁那只晓鸵鸟蛋，隔壁那只迄好一只银红的鸡公哦，好，就是剁迄只鸡母啦。
0: 哈，为什么？
1: 剁到迄鸡母的头，迄毛叫咩毛？剁到迄鸡毛叫咩毛？啊，主人看到，喂，改一只迄个。迄、那个要甲讲，爱讲吼，迄只鸡公讲绝对吼、喔，即绝对啊，要来掠着，靠在做工过，绝对是因某啊，迄只鸡母偷去遐，去偷着鸵鸟，今日啊，才会生迄粒卵遐大，恁爸绝对要来找伊啊，哈， 啊，这个母我也无爱啊，伊安那讨见啊，去讨到鸵鸟，嘿，遐大只，安那入去伊袂死，对不对？你买一卖哦，真正哦，我拢唔怕生惊啦，系啊。迄主人啊讲唔是啦，你唔好食醋啦，迄是迄唔是讨见呀，迄是我捡鸵鸟的卵吼，
0: 来好补的啦，
1: 对，唔是伊讨见呀啦，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哈。嘿嘿嘿，鸡蛮，啊，过迄过迄个啥呢？过迄个灰鸡母啊，灰鸡母加迄个灰鸡母加迄个灰鸡公哦，两个那袂合。迄个灰鸡母哦，拢在做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吼，做啊叫叫叫的对。那啊，无人个听讲，吼，我你敢那像灰鸡母安呢？哦，所以迄鸡母哦，灰鸡母拢爱叫。我要插死人了哦！啊，那个灰鸡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哦，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哦，诶，所以古早时代，恁较早来要偷猎灰鸡哦，足简单，你唔免去，你茫去用手去甲猎呢，猎猎迄算贼啦，算偷的，
0: 不可以，
1: 你去吼。去买一杯啊！迄款，迄款啊，做芹菜。
0: 芹菜、
1: 啊。好，我花鸡特别爱食迄个芹菜叶啊！你都啊，甲客户食啊啊，哪好食哪好食啊！你全啊对，惊对，迄个灶卡入面吼，伊全入面，你全甲关起哦，安尼伊就对你入面，后摆你无做啊！讲你敢偷掠花鸡咪？我太有。恁那伙计家己对我来，我太会甲你啊，我也无甲你啊啦，无你也毋成，你甲你问厝边头尾，恁那伙计家对我呢，吼、哦，哎呀，伙计，哈、哦，啊，伙计吼，这个伙计的时阵吼，因美国，那去到迄个做国历啊，一十二月二四暗嘛，嗯，哦，就开始呀、啊，拢食圣诞火餐，圣诞火鸡餐呐、啊。嗯圣诞火鸡啊，迄闲了才食圣诞火鸡，看这平安夜啦。因为火鸡啊，食咧到地吼，迄食火鸡类吼，伊安尼，呼呼呼呼呼呼呼，迄安尼哦，叫叫吼，哦嘿，所以讲吼，这个圣诞大餐的时阵，美国人拢爱食迄个美国。迄、那个美国火鸡，啊，美国火鸡是安那？美国火鸡啊，比咱台湾的火鸡较大只一丝啊。啊，因美国水鸡嘛，同款。美国水鸡咱较早台湾吼，古早时代较早吼，差不多民国六十几年啊，五十几年的时阵啊，四十多年，五十几年、六十几年的时阵啊，拢饲个美国水鸡。啊，为开饲个美国水鸡足大只，啊，咧叫足歹听，像咧哭鼻哭尾。啊！迄个美国的水鸡咧叫，啊！
0: 这么灵！
1: 哦，想咧哭个哭未哭不完啊！今日就惊死迄暗时啊！我一摆哦，去阮一个亲戚遐啦，伫遐哦，大一暗，迄暗规暝拢无困，他妈又惊死！我讲迄是啥物话？咧哭未哭不完啦？伊讲无啦，我后边遐都咧客，都有饲个美国水鸡啦。啊！尤其美国水鸡吼，那到春天的时候，伊会叫春呐、啊，
0: 要求偶了啦，
1: 叫春嘞、欸！啊，伊咧叫春哦，佫愈歹听。嗯，伊咧叫春安怎叫？你敢知道？迄、那个叫春，公的甲母咧叫无同款。迄母咧叫哦，啊
0: 呼啊呼，母的哦，母的。
1: 嘿嘿嘿，啊公的哦，吼
0: 吼吼吼吼，这样叫好可怕。
1: 迄母的哦，伫招工的啦，迄只美国水鸡母的招工的，讲来下班的啦。啊，迄个美国水鸡工的吼，讲啊，就拄下面尔，咕咕咕咕，啊， 迄个某会讲，迄安尼无够啦，讲叫美国水鸡公啊，佮哗吼吼吼，安尼啦，迄美国水鸡哦，听到第迄公的哦，拢唔敢啊，所以哦，真正，所以我安尼去，阮咧亲戚住一人，我看看哦，你若迄美国水鸡，你也要食爱食某的，某较用。讲个较袂叫，你要想，迄某个要就讲也唔讲，吼、哦，所以啊，迄个，我咧甲你讲个真诶，啊，哥啥呢？一摆啊，我甲摆下起来，唱歌摆下起来，啊，倚天引刀都要伫个北岛，啊，两队都咧拍麻将啦，两队都咧拍麻将，我八个，啊，你即马都也毋知倚天引刀伫对，啊，甲起来讲无。哦，来去派出所问啦，要、欸、啊，派出所看到过来讲啊，阿杰啦，好来，我无来要找阮大诶，迄个这倚天，哇，我带你来，结果带去门开开，好，伫拍麻将，啊，倚天讲，你娘靠有过啦，你带警察要来甲你阿咪，伊讲无啦，我是。去问派出所，看恁到底在，无恁到底在，我也唔知影。吼、哦，好佳哉，警察无敢开，无敢抓伊，啊无哦，拄啊两块刀咧拍麻将，哎呀，啊，迄个倚天恁到起诶啥孔雀，吼、哦，迄孔雀，啊，哦，迄哦愈歹听，啊鸟诶孔雀哦，暗时又够歹听，
0: 叫声不好听，
1: 哦，惊死！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啊，我叫做英雄啊，
0: 我叫做小雨啊呢。
1: 啊，听了也未歹，大家到小报啊，台湾思想之乡土的，你看这拢较土，也有本土的，也有迄个美国水鸡啊，也有迄个拢有哈。听了未歹，报厝边通要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啊来，我即马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0: 好、送了，
1: 送，还、是送啥货啊？
0: 送就是送，送就是送，买的人啊送，送的人啊送，买给大家吃好用，抹好水，送给大家拢总足爽啊！
1: 咱的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衫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你的卡手都要紧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保德旺嘛有，无清楚要询问，现场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2: 好啊，我有去中华给你买一罐来抹，
1: 抹起来较油哦，
2: 啊，有较白啦，啊，我
1: 白哦，
2: 我这嘴边吼，两嘴角两边那种靠撩痕啦，
1: 哦，遐个抹，遐个抹，
2: 我今麦讲话白到我出去人拢讲你60几安尼呢，
1: 哦，
2: 系啊，啊抹你遐，感觉佫抹如意了，才抹你遐，
1: 免，咱这就是六合一，就是唔免化妆水，也唔免如意，
2: 真好，安尼你做真好势安尼啦，我抹了好嘛。做人要，我10多年前就食你的蓝桂枝，有诶无诶，我足大样保养诶。
3: 啊，蓝桂枝食咧安怎？
2: 好，食了足好诶，我搁报出侪人食，你知无？我报偌侪人咧，拢去上海买啊。好，食了足好诶，无较未辛苦鼻听安尼。
1: 嘿，保养就有差。
2: 三四个咧，甲你买。
3: 现真精明呀，你。
2: 好诶，你蓝桂枝较少好。
1: 哦，好，谢谢哦。
3: 好，来接到哈。
1: 对，好，接好你哦。
3: 啊，你有食啥货？
4: 买了多，过买习惯。我听你的嘴哦，吃三四年，我拢唔敢放长裤咧，裤咧食咧。
1: 照顾身体哦，好哦。
3: 过咧哦，安尼较袂危险啦，较会通。啊，你食了安怎？
4: 那多哟，
1: 嗯，
4: 食了袂歹啦，啊都较袂麻，较袂酸安尼。
1: 安尼吼，
3: 安就继续啦，
1: 啊吧，筋络
3: 啦较会通啦，血络较会循环较会好啦。
4: 晓啦晓啦，我都经过中风。
3: 啊对啊，是啊，
1: 爱食啦，
3: 挂过咧过咧就好啊啦。
4: 哟，我爱唔当放长呀，我拢无人。
3: 啊，你个食咧哈。会个有千万病都没发生，较袂安尼搞搞毛病啊！
4: 有啦，啊，我即摆今日食两点尔尔啦。
3: 哦，啊，保养的无要紧啦。
1: 继续甲保养，拜拜。
3: 再见，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5: 我也是有多少的是糖尿病哦。
1: 嘿。
5: 包括也爱糖果嘛，是南瓜
1: 子。嘿，啊，你吃药的？
5: 都是南瓜子。嗯。啊，我跟那个
1: 纳豆。
5: 纳豆王，然后安尼南瓜子。用用啊，是做点么？
1: 可以啊，安尼有安国较好嘞。当葵是酸梅南瓜子啊？
5: 哎、欸，那是做种啊，是嘞，久嘞。你做的是南瓜子是呢？
1: 是南瓜子，听听吼、哦，是嘞，无安那放起来没？
5: 哎呀、
1: 啊，啊，这讲食南瓜子吼、哦，食暗时啊，食这即马讲拢未无起来放药啊。嘿，阿斯纳豆王是多好用没吼？
5: 也像有你用啊，有卡长，软通有卡
1: 长。哦，软通有卡长吼，酸甜有卡差啦。再讲酸甜，食纳豆王有卡差啦。继续甲保养，拜拜。
3: 再见，好。
6: 不用哦，我整迄个果客打酱的面条加焖酱，又要客要加两万个。
3: 谢谢啊，好。啊，豆豆啊，甲只豆豆啊，愈来愈好嘞。
0: 来哟，庆祝九九中节吼，三阿送一阿三罐送一罐。现在人吼、哦，也那油车食济啦，吼、哦，也佫食好啦，佫欠少运动啊。第四架吼，颔骨啊紧，颔骨啊紧硬啦，爬一个楼梯啊，行两三步，喘皮肤，喘到下裤鸡袂分开。直接要佮介绍咱这个滋阴纳豆王来佮保养咱的身体吼、哦，上好啦，哦。内底伊有安那，上较重要伊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这20000FU介歹做。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个红景天、红景丁丁啊，来甲食来甲保养身体上好。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哦，食两个月了，咱早时这两粒就卖食，食暗时啊两粒就安尼，上介赞得着，吼、哦。现在人吼、哦，安尼啦。查甫人啦，到40、50啊吼，随着年龄增加吼，也要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搁闪摇尾安尼，去到便所徛开步安尼放两滴啊，后壁摆一堆人啦，哦，啊，这个查甫人啦，到40、50嘛同款，哦，安尼啦，安尼拍一卡像啊，闪摇扫一下，闪摇关一下灯啊，闪摇内裤一个换几下呢啊，身躯臭得破皮， 主音南瓜子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真正有够赞就对啦。好，迄食咧到底你就会感觉讲哦，身体健康。所以咱念华甲小雨后来介绍恁啦，主音南瓜子来食，身体健康，真正有影赞。查甫来食上介好咧吼，啊无话拍些卡像就闪着。迄翁仔某若感情无外好，食主音南瓜子食食咧哦，感情加外好，徛停停，照顾全家庭。啊，要甲伊介绍即款美女了而已哦。原来我来搞的水洋洋水盈盈美女就是美女啊，啊无要安怎做美女呢？哦，美女就上水啊，我来搞的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出去红光，哇、哦！你即马呢？白泡泡啊，个水洋洋水当当，个继续少年啊，美女了哦，即马拢三罐送一罐哦，现买现谈啊，主音那多王赶快拿三 K 啊送一 K 啊。主音南瓜子，赶快三克送一克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吼。啊，若是讲哎呦，啊我咧买无方便，拍这个宣传，等于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货币。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之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3: 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英华甲小雨啊，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全新接电话。哦，对咱的产品啦、啊，无了解啦，哦，无清楚啦，药房伫底唔知啦，哦，啊，阮公司的干妈店，迄干妈店，迄包头啊，唔伫底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做你唔免说，伊拢会当拍电话来，哦，啊，咱的节目嘛会当点歌，哦，点歌唔免开钱啦，哦，
1: 听歌唔免开钱，
3: 啊，是要予咱民主较大脚桶的哦，我拢 OK， 晓晓，因为啊，较少，你也要改买，予咱民主较大脚桶。马龙不要紧啦，要啦，拢唔免设计啊。要那要点歌，你得拍0800-66-4499，0800-66-4499啊，唔免设计，设计你得要家己俩啊。好来，喂，你好，
7: 喂，
3: 嘿，
7: 我要出家了，站在高山上，
3: 起码唱无偌久年啦。
7: 啊，无像迄个，咱那光叫迄个素人要出嫁，
3: 迄嘛定咧唱，迄唔好啦。
7: 啊，无迄个，无实在咧唱啊。我来讲哦，我买那多两块纸，买四撮，现在买啊，
1: 迄当谢谢，
7: 当做一年买啊。
3: 会啦，迄当当两年嘛，无要紧，
1: 会啦，哈。感谢啊。
7: 分3-4万块咧。
3: 哦，谢谢谢谢。
1: 一下茶来，一下大大，谢谢哦，哈。
3: 好来，赶紧即马迄迄。来，赶紧，即马过来甲唱歌。
1: 来，我即马要安排这首歌吼，《天涯歌星》类呢。

日头落山的时阵，家母拢会带囝去旧饼边，为什么？

0: 这条歌叫做《家母带家仔
1: 孤饼饼》，
0: 吼，可怜呀，所以哦，孤立的饼饼，迄古早时代较早啦，家母带家仔吼，啊那看到迄个老鹰吼，
1: 奶秀
0: 的啊，吼，迄家母哦。拢会要甲伊相拍呢，
1: 保护鸡仔囝。
0: 迄老鹰哦，是偌大只，佮偌歹呢，真正。所以讲，迄来到点，迄鸡哦，拢会通知啊，就是赶紧大家避开。
1: 就是老鹰来咯。
0: 哦，老鹰哦，偌大只呢，迄真正，迄嘴足尖的，那普通啥都要毒，要痛起来
1: 就死。它的爪子会抓啊。
0: 对啊，
1: 来，夹味啊吼。
0: 来，今麦过来甲唱一条歌。
1: 来，我今麦吼，过来安排一首吼，《异乡悲恋梦》咧。
0: 异乡悲恋梦。
1: 南部妹，北部哥诶。
0: 带去甘蔗园一直说，说到尾啊吼，南部妹甲北部哥讲叫哥哥。

0: 较早台湾拄啊光复哦，美国人迄阵美元的来咱台湾哦，啊美国查甫，美国查甫迄哦，啊拢会去迄酒吧，哦迄酒吧，啊酒吧内底拢有迄专门伫服务迄美国人的。哇、哦！美国人哦，看到迄查囡仔哦，迄个在揽的哦，啊，较早的人唔捌看到讲迄查甫甲查某讲伫咧路边咧浸呢，较早的人较生活单纯，唔捌看到咧。好、哦，迄美国人看到哦 ，hello， 揽的呱呱呱呱呱呱，啊，伫个浸落，啊，呱呱呱呱呱，哎呦，夭寿咧！啊，才住路边咧烧家啊，遐啊，较早人唔知影烧浸。古早时代像，我那讲迄时代，也唔知影烧金是安怎，啊，迄个地方烂咧，总烧金啊，呱呱呱呱呱，哎呦，在路边咧烧焦哦，哟，来看紧，我来产品鉴赏一下。
1: 抹了安怎？抹咱的美女。
2: 抹了就是真水，阮阿三仔拢在抹，安尼平时才买尔。
1: 抹了幼咪咪无？
2: 有啦，啊大家讲，安尼呐，即摆加啊白。
1: 够幼咪咪哦。
2: 足白，我外口晒日头啊。哦。讲啊，你呐拢晒袂乌，安尼啦。
1: 哦。水痒痒就掉啦。
2: 掉啦。哦。啊，拢听你的啊，我
1: 谢谢啦。
2: 我师傅咧甲讲讲啊，你袂去抹哦，我抹了真水，啊，我去年就抹了会晒。我来早间涨分一罐啦。
1: 哦，继续够水哈。好，谢谢你啊。好，拜拜。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光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光源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好，咱咧三客啊送一客啊，三罐送一罐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安尼遍遍叫安尼吼，强强买无回啊。所以咱的全国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脚手要赶紧吼，收拾会买无吼，变变叫真的啦吼、哦！感谢您哦，啊，大家敢应和较小力啊支持吼、哦，像咱这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这买着拢赚着，吼、哦，真正要买着拢赚着，平时啊，你到咧买咱的产品啦、啊，得用咱的产品，今麦来个买上个会好，今麦买等何时啊？唔当讲等的，无物件。啊！你才要买，安尼已经着上万啊！哈，脚手啊，赶紧搜索的买无哦。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 0800-66-4499 邪乎呢天发起大悲通哦。
0: 来现在快来给他唱歌。
1: 来我就不然白继续吼、哦、我知了虚空哦。

0: 厚脸皮，机关枪打不过。来，我过来三病刚兄姐。
1: 我换三罐枪酒，本来我放落足四罐，我食四罐，放落大缸。
2: 还继续搁保养吗？
0: 南国之时，咱个肥大啊，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膀胱较无力
3: 啦，
0: 尿路较无好个，豆豆食，盐那多食，佫较好，佫较保养啊。我食过万八啦。
4: 我啊，翁先生，我不要食。
0: 啊，食了好无啦？
4: 好啊。
0: 好安怎？
4: 较袂交流啊。
3: 较袂交流吼。
0: 啊，身体有加较用无？
4: 有啦，啊，要纳豆啊。
0: 啊，你要买伊呐？无你稍等嘞，稍等嘞。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仁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五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哎哟，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互咱民主较大脚踏啊，抽茶饭呀，谢谢啊。哦，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若想讲啊，我都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哦，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咱你会记哦，咱这唔是像人三两工在咧促销，三两工在咧几买一罐送七八罐哦。你会记啊，咱这主音那都王主音，那不记你啊，会记啊，夹咧食。吼、哦，我食食比水牛更加用。每年了，伊抹了到底水盈盈、水当当，佫加足少年的啦。吼、哦，拢三罐送一罐，三加送一加啊，买着拢赚着啊，脚手啊，赶紧哦！以上三名工商。
5: 咱即摆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稍来安排一首《黄昏再会》呢。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都好，我们听这么好，喝酒我们就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我们如果要喝酒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吼，叫客人车来坐客人车吼，经济拜拜啊，客人车这样就这样走没走去，有当时赚较少，啊，咱若要去啉酒，叫客人车，互客人车司机谈，吼，互等于饲某饲囝，吼。也若无得安三个人来食饭，两个啉，一个卖啉，迄个卖啉的有驾照，平安驾车有啉的，吼，大家甲载登到厝，安尼无欢喜个。我卖讲你啉啉的啊，呀，来塞路塞咧酷酷颠哦，人路边咧行路人弄甲性命无，甚至家己弄甲性命无安，害恁厝某囝伫咧等你呢，对不对？所以咱啉酒啊，千万都唔好开车，开车绝对唔好啉酒，安全第一，生命重要哈。
1: 为着你好，为着好，请大家多多配合下，一定要谨记在心哦。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道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即卖气候呢，日夜温差太大啦吼，早唔较凉哦，大家爱保重哈。那等咧客家乡亲啊，应该天时热吼，日夜温差太哦，早暗过凉吼，大家要补充哈。英宏甲小玉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华甲小玉拢全身线卡接电话，哈、会记哈，哈、啊。啊，这个咱啊，诶，许多人大家多关心，吼、哦，照顾咱的许多人，许多人是安尼哦，是天啊、哦，啊，咱是地，爱照顾咱的许多人啊，关心咱的许多人哦，谢谢哈、啊。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1: 走去通报。
1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6: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一零五点五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生医，来听歌，听歌路的愿望。

啊，你有轻松无？真辛苦哈，是真辛苦。来，阿妈大家好，安健的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嗯，赚钱足艰苦，啊，有一挂行业，足侪行业请无人。你像高雄美容啊，美容上出名，全台湾的雅莲啊，那个水莲上界大的产地，你莫甲看安尼呢？迄每一年。创造要5亿哦，诶，经济诶，价单呢？哦，啊，有这个作物哦，农作物哦，诶，需求较大。哦，迄个水莲那个插一个一个豆包啊，哦，一个往来烤过豆浆啊，有无？哦，有够好食，诶，足调味吼。啊，因咧采收，啊，甲咧洗的过程，全程拢泡伫水，伊拢穿个青蛙装啊。啊，青蛙装打土啊，佫无好打烂土吼，嘿，啊，还佫打好栽吼，啊，去烤这雪莲安尼，啊，起来你啊，还佫洗，佫泡伫水安尼洗，哦，啊，迄足够工的啦，啊，足够工的这水莲吼，含这本地劳工都拢无爱做，寒要寒是热，安尼啦，浸伫遐浸的，浸拢浸伫水底袂，九成以上，诶，这咧卖水莲的这人啊。拢挖去外籍移工，啊，甲新住民，你啊看，啊，为着要解决哦，这个无够人哦，哎，这个问题，诶，即个应该吼，拢请到非法劳工的经营足严重诶，因较艰苦，因钱都要赚，因为因伫遐一当一个月赚无几百块啊，来咱台湾赚代表赚3-4万块，吼，嘿呀，啊，所以讲。应该拢请非法劳工，即、這个非法的劳工，你若互抓着，你罚15万哦，吼安尼，这情形足严重诶。所以伫咧做出着弹法，吼，啊，佮有放宽移工诶政策了后，得到即个舒缓啊，哦，无都无遮欠工啊，哦啊，即马足济吼，即个竞选人诶头家啊吼，会对这漂洋过海吼，而且跨国好帮手呵护备至吼。外籍诶，人神士吼，吓个新住民安尼嘿，啊，这个亚人伊伫个生长拢伫水当中诶嘛吼，啊就福菜哦福菜嘛做啊福菜嘛是搭插往来豆浆嘛做食吼福菜，福菜那上加米拢当食了，而且有时间性时效性福菜吼，啊，这个花瓣尖尖诶这龙葵哦，这植物吼，啊原本就干啦这田园啊诶野菜，啊米拢诶农会给注册哦。变产地团体的这个商标，短短的这几年吼，啊，对拢人拢唔知啥物叫做龙葵吼，诶，这物件慢慢变成哦全台湾哦特定的佳肴，啊，要种这种区域哦，对美浓吼，而且湖畔拓展个基山、个山拿等等，啊，那全美浓哦种植的面积要个200公顷呢，嗯，天。哎，知啦，5点外啊，美浓的山脚吼，吼，就准这个野莲来产园啊，吼，拢分布着足侪哦，地规个啊，啊，穿青蛙装的工人，啊，泡伫水当中，下当穿一些拢是越南的义工，啊，个新住民，嗯，因较认真赚，因为因的国家较赚无钱吼，啊，咱只有他赚钱，因就袂感觉讲艰苦啊，因伫因遐个越无钱越艰苦，对哇，还无钱越艰苦吼，啊，因感觉讲这在水里而已啊。哦，但是伊嘛是足艰苦，咱拢是人啊，对不对？日头脚咧晒，阮来艰苦啊。但是伊拢愿意啊。哦，嘿，拢是越南的移工，啊，无就新住民。哦，啊，我足侪人哦，也不少人哦。咱这个中文讲无啥会认得。哦，啊，唔管寒是热，哦，寒甲冷丝丝，迄水啊冷冰冰的，话冷爱干的，迄酒也干干，啊，风阁干。啊，那热30多度日头卡哦，啊，把做认真咧做，你像咱台湾即马满地米也满地啊，山顶满地天未光到未飞咧满地啊，做侪满越南，拢是外籍义工，做侪，啊，因做够满，因一工满2000几块呢，地米啊，咧满的时阵，卡手足紧的吼安尼，啊，这满亚人吼太辛苦啊，因为工人足歹找啦，所以应该足侪农民吼，拢冒险去请迄落非法移工啊，嘿啦，偷走的啦。啊，移民署锁定吼，缉捕哦，霹雳手段。啊，互掠着移工哦，拢摸头摸咧哭。这个情景，互人做唔甘啊，因为就是要再趁钱嘛。迄个时阵，美浓的非法移工哦，要走避他乡啦。
热啊，老热的这个压人低啊，一万年嘞减少三分之一的工人，这冲击的产业之下，就间接促进了政府松绑哦农民移工的政策。做这像蔡英文，我今日看迄个 Discovery 咧做因外国办迄个伽马币，因咧伽马币偌大区呢，你啊这边看一边看袂到，啊但拢机械办的啊，啊因迄要拍光。啊！伊个要拍光吼，伊个慢起来吼，伊用机械突过了，规个拢凸起来。啊，起来伊个佫清洗，啊，清洗佫过底啊，起来了后吼，伊个破平，机械破的，唔是人手间你无在破。迄十二万栋你咩啊破？十二万栋呢？你咩啊去破？啊拢了后破平，啊工人佫捡，啊了也破间吼，迄、那个因个一个细工哦，像咱个米胎。是干安尼啊，头悬啊，低个脚腿，推足外口工地去拍日头安尼，讲差不多爱拍三工四工，啊，甲偌济把93%的水分拍掉，安尼个有嘿，无吧，变作轻的啊，迄干嘛不了？93%的水分爱拍打哦，日头爱拍加州阳光啊，迄加州啊，哦，加州阳光拍落安尼，啊，起来了，啊，佫洗水佫浸，啊，啊，佫洗水，啊，佫清洁清洁，然后营养。啊，个洗好清洁，了，个来，唔系个用一摆烘个材料，装落迄个装箱包装，规箱包好，迄叫做迄个干嘛？迄个干嘛蜜干、番茄干安尼，迄装来拢机械话，但是它这个分装上都爱人，伊破平了，机械破平了，伊洗好，伊采收甲伊洗好，啊，甲走个捆白啊，安尼走，啊破平了，人工吼，人工甲伊铺好平安尼用地沟机啊吐出去拍安尼。哦，因咧咧修行拢机械，有够紧的紧，唔免人工都啊都潜水团无迄，迄做无到只，因咧物大地广啊，哦，你看外国因咧物大地广吼，嘿，足阔，因咧即马拢用足侪用机械化，你像因搬迄条，因咧咱家是叫做隔离材，因咧是蜗苣吼，因咧蜗苣是迄足大台车，差不多一宽吼，差不多一尺哦。一尺，嘛，只要200公分的宽，200至300公分的宽，才宽吼。哎，后背人拍的，拍的后头拍的吼，拍的刮，甲刮起，安尼甲刮起，啊刮起了坑几人的吼，了伊几人的后边走空边，伊讲车咧走哦，啊有走空边，走后边，啊因着后边的人哦，都甲伊六粒装一箱。啊，后边吼，迄个机械，迄纸箱啊吼，哦，拢机械，哦，合的变一个纸箱啊，哦，啊，就加底六粒了吼，塞过过，马上丰收过，空白走一堆，就踏，就一人爱个拍踏过，头变一塌哦，啊，就塞过迄边，迄个要运输的货运的车顶啊，你看安尼骹手偌紧，因拢伫田园完成作业哦。因伫田园完成作业，烤好慢好起来，全部着随风箱啊！啊，风箱着随上火柜啊！安尼好，因你若看农庄，你看足爱看，出神伊咧个慢火，火嘛足厉害哦！荷兰的火全世界嘛足出名吼、哦，迄、那个慢火啊，迄火嘛用机械拢空白安尼走，好、哦，你讲够厉害，因为无人嘛，人工歹请，拢叫机械吼。哦啊，若像这，你讲拢欠人，全世界人，所以咱台湾即卖嘛讲要用迄、那个，中国即卖已经有啊人，无人会使会客轮车，无人会客轮车无吼，你只要甲酷狗，哦啊，你甲去你网络甲点，讲我要淡水上车，有几个人，我要啥物车，啊淡水是暂停，啊淡水怎落，啊伊就派车来，迄一台车无人驶无，电动的，来甲你面头前停车，好你去哩安尼，啊去哩了。就开始嘛，爱去输入啊，啥物吼，是你拿钱，然后拢刷卡啥物还安尼哦，啊，就车就走到你要去的目的地安尼，嗯，无人啊，像咱台湾，咱这公车即马嘛要用迄个无人啊，无人啊，因为而且司机一个月7-8万人嘛不爱去做啊，请无人啊吼，请无人，唔是咱不爱做，无人啦，讲简单，无人啦，哟，就是安尼，啊，所以讲现在应该合法的，如果歹找。哦，即地主就即非法移工猖獗，啊，开放农业移工了后吼，正起初啊，干农会当申请100个人，啊，即马开放农场吼，会来申请，咱岛内一个农保身份哦，你得当申请一个移工，
啊，这个、程序足简单嘞，所以咯足简足简化哦，啊，就这欠工的问题足大个改善。你拿去农保规家伙嘛，农保对冇？系啊，农保甲虚保，虚保一个月上一钱，系农保超一个月六千七千嘞吼，农保吼安尼。啊，所以讲美容哦，有足侪这越南的新住民，吼啊，因嘞居中牵线哦，介绍人客来台湾吼，诶，家人啊，介绍家人来台湾做工课，因为台湾安全啊。啊，你啊拄着好个头家足好个啊，哦，有哪食，有哪住，啊，佮趁有钱，啊，佮安全，啊，佮好耍。台湾你想伫美浓哦，因拢会坐公车去虎公山佚佗，去基山佚佗，去对佚佗，有老街嘛有无？啊来管区来高雄佚佗安尼啊。哦，来伫咱台湾的义工足幸福，义工哦，因足够耍个，因拢知影要坐捷运哦，啊坐火车哦，啊坐平快个哦，啊坐那个区间车啦吼，啊来对落车，啊佮因共集团个。还佫坐捷运来着佚佗安尼，哦，因啊来台湾佚佗足够爽的，台湾无多啊，头到尾都无400公里的，对不对？啊，咱的运输足方便啊，咱即马要坐捷运的、坐公车、坐火车、坐高铁拢足方便啊，所以因嘛拢足厉害啊，吼，因来台湾算足欢喜啊，因来台湾算足欢喜的吼，有啊，所以讲味拢足侪啊，因的去找因共款装卡越南的人。哦，来台湾做工课，所以越南的义工哦，伊的适应足好的，啊人数上介济，哦啊，这请的头家为着要甲这个好的卡销吼，啊老调，嘛讲帮伊准备越南菜给工人食，啊佫安装卡拉 OK 吼，再娱乐设备，甲工人当作厝内人甲因看待，啊感情拢足好，诶，纯粹感情好是无要紧，卖伊个欲绝哦，欲绝哦，安尼就好，哈哈哈，对不对？嘿啦，属龙刚相弄迄啰。安尼艰苦，你像美容嘛做出名菜头对不对？乌金嘛，这厝咧大饼扫吼，翻出这放19吨的乌金啦，乌菜脯啊！哦，本来要蛋雕咧，大家讲哎呦，迄有钱无当买要蛋雕吼。一个网友在电脑咧大饼扫，意外发现着伊妈妈进前送伊一红吼，讲已经浸已经是19吨的历史吼，的乌菜头乌菜头啦，乌菜头干啦。啊，伊就是要拼即趟的时阵，伊家伫个网络咧讲吼，大家讲，这是另类乌金呢。就讲你有钱嘛无底买呢，搞你钱嘛唔能单调哈，吼唔能单调。伊妈妈给伊即罐迄落老菜脯吼，是2007年呢，都生啊生啊足一味啊，甲现煮是讲19吨啊啦。啊，这乌菜头干哦。需要从新鲜的这白菜头洗到落去晒的呢，用大量的盐哦，落去烂，把烂这苦汁菜头的苦汁烂出来了后，晒日头晒几啊天，落尾甲放咧完全打的这铁红迄落玻璃红啊内底哦，爱甲放啊阴凉的所在，至少放3天，让伊自然发酵，自然变乌色的安尼。啊，伊的原本伊看到这哦，规罐是乌噜噜的，唔是褐色呢。不是咖啡色的，是乌噜噜乌个发金的呢吼，嘿哦，大公千万能淡掉嘛啊！迄煮鸡汤是爆炸的好喝哦，外口买爱足贵的哦，我拢买无哦，啊拢唔敢买哦吼，真正无俗哦。伊讲阮大人最爱啉的老菜煲汤的吼，足赞的赞，这是乌金嘛，有钱买袂着。甲你讲，咱足济物件吼，老的若无讲补吼，咱拢袂记这物件好啊。对不对？是啊，做者应该传来物件拢是做好物件哈。好，咱拄啊是听高女的愿望，咱即摆请青蚵仔嫂，好，咸蚵仔只够好食，好食。

请我说哦，好来，安吉来给进一个广告哦，咱的维他干，维他干，维他干，逐摆申请的这个广告是拢做好，做好，做好，做好。哦，因啊肝发炎哦，咱的血当中的 AST 加 ALT 的相关的原因。啊，这 AST 加 ALT 哦，就是咱肝细胞内底加数。等到咱的肝细胞受到某种的原因，比如病毒、哦酒精，还是药物的迫害的时阵，咱的肝脏内底加数就是对这肝细胞走去血当中啦，对啦。所以甲讲吼，这个时阵来食维他干的时阵嘛，恁从今嘛吼油的风暴，其实吼，这专家讲，这唔是讲这种的油，笨冰冰，笨冰冰随时拢有滴咧。只要你油无好油，未堪咪进烧油，你等于你甲使用，你等于高温，伊就变成笨冰冰。唔是讲这批货油有笨冰冰，安尼你敢知影？我着专家咧讲，有哪你钱的物件？你钱的食物里底，其实一加减拢有笨便便。所以咱三顿拢食外口的人，点心搁食来倒的人，你的肝机能爱高啊！你若有慢性肝炎、慢性肝炎的人，你爱去找医生做检查，对不对？对啊。所以讲，你甲看，这时阵你来食吼维他干。所以你即马你讲啊，这食足侪毒的物件哦。有当水果啊，像即马哎讲苹果啊，美国苹果是咪讲伊农药超标啊？讲伊即马出来介绍无啦，迄甲咱种哦，咱的标准是同款的啦，哦，唔管是同款还是少款啦，吼，加减食着农药啦。所以咱平常时啊，维他干爱甲做使用啊，会当有效来治疗啦，哦，来治疗慢性肝病的疾病啊。因为水飞剂是哩嘛哩吼，被认为就是治疗。这个慢性肝病疾病标准的药物，而且水飞剂所去除起来的，比这好最传统的这个草药啊，吼，已经有200多年、几啊年的历史啊呢，对吧？对水飞剂啊，那是你妈的啦，维他干主要成分是你妈的啊，当属对心丸药啊，啊，但是维他干吼有效来改善这个肝病的症状，肝功能指数正常化。得力的维他干会当保护着受损的肝细胞，得力维他干能促进着肝细胞再生啊。所以维他干适应着慢性肝病的营养补给吧，营养补给，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就是得力维他干。高肝、养肝，维他干是天然的植物性所萃取起来，浓缩提炼的生化科技的保护肝的肝药。内底含有足珍贵的，包括西林马里呐，有米群，有烟碱酰胺，好朋友，就这样。哎呦，我皮包乌大乌大呢，安尼歹皮包呢，有白带，有乌大呢。哎，食维他干了，哎，拢无看呢，因为那烟碱酰胺呐，因为烟碱酰胺，吼，啊个维生素 B6 吼 B1、B12，现代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啊。工作压力坦白讲足大，佮加上饮酒应酬吼，啊，佮有过多即脂肪肝呐、肝发炎、肝硬化，佮肝癌的人愈来愈侪，长期以来造成了肝功能受损呐。所以佮讲哦，是恁妈恁会当稳定肝细胞，是恁妈恁吼，佮肝细胞吼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啊，你即阵嘛咪足惊讲食足侪毒的吗？啊，肝机能本来就是会解毒啊，咱人体上上爱重要，即、這个强肝解毒的所在就是肝嘛。所以如果你肝受损啊，只用肝、肝发炎、肝硬化、肝癌，那么你这功能就会消退去。即、這个时阵，更加得力维他干，吼、哦，伊在咱的维他干是哩嘛哩，甲肝细胞结合了后，会当强化肝细胞的解毒功能啦、啊，是不是？对啊，所以促进着咱的肝细胞再生。咱的维他干是哩嘛哩呢？即、這个强肝解毒，稳定肝脏内底免疫功能，清除体内毒素，所以你皮肉就袂歹皮吧？因为清除你体内毒素啊，毒素那卡掉的嘞，皮肉歹啊，去烟草啊，是不是？要我老疼动解啊，改善过敏的现象有影无？有影，要我改哦，要我改变哦，啊，要我真正艰苦干的哦。体内的毒素，然后该排出来，因为大多数是不容易排出来啦。而且你若是破病嘞，
而且你身体心灵代谢也无好时阵呢，会造成咱身体渐渐啊啦衰弱，而且出现着身心疲惫，你体力、体力啊变无好去安尼啦。所以咱的心灵嘛，你都咧该食咧，就你爱去食。这个肝脏是咱人体哦，会化工厂负责代谢、解毒、储存营养等等，都足侪种的功能啦吼，重要的功能。那么足侪人吼，容易啊啦，疏忽去对伊保养啊，等下身体出现状况啊，往往拢已经影响到健康啊啦。足侪好朋友哦，可能慢性肝病，也是因为工作足忙、足无闲的，无啊，哪个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啊无就暗时轮眠班的吼，工作无闲的，作息无正常的，饮食无均衡的，导致了你肝脏的负担就增加。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要安怎保护咱的肝脏的健康呢？敢有适合营养品来补充吗？哦，一般适合慢性肝病族群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哦，来了解这个肝脏对咱人体的重要性。所以肝脏主要负责啥物？代谢的功能，帮助咱身体分解食物，转化变成有这个能量的来供给，和咱全身躯来解毒的功能。来过滤，而且分解咱体内有害这物件，比如酒精、药物、哦代谢的这物件，哦来储存养分、储存维生素、矿物质、甲糖原、糖原，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但是你若是肝脏长期受到过度的负荷，比如讲长期熬夜啦，哦食伤油、食伤咸、食伤那个酒伤济啦，啊你食足侪化西药的人。那有可能影响到咱的肝脏的健康，特别就是慢性肝病的族群，更加需要特别注意营养补给，来维持咱身体正常的机能。这个时阵，喏，咱的维他干呢，就变成一个袂歹的选择啊。这就是一款哦，专门为这慢性肝病族群所设计营养补给品，帮助吼补充你日常所需要营养啦，吼，啊，和咱身体的维持这个良好的这状态嘛。啊，这款的营养补给品就是因为维生素核准呢，拥有着这个哦卫署药字第04005号哦，咱这个上个新年嘛吼，而且符合着的 GMP 药品所制作的范围内底哦，咱个工厂的代号诶的个生产产品的保障，所以就咱得力维他干，诶，咱大家啦，姜肝解毒的作用，好朋友，肝若无好的人吼。那你身体是诶乌白生，台湾话讲的哦，臭头烂耳，白啦、空啦、摇摇啊、老疼动解有无？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有诶人吼，安尼皮肤会尿会摇摇，哦，啊，嘴破，嘴会破，嘴齿足够破，啊，无咧目屎过足济，啊，肝若无好人无啥会食，哦，啊，就膨胀巴胀，啊，神叨叨软胶胶，规胶咧肚骨，肝若无好人会连带着影响着你胃咧胃肠，嗰个肠啊。哦，啊，嗰个油脂，所以咱的维他干内底有植物性西里马丁，会当啊排毒毒素、修补、治疗、补给你受损的肝脏。所以内底有再生肝细胞，必须来一啲维他命、营养素啊。所以肝病高危险群，喷农药啊，配着肥料的、工厂化学的、塑胶粒啊的、有毒的工作环境的、上夜班的、开慢车的。日夜颠倒的，三顿拢食外口的，唔管要食着油的，食着农药，拢机会拢足济下，食化学的，食即个防腐剂拢足济下，来应酬的，啉酒应酬的。所以维他干，甲你顾好调哦，卖歹的无好的，咱甲倒掉，好的甲换倒转来。肝若如果好，咱家己嘛安心啦，咱家庭嘛无烦恼啦，人生才会咕咕等等变彩色的啦。就大家自己做个维他干，每一当来定心清过，拢足好足好治疗的效果。祝福大家得力维他干200粒针，甲开一个2800块，加康柏上盖好，目前上盖观看的。

拜拜阿叔相机哈，今日我有分享这篇哦，但这篇有两个版本哈，就讲这个就是这个啊，卡内基训练创办人黑幼龙先生，伊个也同学住高雄，啊因为某过往去，啊伊个开讲讲，伫个咧整理因某吼，遗物的时阵发现到一条丝仔巾，这条丝仔巾是去纽约佚佗先买，迄条做出名的品牌。会专柜买这条无俗，吼、哦！票头还阁吊伫遐，因某拢唔敢下，吼、哦，唔敢买，唔敢用。讲啊，等我另工有一工诶，啥物换诶，当下用吼。其实伊即个翁婿伊就讲吼，伊讲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因为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所以以后每当伊若想到即句话，伊就甲手边只杂事吼放下，摕一本册，吼开只音响，听只收音机，吼倒伫个沙发顶悬，抓住一些自己的时间呐，吼生活运动是咱哦珍惜的一种经验，而不是要哎呦我呢，客气啊过，客气啊过，逐天干嘛拢想咧客气啊过过日子，安尼对不对？因为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

0: 是啊，对不对？嘛，曾经有一个女士来分享哦，啊，伊嘛该分享这件代志，所以迄女士吼，后摆过一届因个见面时，伊专甲黑友人讲，我即马应该无像，已经无像应该安尼，甲上水哦，而且个词句啊吼，放伫酒肚啊内底，应该吼，拢总是拢啊，留这特别的日子甲提出来用，后来伊发现，迄一天哦，爱个爱未来啦，将来甲来用。总有一天会用到，已经不存在伫个字典内底啊。如果有啥物值得快乐欢喜的代志，伊即马就要听到，伊即马就要听到，用到不爱等应该。所以伊定定吼，甲老朋友想跟老朋友聚一聚，总是啊找机会啦，找个咱个出来食食饭诶。咱定定会拥抱一下已经长大了的小孩子，但是总是感觉讲啊，妈啦，即马较大汉啦，人工的人工有较适当的时机，要代步一面，咱安尼嘛感觉足奇怪吼。所以咱定定想讲吼，会写一封信，和咱的另外一半来表达了咱对伊浓情蜜意，而且咱甚至想要互伊知影，你足佩服伊的，但是拢是想讲啊，卖讲，遐即马无咧讲的，免关紧去啦，吼，免关紧去，唔对。即嘛每一工下早目睭闭紧，拢会甲家己讲哦，这是一个足特别的一工。每一工、每一分钟都是那么的可贵啊！曾经有一个朋友甲伊讲哦，伊最近做无聊诶，做啥物代志都提不起劲哦。啊，那做超凡一大堆有诶无落个足个诶，黑友人讲伊无想要帮伊解答，嘛无想要甲安慰伊，因为哦，我真的相信。你要什么样的答案，多半就会找到那样的答案，对吧？你个想好就走好，你想歹当就歹啊，对不对？嘿，有一本册叫 EQ， 咱人后读册叫做 IQ 做惯的，但是你有 IQ 的人，你无 EQ， 你该做生活嘛做艰苦啊 ，EQ 啊，咱讲哦，迄个千生易得，迄个小生啊吼，吼千生易得啦，一丑难求啦。以前小偷啊，吼，千心容易容易的，容易得到，吼，一千个心缘投，吼，缘投敢足济啦。但是一个吼，一筹难求。咱去看国语，拢去看伊三花，迄、那个叫做偷啊，迄、那个做偷啊，迄个 EQ 上界悬的人，迄出戏内底就是用 EQ 悬，迄、那个偷啊，吼 ，EQ 这本册作者叫高曼博士，伊伫《纽约时报》吼，当咧咧做记者的时阵。有一天做严我的套中道，伊感觉人做善的做恶杂的。迄天的纽约发生了五件杀人的事件，吼，啊，佮有几啊件吼暴力破坏的事件。规个起来街路又佮又挤又脏啊，四街都起了叭叭叫叭叭叫，你啊想？迄天气做恶杂的时阵，佮听啊喇叭声叭叭叫叭叭叫，伊做记者，伊就做恶杂的吼。去咧就搭上了这个巴士啊，车内底乘客诶，啥物人无插上，我插你啥物人起来，对不对？嘿啊！车经过博物馆的时阵，这个开巴士的司机开始讲话哦，伊甲大家讲，内底吼，迄个博物馆即马咧展览啥物呢？你一定唔通错过哦！伊就甲大家介绍安尼，来到十字路口，伊就哔哔边一间餐厅讲哦。哦，我甲阮太太顶礼拜有来遮庆祝结婚25周年，这间餐厅的菜好食，嗯，安尼。啊，有当时有人要落车，伊会大声讲，吼、哦、，Have a nice day， 吼、哦。伊个是一个女性要上车，伊就对后视镜看到伊讲，女士，哦，你这身衫足水呢，你敢当甲我讲伫底买？后礼拜我带阮某来买，吼、哦，一个问价。这个时阵，高曼博士讲哦，哇，轮到伊落车的时阵，伊的心情已经变好足济啊！伊原本做阿杂的，这个心情一扫而空啊！伊个认为，全巴士的人拢受到这个运长先生的感染，心情拢好起来。详细个想想的吼，这件代志真正足心塞的哦。上个大受惠的人，可能是司机的本人。首先，这个巴士的司机一做一个选择，他选择要快乐，要开朗，要热忱啊。所以每一天千篇一律哦，诶，驾驶的工作，伊变甲没有那么刻板无聊啊。违规的客运车司机嘛无这样讨厌，十字路的红灯嘛无这样无奈啊。 含来原本面无表情的青云人客，互伊保洁了后，等变成很友善多了啊，对吧？哎呀，哎，伊拄啊讲呀，美丽的皮囊吼，千篇一律啦，啊，有趣的。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吼，啊那有趣的皮囊啊，吼，万里挑一。他那讲小弟话赶快啦，就这些意思吼，安尼。再想想，一下班。
1: 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的笑声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那其实我是高胜美要翻唱哈，让我默默离开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 B 阿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翻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原来这个香花啊，内底有学问啊，有玄机啦。因这个老母啊，哈，三百家献花，颜面加碰皮。香花内底有草啊，从下当泡茶，吼，对。哦，啊，心肝惊啊，大只啊，可能去卡掉，较无顺心，所以就想讲吼，好哦，安尼来个泡一个哦，因为哦，伊也无敢娘啦，哦，拢良机油啊，良机约，甲倒出来，因为咱本来就想讲，哎呦，草花机哦，一家多人呢，是不是？哦，本来就是会当入口哦，而且油草啦，啊，伊就想讲，嘛唔知讲哦，内底到底是啥物啦。伊就看我阿条新妇对越南所抓来这油草嘛，哎，这嘛是一种哦，无多理解，但是伊个相信会当以物解煞哦，有法有破啦，哦，而这个物件哦，啊有病有药啦，哦，这个老母呢，就甲这内底一挂粉哦，啊，就挂些草啊，的陈皮呀，有无吼？嘿呀，啊，这麻草啊，吼，啊这姜片。拢当伫咧香袋啊内底嘛，啊个来个一挂粉哦，伊拢家吼倒倒落去这祭盖吼，要用的水那个浮啊水啦，吼啦。啊，这个老母本来只是要想讲要好天后生哦，这个下头吼，安尼抹抹得吼，啊手中心抹抹得，哦想讲哦，啊伊就想啊，几工啊真情有亲耳听到后生嘛吼，讲香袋啊内底草啊吼会当泡茶啦。哎，无伫外口听到无嘿啦，所以就本来就是这当食的物件嘛，吼、哦，爱就无想法济，嗯。来伊，伊本来就想讲啊，无要食，啊，要抹抹得，吼、哦，啊，无得做了就啊象征性啊，吼，啊，就做者庆生得啦，接者得啦，吼，安尼，啊，就前大三后大四，今日无代志，哦，啊，就者做者庆生的意思就对安尼哦，哎，无定就当安尼囝的神啦，吼，来缀伊囝啦，吼，安尼啦。啊，伊就背啊，只后背啊旁嘞哦，啊，就行入去后生的房间啦。啊，这建宏啊，我伫个门床头，哦，啊，就接者安尼。啊，这药效哦，互伊感觉哦，足忝的啦，人就变动倒去安尼啦。啊，是无失去意识安尼啦。啊，啉一嘴手羹尔，哦，啊，这个建宏伊闻到迄个味啊，哦，足苦的呢，那只苦的味啦，哦，目头就夹夹啦，又阁是浮啊水。哦，啊，因为因老母无甲建宏啊讲，这药草啊吼，下浮啊水是对哦，迄个因某香袋啊吼，迄个香袋啊来的啦，无甲讲安尼啦。啊，就面对囝个问啊，又个药草啊，啊，因某啊讲，啊，我有染一挂了草药啊伫内底啦，你着甲接一个倒带囝啦。啊，这个建宏哦，足明显的，足新的啦吼，啊，这两天就安尼。人安无介爽快，规日伊就想讲好啦好啦，啉一下，互老母紧走紧走，莫在遮咧啦吼。伊就杯啊接过吼，啊来担一嘴啊，啊面色就安尼，苦油头革命啦。落尾啊，伊就头安尼打吼，啉半杯落去啦。啊老母阿你讲啊吼，好啦有够啊有够，阿母有够啊啦。吼伊讲啊分半杯啊吼，好啦有啉就好啦。因老母就把这猴子把收在门床旁边啦，啊，没再跟他说了，他替孩子把这皮子夹的，计算好了，你睡一下，看比较快活呗，明仔什么就都会过去了啦。半点钟了后，这个建宏在收老母的声是很轻的，阿母，母啊，你在门口没啊，母啊，啊，无啥力，啊，因阿母就入来，啊，看到
建房啊，换伫个门窗边，足想要徛起来，徛袂起来。伊讲啊，阿母啊，我头前沙沙呢，暗暝蒙回呢，我目睭看无呢，啊，我脚手啊亦无力力了。即、这个因老母第一个反应哦，唔是叫救护车，伊就想起着家己拄啊吼叫啉落壶仔水，伊嘛想起着即关于收惊甲退缩的即个讲法，伊就甲家己讲，即无定就是吼、哦，即、这个油草的味伤过重啦，无定就是吼、哦、帮助你困，靠困咧发作啊，啊就要困难，所以脚软手软啊吼。啊，无定过一万年就好啊啦，老母亲想啦。但是这个建房的面色吼，愈来愈歹了，讲话开始含糊，安尼混沌了。房间内底时钟哦，一个一个在行，因老母就替伊吼，安尼面切切吼，外口身边听点一个香，啊，把这符啊纸、符啊纸吼，放伫桌顶。好、哦，因老母真无闲，无闲敢唔敢停落？因为哦，一停落吼，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吼，可能就是啦。因为一段吼，旁边去半杯壶仔水，敢没壶仔水出问题啦？伊就拨电话姜彪啦，吼、哦，哎、啊、问问姜彪这情形啦吼。啊，对方一听了了，口气马上变呢。哎，姜彪讲，唔通等啊啦，紧叫救护车啦！哦，这个时阵，因老母哦手提电话筒啊吼，无马上行动呢。伊看到门窗边迄个甲剩半杯水哦，诶，这个壶啊吼，啊伊就怎，伊就看向到这个粪扫桶内底吼，从加开这箱底啊嘛，吼、哦，伊就想讲哦，救护车若一来，厝边隔壁吼都会看出来嘛，吼、哦、啊想着吼、哦，这个时阵可能吼、哦，伊怎啊个问伊个后生？啊！你是拄啊？搁除了啉花酒，你搁啉啥货啦？会搁想着讲，因囝债务吼，已经互因乱搞吼，头也袂起来呀啦！爱着动作一秒啦，就哪像要替家己吼找出另外一个解释啦。一直甲这建房的呼吸吼，变甲明显的异常呢。伊终于甲肯卡119啦，对这个作业出现了严重的竞争。甲这救护车卡电话，这时间已经拖35分钟啊啦！这个救护人员来到厝啊吼，这个做老母的徛伫房间的门口，双手一直撇撇出，伊讲我都干那啉壶仔水尔诶，伊都干啉壶仔水尔，但是发现无人听，无人有时间听伊咧讲啥物话啦，按就是紧来紧抢救吼，送去病院抢救，一直到半暝以后。10月18号，哦，半暝十分钟啦。这个医生走出来就急诊室，哦，甲伊讲哦，人哦已经救袂转来啊啦。好、哦，这个做老母的哦，伊无马上哭出来呢，伊就干那看急诊的迄个门啦。但是那想听无偌久，伊才反应过来，袂当解剖，袂当哦，袂当解剖。我要阮后生完整安尼走哦，袂当阁受苦哦。但是病院已经将这异常的死亡通报警察了呢，是毋是？半暝2:30，这个潘小队长啊，带着人入去吼，因的租厝内底。咧门窗边有一个底壶啊水吼，而且半壶啊，还阁放伫遐。啊，这个底部呢，还阁无阿袂因为吼，诶物件哦，诶这个碗。阁有无营养的物件都沉伫个后仔底安尼啦，啊，粪扫桶内底一个绿色的布吼，啊，搁一个线头吼，缀伫个废纸的下面啦，含粪扫切都拢敲啦吼，加刀吼，即个厨房前的底啊吼，剩的这油啊，吼啊，加这姜苗的糊啊水，哦，的糊啊，拢一甲翕上起来，有编号哦。啊！哎、欸，这个变这个名，安尼现场，这个证物嘛，对不？安尼，啊，这个做老母的弟弟听听内底，伊终于不也声音吼，是伊家己甲加开迄箱底下啦，甲内底物件甲倒落壶仔水的啦。这时潘小队长就甲问啊，啊，为什么你认为箱底下内底的物件会当泡茶啊？
伊就一直讲哦，迄唔是家己我，迄咪我家己乌白想的呢。迄几工啊，进前我是亲耳听阮后生对阮新妇阿秋啊讲的呢，讲香袋内底底是当个泡茶的香草啊，安尼啊，啊伊也无想讲后生讲的是白贼啊，伊更加唔知啊，捡到这个香袋啊，早就已经和后生换过内底物件啦。伊唔是要害后生，伊以为家己是咧救伊啦。你甲看，就伫这时阵，铁路事故现场的承包人员的名单内底啊，已经送去专案的人员的手中啊啦。其中一个名字就是罗建宏啊，这个小队长甲这個名单递伫文件夹下面，无马上讲话，这個、名出现甲足紧的。等到好了，唔敢轻易下结论嘛。哦，罗建宏拄啊个四年呢，因某搁伫家护病房，因老母又搁呻吟，曾经甲这箱底内底吼，底的物件甲倒咧壶啊水内底啊。三条线甲看起来，拢是甲阮指向同一个家庭啊。但是愈是如此，愈需要甲每一部分落开哦。这个铁路的警察先调出工程包厢的资料，这个记录显示，罗建宏哈，在这几年啊，伊确实有参与过吼南滨支线哦，而且外围的排水沟啦，啊，伊确实吼有来参与着，哦，涵洞啦，啊，无就喷草啊啦，哎，伊拢有。但是伊无资格来维修这铁轨路呢，伊嘛无属于正式铁轨路人呢。但是实施哦，这内江吼内江河段附近哦西江这便道啊，这个手内底阁留着这个旧的工作证，还阁有工程的背心呐、啊，这当证明伊有机会来接近现场啊。但是袂当证明事故一定都是伊造成的啊！所以这個潘小队长伫个时间表顶悬嘞，伊就写两个字啦：机会。落尾伊个伫边啊吼，露出了一个吼足大片的空白，还缺动机啦，缺行动轨迹啦。哦，伊个著名家哦，更缺啥物？会当帮伊甲现场连起来的物件啦。哦，这也不真。另外一方面，保险公司内部也出现了异常哦。这个理赔调查员吼廖专员，伊接到通知的时阵啊，起初伊以为这只是一件这个伤者的家属吼提早来询问理赔的普通的案件尔。事故发生了后，这个家属就着急要确认哦医疗吼失能甲死亡的保障。会当赔偌济啦？啊，这对保险公司来讲，这并无罕见。但真正哦，这个哦，保险的人员哦，停下来是啥物？这个是业务员哦，伊留下了一段通话的备注。这个罗建宏伫个某，刚刚在接受一个抢救的时阵啊，伊连续问几下问题哦。如果若长期昏迷，安尼有算失灵无？如果后来死亡，需要准备什么种的文件？啊，这铁路事件属于一般的意外，还是这公共运输的这事故？这理赔差不多偌久会当落来？每一个问题单独来看吼，拢是合理的呀。好，那个连做起来就显得过于冷静。你不要来搞病房，你来问问这物件，好对不对？安尼，啊，所以这个保险的廖专员中心的调过着黄氏，吼、哦，黄氏秋，阿秋的名下，的这个资料，才发现，伊并不是加一份保险呢。第一份的签的是婚后无偌久，第二份的是过冬当请假，第三份是出现伫个气温呐，经营状况。还阁算稳定的时阵呐，啊，若查囝出事的前后，出现了第四婚，伊囝吼，而且为这受益人，而且保单，这旧的保单虽然金额我拢未低呢，
至少可以当吼，伫个家庭保障的框架内底来做一个解说啦。哦，啊，问题出第啥？第五分，迄是一分哦，要发生火车哦，冰车的进程会前几工啊，才送入要公司的新的保单，这个保单的总额2000万。哦，啊，要保人赖建宏，被保险人是黄世秋哦。阮世秋阿秋啊，受益人同款是写了罗建宏的名啦。哟，经过这业务确认了后，伊家己无亲目睭看到哦阿秋啊签名。啊，这文件是罗建宏所提来啦。伊讲因某在生囝，无方便出门。啊，我签名已经甲你保好啊。这个廖专员伫个五份保单顶端金额写吼写伫个纸的顶端。中心哦，佮加了一遍7000万，这五张保单上个哪当领7000万？这个廖专员伊就看这个数据看几啊秒，落尾就电话举起来，要求暂停一切理赔的程序，要将资料交予警方。但是保险佮会当解税钱呀，袂当解税这台车冰车，为虾米那车的冰车啊？同一天的下晡，阿秋的好朋友就是阿兰啊。阿兰啊，终于坐入美容病院的社工室，下工时，伊抱着哦，伊无抱婴仔，因为婴仔已经哦由这下工暂时安定。迄个婴仔就阿秋生无，哦阿秋要去坐火车，伊讲伊甲婴仔交互伊的朋友阿兰安尼啦吼。阿兰伊就家坐伫遐，哦隔着这个伫个隔壁哦照护的空间啦。这个阿兰把牛皮纸的信封哦，放伫桌顶的时阵，伊的手哦，一直戴伫这个啊，迄个封口遮，就那像哦，伊那松开以后，阿手啊哦，上无介愿意面对的代志，就会全部变成真的啦。这个时阵，社工就请阿兰确认，这个信封是毋是一直拢由伊咧保管啊？阿兰点头啦。伊叫我两天以后吼，甲拍好开啦。阿兰某，你为虾米即马甲提出来啊？阿兰就看向加护病房的方向，两天已经过啊，伊搁伫加护病房，伊无就亲自提转去啊。伊讲过，只要伊若无转来啊，我都要甲这份资料交出去。这个信封伫警方甲社工吼共同见证之下拍好开，内底吼无决定案件。诶，任何新币诶证物啊，只是有一寡足普通诶物件，哦，都证件伊个证件吼，啊，影印本啊，啊，保费吼、哦，通知诶催收单，哦，甲人诶对回啊吼，诶内底诶对回啊人诶名尔啦，哦，啊，再业务诶即个名，哦，啊，搁有几页上越南文所写诶吼，一些说明，都是因为足普通啊。才会显得更沉重啦。啊，这个纸张啊，吼，那如果唔是突然间哦发生的某阴谋啊，哦，而是一个查某人日常的生活内底，我一点点啊吼去察觉，伊个一点点为家己，啊，佮伊查某囝留一个退路啦。其中一张纸顶悬，啊，手也有写吼，阮翁婿将近这几个月总是咧问我。如果我家己出代志啊，囝吼应该爱交啥物人照顾。另外一段伊阁讲，罗建宏曾经要求阿秋啊，伫个看唔捌的文件顶端签名。伊拒绝了后，伊个翁婿建宏啊，规暝拢无讲话。第二天个煞突然间哦，好，另外特别温柔啦，哦，啊足体贴啦。阿兰啊，向警方解释。阿秋啊，上爱惊，唔是去用拍，嘛唔是去用赶转去。伊上爱惊是建宏甲查囝留落来，干那予伊一个离开。伊讲哦，若无囝吼，我等外人嘛无路用啊。这个社工啊吼，都在整理阿秋留的这些文件，伊就无听，无伊就无接话吼。现实当中，足侪人吼，明明已经看到危险嘛。同款哦，无马上离开啊！边个人常问，为什么那不爱报警啊？为什么不爱走啊？
为什么又要相信 对方最后一摆啊？伊这摆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改变的吼。哟，会当做证件吼，会囡仔金钱，还佫有身份，拢哦掌握伫别人的手头内底时阵，所谓的离开，真正吼，真的只是推开一扇门，那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啊。回来底的这个资料，足紧的，甲保险公司的记录对应起来。保险的通知是真的，催收单也是真的，但是因呢，拢只是影印本呢。警方必须爱找到吼原版本啊、正本啊，才能继续甲查落去啊。这个搜索票获准了后，这个潘小队长甲铁路警察。就入去气温啊，一聊啊，这个聊啊哦，比想象中的得搁较乱啦，剃龟啦，哦啊，塞着这现金卡的账单啦，啊证券哦，而且催缴的通知啦，都一大堆这催缴单啦，浪费贷款的资料啦，啊，加咧召回的名册啦，都规吨几啊本的校簿啊。好去有无赶快失罪的别人吼，反复涂改啦。部分的这个页码哦被撕掉啊，存来数据刷已经哦，却已经足够来说明问题啊啦。啥物问题？现金卡甲信用卡欠差不多180万啦。啊，那股票的融资诶，甲私人的借款诶。差不多420万啦，啊那讲召回啊嘞，哦，讲召回啊，差不多偌济650万的气温啊啦，讲召回啊420万，啊那伊这气温啊嘞，差不多啊低压偌济650万，这低压本的金额超过1200万，这数据甲加做位起来。将近要2500万，所以甲讲啊，这个毋是全部呢。罗建宏已经连续几啊个月用新的借款哦，都乌当球补西墙啊啦，好、哦、啦，都安尼啦。伊毋是咧经营气温啊啦，伊是咧拖延崩盘啦，爱走路啊啦，是毋是？只要其中一个债主哦，那停止单台，整个哦欠钱这条链条都会断去啦。这个潘小队来并了互助会哦，对回来的名册，最后的几啊页内底哦，看到几啊实施哦，而且砖啊头的人一些哦，砖啊头做两个对回啊嘛，内底有亲戚50、80出边隔壁。拢曾经伫个吼，即偌个困苦的时阵啊，借钱给因的人呢。对偌建宏来讲啊，倒回啊，唔是干欠钱尔，迄意味着从今以后，公庙活动无人愿意甲伊共道，亲戚嘛无爱甲伊见面呢。为了要撇开哦，撇开遮个负债，遮尔济，即得互亲戚50、80。诶，当作伊就是败家哦，而且贱骨嘛，对吧？过去别人拢叫伊少东诶，诶，少年党诶，少年党诶哦，迄个时阵甲伊讲话会客气，阿摆全部变成怎卖，全部变成口舌啦。哟，钱哦是压力，嘛是伊羞耻，只会甲这个建宏一步甲逼伊，逼伊极端的东西呀、啊，哦。诶，这个料啊，甲别个料啊吼，诶，这个壁刀只，啊，这料啊壁刀，佮藏着吼，这个旧工程的穿的这个背心，啊，佮有工具袋啊啦，啊，佮有一双哦，拢满勒着烂土，诶，这个护鞋，这个监视人员呢，无甲这物件马上甲装落用钢结袋啊内底哦，因颠倒哦，分别拍照取样，封存气温啊。这个烂土里面吼，时间哦，而且树果、这路段、而且土，甲伊鞋仔土，可能有相似的成分哦。然后哦，烂做伙拢会互后续
的比对失去了意义，所以不能难做会啊。哦，现在一步一步要抽丝剥茧，还在气温啊聊啊里面、哦、这个缝补的这个溪啊，这个警察找到一个几个尖线，有个尖线有天、哦、在那些水跟、哦、这个抽到油这个山顶管啊、哦，就接近哦，迄、那个青色的香地啊，哇！这个香地啊，天的山，天的尖，甲这个一带一把布的吼、哦，缝补盒会带展家，搁带有一个折叠过吼、哦，这个、油材，这纸、个、包啊内底吼残留着我真济吼不明的这个粉呐、啊，吼买啥物粉唔知影。这个警察当时无得判断吼，伊来啥物身份啦？哦，只是将这吼用纸甲单独甲编号，哦，甲伊封存起来，交我这个实验室吼去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检验安尼。这个阿兰啊，查看到这列车的这个证物的相片了后，确认相片当中这香袋啊，就是阿秋啊，平时吊在伊随身的布包顶管的迄个啦。好、哦，迄对伊个雇佣提来，阿兰哦，伊个讲哦，阿秋啊，老我家己哦，诶，即个手写说明中说，即写一下讲哦，伊曾经讲建宏啊哦，要甲拆开伊拍即香袋啊，哦，伊香袋啊要想要看卖内底是啥物草啊安尼，伊又甲阿兰讲，讲看会当泡茶无，做旅游，伊重新甲填好。至于即个租厝内底，因老母做家开诶。迄、那个香袋啊咧，为什么中心个天起来压？哦，为什么呢？吼，好，内底底又果是不是正经啊？手外所地普通的只草啊尔咧？好，这个想讲单台就实验室哦，而且鉴定啦。那么鉴定人员足紧的就提醒哦，这种的山地当地干妈店足好买呀、啊，凊彩都有啊。因到任何一个人拢会当使用啊，啊，伊会当哦构成联想，不能构成唯一的证明。所以调查出现了吼，这第一道哦，真正的这障碍啦。啊，因有债务，啊有保险，有铁路身份，无阿秋啊求救信啦，但伊感觉欠缺一个人。看到罗建宏哦实施破坏，这个车站的监控。干来当摄到模糊的人影，哦，伊个处理过哦，原来哦，干个这机车这轮廓呢，这个施工的变道、时间的变道，无完整入去进出的这记录呢，河的顶管的落个模样，已经都混入了气温啦，所以日常的作业所留落来这成分嘛，天气落个气温啊，拢难做伙啊。这个钢箍也被长期使用啊，无法度凭借的磨损，都认定这事故现场的存在啦。唯一的对应呢，这个铁路局警察伊就讲，如果这证据最后拢只是会当证明，可能是可能呢，可能案件安尼就很难走到更远了呢。

0: 做离奇的吼，啊要害人某，叫伊叫人老母害死。好啦，我要进广告啊，食咱的八珍 QMB 最好用的哦。
1: 甲恁食半罐就好些啦。
0: 都心脏无落落叫啊吼。
1: 别人就无落嘞，安尼啦。
0: 我心脏无落。
1: 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落嘞。啊，我就昨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1: 诶。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沙乐遐，互人看病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昨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的啊？
1: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即摆阮头家讲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安啊，你也看，安两翁仔某咧顾，安尼用件最好吼。
1: 系啊，啊。
2: 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前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啊，我讲我最近就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去查救，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小心啦，讲迄我心脏会安尼不正的对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2: 哎啦，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2: 哦。我住一礼拜病院
0: 啊，
2: 我
0: 经
2: 理病院住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个固心粥来食对无？食较真，已经食四罐外，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免食一粒吧吼。我是会再要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呢呢吼。
2: 系啊，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遮一岁啊呢，迄个做日子过去抽血啦，看伊讲，哇，安尼你遮一岁啊，啊拢无迄唔好个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2: 太好呢。
0: 啊，你是几？几岁算侪岁？
2: 我81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吓，
2: 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诶，爱回诊。
0: 不会呛呢？
3: 那才会安尼小块白白个啦。
0: 食有食只片了，有较好啊呢？
3: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呛诶，先会安那？
3: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个呢。
0: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写症状啊，
0: 哦，急性
4: 啊，做好喘嘞，做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去害，
0: 安尼哦，
4: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一罐会食会在啊，俺叫食较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一搭啊，点加就真会写症状啊，
0: 哦，安尼哦，
4: 啊，我打囝要得过我食，啊，我已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叫叫恁买一罐来食看卖啊，人家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从前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啥少，像我就食早顿，无通食早暗。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4: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那就加钱转来叫来载。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交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一袋食，食到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煮个食转啊，你拢无等下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等下啊。结果医生个电话点打开，等医生讲会在底开。
0: 系
4: 啊，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 M 在。
0: 在。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4: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你
5: 是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耶，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改去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这阵啊，那无定在咧弄急诊呐、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求那一个吗？都对，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5: 哎、啊，对，
0: 本来去年人安那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
6: 严重心脏颠倒，搁许血管萎缩。
0: 我
6: 食酒食得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6: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啦，
6: 食酒诶，啊食者吼，拄食者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迄个勇敢起来呀。
6: 嘿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紧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了一命？
6: 啊食者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嘿啊，心脏今日摕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偌好，食饱再去诶咪。我还讲食饱再去，咪足厉害，比咧抓中药咧以形补形咧炖，炖猪心哦，以形补形啊，无中药材咧食啊，西药咧食，无电啦，无电就叫做无对档，心脏爱电，足侪人去斗电池哇，人若要发生电极，用电电心脏，心脏就是有电的所在，电有电才会起崩哦。咱咧饱再去，咪若捌食过，拢说说你拢电电勇健。哦，啊，若唔捌食过，爱紧来食，哦，爱紧来顾。你若食足侪西药，食这个中拢食袂行，袂去无咧稀罕，请你食八珍曲米。而且这个产品袂慢慢，你一罐免食到完，而且一罐百八粒，我按两千八，你免食到完，你知？哎呦，加足快活，加足会行呢，这个有动头的呢，会冒动啊呢，会行出来佚佗啊呢，吼、哦，安尼人生唔靠意义，对不对？八珍圆曲米，若要甲进行做一只加倍好。哦，啊，那八转去每个钱做食了，啊，无个加些学历哇，啊，够卡好吼、哦。谢谢大家，祝你健康，祝你勇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 BBI 秋广播房太阳连线吼。全台湾300外间经销房拢总予咱关得到，吼，包括 BBI 秋广播房，阮家己的店头吼，吼叫做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唔知要对关啊，电话卡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你有答。

0: 这就是绿岛绿岛之夜的这个日语歌哈。我的导游甲咱做俩种好朋友，十波好康的，鼓咧放摇，卖徛咧放摇，鼓咧放摇比徛咧放摇较好四行，嘿嘿。迄泌尿科医生讲讲，鼓咧鼓咧坐咧坐咧放摇，比徛咧放摇佫较好，会真的哦。哦，你来甲看吼，安尼放摇较袂坐咧放吼，较袂放摇头闪摇尾。诶，足侪医生拢惯是徛咧便所，囡仔就拢徛咧啊，无嘿，无阿无要转过去吼。诶，去比利时的啥？去比利时人知爱有尿尿小童对不对？叫伊把尿尿女孩呢？我去看一下，哈，有尿尿女孩这件代志哦。而且伊只久咧阿无物件扛袂住，安尼放啊，这一档的啦，哦，乌档的做安尼哦。爱讲球，甲挂一支因乌档档的，好，阿个甲挂一支黄色的目镜，无银的。就是塑胶黄眼甲挂嘞吼，爱着鼓嘞吼，鼓嘞啊绑两个头毛，绑两背安尼鼓嘞，啊看豆饼起哩安尼吼，迄个叫尿尿女孩，啊把足侪人去看，啊就放尿啊就讲尿啊出来，安尿尿男孩哇，尿尿儿童啊尿尿囡啊，吼是伊头个行，等者我就看到伊在底下，在底下三角汤呀，迄三角汤就看伊徛咧双尿啊，徛咧双尿，哦迄、那个就是比利时足出名的尿尿小童。那迄个啊，迄个足侪国家送伊衫穿，咱台湾送伊一束原住民的衫。哦，啊，即摆去伊无穿衫，伊当了年纪时啊，伊会穿衫。情况对着国家送伊衫，啊，伊会穿安尼。迄个尿尿小童足细身的哦，差不多一尺30公分嘛，哎，才50公分，足细身的哈，老大身无足细身，才50公分俩，无到60公分，尿尿小童。啊，尿尿女孩愈细声，伊就孤零嘛，孤零咧，安尼，啊，像我做大声咧无好来，拢徛咧吼，大多数先天查甫人徛咧放尿较济吼，哦啊，但是如果查甫人坐咧放尿，对咧泌尿道负担会变较轻哦，哦啊，这泌尿科的医生伊就咧讲，对身体放轻松吼，哦，对咱身体放轻松，甲咧泌尿的保养角度来甲看，坐咧放吼，其实是足符合着健康逻辑，而且选择，好啊，有四大好处。值得关注哈，啊来搭配两盖棒油吼，就从等人家来讲，两盖棒油了，你就袂闪油尾啊！你家你原本你放一盖要起来对不对？啊叫闪油尾，啊你就卖闪油，等人讲迄个，啊咱先讲第一个好处，你的骨盆腔哦，骨盆的肌肉放轻松，所以你放油会加足顺畅，加足大白。哦，这个泌尿科医生讲吼，你若徛咧，是做一查甫的，哦，特别是这长辈时代，为着要维持身体平衡，爱徛咧啊，啊无欠点小平有无？啊，所以你骨盆底、甲你大腿肌肉哈，你也不自觉呐，翘在啊，爱出力平安翘在，有无？要放尿啊，哦，啊，所以啊，这个动作，你会更加抑制着膀胱的肌肉收缩，好，你的尿哦变较歹放出来。啊！你若个改用坐咧，互你双脚踏伫涂骹，互这肌肉彻底放轻松，来解除对膀胱的抑制。所以你放尿的过程当中，加足顺的哦。吼，这第一项的好处，第二项的好处，来改变你的骨盆的角度，来提升你放尿较大白出来。吼，泌尿科医生讲，男士若用坐咧放尿吼，会当提悬了你放尿所排出来的，本来拢放10cc， 无定你放40cc、放50cc 出来咯，坐咧哦。因为男性的尿都较长，够长弯细角，吼啊！你放尿时，咱身体小块吼往前，吼啊压较头前的，会改变骨盆腔的角度，安尼得你尿道吼更加顺畅，帮助你放尿放较清气，吼进而咧刷咧来降低，因为吼即个放尿头闪尿尾。在闪尿尾残尿引起了膀胱，哦，你尿道感染的风险，哦，你若开车，你怎样行禁尿？禁尿就是甲你膀胱下底这尿，哦，伫个尿道，啊，所以顾虑感染着，因为迄尿细菌啊，迄尿是无好名，是尤其过日了，无要排出来，结果你放不出来，你怎伫个膀胱伫个尿道啊？啊，你有发炎啊？哦，你定禁尿，怎禁尿艰苦吼，还发炎，啊，所以你要放好清气，哦，你就袂闪尿尾啊。哦，你当撇边就有多感染的风险。哦，啊，过来第三个好处，诶，消毒重心哦，无稳定的会烦恼。哦，你放药较安全，因为医生讲哦，这长辈时代咱徛袂在，我讲都平平啊，啊无脚无力啦。 哦，你卡无力嘛吼，啊，佮一手爱并出来，一手爱翻咧，哇吼，系啊，啊，所以这姿势吼，你啊，你下当消除你重心不稳的烦恼，徛袂好势啊，吼，徛袂好势，哎，右打上袂准啊吼，安尼啊，徛颠颠安尼无吼，卡无力啊安尼，啊，所以你用坐咧，你就袂安尼啊，会乎你力量集中伫这排球这动作，你免烦恼啊，一手爱扶咧吼。扶住要放摇，啊一手啊手爱翻，啊无脚也无力，对不对？啊，所以对这个放摇在启动会缓慢，还是讲需要时间放摇的人来讲，是一个较稳定、较安全的。比如讲，脚都袂无啥力咧徛久，啊徛久啦呐，要放放无唔放久久，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这你着坐咧，着免烦这烦恼啊，你着安心啊放摇。哦，来第四，减少你摇乌白喷啦，嘿。迄摇刀啊，遮大个，迄阿姨啊咧拼，不如哎呦，啊上袂准啊，一支啊囝尔，啊这摇刀嘴遮阔，安尼你上袂准，啊不着喷起来安尼，啊喷啊摇破味，啊喷啊摇刀不是着爱滴有滴滴个摇个，啊无着土工滴着摇，啊无开花，吼放摇开花，全两喷花干去冤家，就是安尼。所以这米那个医生咧解释，用这便所会当改善着便所个环境，因为你徛转落。转过开，上过强会喷出来，喷油灰啊！人喷水灰，你喷油灰啊！哎，喷油灰出来外口，油倒外口，啊，所以就会臭，哎，就油破味啊，有无？系啊，哦，安尼就无好吼。啊，来，你来搭配两届放油，啊，即摆就好，你家看就袂放油头，闪油尾来。即、這个医生讲，你若属于尿壶腺肿大困扰的人，你定感觉油放袂清气。哦，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要放摇头，闪摇尾。你都要改善用坐咧，用坐咧倒，坐马刀啊倒。会当搭配两摆摆摇的方法，你就改善。因为你放了第一摆放了，你坐了吼，差不多等的，因为你差不多等一下，你放了吼，啊，骨骨甲收入来迄、那个，伊个滴出来对唔对？佮闪摇对唔对？吼，放摇头，闪摇尾吼，你就是要解决这功能。你即马就是坐咧，摇放了啊，你佮我放了，卖起来。超坐超三十秒，啊！即个闪摇尾就一到尾了，你搁甲放一届放了，嘿，安尼就对。医生讲，这叫做爱训练你第二届放摇，第二届放摇，安尼就免惊放摇头、闪摇尾啊！不是了，啊！只要收起来了啊，哇，搁滴滴滴滴滴，底下靠底搁打面，所以要改善这个方法。你坐咧放，吼、哦，啊放好啊，你搁等三十秒，或者剩咧只闪摇尾只吼，搁汇集起来，搁再想搁放一届。安尼你就无遮个问题啊，吼、哦，所以吼、哦，查甫人啊坐咧放有较好你徛咧放嘿，坐咧放的好处比徛咧放的好处较好。唔相信你一万个试看麦，你即万个试看麦啊，吼，看有影较好放无吼？哎呀对啊，哎那较好放安尼对啊。哎，泌尿科医生讲，我感觉是对的呢吼。哎，有人徛较袂在，啊徛较袂在，颠颠倒倒要放药，啊个一手爱换脚啊，一手爱换迄换啊，袂跋跋倒，对不对？吼。坐咧倒，万无一失，坐咧上界方便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着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的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即马等来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前镇区成功药局伫个水龙路里啊内五信合作社当边面，两德药局有两间，一间伫前镇街啊，那是大扛棒一间，也阁有一间伫一心一路交流站边啊。宝德旺便利店，三德路星光三月后壁面，文汇三路29号，草芽药局伫草芽一路草芽药局边啊。小港区成功药局汉民路安泰病院床对面。新湾兴药局丰滨路全联福利中心边啊，良心堂药局小港路小港药局倒手边边。
1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0: 购票请洽0734875566。
12: 文林陈伟强雄心对唱，三立八点档，尖山 M 片头曲，爱无虚。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嗨，来小姐，等一下，谢谢。好啦，又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咱们给他们摇棒。咖喱妹，弄个当个卡里吧，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来边点歌，啷个当卡里吧，来谢谢。来，今天是当时，今天是不是当时啊？今天是这个礼拜四哈。那今天是什么日呢？今天是10月15日，世界洗手日，世界洗手日。希望大家用心的用肥皂正确洗手的习惯呢，一旦降低啥传染病噶感染到的传播机会哦哈。所以呢，这个门干来接一干，今天去爱洗呢，是大家拢爱洗哦哈。不要忘记了，记得要小教小朋友一起来洗手，而且呢，对肠病毒，也当预防肠病毒、新冠肺炎、噶包括的流感，这个都是有帮助的哦。来，谢谢李贺，你好，
3: 嗨，秀爽小姐，阿武先生，我三明菇，我
0: 开利，别听这边过来，来，
3: 归来把苏联多，
0: 啊，
3: 归来把。苏联多，
0: 苏联多是什么？
3: 归来吧，苏联多的艺术歌曲啊。
0: 没有，我们家可能没一首歌嘿。
3: 没出啊，啊，无个迄个夜来香，夜来香，
0: 夜来香吼，你的国语的嘛哈。
3: 都拢可以，都可以，你来唱，你来唱。
0: 贺大郎，拜好，谢谢贺，好，谢谢，拜拜。哪里啊？你好。
4: 小姐姐。
0: 难得几位？
4: 大春。
0: 大春
4: 赖、喔、小姐，
0: 大春哦、喔，赖、小姐哦、喔，啊，你敢讲我什么名？啊？
4: 我你敢姓啥？
0: 我姓啥？系啊。
4: 哦，安尼啊。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4: 啊。春花网络。
0: 春花网络。好，等下吹哈。
4: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姓啥呀？
0: 哎呦，咱这几位。
5: 我叫我李太太啦。
0: 中华李太太哦，要听什么歌嘿？
5: 桂花秋之恋。
0: 好，淡蓝白。
5: 谢谢。
0: 再见，来弟兄你好。哎呦呀！我你刚才几个记得困了，你是在听什么垃圾啦？你是在听什么人的垃圾啦？
5: 我先谢谢
0: 你。无啦，你垃圾关起来一听别人的，你也关起来啦。有关起来无？
5: 有啊。
0: 啊，你这么想垃圾是别人的声？啊！
5: 手机啊！
0: 是手机啊！咱这几位
5: 嘿，我怎么？
0: 咱这几位啊！
5: 我怎么了？
0: 那贵姓啦？
5: 我做大姐啊！
0: 到底对啊？屏东。
5: 歌手啊！
0: 要听什么歌嘿？
5: 啊！
0: 要听什么歌？
5: 我听那个，金铁两人。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电你好。
6: 啊！你姓啥呀？
0: 嘿，是。
6: 我住伫台北内湖区，我姓黄，我要点歌。
0: 内湖哦，黄。
6: 内湖的内湖区，姓黄。
0: 要听什么歌？
6: 温暖的刀。
0: 温暖的刀哦。
6: 哎呀。
0: 我等你吹哈。
6: 好，谢谢啊。
0: 再见，李贺，你好。
7: 你好，大富秀华，你好。
0: 咱这几位，
7: 我谈事先谈。
0: 每天什么歌啊？
7: 一个古诺奥卡。
0: 一个古诺奥卡。好，大蓝白。
7: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这个他日语啊，一歌名啊，讲了该标准。啊，有些讲个哩啦啦哈哩吼。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那是要。点歌呢？这个来，咱先个停止哈。哎，别点歌，先停止。来，谢谢。 都只讲过啊，咱今仔是世界洗手日，洗手一件哈。为什么呢？哎呀，怎么会这么多的重症呢？你刚才我看的这个新闻报道，这个流感呐、啊，那你流感呢，已经46个人死亡啊，怎么那么多个？其中一个40岁男性哦，伊哦得到流感 A 流啊，断伊一礼拜呢，哇，走了。那呢？怎么会这样子？怎么那么严重？所以你们不要小看这个流感哦，哈。那么这先生是安尼，干嘛头人首先发烧，喘气困难，然后进去急诊，引起的并发症的肺炎，进去加护病房的抢救一礼拜，因为流感引起的肺炎败血性的休克，还有多重器官衰竭无救。哎呦呀！好可怕哦！我虽然的好朋友呢，讲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几万人得着，但是重症的有144个人，但是死亡的人今年有46个，哇！虽然的好朋友，恁有住无？恁流感有去住无啦？阿未住的人开始，即马开始啊呢？较紧的进去住流感，但是咱住落去呢，唔是马上有效果出来，爱等偌久？等2礼拜。2礼拜以后，这效果才会出来。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恁那是真的，不管囡啊大人拢总去注射较好啊。尤其是哦，如果是本身个是有啥有中风过，啊，佮有肝硬化这种的人呢，如果那是注完了有发烧、喘气困难，这种的马上爱去大医急诊，绝对不可以啥。这个一直吃退烧药啊。不可以哦，哈！啊，进去急诊哦，哈！因为上惊是惊什么样子？引起的肺炎加败血症以外，过来个是因多重器官衰竭。像一个人不少年吗？40岁呢？该少年呢？哇！你要看麦啊，够玩弄的哈！所以你希望和平呢，不要小看这个流感哦，哈！啊，个有那你如果是咱年会有的人呢，该注意这种。肺炎的链球菌呢，也有分，好像30几株的啊，还有这个10几株的，还有20株的，所以呢，咱那些好朋友呢，你那是有符合条件呢，进去恁上近的啥区公所啊，哎呀，卫生所啦哈，啊，进去住安啦，无，跟那是诊所也可以打哈，那符合条件就可以打了，不要忘了哦，要记住哦，打。流感、新冠肺炎、阿个肺炎的链球菌，这三个不要忘记了，也记得进去煮哈。阿来，感恩建议好朋友。来呀，那是个别个别点歌啊，拍谁？伊个我看看，个一当一个然后，那是个别点歌，个一当酒一当卡里白哦来。现在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那么等你去边，你感觉咱这天气，我今麦要给咱报告一下吼。哎呦，这墙皮呀、有可能会变墙台呢。哎呦，那也安呢？啊，今麦搁咧转弯呢。哎呦，希望不要转到台湾这边来哦。迄天我看，昨看是讲会偏向日本啊，怎么现在又有一点会像偏向台湾呢？我最好是不要来，拜托诶。听说的不必吼卖来台湾哈。公民上班后礼拜拜三的可能都也知道了哈。那么咱最近的天气拢是安尼哦，咱后礼拜三个就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呢，所以有落雨甲温度降低机会计悬，所以早晚温差凉，未冷啦是凉哈。那么呢白天有点温差较大呢，所以希望好朋友特别注意，这就是。架杠的秋老虎，秋天这个老虎呢，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呢，千万不要去感冒了，不要去这个干掉哈，可能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来你好，你好。
2: 我这个手刷点歌啦。
0: 哎，咱在注意嘿。
2: 我姓陈，伫台中。
0: 台中啊。
2: 我系啦。
0: 要听什么歌啊？
2: 罗时丰的《西门安江》，
0: 《西门安江》好，等你开吹好。
2: 谢谢，
0: 拜拜，不客气。哎，对不起，咖喱一直切掉来，谢谢。来，那你现在困掉，咱继续看哈。今麦要点歌，先停止。对不起，给你抱歉了，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你好。喂，喂，哎，我是啥？你好呢？
8: 我被
0: 好，
8: 叫回。
0: 好，小蛋姐来，来接接线哦，为了个曝光哈。

0: 秋桂花秋之恋，那么这是桂金花先生另外那个小姐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是桂金花先生说起来哦，来这是咱的这个李太太说电话来，谢谢。喂，你好。
1: 喂，
0: 喂，是我秀嫂，你好，你好。
1: 我是要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了
1: 哦。我讲哦。
0: 哦，等一下，等一下，讲重点来。迄、那个生病都不
1: 治。讲，无讲，迄个拢有皮炎啊。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1: 我迄个灰指甲有够好用的啦。
0: 灰指甲哦。
1: 嘿，啊，阮在要大病院看啊，啊，讲买两罐迄个拢有皮炎，我看嘛啊，我差不多三分之一了。
0: 得好一下，安、
1: 啊、尼、哦、真正有可用的啦。你若会指甲的人吼，真正爱买罗罗皮啊。
0: 真正买了无吼，
1: 嘿，真正有好个呀，安尼好啊。
0: 嗯，感谢大姐啊，阿姨谢谢，感恩哦，谢谢。啊，再给咱赵小宝，麻烦你，谢谢。罗秀才，你好，你好。
2: 喂，秀才小姐哈、
0: 哦。嗨嗨。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要做见证。
0: 我要讲过嘞哦。
2: 啊，
0: 讲重点嘛，来，你身边的不记得，感谢你，感谢你，来。
2: 我做那王先生啦。
0: 哦，好好好。
2: 啊，阮做人啊吼，用迄、迄个增加吼，二十支吼，脚手吼，二十支的增加吼，拢拢存得得啊，尔安尼啊。
0: 存
2: 得得啊。
0: 生灰指甲啦，吼。
2: 嘿，伊平用公规药啊，食药啊，吼，抹药拢无效啊。
0: 哦，啊，即摆是抹咱的诺诺皮痒咧。
2: 啊，我个。今年五月二日吼，暗时啊去甲买你的暖暖鼻痒啊，我话啊，隔天当伊讲碰着就袂痛啊。
0: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
2: 要讲。五二日啊，无较紧啊。
0: 安尼好，好，安尼就讲多少吧。来，感谢，谢谢先生，谢谢你哈，谢谢。秋彩，你好，你好。来，加工喂。
3: 喂。
0: 喂哦。
3: 谢爽啊。
0: 喂，不可惜啦。
3: 谢爽。
0: 喂。
3: 啊，该过来见你
0: 哈。你赶快过来，要讲产品呢。
3: 嘿，
0: 哦，来哟、哦，来三三片东西嘞，哦，弄弄皮痒哩，安那好，
3: 哦，也好用哦，
0: 哦，啊，你是不安呐？
3: 灰指甲哦，
0: 灰指甲，
3: 哇嘞哦，十片拢老甜嘞。
0: 你先讲伊个灰指甲呼呼的增加，今嘛个落去奥先生嘞无？
3: 有嘞，啊，今嘛可能在过播，
0: 我过那播好等面播啦。
3: 安尼哦，
0: 嗯，阿强，唔过至少要播四礼拜了点哇，哈，伊个困在太，
3: 嗯，多。
0: 我四礼拜聊天较好，对对对对，安尼较好哈。嗨，谢谢，阿来感谢你，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千，哪先不啊？我是个头昏脑胀，只要陪我问题拢会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阿伯好，今日甲咱道小伯哈，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好朋友，您敢知咱即马咱住伫台湾吼无？您咱可不可以注意到全世界这个诶变化？为人 A 啊，为人 B 哈，但是那我也关心啊。譬如讲气温、气候的变化，那么讲全球暖化呢，已经拉警报啊，你唔知哈？什么叫暖化？暖化就是变较烧啊。所以讲海的温度已经连续四个月升高、升高，你唔知？包括亚洲，咱台湾属于的亚洲、甲北美洲、甲北极。那上盖热、上盖热的九月份全球的报告的已经出来了，所以呢，讲哦，这个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呢，讲哦，平均呐、啊，这个呐，安尼全球的地表平均温度，二十世纪平均呢，讲高1.33度 C， 一度弯呢，啊，变成1850年来记录以来第二摆暖化的高纬分，就是今年度的高纬分呐吼。那过去呢是1.10，即个1.33呐，嚯，欠关0.23呢，嚯，那有关呢。所以呢，虽然呢，和平呢，今年度算排第一名，全球的比1000几年以前那个较严重，就是。地球整个软化，所以呢，您够感觉咱今年都风太卡侪，您够感觉。所以呢，这种温度呢，欠管就会产生了啥风暴，比如讲飓风，比如讲强烈台风，或、哦、这种的这个包括呢这个天气不正常的下雨，它就会大量的就连咪加连咪下连咪下，所以呢，这都是地球软化。使得咱的温度哦， 包括加上气流的关系呢，气温的关系变化呢，从间隔拢乱了呢。所以不讲奇怪，今年红领导干嘛？今年红太就贼，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尤其是哦，你有感觉无？咱九月份红太上贼啊，九月份都有八个风暴啊，其中哦有七个达到飓风的强度呢。所以呢，不怪啦。哎呦，所以咱你不拜托天公伯啊，嘛无法度呢。因为咱拢个，咱全球的人吼，拢个地球拢软化。你看迄珊瑚哦，我看迄 Discovery 咧介绍着这个海洋的世界吼，诶温度的变化，迄做者珊瑚拢死去，拢白化了呢，好可怕哦！真的呢，你也看，我捌去看过吼。去恒春哦，去浮潜，看过一种那个珊瑚，生人哦，好漂亮哦，就像个粉红色的珍珠啊，那几条一直浮出来呢哦。但是今麦这种现象呢，有可能我们以后看不到呢，哈。啊，这珊瑚的死去啊，珊瑚是活的呢，你有没有当作是石头呢？伊是活的呢。啊，个另外一种软性的不一样的，今麦都是因为让地球软化的关系啊，所以呢，也种造成。这种珊瑚也白化，但是你一定想讲，爱软化跟台湾有啥关系？跟咱气候有关系？有啦，我都只讲诶，风啊，风速寒湿湿湿啦，湿就是落雨，所以当然这个间隔的气流啊，这五个就是气流，就会整个会啥，就会不正常啊。有小风你也看，像咱你的伫恒春，你看恒春是咪热？伊个。你的恒春上盖容易有每一年拢个什么时阵的啥？黄昏一落山风，哎，就是安尼啊！你热嘛，啊，就落山风啊，就像那个大楼效应一样，它就有这样出来啊！啊，你要看那是只要每一沙尘暴，只要那是热天的时阵哦，热的时阵哦，迄、那个小风一直夹一个夹，你若有机会去高屏去看，高雄的高屏溪个看，我捌看过，我捌开车看过，哦，我看咧去桥背，为什么也一夹？伊个一点开波的刷哦，总对着小风从咖喱啊轰起来，一直咖一咖。所以只要那是一旦呢沙尘暴咖喱啊轰呢，你要看空气的脉啊。所以咱的和平呢，你唔要小看温去全球的温度软化呢，1.33哦，很可怕，1.1的咧可怕个1.33呢。所以咱的和平呢，咱哦。那会当尽量吼，吹冷气该吹的吹不唔到吼，尽量吼，咱的好朋友迄热色吼，拜托个，唔要等你海来滴，千万不要嘛，唔要等去溪来滴，因为咱的当用水力发电，所以咱的水源呢介重要，这水源那是无清气啊，水力发电也会受到影响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哈。甲恁报告，日本即马咧欠人啦，欠什么人？服务业啦，唐吉诃德哦，唐吉诃德请无日本的员工，你敢知八成拢外国人呢？哈，那安尼，啊都请无人，请无要做的人，日本人可能较无爱做这服务业吧？啊，但是啊，就是请无，所以八成拢是外籍的。然后呢，你那是去大阪，你是不是拢会去找一节所在翕相？叫做顾立果跑跑人，您敢知？知啦哦，啊，可、就是有一个人，一个穿运动服，顾立果，就是一个咧手举起来咧照迄个啊，那个叫顾立果跑跑，顾立果跑跑人哈、哦。那么呢，因为已被重新改造的关系哦，所以暂时告别，要2027年明年春天才会有新的。亮相出来，所以您最近呢是去大阪被嘻嘻的孤立国呢，可跑跑人呢，可能你们是拍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他在整修，就是那个东波里道顿节啦，那个那个他的看板是以指标呢，哪一个指标？大阪的指标，大阪的指标哈，格林伯格来，谢谢。来，我们来唱歌嘞！我来改唱，等下我看一下，咱来改唱夜来香，唱霓虹我的。哎呀，拍摄历险，我改你唱霓虹我的哈。那么咱来改唱歌，你继续改卡。空白空空，469，469，夜来香，谢谢。

来香啊，这个是我、哦、朱琼阳是邓丽君，来这个是我们的李先生店名哦，潘姐我给你唱日语的，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咱女性朋友欢乐的啥？膀胱甲尿道点来发炎，啊男性甲欢乐有，男性朋友发是啊发啊欢乐是虾米呢？裂火栓发炎。啊！你无上发言，大家嘛知影即句话，大家拢会用背啦吼。唔放紧紧，阿要放放无，未前到变数的限流。哎、欸、哎、欸，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咱女性朋友是36岁以上的人，为了小便有三个人平均都这样困掉。那么那你无上发言这种问题，男性讲50个人平均哦，两个人啊，够一个人哈，卡管两个人够一人啥？为了你无上肥大呢？啊，这就困了，甚至加油啊！所以呢，男性的尿泊酸在什么所在？在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的时阵，差不多从啥？细粒头啊，啊不，细粒，咱的库里从库里垃圾喊你大粒呢。当个伊呢，有一旦有发炎的时阵呢，伊就溅起来，溅起来的有些大个从啥？细粒头啊，吓你大粒。那么的变成呢，男性的腰要过个肩要过呢，弄个影响到的 A。一定会的，所以你讲哦，大部分这种的人，甚至呢，你刚才啦，到80岁啊，今天去新闻报出来，到80岁男性朋友呢，10个内底可能有9个人有这种问题，哈？啊，那得要叫咩个100%，全部都有这个问题哦，哈。所以咱联合平咱平常时呢，男性朋友要注意哦，哈。这种的裂破伤的发炎的原因呢，就是可能细菌的感染的机会较悬，以外，啊，无就是啥，饮酒过多、爬妹妹过多也是会的。哎，所以呢，一旦来发炎嘛，那么你要紧去哦。比如讲已经严重到你困了的，甚至会严重到睁开，睁到腰要过袂当过，放尿也放袂出来的时阵呢，那么你一定要先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是放尿阁放袂出来，这尿会倒流呗，会的。哇，到时咱尿若倒流嘞，怎么办呢？哎，迄阵那得麻烦啊。所以，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哈，男性尿泊酸症状不是单单哦，干那尿泊酸问题呢，一个影响到咱的男性朋友性机能，阁包括到你的腰子，拢嘛会连带的影响到哦，这嘛是影响的哦。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顶大厦上个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的季节流汗煞无，佮较好点着。你敢知咱哦？咱人哦，莫讲男性佮女性，女性比较为甚物？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较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啊，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尿道加咱10几公分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常常这个女性尿道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嘛啥，尿泊酸嘛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底，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成立的库里垃圾遐尼大粒，一旦有发炎的时，也当增加成啥细粒头遐尼大粒。懂啊喂，安尼尿要过，男性的尿要过，甲精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尿泊酸。今天新闻的报道是一个68岁先生，伊就是啥放尿放袂出来，当然为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互恁尿。这个人的尿泊酸肥大偌济，哎呦喂啊，惊死人！136公斤呢，136公克呢，差不多尿泊酸正常的尿泊酸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的尿泊酸增大已经足明显呢，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的严重的脱掉的，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镭射啊。所以呢，镭射完了呢，佮倒尿管，那么一这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啊。吼、哦，这个人真正有够含，你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会这种现象？你们知？经过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一放尿四天。伊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滴愈济，愈滴愈济，放尿阁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放无，未前到便所的腺瘤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尿泊酸的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感冒，
放尿呢，未顺啦，男性哦，上个是去医生检查，看你尿泡上发炎无？啊，放尿那开车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啊，你就无讲啊呢，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也意外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尿泡腺癌拢有可能，虽然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也感觉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闪尿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未掉。或者是哦，跟那放尿的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虽然女性朋友呢，甲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讲过，若要啉茶，啉

0: 大腿跟咱两骨起呢，到咱的凹口，所以咱凹口来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帮出血，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来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旦女性朋友呢，停经过了，困眠无饱啦，各有糖分的人呢，妈妈去便所，妈妈去的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个是给咱建议。卖禁药，卖穿伤安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然后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给咱建议好朋友哈。来呀、啊，那么第一个是给咱建议，这啉茶慢慢啊啉以外呢，搁给咱建议那是年岁大的长辈呢，你有感觉你啉茶做个杂掉？做个杂掉哈，吞了嘛，杂掉吃物件嘛，杂掉。我给恁建议，你会当倒嘞啊，咱倒嘞哈，啊，然后呢？头一个卡，咱的卡盘个腰关关，啊，然后头压起来，压起来个看你的大卡的大头部，啊，心内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安尼一拜，连续做三拜，会当帮助咱的，咱的这个气管吼，甲食道的根基外靠咱，想无至少啉茶，较袂去砸掉安尼啦吼。啊来啊，拄则袂记讲一个，咱甲咱补充一个吼。咱你好朋友有人讲哦，我拢建议人啉温的茶呢。那么恁会通会当去药房换两点会当换阮的保温瓶哦。阮的保温瓶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所以咱你好朋友来换这种的好较好。316是上盖高的上盖好的呢，所以咱要换会当换这样两点的会当换哈。啊，过药房。那无现在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不要忘记喽。哎，爱啉上，我有讲过，一天上无至少爱啉500cc温的茶呢，绝对对恁有帮助。唔是老大人呢，少年人来当养成这个好习惯，将来对你来讲呢，那么是比较男性较袂跌破山。这个交流问题，当然可以当减少我甲恁建议的动作呢，比如讲提膀胱经啦，做提肛法啦，搁对只我讲的你倒嘞吼，头壳轻，头壳起来，压起来，看你的脚的大头部啊，这些都对你的气管，包括对你的食道、肌肉的根基吧，拢总有帮助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1: 我要麻烦你哈，
0: 好呗嘿。
1: 我昨有甲你问，啊问了无详细哈。
0: 哦好好，来什么嘿？
1: 我够麻烦你哈。
0: 嘿，请讲下来。
1: 我就是讲，迄放尿有泡哈。
0: 哦，安尼等一下来，医生哦。好，等一下嘞，谢谢。

0: 来，谢谢春晖网络，这是凤飞飞收请的喜人记得那一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姓啥？
1: 哟。
2: 哎，
1: 有我听到啦。
2: 姓啥？
1: 有。
2: 我那边三点钟报
1: 哦。我来三遍了，我今天感谢阿伯哈。
2: 我那边几啊关啊啦。
1: 哦，啊你吃了好无？
2: 哎，那个，哎，是我讲阿伯。
1: 对啊，白色的鹅公的对啊，无唔对呢。
2: 有我一边几啊罐啊咯。
1: 好、哦，阿、哦、你咧食呢阿伯？
2: 啊，
1: 你咧食呢？
2: 有。
1: 好、哦，阿、啊、你食了好
2: 无？未歹啦。
1: 哦，你食了那好，甲阮讲来。
2: 啊，
1: 食了那好。
2: 食了，哎，暗时较免去放尿啦。
1: 哦，较袂搞尿哦。
2: 有。
1: 哦，好，阿哥，阿你好，阿伯，你继续甲看呢，好，甲盖两层哈。好，感谢阿伯，谢谢。好，喂，你好，你好，喂。
3: 喂。
1: 有。
3: 你姓啥呀？
1: 哟，阿桑你好，你好，嘿西你好，
3: 我张妈妈啦。
1: 哦，我在张妈妈你好。
3: 啊，下昼阿英，新冠的阿英啊。
1: 好。
3: 我刚关两组啊。哦。
1: 我来身边的不接啊，你讲伊咧。
3: 哎，明咧。
1: 哈。
3: 我今回嘛两组啦。
1: 啊，那呢？哇，感谢。
3: 两组啦。
1: 感谢阿桑啊，感谢你哦，嘿嘿。
3: 新冠的咧。
1: 嘿，老板你。
3: 哎、
1: 哦，感谢哈、
3: 啊！张阿英啦，
1: 张妈妈，感谢你哦，希望你健康哦。
3: 哎，能做啦，我今晚嘛能做啦。
1: 安尼呢？
3: 啊，
1: 干不呐？
3: 哎，我食了嘛。
1: 哦，食了那个。
3: 小便有较好啦。
1: 哦，较袂搞尿吗？
3: 哎，
1: 哦，
3: 我起码都起来紧喘尿啊。
1: 哦，紧喘尿。
3: 哎呀，禁袂掉啊！
1: 禁袂掉啊！今嘛袂啊呢？今嘛禁袂掉啊呢？
3: 袂，干袂啊？
1: 哦，袂喘尿啊呢？哦，安尼好哦。张妈妈，啊，保重呢。保重啊哈。阿弥陀佛，谢谢。你好，
4: 我这是台中。
1: 在啊，
4: 蛋姐，你的三线
1: 节目哈？蛋姐来三边的吴姐，你讲讲，我的三线节目安那好？
4: 放尿屁泡咧，讲嘛真好。
1: 哎呦，我的讲你哦，放尿泡泡好呢。
4: 嘿，啊，这你的尿那一道讲嘛真好哦。
1: 放尿屁泡，放尿落落，小便没顺呢。
4: 哦，困眠冇差哦。
1: 阿妞，哇，真好，好棒。好，阿你这个多谢不？阿姆，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
5: 嗨，喂，你好。
1: 是你好。
5: 小姐你好。
1: 是你好，难得见面。
5: 我跟你做证一个。
1: 我要讲。哦，等一下讲重点。来，请讲。
5: 哦，这三星金宝真好嘞。
1: 嗯，
5: 我安尼放尿吼，安尼油油啊，泡泡啊。
1: 哦，
5: 啊，吃两罐就好啊了。
1: 安尼哦，哦，你都感觉呢？
5: 有
1: 哦，好棒哦。
5: 嗯，我是无风福轮尾
1: 啊。无紧，啊，咱今天的办法就好啊。好，啊，再给咱赵学博哈。好，感谢大哥，谢谢你。嗯，
6: 我头一日，
1: 你是吃
6: 放尿气泡啊，气味真歹啦。
1: 哦，你有吃三鲜煎包放尿泡泡啊，臭毛毛呢？
6: 系啦。
1: 啊，今毛较好无？
6: 啊，吃拢好呀啦。
1: 哎呦，阿伯你拢喊滴卡呢
6: 吼？哎呀，无断了。
1: 哦，甲看呢啦。
6: 无、哦，因为我无断啦。
1: 爹爹妈甲我看呢啊。
6: 啊，真，甲你遐尿甲大肚吃是吃几碗啦？
1: 没，哎呀，没停啦，阿伯继续看你的对啊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没去放过了，该有呢。那接下来该吃咱这款三鲜金宝。那么咱登记都有感恩的犹太哟，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底咱再抓起来挂，所以老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是咱的。咱这是 stainless 不锈钢的316的，诶、欸，很好的，高级的哈、哦。所以两点是保温瓶，五点是五七六七法兰绒素硅碳啊。那么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咯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列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37公分呢哦，真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那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先生啊！
1: 喂哦，
7: 你好，
1: 安啦。
7: 哎，请教一下好
1: 无？没，请讲。
7: 我有一个朋友叫孙华阿姨。
1: 哦，叫孙华来接电线咯。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嗨，喂，请讲话，你好。
8: 你是姓啥呀？
1: 我姓啥？你好呢？
8: 请教一下哈。
1: 没，请讲下来。
8: 我一路上来去检查身体吼。
1: 你哪只耳机啊？
8: 耶吼！
1: 你哪只上大声的机啊？
8: 我出来哪只掉？
1: 安尼我叫人听来，我先接接。嗨，谢谢。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一个古诺奥卡，这个是咱的谈主的单先说点没有？来，我来个一唱哈，能不能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啊，来，谢谢一个干老古，来继续关系滚瓜了哈。是滚瓜，是金哥哈。那么这是咱的单身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礼拜哟。那么跟咱问药房，因为我没得备药房，对不起。那么希望和平的卡要不要跟咱问啦哈？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1: 看你有啊，就过来
0: 了。哦，蛋姐要讲过来呢，蛋姐，讲重点来，那个身边都不记得，来你讲，吃了哪好？
1: 还困的啦。
0: 哦，哎呀，得哪呢？
1: 哎呀，得哪？
0: 哦哦哦，啊，吃了哪好？
1: 一半人可以困起啦。
0: 吃一半都感觉较好困啊呢。哦，安尼好哦，好困精神
1: 呢。我等个定，个。
0: 冇紧，啊，咱上天的房间关得好啊。好，大嫂，谢谢你哈。好好好，好，感谢，谢谢。
2: 老啊老啊，身边。讲过的，我讲你哎呀，多啦，讲好啦，
0: 来讲
2: 好困啦。
0: 好来你啊，讲重点啦。
2: 嘿啦，啊，讲你哎呀，多啦，讲好困啦。
0: 好，那你好，感谢啦。好，谢谢，再见。好，那接管做些不，阿伯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嗨，
3: 你好，
0: 你好，难得几位。
3: 我新店，新丰，
0: 新店呢？矿山呢？矿山的新店苗栗啦哈！来，大姐你好，什么贵叔？
3: 你要好，我吃了也。
0: 哦，大姐要讲过了呢。我来生病都不记得，你吃什么物件？
3: 我有吃三项啊。
0: 哦，感恩感谢感谢，啊，吃了哪好？
3: 哎，你困嘞，啊，过去嘞。
0: 哎呀，得那三鲜煎包，
3: 我
0: 盖过一。
3: 哎，困没得，我都走路买来吃，我怎么吃第三款？
0: 啊，吃了好不？
3: 嗯，好，怎么吃了就困较好些，啊，个精神个较好。
0: 啊，你有吃哎呀，得那靠困精神个好呢。
3: 哎、
0: 欸，哇，好棒好棒！来，谢谢，我给你个酒汤酸。好了，感谢哈，谢谢大嫂，谢谢你哦。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哎呀，得那，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咱够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假。哎呀，得那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那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这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立刻你好，嗨。
4: 喂，
0: 我先生你好。
4: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好，你好嘿。
4: 啊，你，我家己新朋友啦哈。
0: 嗯嗯。
4: 啊，你，我讲困眠做歹，啊，你讲。
0: 我困眠做歹。我来先个这边，嗨，谢谢。来哟，咱都叫讲过哦，希望好朋友大家至少一天来有啉到500cc的啥？哎。不是叫你一拜啉500，是慢慢啊啉哦，吼，啉着温的，啊一半温的，一半凉的。但是啊，上好至少啉着温的啦，吼。那么咱的喝冰的，咱用的上好啥？保温瓶哦。那两点的是做好，这个保温瓶是316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是stainless不锈钢的两点的，咱换一个保温瓶啊哈。啊，你过上紧的帮换哈，来谢谢。这个价，哎呀，人讲哦，价是价本红地多，价介重要，伊话东爱食了，佮放会出来呢。但是咱台湾人，我即马做侪人，甚物问题放袂出来，所以大肠癌有够侪人。那么不只是安尼呢，咱卫生过多嘛，介侪人，平均三个人够讲啥？卫生过多，卫生得了，所以可见大家食物件拢食足紧呢。哪有食饭风得大啦？真正是食饭风得大。咱来食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差啦！我咧食饭啦，安尼对啦哈。啊，咱食饭为什么风得大？满边归鼻土，咱的鼻中伫对，伫咱的胃的边啊，所以当然啦，咱有足侪病拢是甲胃甲鼻中有关系。啊，你那消化不好，一个人哦，一个人那是食袂落，就有问题啊。 表示身体有过样啊吼，所以当然咱来食了，佮放出来。啊，咱过去呢，佮咱咱台湾呢，即马有介济人甚物问题？有介济人因为即种大肠癌呢，即癌症呢排那这个家，过来当连续拢排第一名。为甚物佮安呢？因为咱食伤过济啦。讲那是食伤过济，即个加工物件，比如讲红肉，你敢知红肉被？各类加工的红肉被列为是第一列的啥致癌物呢？包括热果啦、火腿啦、香肠啦，这个红肉是被列入为二 A 类的。所以好比咱要食物件吼，咱咧食对咱有帮助的东西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哦，伫咱台湾唔是大人呢，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那是会当哦，迄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这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偶尔吃。像我就会食一寡新的小黄瓜，偶尔啦吼。但是那么他们记得呢，每日爱五蔬果，要拿五蔬果，三个青菜。两个机构，这个都要吃的，纤维质有够，咱才会当排便的顺。现在可见，咱即马人就是安怎的食饭，佮紧无打紧哦，佮啥？哎呦，大家拢嘛是食迄个方便就好啊啦。要比如讲，我刚就有一个工程师，就是安尼啊，伊拢是啥呢？食公伫公司呢啊，叫外教，拢叫外送的就对啊啦。啊，拢食迄个简单，啊，无就去超商去买便当哦，啊，微波一下就食。所以呢，为什么呢？因为伊哦，这个大刚的咧关啦，关开会啦，什么时候开会？大刚的开会压力过大，怎么变性了一点了？刚刚巴肚怪怪闷闷的，哎，干嘛啦？因太太干嘛怪怪？竟然叫伊进去检查呢？哎呦喂呀！竟然真的是大肠癌，为什么？哎，都冇食的啥，冇食青菜的，青菜类干的啥？水果类，啊，过来上个重要是啥？脂肪量不高，而且这个人做食什么物件，食咸的，食麻辣的，哦，所以呢，咱咧喝冰，咱尽量的时候啊，每日要五蔬果一碗呢。咱咧讲的食鱼、食肉嘛是爱菜加呢，你拢食加工的，食迄个种的，迄种方便就好啊。但是咱的胃啊，甲咱的肠啊，将来也受不了。到时的给你唱反调，一直那些胃肠的出问题了哈，所以一定要注意哦。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秀蛋姐要进入第二阶段，秀蛋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7: 走去通报。
1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9: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进铁两人。那么这里蔡小五说，请为咱这周大姐收电话来，谢谢。
1: 我今日我就买一罐呢。
0: 哦，来来，三瓶都不见嘞，这个一罐呐。
1: 这个是有差啦，哦、较袂晓较堵啦，哦，无堵就艰苦。
0: 哦，你讲你胃较袂堵堵安尼哦，我较袂堵。
1: 胸卡嘛，哎呀，胸卡嘛就堵就抓嘞。哦，
0: 迄个是爱注意你食物件强嘴哦哈。
1: 哎呀，我是
0: 爱食金蕉，
1: 我买一罐。
0: 哎，姑娘爱食金蕉，你爱轻微哦，较轻微哈，较轻微哈。陈亚文，莫看不食呢，哎，莫看不食金蕉哈。呵，谢谢。好，
1: 我食食有甲你，甲你看咧，啊，拢有在食。
0: 好，看咧看咧，
1: 我食到拢就好。
0: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产品了不就先讲者来，嘿，来讲重点。
1: 我食了哦，迄个，我也知道你喉咙不切，
0: 没有。
1: 我话因把胃食道逆流真严重
0: 啊！啊，今嘛无别胃食道逆流啊，你哦？
1: 没有啦，
0: 别一呛声啊！哦，好棒哦！
1: 对啊，啊，今嘛过来吃啊！
0: 好，现在过来，好，安尼看嘞看嘞，好，大那个吴妈妈好，谢谢。
2: 我来说啥？哟，我来做见证。
0: 我要讲过来，我来讲重点来，身边的不济。
2: 当然进步哦，
0: 好好好，
2: 啊，加一罐哦，我本来拢避开一盘别人啊。这几张啊，做好办。
0: 啊，你有大便加顺呢？
2: 嘿，啊，我拢直接啊，我高血压哦，是本来拢百几啊，拢会去到病房拢做管
0: 呢。哦，啊，即嘛呢？
2: 啊，恁即嘛最好用高血压的吼。
0: 我进来都有纳豆啦，我袂使。啊，你知无？有纳豆，有纳豆，好，好，安尼好，谢谢哈。哎，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管。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家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可感恩报告一下，那么咱的点数在咱这专客挂咱的好朋友，唔谈袂记哦，哈。这个咱也是要加咱一个换两点呢，啊，加咱建议好朋友两点就是咱的保温杯，这是用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杯哦，吼，会当和咱啉着温的茶呢，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大家吼厝内底拢甲换一支啊，啊，若是咱岛的人家拢甲换一支呢，两点就当换一支哦，咱的保温杯是316的哦，吼，加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来收听。来，咱有3点到5点嘛，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所以咱无从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哈。那么那是无从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路的桥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马溪咱的河边会当个转100.5102.5咱的下晡的3点到5点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这个温暖的刀我来找无呢，我真的很难找哈。这个刀是边那下哈，这个对不起，温暖的刀呢，我给你找无哈。有一个温暖的心呢，温暖的心的诗安情哈。啊，所以温暖的刀呢，我说找无。这首歌呢，拍摄我无都给你报上，因为我底下找几包哈。温暖的刀。刀是边那下国语字怎么写？科德文哈，这台语哪被翻这国语？有时候真的，突然间就会想不出来。所以呢，这首歌叫《温暖的刀》呢，我无法度给你报咱的内湖的黄大姐哈。我先给你报个，对不起哈，啊，是你要去他改歌嘛，不要紧的哦。那么，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白空空，数着九有温暖的所在啦。啊，温暖的刀就是没有哈。好的，谢谢。来，咱那个讲，我今天有一个小朋友，十四岁是小朋友，对不对？ 十四岁就是小朋友啊。那么这个小弟弟呢，伊就是安那咧，甲厝人冤家哦。那离家出走，因到多的家人哦，竟然去坐车去到对岸在大安森林的公园，哈？啊，那走一去，伊就去个公园啊遐坐安尼啦，啊，无爱登去的对，反正甲因到人冤家啦吼，啊，人就报警啊，哦，一个小朋友坐伫安尼，啊咧哭安尼啦，哇，这警察哦先生呢，非常有够耐心，真好。所以伊是甲爸爸冤家走出来嘛吼，啊，这个警察看到，哎，看到有看到吼，啊，就甲讲啊，啊，是，这个小朋友在咧哭安尼啦吼，然后警察就甲讲，啊，我，唔安尼啦，啊，回家吼，厝的人做欢乐哩呢，要回家吼，这小朋友个警察个路考，然后伊就甲讲，没事没事，小弟弟来啊，我来帮你吼。啊！阿、啊、你可能阿袂食吼，好啊！哥哥请你食饭，请你来食一个好吃的哦。所以呢，就这样子把他先带去吃东西，然后呢就通知家里的人啊，小朋友找到了，可以平安的哈、哦。这种青少年诶，当公哦，是叛逆的时阵呢，当然啦，一个人想讲咩，我要离家，我不要住家里面了，伊无想着讲出去是不是大队啊？阿边的闲话，哦对不？刚刚成功，我就是要离家哦。然后呢，过节按的，我刚刚我老爸讲过，我姐妹妹差不多我那届年纪哦，刚刚十一岁吧。然后呢，有一个亚奇亚吼，阿咧卖阳春面卖面的，嘿，伊徛伊个妹妹咧徛伫边啊看人食面安尼啦，可能是巴肚真枵啦吼。啊，这个头家知影无？这个、头家知影？咱这个妹妹可能巴肚咧枵，啊，伊嘛无加招呼入去，伊种生活在徛伫遐，看人食面安尼吼，一直到打烊了呢，迄头家已经煮好一碗小小的米伫遐等伊啊，妹妹俩来，甲叫入去，啊，然后来赶快这碗面吃一吃，赶快回家吼，啊，这妹妹哦，真正巴肚枵啊，迄看了真巴肚枵啊。接着的谢谢的开始一直讲，谢谢的开始讲。吼、哦，妹妹吃足紧呢，伊头家讲你们吃伤紧，那就收呢。不要吃太快哈、啊。啊，结果啊，吃完了啊，那个老板的甲讲啊，可以回家了啦。吼、哦，巴肚不要我吧吼、哦、啊，赶快回家，家里的人可能会欢乐你哦。已经烤出来哦，因为、啊、你怎么了？跟妈妈吵架。妈妈哦，误会他，然后伊讲那可以好好讲啊，吼、哦、就回去要好好讲。伊讲叔叔谢谢你哦，请我吃这一碗面呢，我很谢谢你。这个头家的甲讲啊，我你十二岁，我只不过是你十二岁年纪来对，煮一盖米和你吃，你就这么谢谢我了。啊，你妈妈呢，煮十二当和你吃呢？啊！你跟我身边跟他不愉快，你马上想讲妈妈，我你食个这大，个叫你高追12年用我的家呢，你跟我该谢谢吗？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要回去谢谢妈妈才对。不管是误会什么，都讲清楚就好了。不要哈、哦，回你外面坏人很多、哦。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坏人的话，你就惨了，你就永远回不了你的家了，你知道吗？你要赶快回去，妈妈哦，应该哭死了。妈妈哦，应该在家里，一再去外面找不到你，一定哭死了。伊甲问讲啊，你们家里这里远不远？伊讲不远，没有很远呐、啊。可是妈妈应该不知道我来这里，所以呢，这老板的甲讲好啊，你有吃饱吗？一个这头家我大心呢，个个啃起来卤卵给伊呢。哦，啊有吃饱个，个里请个个切豆干和这个妹妹呢，你要吃，伊甲讲哦，你要吃饱哦哈。那么这个妹妹改谢谢了呢，就回家了。你要看，这两个囡啊，应该怎是我靠世界一，伊就是嘛是有好人嘛，歹人不是大家拢好人呢。啊，那拄着歹人，从个掠着，掠着，从中国迄足济拢掠着人不见了，哇！等个许多人面你也是，干那一个空空的是，诶，肉体，买一个空呢？为什么？啊，拢器官用摘走了，拢去用挂去啊！甚至有人掠了，叫伊倒去啊，为泰国去啊！哦， 就卖掉了、哦、所以呢这个小朋友不知道外面风险嘛，所以咱的爸爸妈妈你看领导囡仔啦孙啊有什么不愉快齁、哦、千万的不要说哦这个爱听爱讲啊、不要让他离家出走呢，那老师真正是卖公安啦一拜的去啊，拄着一拜派人的去啊就完蛋了齁、哦、所以呢爱记诶尽量让他齁、哦、能够有心里话听爱讲。听伊讲啦吼，啊，不要开口就骂他。是大人哦、喔，唔是较大呢。你若是囡仔，你无要家顾好呢。囡仔找无时阵哦，你就无大，你就袂当做大。所以爱好好听他讲，慢慢讲，要沟通，沟通很重要哦、喔。来，我来唱歌嘞！咱那个唱你用我的系列多过刘就来听我唱歌，《知床理情》来听我唱，来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知床理情叫做是咧多苦留旧哈。来，小大哥，你好不让个卡里麦哦，温暖的岛我真的找无，温暖的所在，温暖的秋天，就是没有温暖的，有温暖的山水，就是没有温暖的岛哈。来，对不起哦，这首歌哦，咱这个黄小姐哈，你若无去改歌，咱就无多请你明仔载去顶点哈。来，谢谢啊，进退两难，拢总同款的唱法，只是有查甫唱的甲查某唱。查甫我是找蔡小虎，女生小姐是龙千玉，同款只是无同人唱了，有什么不一样？一样是周小姐，你不要再打了，她听说她连续打了三次哈。来哟、哦！天哪，不想睡那个卡里巴伊，咱点点讲过啊，忙去滴的啥慢性病啦，真的，尤其是呢，慢性病来这边上盖容易引起的并发症，而且也范围个愈来愈大，个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的是啥？糖尿病，就是咱今嘛要讲的糖尿病。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点解想讲哦啊，足恐怖啊那点，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甲迄个拢同款，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有糖尿病呢，大部分尤其拢歹啊，所以你会得着慢性尤其病。啊，那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甲腰椎有关系嘛。啊，那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伊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跟心脏、跟高血压、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着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伫咧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就是有问题啊，有浸在汤水里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上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里底。爱讲新闻都报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百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后八十到百时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哈，啊，不是保持伫安全的数字里底吗？问题是你有够加油啊，你嘛是爱加油啊。啊！你若无加油啊，你个假使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块无注意的啥，迄血糖就飙起啊呢，迄成了一升降梯啊呢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皮肤就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控制，因为无啥物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控制的，刚好啊，然后刚好这物件无糖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医袂开路，开路大惊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吃药啊，吃处方笺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敢那高血压嘛，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吃慢性处方笺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伊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呐，包括我今麦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哈。虽然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脉和引起的并发症，啊，脉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空腹就是爱伫个保持六十到百以内，是一百以内。饭后两点钟啊，伫八十到百十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六十，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伫四到六。上个时哦，时间让来对面依赖哦吼，安尼了解无？所以咱今日讲了糖尿病啊，当然啦，无人愿意得到糖尿病啦。要过咱既然也是得到了，咱就是爱注意啊，食食的介重要。我拢定个咱建议食简单就好啊，咱就个食半碗饭吼，啊食鸡肉、食鱼啊、食青菜。上个重要是虾米呢？量啊，咱食的量，你也看哦，为什么讲量介重要？干那饭半碗饭，血糖袂压悬。啊，那可是那是吃一碗饭嘞啊，拍摄血糖的压管啊，嗯哎，啊不是平平饭吗？啊，就是那个量啊，量的问题啊。比如讲胖哥就好啊，你那个吃四分之一血糖的压管，唔过你是个吃一粒胖哥嘞，拍摄压管到三百啊，这不是我讲的哦，是真正是有一个大姐哈，伊本身就是家己试验，伊加吃一粒胖哥哦， 真正是血糖压个偌济呢？300惊到，哈、啊，那你厉害，哎、欸，就是安尼啊，哦，所以呢，每当我你讲啊，我得个食一粒不要紧，啊，我有咧食药啊，应该是不要紧，拍摄哈，唔是你所想的遐尼简单，糖尿病就是糖尿病，伊就是慢性病，伊就是啥物呢？你爱呛嘴，那么过来就是咱店啊，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尽量如果来当哦，就是爱运动。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上个重要热天也好，寒天也好，拢爱注意着啥？水，咱这水呢啉无够，你水呢啉无够呢，真正会得黏体黏体呢，到时咱得得着啥？酮酸中毒，酮酸中毒的引起着啥物呢？啊，脱掉的啊，到时你成中风同款啊，所以你爱注意无，水呢啉无够哦。一定要喝啦齁，所以呢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齁，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咱要吃东西呢，来当成我讲的安尼，你过去拢有人拢讲啊，我过去拢安尼吃呢，你过去无啊？第一点，你过去少会较少年；第二点，你过去无糖分啊，啊你即马有啊，有糖尿病啊，当然食法都无同款啊，迄、那个量都爱减少。啊，有人讲我得加减一半，无，至少减1/3。啊，秀爽，你是要跟我要死哦？没啦，没要死啦，没让你恐怖啦哈。所以咱的喝冰，咱家己要留要注意者哈。因咱这糖尿病呢，这不是跟我讲的呢，真正医生嘛，拢会给恁建议啥，爱呛水。无一个医生跟你讲哦，啊，吃我的药哦，你免呛水，无进无去，吃百里，无可能。医生绝对唔敢跟你讲这句的，啊哪呢？伊在负责啊，医生爱负责无？医生爱负责啊。伊甲你讲呀，伊来负责啊，所以好朋友爱呛水无？爱呛水哈。
1: 你好，你好。
2: 秀山呀、啊，
1: 哎、欸，是你好。
2: 我按秀山听一个。
1: 我就是啊，你好，请讲起来。
2: 你就是啊，
1: 是嘿。
2: 那个好，我要甲恁订个糖分嘞。
1: 好，好来医生接接。

0: 乱讲，小姐开始哟。今天晚上是什么人？罗时光说，请问是咱这边是陈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 是爽啊。
0: 哟，这是阿伯。
1: 哎呦。
0: 安平的陈阿伯哦。
1: 哎呦。
0: 哦，阿伯你好呢。
1: 我打伫平宜转来哦。
0: 哈先啊。
1: 啊，都无啦。啊，个月去一转。
0: 哦，检查身体呢啦。哦、我错一
1: 个。个月去一届啦。
0: 我先检查身体呢。
1: 啊，都三个月去门诊一届啊！
0: 哦，门诊了。阿伯你好呢，安那什么贵事？
1: 我现在是来问你讲，我痰拢未，痰拢正常，
0: 拢正常，检查拢正常哦。
1: 哎，
0: 哦，好棒好棒，
1: 痰拢未歹啊，拢糖分糖分一百控制啦。
0: 来，生病都不进嘞。阿伯你是讲，今麦去检查身体，你敢那吃咱的产品吃过了当啊嘛
1: 哈？
0: 阿姐检查是糖分啊正常哦，
1: 糖分一百控制啦。
0: 啊，你正常了阿伯，你是痰阿伯。哦，对不对？三兄的在那边嘛，哈。好，安那看嘞，好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你好，
2: 谢谢你好，我是
0: 怡小姐，什么事？嗨，
2: 我跟你说，我妈吃那个，
0: 段姐，你被公生病了。等一下，你要讲产品吗？
2: 哎，
0: 好来，嘿嘞，阿公点点摸哈，来生病了不急嘞，来请请讲，请讲，嘿来，怎样？妈妈讲了好不好？
2: 一直到会成五个正常。
0: 你去正常，你就该改两顿啊，不要紧啊。哎，改两顿哈。好，感恩，谢谢。好，大家。
3: 身体进步袂歹。
0: 啊，对对对，蛋姐来，那个生病都不记得。啊，你食了那大哥来讲重点来嘿。
3: 啊，本地有糖分啊，糖分就要有较降啊。
0: 哦，好，啊，你有去检查呢？
3: 哎，
0: 你有检查啦吼。
3: 我固定去检查嘿。
0: 好，啊，再给我倒些杯哈。哎，谢谢大哥，谢谢。不要紧，该改两顿哈。好，谢谢。我今天晚上你接到改好了，我建议哈，你今嘛改两顿的好啊。
4: 改两顿呀。
0: 哎，改两顿，我你今嘛是会一个会腾村本钱的话，就是八控贵哦。
4: 嘿，
0: 是八控。
4: 控制。
0: 我往那边啦，标准啦。
4: 我哈。
0: 嗯，阿辉阿嘞，辉阿拢正常呢。
4: 百三十多啦。
0: 我往那边，安尼好，安尼好，不要紧。啊，你今嘛先讲，咱
4: 来算。但是我才开始给恁吃呢。
0: 哦，安尼好呢。安尼，安尼你较紧呢。哦，啊你较紧，你有那个改两顿哈。好，谢谢阿妹，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5: 谢谢。
0: 阿喇嘛，该事情啊，什么事啊？妈给那列蛋干妈妈该弄的啊，可以可以哈，你都叫我们啊。好，谢谢。先生，你好。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跟你分享一下。
0: 要讲过了
5: 哈，
0: 阿三，你不讲过了呢？
5: 系啦，我跟你讲的。
0: 来哦，等我姐讲重点来，三边的
5: 我
0: 这里，我刚好你讲。
5: 你迄心情进步嘛，足好诶。
0: 阿妞，阿你食了安那好？
5: 我安那好，我今嘛阿你食啦吼。
0: 好，阿你食了安那好，阿桑，甲讲重点哈。
5: 阿会诶，迄款伊都所免煮，
0: 伊都所免煮哦，哇，这样很棒呢。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阿妹。马健，你有那赶快个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教育，各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怎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商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所以你爱留起来哦。唔是伫干啊挂，是抓起啊挂吼。两点是咱即马上的是保温瓶、保温杯哦，保温瓶呢，应该是应该讲叫做保温杯呢，真的很棒哦。咱这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边用啊用这個，会当咱啉温温来滴。两点是当我一罐保温瓶哦吼，啊咱曾经有帮个换，啊咱外国手六七发。

0: 嘿，
1: 那个我得把空柜。
0: 哎，上关了，别等着，来，先来这边。我白天上关
2: 了，谢谢。小王先生，你好，
0: 你
2: 好。
0: 嗨。
2: 来，
1: 车工啊，你好。
0: 哦，来这边先哦。嗨，谢谢。来呀，我那个唱企鹅说，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企鹅色，来吃企鹅哦。

0: 谢谢青阿瑟。那么继续关的主持人是本心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来哟，生过气给你救起无？那是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啊，为什么无代无志生过气？没，伊袂无代无志生过气，绝对是你啥？长期哦，咱长期姿势无正确，比如讲你坐无正。比如说你用翘脚，比如说你用颔棍来接电话、听电话，啊，你拢低头族，所以不怪你才会生骨刺。请问们，生骨刺的麻，敢是食通胃路的？不对的。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哇、哦，这关节有够痛，安尼酸，安尼痛，那么你就会想到什么？关节，等你，甲既然甲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听，就是有退，你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甲关节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啊啊歪去。啊，无就是什么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好你感觉关节都会疼，酸抽疼。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甲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手术你来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那个是生颔骨哦，生骨浅才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给开刀，我讲你要给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要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袂使呢。所以咱这关节痛，除了是咱对只讲的只以外，各位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痛个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伊会变形。佮一个是单性性，伊个这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呦，压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压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个叫做跌骨症，这种个免疫系统有关系，男性比女性较侪。佮另外一种是单性性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跟关节痛有关系嘛。啊，佮另外一个跟关节痛有关的是虾米？痛风、痛感发风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我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虾米种的痛。你莫给你，我袂买药来吃呢。你若要吃药，嘛医生开的比较较好啊，莫别乱吃药啊。因为呢，介济人吃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毋是有一种诶出一个啥诶公园啊啦，哦啊来咧广告啊咧卖，靠关节酸痛啦、串筋多，然后广告诶白天正地啊，食起来结果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魔术师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个，食甲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有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在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哎，结果呢，伊点了最近拢痛个，哎呦，痛个未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个关节退化，是正讲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话人工诶，人工个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卖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痛。尾啊，即阿上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吼，拢用这个微创的，免得从过去讲规个脚头我固我等无，即种无啊，即马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即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袂得无代无志，该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甲你检查有虾米种个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哇，人工足弯弯哦，即种就是年纪侪岁，啊，无甲人工足弯弯啊，无骨伤症啊，也危起。那么即种个嘛是。爱换人工做完呢，迄换一条啊，分了自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严格你若无换你人呢，会疼。啊，佮有一种是甚物呢？两骨含烧无啊多啊，即马医生来甲你建议啥？ 这个龙骨咯，咱是二十四磅的龙骨的，一只一只来垫掉啊！你若无甲灌骨精了，你迄、那个腰椎经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硬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精，你无多坐，你无多爬起来，会种人拢倒眠床倒掉，会安尼哦。所以呢，包括咱即马讲的这个骨刺嘛，同款。所以如果是咱的骨刺伫颔骨内，你会变成头壳的戆手的麻。啊，个会手会酸痛吼，啊，那是咱龙骨歪起啊，椎间盘突出的人呢，和你啊个腰身的骨刺去突掉呢，会造成和你的腰以下酸抽痛个肩麻。这种的麻绝对唔是食通胃路的，咱的后边唔好苦苦食通胃路哦。迄无讲你这种呢是生骨刺的人呢，咱就是爱护，上个时间咱的关节软骨那个保护点那么好，医生给你建议是唔是爱做好健保？如果是真正该开刀，比如讲啊。你已经严重到吼，脚已经变萎缩起啊呢，无开刀你嘛是袂衰哦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像咱拄则讲的呢，唔好翘脚，尽量就是卖做低头族，点头壳啊，看手机啊，耍手机啊，伤过久呢，这种会造成了啥，容易生的骨刺哦。除了是安呢，补充钙质嘛，钙重要，从四十岁开始，阿咱得爱加补充钙质哦。来，林哥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嘿。
1: 哎、请问哈、
0: 哦，嘿，请讲，
1: 你是秀爽哈？
0: 嘿，是你好。
1: 哎，是好。我讲哈、哦，阮孙呐哈，嘿，腰脊骨不好，啊，到底是要买啥物款的？
0: 你几岁啊？恁孙是几岁啊？
1: 阮孙二十，秀高二十几岁。
0: 哎呀，邓姐来接电信哦。哎，谢谢。

0: 这首歌主唱人是罗时丰加林淑荣啊，对着是我跟我哥哥所唱的哈，来背叛你干老来，谢谢。
1: 哎、欸，我最想对盖过去开始为办呢。
0: 好、哦，安那好，好安那呢嘿。
1: 因为哈、哦，我脚会酸会疼，嗯，爱打药补对无哈？嗯，今麦我免打。
0: 你讲你讲，咱的盖过去啊，本来脚会酸会疼。
1: 本来吼，我的脚会酸会疼，吼，啊，就要打药补。吼，啊，我食了盖过去，食到今麦吼，拢袂疼，唔免打酸疼药补啊。
0: 哎呦，哇，真好对哦，好，大嫂感谢哈，好，感恩啊，阿弟保重哦，好，谢谢。咱一个人，来三遍都不见。叶先生，你嘛是进前有安尼食咱的钙骨质，你唔是去检查讲，即嘛医生讲安那，有较好呢。
2: 唔是医生个安尼讲的，是我甲看 X 光片。嗯、
0: 哦，看你检查眼窦炎。
2: 检查迄个医师吼，吼、哦，伊、嗯、相信我才阁摕原始的片仔去予看，讲安那差济。
0: 哦，啊，即嘛是密度较好啊。
2: 我迄、那个，我迄个颈椎盘已经硬起来，你知道。
0: 原地你的两骨的椎间盘算有人胖，啊，即马算有八条。
2: 有八条，嘿啊，啊，迄个骨质哦，密度嘛比较好些。
0: 哎呦，你看食咱的钙骨质遮尼好，安尼你会当甲朋友建议一下哈。哦，骨质的味道啊，较好就对了哈。哇，你好哎，好，谢谢。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3: 你的三型心包甲钙骨质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3: 哎，卡达乌的酸哦，嗯，假如拢好，
0: 加钙过节哦，好，阿哥有啥？嘿，
3: 阿钙钙诶，钙诺那个三十斤包吼，嘿，假如嘛足好诶，
0: 好，安尼拢个看咧看咧，好，大嫂谢谢。
2: 嘿嘿，钙过节加三十斤包，我食食足济呢。
0: 安尼哦，阿伯你食咧好无？
2: 这个卡袂救紧啦！
0: 哦，迄、那个卡卡袂救紧呢，迄、那个钙骨质呢？
2: 这个救紧，
0: 系啦。
2: 这叫三两三单有无？
0: 哦，感谢阿伯哈。
2: 我最近你只只两便宜，我今麦也都。
0: 赶紧啦，咱上京啊！上伊个上京阿官，哦，上京阿官哈，北港行政有啦哈。
2: 哎，来有来时间开了。
0: 啊，安尼哦，好，安尼上京官就好啊哈。好，谢谢。哎，我是传丽，你好。嗨，
4: 哎，
0: 来请讲，来，哎，请讲，嘿，嗯，
4: 哇。用恁的，什
0: 么？
4: 三
0: 斤
4: 两
0: 包
4: 啦。
0: 好，
4: 啊，食
0: 了
4: 那好。啊，再
0: 过
4: 一
0: 下。好，食了那好。
4: 啊，用了，我食了拢真好啦。
0: 啊，那好，啊，那好，嘿。
4: 啊，食了都顶个脚红啊，拢会疼，啊，即马较袂疼。
0: 哦，脚头乌，脚头乌就对啦吼。
4: 对啦。
0: 哦，较袂疼呢。
4: 较袂。
0: 好，安尼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谢谢你。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都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个人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人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5: 喂，
0: 你好，
5: 俺家秀山的。
0: 哎，是我秀山，你好呢。
5: 我刚要给你买药啊。
0: 哦，你有买过无，阿桑？
5: 有啦。
0: 三片都不接，你买什么物件来？嘿。
5: 买2500，吃吃啦。
0: 我迄个钙质的啦吼，好来接接哦，医生哦。好来听一下，谢谢蛋姐，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6: 我秀山哦。
0: 好来，三贵叔来，你好。
6: 哎，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6: 哎，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哎，50斤的无？
0: 50斤啊。好，你等一下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那我那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469啊，那要找个手线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就是9点到10点到这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其实呢，咱人遇到困难问题，尤其是问题哈啊，那么有时要处理哦，嘿哪处理要好呢，代志完完。处理了哪不好，会变成有事故。譬如讲，翁阿婆的代志啊，囡啊，是大人甲囡仔的误会啊，同事也好啦，朋友也好啦，反正人遇到问题时阵呢，上个大处理方式是虾米呢？上好的是冷静，先听对方讲。啊，咱拢有一个习惯，拢会讲啊，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啦，你听我讲啦，你听我讲啊，你再讲啦。哎、欸，哦，所以你啊，讲这句话就无定了，对方就无爱讲啊。所以咱一定要有养成一个习惯，上好是先听对方讲，啊，讲完了，叫我你讲，尤其是对着囡仔，小孩子呢，伊上个惊是惊爸母无爱听伊话，该误会，吼、哦，还是讲哦，那爸母呢就一竿哦打翻一条船，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呢，这种沟通哦，沟通真的嘛是一门学问呢。哦，卖公力呢？我秀爽嘛，干嘛讲这个沟通的问题哦？真的要学习呢，真的爱饿啊！人生爱饿的物件真多，不是只有跟他探钱爱饿，做人嘛爱饿，啊，跟人相处，这种是啥？一门学问呢，叫做社会大学、社会大学呢，这科才是派烫呢，你们知？迄大学读个博士哦，有些社会大学个特别毕业呢。所以这就是爱饿的所在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你来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 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是有点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口龟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五的一课，明仔载是十月十六，农历是九月初七，星期五。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设祭、出行沐浴、进去坐庙、甲祭串。喜神伫东南，灾神伫正南。超五十岁上里位朋友，日煞是伫西边。这是明仔载拜五的一课，甲好朋友报告。甲眼前的代志处理好，好是为着未来做准备上好的方式。所以哦，上个重要，今日事今日毕，唔通熬拖刷，足重要哦。欣赏的歌曲《雨伞情》，大有带大精神，请你把握。

很多人天生乐观拄着打击，袂安尼乌白吼，软骨夹尖，啊，困一个中心落去振作，做代志充满着一个真正精气神。什么款的身上比较比较乐观？而且甲好朋友分享哦，分别是上背上高上头上低，这四个身上有这种的特质，凭借着乐观的处事态度，甲人脉的做力，所以下半年最后一季最有机会迎接着新的契机。好像我愈过愈顺心，上背朋友天生乐观，就潇洒，就是拄着打击也真紧调整心情，袂互烦恼留伫过当工。面对着工作，会一寡困扰，会当创业挑战，因拢会当重新振作，凭借着积极的态度得到好人缘。所以最后一季十月开始，原本停滞的项目，有希望在贵人的协助之下顺利来推进。啊，主要主业的收入和副业的发展都有机会同步提升，进修观得渐渐拓展。啊，上高的人头壳灵活，天性乐观，拄着难题不容易，底下咧软骨较尖，总是会换一个角度寻求着新的解决方法。因真够交际，身躯边有一挂大家会海朋友啊，也容易对人脉当中去发现着商机，所以最后一季过去的新方向，有希望渐渐开花结果，有客户带来一个介绍，有新的合作可能连连上门，为着收入，哎，十月以后吼，成长会当有足大的帮助。啊，小兔的人个性温和，心态乐观，就是拄着人际摩擦，也别讲反复的计较，真够适时放下烦恼，一边和心情迎接新的一天。台人亲切做代志，真顶真，用易累积真好的风评。下半年最后一季，先前进展较缓慢的合作，有希望迎接新的突破。工作表现有机会得到肯定，乃当把握着副业甲人脉带来机会，收入也当渐渐增加。小弟的人个性比较较敦厚，低调乐观，未为着阿别发生的代志过度的焦虑。就是收集一时起伏，也真够调整心情，维持着生活的正常步调。待人诚心诚意，容易得到身躯边的人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小弟的人在最后一季过去累积的客户关系，有希望带来新的订单。有投资，若是表现稳健，也可能一步一步有较好的收入，为咱生活方面增添更加侪保障。所以十月以后，上低的、上土的、上高的、甲上白，这四个生肖天生乐观，带来轻松的一个收入，也伫遮祝福着所有好朋友。讲真呢，无必要想计较啦，对不对？人生本来就是安尼，一步一卡印，良好的风评，相信你会愈来愈受到大家的这个关心和帮助。

0: 那你现在要怎样？你永安路是什么意思啊？
1: 有需要房呢，需要房啊！我这边我有给你，我有给你订这边接你啊！我食一个月一万呢。我
0: 永安路，你是住伫倒啊？
1: 我住大业路啊，住伫桃园区啊。
0: 桃园呐、哦？
1: 哎，
0: 安尼就给你写桃园永安，桃园的什么药局啊？
1: 永明。
0: 永远的永吗？
1: 对，永远永对，啊，明天的明。
0: 永明药局啊，对啦。
1: 对对对，永明药局
0: 啊。别紧，我甲你写呢，啊有问题，公司会甲你联络哈。
1: 我会搞一个卡，我会甲收。
0: 啊啊。
1: 啊，正常话是两万一条。
0: 嘿，两万一上五 K 啊哈。
1: 上五 K 啊，啊我这边收歌无。
0: 嗯。
1: 将伤心也干冰。
0: 伤心也干冰好，等下甲你安排哈。
1: 听一个唱的哦。
0: 好
1: 好。好，
0: 谢谢诶，优待，明仔载开始剩14天了呢，吼，所以那第一阶段，咱听众朋友已经有买过，但是算算的无啥有够，不要紧，你赶紧搁再增加啊，再加嘛，反正就是大优待大赠送。开饭店无咧惊你食得掉啊啦，所以大家卡手暧昧，赶紧决定哈，谢谢。即马咱来进广告，甲好朋友推荐介绍的三角做热情一盒，这这好朋友头拄啊，咱甲那刷卡有四位好朋友甲咱助阵。谢谢三加一的掉了哈，现在好朋友见面都是20、30的在叫，阿兰也希望大家算算哦清楚哈，买好搞，咱文雅代言的这三项产品，三角做热精一盒，三角钙骨溜，三角酸苦瓜，这三项产品只要你买满4000就送你半罐，啊，当然就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啊，真侪好朋友拢知影咱半当一个优惠机会，所以即间而且共用一段优待，即间买无到的爱等明年。母亲节，因处理算算好搞哈，阿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希望大家把身体顾好，赚一个加买挂，啊加送挂，当然要加省足济钱呀。譬如讲，头拄啊，咱的叶太太伊讲，文啊，我要买半冬，啊要搁加淡薄啊，我不要紧啊，看你要买几盒。反正那精瘦，你那跟他吃一盒二盒，啊，你就是想买30盒6万块，啊，你嘛是可以啦，哈，啊，结果一头多啊，真正给人买30盒，啊，上盖骨溜，谢谢。有需要咱的这个产品，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听友龙红你好，
2: 哎，哪里好？
0: 嘿，晚安。
2: 哎，我玉兰。
0: 哦，玉兰哦。
2: 哎，我要两罐酸苦瓜。
0: 好、哦，两罐哦。
2: 嘿，
0: 两罐无送呢。
2: 冇紧啊。
0: 冇紧吼。
2: 嗯，冇紧啊，你加点一条，哎呀，又爱迄个杯中呢。
0: 什么影？
2: 杯中呢？
0: 杯中影是杯中，你讲我好。
2: 杯中呢？
0: 靠，杯中影嘞。但小份是八中影，
2: 啊对对对对，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到顶欣赏的歌曲哈，好，头拄啊， 哎，足侪人有点歌，啊无，咱先来听《鸳鸯帮》这首歌曲。这有那是拄啊打点的歌，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0800-55998-0800-55998。

0: 哎，二十哈，好。哎，会使会使，无问题哈，继续吃就好啊。
1: 哦，
0: 哦，谢谢你，
1: 好，
0: 祝你
1: 谢
0: 健
1: 谢。
0: 康平安哦，大姐，啊，要点歌无？
1: 唔免啦，
0: 免哈。
1: 你就无用嘿啦，
0: 好，安尼三，哎，我看者24,36,上高 A 啦哈。
1: 嘿，对，啊，
0: 好，
1: 礼
0: 谢
1: 拜
0: 谢
1: 二，后
0: 哦。
1: 礼拜一，
0: 好，二十哈。
1: 哦，好，
0: 好，谢
1: 谢
0: 谢，平
1: 谢，
0: 安好。
1: 谢谢。
0: 来，请来喝瓶酒，讲真的啦吼，有足侪好朋友啊，有需要买点歌。啊，咱即马就是大优待大清爽的时间，咱无点歌。啊，你若是有主文产品的欢呼，我都会尽量安排吼。有的朋友讲啊，较会遐现实，毋是现实啦，是因为咱拄啊好半年较一届，有足侪好朋友吼。像在点歌啊，电话卡袂滴吧？啊，即马拄啊好，哎，主文产品啊，咱就顺续好好朋友直接点歌是安尼来吼。啊，希望大家毋免计较。即、这个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刘中林涉嫌假释的安非他命被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还原时间的顺序哈。案件8月21日由着警方函送新北地检署，啊，地检署8月27日收受，9月7日分案，10月7日才发现，原来伊是检察官。13号侦办，即、这个缓起诉处分，今早终结缓起诉。今仔日公告，今早终结。经过了解，案件曝光的原因是，侦办案件主任检察官是刘中林同期的同学。有足侪人在咧讲，哈，啊，就是安尼，是毋是包庇？诶，即个现象，哎，当然啦。刘中林今年2月伫新北市芦洲区路边甲朋友聊天的时阵，因为朋友疑似有使用电子粉笔远景攀查，经过同意所查伫刘中林的背包，发现着安非他命的残渣袋啊，经验。即、这个经过检验，确认着刘中林吸食毒品。新北检察处考虑着，伊是检察官贪成缓刑，犯后态度良好，无前科，所以缓起诉处分1年6个月，并且呢，也爱接受着戒瘾治疗。啊，足侪人伫咧讲，平平是检察官共计诶，所以吼、哦、特别诶宽容，是毋是安尼？当然，有意见、有想法诶人，啊，如果若是大家感觉讲，安尼伤过分啊吧？啊，有关单位如果若是会当详细来了解，啊，如果若是真正有较家己诶人较凊彩，安尼当然诶嘛是。爱喝喝啊，个可怜，所以第一个咱国内有史以来第一个检察官家己咧食安非他命，哇，这不怪引起大家关心的对啦，啊，所以希望大家了解吼，保护家己，远离毒品。当然，如果闹包皮的现象，咱也希望有关单位应该针对这个问题，好好来处理。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麦来听车站哦，这个菜菜子讲10点半要听，我今麦提早1分钟哈，到底欣赏。

奇怪吼、哦，这个声音无啥像张秀清呢，啊，无咱即马个听看，重新听看这首是不是原主唱？

0: 车。
1: 哇，阿伯。报的拢唔是，我等下还阁订报好啊！来，听秀龙红你好，
2: 门口小姐你好，
1: 晚安。
2: 我来高雄盐埕报迄个陈美兰，
1: 嘿，陈小姐，
2: 我咧叫三冠山，哎，好贵啊！
1: 哦好，
2: 4500啊，
1: 阿要送啥？
2: 送鱼的啦。
1: 哦好，哦，
2: 阿说当时啦，
1: 啊，
2: 当时要寄过来，
1: 拜六好不
2: ？OK，
1: 啊，谢谢你
2: ，OK， 谢谢，
1: 好，拜拜，嘿。今仔日是拜四嘛，啊，所以明仔再见，啊，拜六就收到了哈，谢谢你。来，我即马另外来找看卖呀，奇怪，那会报两个所在，啊，拢唔是张秀清呢，我即马个定价安排看卖呀。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哎，奇怪呢哈！来，等下还阁找好啊，因为我即马找到拢唔是张秀清本人唱的，我另外还阁来找好啊。来，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有一个24岁的一个女子，这当时啊去面试，暗时啊的猝死，啊到底是安怎？后去韩国啊一个网红吼，啊到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时常有咧走马拉松，啊结果好好走个一半，半辈。阿未走完，阿竟然嘛是出问题，所以年轻绝对唔是健康的免死金牌啦。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嘛爱多多注意。像咱头拄仔咧讲的，这个24岁的这个女子哈，伊是面试上午面试结束，当暗的突然间心跳停止。不幸来过往，啊，早伫代志发生的前两天，伊就感觉无啥舒服，但是因为只是感冒，错过着黄金的救治时间，所以医生甲咱提醒，那无管无顾，胸腔嘛闷闷，个会心悸，极度的疲劳病侵寒，头壳晕，眼睛乌乌，你一定爱赶紧注意。所以哦，像这个24岁的女子，伊就是伤过大意，想讲阿德年纪轻轻，较有可能呢。啊，但是偏偏呢，有症状的时阵不注意，啊，结果会知阿哥去病去找头路，啊，一暗就过往去啊。所以哦，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卖动作讲吼，啊，咱年纪轻轻无问题。啊，硬在拖，有问题就是爱赶紧处理，这点是非常的重要。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一定爱小心，家己谨慎，家己的生命，家己的人生，希望你一定爱好好来关心家己，爱家己，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好。现场的电话是空白。0800559988，0800559988，大优待大精赏，请你把握哦。

来，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吼，咱的叶大哥甲咱做文产品的时阵，伊咧甲文雅讲，伊讲文雅，你爱甲咱的听友特别特别的这个交代。我讲哦，甲大家建议啦，卖讲交代，交代听得怪怪。叶大哥讲吼。作者，咱的这个听众朋友，当下咧做文产品的时阵呐，啊，拢会讲啊，啊无我先食啥，先食啥。其实吼，建议那是会当，经济上那是会当，最好是三行做回家。我讲是啊，那里有这个感触。伊讲，因为我盖头啊嘛是想讲啊，唔爱开遐侪钱呀，啊想讲加减嘛顾咧顾咧就好。啊、所以哈、哦，我介头啊，食你的产品，啊，都因为跌倒，啊，倒伫门床顶啊，啊，结果哈、哦，朋友来甲我介绍，讲叫我食做了精甲钙骨瘤，啊，听着讲哦，钙骨瘤一罐2500，啊，做了精哦，一盒20粒都爱2000，啊，所以我就管朋友讲，啊，无安尼啦，啊，你先帮我叫2罐钙骨瘤，啊，因为我跌倒吼，即卖。脚受伤，希望会当赶紧好。啊，结果第一摆就是食2罐这个坐立精。啊，阮朋友讲上好是吼坐立精会当做伙食，安尼应该较紧啦。啊，我都唔听伊的话，啊，就坚持食2个月钙骨瘤，有啦有改善，但是慢慢啦。啊，尾啊，佮打电话给你咨询的时候，你真正都甲我讲吼，你拿即届第二届咨询产品。啊，你会当买一阿泽的精，啊，买一罐钙骨瘤，食看卖呀。啊，想袂到吼，我这个一阿泽的精食落去了后，讲真嘞，足明显的感受着讲，啊，规个人精气神哦，都加足好。啊，刷落去第一阿食完，佮买第二盖，啊，你甲我建议讲买两阿，安尼一个月份食完，你就知。结果确实有影吼，啊！当我一个月份的一号的甲钙骨瘤做伙食完，我足紧的恢复健康啊！啊，所以呢，我家己的经验也建议咱的听众朋友，那是一当的话，啊，不亚这三项产品爱认真食，对着咱身体的照顾、元气的恢复啊，真正有足好的帮助。所以到这时。有啊，我即马搁咧上班呐，啊，逐工咧走业务，嘛是爱有健康的身体，啊，常在咧应酬食外口，所以咱的三椒山苦瓜我嘛咧食啊，啊，所以头拄啊搁在买咱的一个半糖粉，谢谢啦哈，啊，真感谢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真认真食好，甲咱道谢啵，大家拢健康，讲真咧，年龄唔是问题。重点，你的身体年龄爱保持年轻有够力啊，所以建议大家吼，即马当咧油台啊，那三项拢咧食，你得买做咧精酸苦瓜、酸钙骨瘤，安尼话真正是上钙一好的买法。欢迎好朋友，那是要甲身体顾好，把握咱即届大油台大精神，赶紧赶紧，唔通个拖哦，电话顾过来。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以上是广告，伤心也刚变。

0: 行政委定位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花莲吉安乡的这个名字设计一间民宅。在上下暗的八点外，突然间火烧，熊熊大火，足危急。消防局现场发现一楼已经全部拢烧起来，厝内五个人紧急逃生，但是厝主的小弟64岁姓甘的男子未当逃出。被消防人员发现的时阵，已经被浓烟砸。昏去倒伫三楼的涂骹，失去着呼吸心跳，家在伫经过送医急救恢复着性命现象。经过了解，厝主姓甘的妇人人甲伊的大兄大嫂、小弟孙那伫那大做伙，大家走出来，一个看到捡一个人，着急请消防人员协助救援。消防人员搜救，发现着姓甘的男子倒伫涂骹，已经失去意识，也无呼吸心跳。加在后来有被救倒转来，送医抢救。那么消防局第一大队表示，昨夜的8:34发生这个火警，这户人家的一楼车棚停放大型的农具、电动机车、冰箱，甚至有机油、疑似烟灯线着火，所以造成这个不幸，大家要注意安全，电路方面爱小心。来听友的红利好，
1: 文瑶，
0: 喂，
1: 喂，
0: 哎，
1: 你啊，你去我家是一号的，是的，
0: 一号的四 K 啊，
1: 嘿嘿，
0: 啊上二号的，
1: 呀，
0: 上二号的对吼，
1: 哎对，
0: 好，啊拜六搞好不？
1: 好，
0: 哦 ，OK 啦哈，谢谢平安，来。买无到的赶紧，赶快再加码哈，690。欢迎好朋友，下期节目哈，大优待，大优大精赏，剩14天了呢，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听友龙兄你好，
2: 小姐啊，你无搞工程师不会搞，
0: 你今仔日 AM 叫的呢 ？AM 叫的拢拜搭啦。
2: 拢拜六下，
0: 嘿啦，拜六哈。
2: 好，
0: 谢谢。好，今仔日叫的拢明仔再叫，后日得到啊。吼，除非你有无同款的时间啊，特别甲我吩咐啊，那是无讲早班、暗班，我拢是甲大家写早班，安尼怎样吼？现场的电话0800559998。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的肌肉甲骨质密度渐渐下降，跌倒骨折的风险对你增加。足济咱只好朋友，大家拢知影，走路会当维持咱的健康。但是其实，逐天只要你单脚徛立一分钟，也会当对着骨骼产生明显的刺激。因为有足济好朋友讲，吼、哦，真正无啥时间出去行遐久嘞，吼。啊，根据一本的骨科医书指出，研究显示，单脚徛立一分钟，静止独立，对着骨骼产生的负担相当于咱走路53分钟。不但有助锻炼下半身的肌肉，也会当提升平衡的能力，降低跌倒的风险哦。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如果你无时间，逐天拢去行40分、50分、1点钟，那么你不妨会当学习着。经济独立，根据着这个日本医师中山润一直讲，走路虽然有益健康，但是如果肌力已经衰退，有关长时间走路，有当时会增加咱的脚头乌甲髋关节的负担，尤其50岁以后肌力下降，65岁了后跌倒，甲着骨折的风险愈悬。女性停经了后，因为荷尔蒙的分泌减少，骨密度也容易降低，增加着骨质疏松的风险。 所以医生提醒，搬倒造成骨折不只是单纯的受伤，部分的中者可能因为减少活动量，甚至渐渐失去独立性外能力，必须爱挖靠别人的照顾。所以除了维持日常的活动行路，也应该量杂锻炼支撑咱家己身体肌肉。维持行动的能力，让家己十年了后，可以当单独独立来行路。啊，一分钟简单的体操，就是金鸡独立。只要你身体站得，背部用得站好，将其中一只脚小看压离开地面，短短时间开始练习，渐渐延长到一分钟。这个金鸡独立站一分钟，对骨骼产生的肌害负担，等于走路53分钟的效果。所以咱建议无时间运动，会当好好来学习哦，慢慢会当，互你愈来愈。

以上节目全部收听三角座流经一和三角盖骨流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非常感谢好朋友你的收听哦。咱大优待大精神，请大家电话继续卡暂等，刚上好不了后，这个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

0: 提起呱呱，林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心连心为好朋友安排。第二阶段的节目依然是本雅陪伴你。大家讲倒咧谈倒咧当，拢免创啥，倒咧谈倒咧都有通好谈，谈八到八块。这是台中一个男子投入着虚拟货币，将近半年深信不疑，逐天拢有趁钱。日前甚至请60岁的妈妈带走去银行领钱加币。无想到后生愈讲愈有信心，妈妈愈听愈感觉怪怪，直接讲哪有遐好趁，就伫40万差一点啊离开口做进前。担心不已的妈妈也被警方即时拿炸落来。台中市第三分局东兴派出所的民警，最近在下晡执行着巡逻勤务的时阵，接到协区内边银行的通报，讲一个富人人准备定规要领40万，资金的用途疑似涉及着高风险的投资，希望警方去现场协助确认。民警赶到为富人人呢，伊毋是要替家己投资，是受着后生拜托带伊来领钱。阿姨表示讲，后生一直请伊帮忙的时阵吼。才透露讲，家己已经投资虚拟货币几百单，佮伊讲平台报酬足水个吼，逐工拢有800-900块的即个赚的钱。啊，如今想要佮再投入一笔新的资金，请妈妈倒走去银行。啊，只是听着后生嘴内咧讲，哇，都啊免咱那一日都稳定800-900块的收入，富人人并无对咧兴奋，反倒倒来愈听愈不安。面对着行员甲警方的询问吼，伊坦白讲我嘛就担心，但是阮后生就坚持啊。一边是后生深信不疑，投资会当继续赚钱；一边是老母直觉感觉代志无单纯，母仔囝对着风险的看法形成着强烈的反差。啊，警方随后依照过往假投资案件经验一一分析，提醒这个富人人讲，诈骗集团时常先后投资人看到小额的这个获利，甚至伫平台效面持续显示有赚钱，等个被害人放下戒心，则个伊着高报酬，诱使不断的加码，啊，真正要甲钱领出来，则伊着保证金啦、税金啦、操作错误种种的理由来咧动。富人人一个听完着警方的分析，决定身体后生，而这个投资热情小打动，当场取消领钱，无要予40万继续投入这个不明的风险。啊，警方嘛提醒，虚拟货币本身并不等于诈骗，但是若拄着来路不明的平台，无熟悉人推荐，阁强调稳赚袂了，固定赚钱，甚至催促赶紧继续加码，你得爱特别的小心。尤其看到小面有赚钱，无代表真正顺利领会出来。投下大笔的资金进前，先查证平台合法性，有疑问你得卡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直接卡110来咨询，卖单家吼。这个好利只存银幕的数字，才发现说钱拿不回来，这些大条钱都用了去了，就拿不回来了。所以希望大家还是细利小心，做任何的投资真正说的没啥熟悉，还是较定真的比较好，不清楚不了解，你去找一个警察问看看，很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到底来欣赏的是你是我心目中的上偶。

0: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哈，大优待大奖赏，只要文雅代言的这三项产品，三兆折叠精一盒，三兆盖骨溜，三兆三颗鸡，买满四千，咱就送半罐。头拄啊，咱的志颖啊，也是甲咱助文，伊讲吼，真正。大概拢是安尼啦，半当买一届，半当买一届，上届会好。我已经食八摆，买八摆，即届第九届半当的啊，啊，真正算算的。像你咧讲的，食你的产品阁会趁钱呢，因为买半当啊，啊，我食我买一盒的二十盒，啊，买三颗鸡吼，买六罐，啊，固定安尼食，身体拢够了，食好四万九，啊，你即、这个。钙骨瘤半当分十二罐四罐的吼，拢是赚的，赚万五，真正会好的呢。谢谢啦吼，啊，食好到小饱，感恩哦，来听秀龙兄弟好。
1: 我只回答啦。
0: 回答要爱啥？
1: 我准备请教你一下。
0: 好，来医生讲。
1: 阿爸，阿爸，你大颗粿食得好。
0: 啊，循环代谢会较好啊。啊！但是你嘛要去检查，讲啊，卡巴是啥物引起的啊？是欠钙引起，还是讲你的循环代谢不好？啊，所以你会使先去哦，医生检查看卖，卡过来买。安尼讲听。
1: 我今麦是算讲，算讲有糖尿病啦。
0: 哦，糖尿病有哪会引起就对啊啦，无唔对。啊，那你得买。上好是三项拢食，啊，那是啊，别别食三项，你都先食二号的甲三号的，安尼嘛会使啦。你毋捌买过吼？
1: 毋捌买啦，我是讲先买一寡食看卖，那会使我
0: 继
1: 续买。
0: 安尼无，你看你要安那买，你讲啊。你买一罐一罐二号的，一罐三号的，安尼四千，啊，送半罐的二号的，安尼嘛会使。
1: 买一罐
0: 三块
1: 粿啊！
0: 哦，这爱山卡含你讲呢，你等我一下哈，我看卖呀。来，咱听秀兰唱的《落花情》。

哎，今仔日有一个大哥讲要听秀兰的歌吼，啊，所以咱安排一首《落花情》。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高雄有一个63岁的男子，年轻的时阵长期欠负债，离家跟太太离婚了后，伊虽然争取到一对后生查某囝监护权，但是伊并无负起到老爸责任，反倒倒来甲当时只有7岁查某囝送去歌戏班来伫底安尼学歌戏。啊，3岁后生订予别人去抚养，30多年了后，伊因为当兵昏迷，长期插管住院，依法会当向着成人子女请求抚养，但是这对家弟啊，唔甘愿多年来完全无老爸照顾，如今得个替伊满脸买单，所以这对这个几家弟吼。向着法院申请免除抚养义务，最后得准。你甲看，所以咱时常拢有看到少年安尼无要负起责任，食老你要找囡仔，啊囡仔一声嘛不爱插你，所以哦嘛是家己准则啦，免得到时阵安尼变下你为老人。另外，屏东一个76岁老人阿英啊，名下无财产，每一个月干那领4902元，老人年金的卫生啊，因为罹癌脑出血，带入去长照机构，伊甲欢迎申请对两个囡仔啊，希望因会当加减来为伊付一寡这个抚养费，但是囡仔出庭。甲落着老爸过往，因为顶买跋筊欠负债，一家到处流浪，地下钱庄来伫咧讨钱，后生被押去野外殴打，逼啉下着垃圾水，受着足大的恐慌。啊，刷落去呢，后生的太太也着心不因此流散，法院综合相关的证据。人求后生查某囝要负担着这个老爸的这个抚养义务，有失公平，所以嘛是驳回着这个申请，免除子女对老爸抚养义务。你甲看，所以少年唔知样啊，暂时食老啊，要来赖这个后生查某囝，无人要插你啦吼。啊，所以希望大家哦，不管安怎。该有的责任你要负担，啊，若无到尾也是真正加歹看的。

0: 来，今仔日还阁有两首歌吼，咱听众朋友所甲咱欢呼要听的歌，等一下我会陆续安排，免紧张哈。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特别分享诶，即个着咱诶健康有关诶消息。即个食青菜，有哪会当补钙？啊，所以吼，你菜爱食。对哦，足侪人为着钙质的不足，啊，骨质的受伤，造成了着跌倒，造成了着这个骨质，啊嘛是真惨。啊，想要补钙预防骨质受伤，不一定啉牛奶啦。这个芥蓝菜、芥蓝啦、青江菜吼、深绿色的蔬菜有哪有钙质？但是无同的蔬菜，伊的草酸的含量会影响钙的吸收。想要食好营养，阁有效率，你菜爱选好着啊，搭配着泥制品，加着维生素 D， 拢足重要。钙是维持咱骨骼、喙齿健康重要的营养素，这是大家拢知影哈。听友龙红你好，
1: 你好，
0: 嘿，晚安，
1: 嘿，晚安。一号的六阿，啊，三个月的六阿，
0: 一号的六阿万二，啊，三个月九千，好。
1: 两万一的，
0: 嘿，两万一啊，送礼盒的哈，
1: 哎，
0: 送礼盒的对哈，拜六搞好不？
1: 哦，
0: 好哈，安尼礼拜一送五个啦哈，
1: 哦，
0: 谢谢，平安，好，来，今仔日是十月十五啊哈，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即马买无到的拢赶紧，啊，未买的朋友你。更加吼，卡手暧昧，啊，那无到时阵买袂赴你的后悔呀，哈！来，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就是一般芥蓝，还是即个小白菜啦、青江菜、深绿色的蔬菜，伊钙质的含量拢足低、足悬呐。啊，深绿色的蔬菜，除了钙，佫会当提供维生素 A、C、K、叶酸、钾、膳食纤维，有助平衡咱的饮食。不过，蔬菜含钙量悬，无代表人体就会当吸收同款济钙。所以咧，经的时阵爱小看注意着一寡问题，就是超生也甲钙结合，降低部分钙质的吸收率。若要对蔬菜来补钙，爱优先选择超生含量较低的这类蔬菜，吼，啊个钙吸收率较好的种类，啊高钙低草酸，就是。芥蓝、青江菜、油菜、羽衣甘蓝、花椰菜、小白菜，啊，搁有搁超生爱注意的是白灵啊、番薯叶。对着食素食的人来讲，你糖不耐症的患者来讲，搁钙的蔬菜重要的都是钙质补充的管道。但是，那不是专素食建议有哪尼制品吼，有哪一档？多多来吸收，搭配着低草酸的蔬菜，安尼补钙的效果会较好。啊，补钙不是干那靠青菜，你品维生素 D 加拍瓜的，这拢是必要的。希望大家爱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这就是最后一页。

0: 严重了，可是还没有吃药，你的吃这个钙骨油以前呢、哦，
1: 嗯，
0: 脚好像会弯掉呢。
1: 哦，会软卡。
0: 哎，不是软卡，这个卡达布下面就有一点弯了呢。
1: 哦，有一点弯哈、
0: 哦。啊，弯出去外面
1: 哦。哦，真的、哦。
0: 我有一天看到脚怎么这样，我吓了一跳啊。
1: 嘿。
0: 结果就是你那个钙骨油，吃了一瓶以后就有感觉了。
1: 哦，吃一瓶就感觉了。
0: 就那个一瓶以后就慢慢那个声音就没有了。
1: 哦，恭喜。
0: 哦，两瓶以后，现在吃两瓶以后，那个卡塔乌啪啪就那个声音都没有了。
1: 哦，恭喜恭喜，很棒哈。
0: 后来就我有一直吃了，吃了差不多有半年了。
1: 半年，
0: 有了。哎，可是现在脚也比较有力啊，走路比较有力，
1: 真的很棒哈、哦。
0: 现在我还有继续吃啊，在保养。
1: 对，一定要保养，尤其像这个年纪，如果不保养，它会又会稍微有点问题。
0: 哦，这个以前还不晓得说那个脚有那关节有失
1: 退化
0: 怎么样？
1: 对，那个是退化。
0: 我有一次在工作的时候啊，
1: 嘿，
0: 不小心跌倒。
1: 哦，
0: 接着那个卡塔乌啊，那个卡塔乌的腕哦，
1: 嘿，破掉了吗？
0: 破掉
1: 了，哦，
0: 破掉，结果呢，怎么办呢？又很多，那个时候还真的不，根本就不会走路了啦。
1: 对对，那个要有一段时间。
0: 那是两三年以前了，那个时候我人家一直讲说要开刀开刀，我又怕开刀了，结果就去那个国术馆里面了、啊，帮叫他帮忙弄，弄了也是慢慢就会有好起来了，可是走路还会痛啊，
1: 哦，
0: 一直痛好几年了、哦。

0: 应该的，应该的哈，谢谢你，大哥。
1: 亲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咱这大哥来跟咱分享，真正产品价价，现在贵的人怎么轻松个困惑？所以哈，咱美国进口的三椒做了精，三椒钙骨瘤，咱欢迎好朋友两早晚课赶紧吃，身体健康，给你顾家勇行行，今日唔吃呢，两早吃。大家行动自如，无烦恼哈。食到六七十、七八十，你嘛是同款，会当照拿杯哦。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给拢健康，即马大腰带大精神，食三椒钙骨溜面钱，足简单。你只要买做了整一盒，买三块龟，买一盒三盒，啊二盒用上诶，都免钱啊。买半担四万八四万九，咱就会当送半担份的钙骨溜哦。以上是广告。

头拄啊有人咧甲我问讲，蚊啊，啊股票物啊，在个会落袂？我讲我也知，我敢若遐敖，我都免踮遮咧主持节目啊，我得来做股票。所以哦，做股票，讲真咧啦，大热的时阵，啊，你艰苦也无路用啦。啊，大起的时阵，你欢喜，有当时啊，你也赚，不一定赚得到。啊，所以股市的出入，我从头到尾拢甲好朋友讲，你专业知识有够，你的现金有够，你的胆量有够在。啊，唔通去做融资，对不对？但是有的朋友讲，啊，无做融资是要安怎赚大钱？我讲对啦。那有赚的时阵赚大钱，啊，那落的时阵，有当时啊操作那不好，啊，你得了解，真正的爱痛苦啊。所以头多咧讲问什么股票，我讲我袂当直接跟你讲，我嘛敢那会当跟你讲，人个较专业的吼。啊，嘛不一定爱逐天顾顾这个股票，咱有一个听，有一个阿伯啊，人伊讲的，嗯，啊，落的时阵你买啊，他啊的起起来的时候你就买，安尼你就赚钱啊。哦，我讲讲得足简单的啦，啊，但是你要操作，要操作的好，真无简单哦。啊，所以今嘛你就是看着办呐、啊，阿咪啊，在干下落，我还在，对不对？所以卖甲我问股票的代志，安尼怎样吼？心中爱有够强呐，这个假人无透骨，诶，这个市场不是咱大家做得起的，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家己爱细腻，家己爱小心。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有需要咱的这个活动，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有人同款在注疫苗，为什么有人发烧？规身躯酸痛，有人无感觉，这是什么原因？根据着最新的研究发现，接种进前的肠道菌相可能影响身体发炎的反应，饮食习惯也可能扮演着角色。接种疫苗了后，有人发烧、疲劳、头壳疼、肌肉酸痛，有人完全无感觉。这些差异无一定代表疫苗的效果无同，而是可能跟每一个人原本的免疫状态有关系。所以啊、哦，有研究团队，因对着这个追踪171名有注这个疫苗 COVID-19 的时阵的疫苗吼，收集着。注疫苗前后分别血液的检体，分析着肠道菌的组成、免疫指标甲体温的变化。结果发现接种了后，出现着发烧的人，伫接种进程的已经有某一寡无同款的肠道菌，而即个特征，并且呈现较明显，加多肠道发炎的状态。所以肠道细菌的这个鞭毛蛋白可能会发炎的反应更加强烈，另外饮食也可能影响疫苗了后的发烧反应。啊，注完疫苗无发烧代表免疫力较差吗？那么接种了后无发烧，袂当直接用来判断疫苗是毋是有效。疫苗主要的作用是让免疫系统学习辨识特定的病原体，建立日后做有着感染时阵的防御能力。发烧、肌肉酸痛是部分的人接种了后所出现的短暂的这个反应，啊，要怎照顾咱肠道的这个健康？讲真的啦，吼，
普通时啊，咱家己的这个生活爱多多注意，食食方面啊，个有咱身体保养拢有关系。希望好朋友，如果你注疫苗了后，有轻微的发烧、疲劳、肌肉酸痛，这两天来的发，就会当缓解。适度休息，补充水分，必要的时阵你找医生来了解如何缓解不舒服。那症状持续明显加重，也是出现的呼吸困难、面部那喉肿胀，严重的过敏现象，就要马上就医。所以希望最近大家注意疫苗，希望好朋友家己也当多多注意着。咱这个注疫苗了后的反应，足重要哦。

今天有看到一个消息哈，在这个高雄基山中寮里一场的赛洛马的风台，结果哈大大创伤到一个高雄的这个房屋，对着300多户老热的农村，减价。村即马实际住伫即个所在，村150人，这是高雄上界迷你的一个里中寮里，伫海拔421公尺的即个山川，虽然拥有真开阔视野，但是少年人陆续出关，社区的国小也废啊。已经废校10多年来都没有孩子住在这个里面，老朽的人都是比较多，1/3是65岁以上的长辈，这也是整个高雄市人口密度最低高龄的山川，山景依然是同款，但是繁华退掉了后，山区的生活充满着现实的考验。全村如今无定期的公车，也无任何诊所超市，居民要落山买米看病，拢得爱迁就这个特定日期的专车，甚至必须爱在短短几小时内，客完所有山卡的行程。看起来非常平静，青山的聚落里面留下来的长者啊，真正是吼、哦、山中大家拢感觉讲足平淡啊，少年人离开中寮里，一步一步变老，1/3拢65岁以上的老人，生活日常的采买靠一间杂货店，落山办代志爱看到一间有车，这也是真最了着这个上界迷你的这个中寮里，特别加好朋友介绍，伫这个中寮里基山吼。这是人口上少的一个行政地，最迷你山川的一个孤岛啊，生活上确实有真济不便啊，到底是不是有法度改善？当然，这得爱看政府安那处理了。

0: 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这部到这过一段落，大有带大精神，有需要咱的活动随时联络，祝大家平安。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9: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8: 冰箱也会漏财？
9: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8: 那怎么检查啊？
9: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8: 哦，
9: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4: 走去通报。
1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电脑的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脑三电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刚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吉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拼所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在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在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在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阶细细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无人爱张云清，虽然唱歌曲，后边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三电话。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是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早，
1: 喂，伟杰个早，
0: 伟杰先过来，
1: 心头吧，
0: 心头吧啦吼，好，伟杰哈
1: ，OK， 拜拜，
0: 好，拜拜，我个早，
2: 喂，我点一个这个谢甘蜜，我个联合聊天孙，
0: 谢甘蜜啦吼。
2: 哎，
0: 这干币，搞看差异的，呵 ，OK 哈，好，拜拜，
2: 谢谢。
0: 王小子，
1: 没得，
0: 又上什么瓜？
1: 耶鲁，
0: 干无呢？
1: 怎么定的呢？
0: 我已经是无啦。
1: 上
0: 次呢？嘿。我的印象总是无爱找两面看无啊！我知影这首歌管内底无，有咱门过啊。聂鲁，是宋文成的吗？
1: 是。
0: 你确定？
1: 是，确定。
0: 啊，我查看嘛，那边有宋文成的无？因为你也确定什么人？靠，所以聂鲁这两字就歹写，因为台语的写法跟华语的写法都无同。
1: 无共。
0: 嘿啊，我先写大概，啊用电脑查就查就知影。硬如啦，硬如，对唔应该是安尼，你讲省城的，
1: 有啦，
0: 硬如，哎，走唱公主的啦，哥哥，我当时省城硬如，当时省城有唱，你对歌名记唔对而已，我查过，无省城，那是硬如是迄个什么？我的个走唱公主哦，还就跟你一两个早起来唱那迄个省城秋季的歌。你对伊歌名记，你歌名记唔对，本来用硬如这个歌名是迄个无省文城的版哦。
1: 好啊，我来
0: 帮忙。唔是省文城迄个版，你可能歌名记唔对诶。硬如无，你来电视看伊唱是袂准的哦，电视唱啥物无关系，也无定出唱片啊。我找迄个啦吼，迄个走唱公主的啦哈。
1: 有啦。
0: 听看麦哈 ，OK。
1: 听看麦，
0: 好。OK， 好，拜拜。
1: OK， 拜拜。
0: 王哥仔。
3: 我这个仔。
0: 要点啥歌来？
3: 点一半。
0: 麦哥一半心正一半醉啊！你无把手光点嘛？你才去写轮岗啊？
3: 我无点嘛。
0: 你伫拢遐看我咧轮啊？你差不多抽头抽掉啊？佮抽掉一首歌。
3: 啊无，迄个对你放袂离。
0: 对你放袂离，讲阿文呢？还是对你放袂离讲阿文呢？好 ，OK， 好，拜拜。我正讲无点硬点，吼，大家要点，你得尽量写，卖差不多几首歌吼。无较，因为拢讲一个人来点啊，这个人点怎么点那几首就不好了，吼，那是安尼意思。咪讲我对迄个梁毅有什么意见？梁毅，我没意见啦，他唱歌很好听啊。是那个关系哈，是那个轮岗款的，看轮的归学，怪怪怪。后来就光秋水长天，我给你唱。

健康来一下不？哎，敏感对着女性朋友伤害非常非常的大哈。伊伫咱台湾女性感情的迄个前三名当中吼，第一名就是敏感，死亡率嘛是伫前几名。所以对着做女性朋友来讲呢，敏感介可怕。根据美国上新的研究发觉，有三种生活习惯会使降低着敏感的风险。这三种呢，第一，维持健康的体重哈、哦。第二，爱规律的运动。第三，爱限制酒精的摄取量，就是酒啦，酒唔好啉济。这根据学家呢，分析过超过100份的报告了，得到这个结论啦，吼、哦。改善着吼，咱的生活习惯，对着降低敏感的风险非常有帮助。因研究当中发觉吼，女性朋友平时有啉酒的习惯，对敏感的风险就会增加。就是讲，一天干来啉一杯，用一分的酒精也是同款。另外呢，体重伤过重，更年期出现敏感的风险也增加。这表示讲吼，女性朋友想要减少的敏感发生的几率，就要采取行动，改变生活习惯，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像坐车、开车来要用安全带啊。对不？虽然安全带无多保证你出车祸是袂受伤，但是也是降低的这个风险嘛，讲迄个意思哈、哦。来整体来讲呢，每一天活动量上大女性哈，今年就出现敏感的，比活动量足少的人呢减13%。提供你有咧动的人啦，运动的人啦，规律运动人啦哈，比无咧规律运动的女性朋友呢，伊哦对敏感几率哦减13%。所谓运动哈。包括了30分钟的快走，哦，啊，包括做家事啦，做出来的干，迄个整理花草、花花草草，这有诶无诶啦，吼、哦，只要身体咧动拢会使，吼、哦，就是爱动，人活就是爱动。研究人员佫强调啊，重点就是逐工拢爱动，毋是只干啦运动30分钟。比如讲啊，这、哎，人讲运动界，我长30分钟，剩诶时间倒咧碰伊，看电视，毋是吼、哦，就是爱尽量动吼。所以靠咧活动，啊靠咧四肢动咧吼，真正得灵感几率较少。另外一点啊吼，有一寡研究啦，我研究讲可这三个是少数的，少数研究发觉讲，假使当中的吼，乳制品、钙质、甲非淀粉类蔬菜量较大的吼，嘛甲吼灵感风险有关的，就是讲乳制品价寡，有咧补钙质的啊，非淀粉类蔬菜类呢。这个摄取量较大一点嘛呢，对你脸癌下感冒一寡帮助。好，就讲像讲，红菜头啦、白莲啊啦、甘啊，迄个甘蓝菜啦，加含类胡萝卜素的食物呢，对你脸癌方面冇一点啊帮助。

0: 性功课。哦，你今天用好汤头煮皮蛋瘦肉粥。
1: 嗯，啊，煮完来带小姐姐。
0: 那么厉害。
1: 他们说很好吃。
0: 就胖就好吃啊哈，拢免加盐甲味素。
1: 系啊，佮唔免买盐甲味素，啊，
0: 佮
1: 对身体佮较好诶。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
2: 啊，唔知讲滚巴要食。
0: 哦，咱用滚巴呀。
2: 空巴，空巴。
0: 空巴，用汤两个，那好汤头来空巴。
2: 嗯、我甲讲听好，迄个咧豆用麻蕊控，啊个咸面一蕊控麻好，你买个掺落
0: 去，咸瓜好汤头，
2: 汤头咧真正赞，
0: 香气有够，
2: 嗯，香气拢会走出来，嗯，真正袂歹，啊，炒菜我嘛那个炒，我那个加两行，
0: 两行了，
2: 我两行我一种用咸个味素无，啊，甲恁这好汤头那个炒那个比较呢，
0: 嘿，
2: 我顶呢，
0: 用好汤头较香吼，
2: 较香头了，
0: 好，
2: 啊，汤麻呢，
0: 是吼，
2: 嗯，真正赞。迄汤来滚出来，口味外香头外好
0: 个，外好个，迄煮汤真正够好个啦，
2: 真正赞。
0: 听人讲这么济啦，不管你要食香个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嘞，好汤头好汤头，清新来食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哈，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面计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8，072448888，后来一雄就算广告。

0: 进攻课。哦，你今天用荷塘头煮皮蛋瘦肉粥。
1: 嗯，啊，做我奶奶小姐家。
0: 那么厉害。
1: 他们说很好吃。
0: 就胖就好吃啊，哈，拢唔甲味素。

0: 较芳吼，
1: 较芳头啦。
0: 吼、哦，较
1: 好。啊，汤麻呢？
0: 是吼、
1: 哦，真正真。迄汤来滚出来，口味外芳头外好诶，
0: 外好诶。迄煮汤真正较好诶啦。
1: 真正赞。
0: 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好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吼，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咩？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072244888，后来医生就算广告。

0: 金刚哥。
1: 哎，金刚姐，你讲你安那做，紧嘞。
2: 我菜头痛痛的，我最后骨掉个吼，白骨咧滚，菜头吼，加上蛤蟆，鱼肚好痛痛，落块刀了吼，哦，老鼠，然后再卡一点一点了，杀掉菜头。
1: 哎呦，
2: 好恐吼，哇，好食，一点一点地地哦。因为我咧床脚人拢做足多嘛吼，
1: 拢个大鼎，拢做较大鼎。
2: 我做个大鸡脚有无吼？我大脚，我去公司个店内，互小姐在做阿妈，你做个做呢？我阿只床头做好食，你要买无？
1: 哎呀，真
2: 是！我一罐啊，煮了我再甲你叫两桌许。
3: 摆摆过咧，用滚水甲烫烫个，啊甲好滚。
1: 哎，
3: 烫过就煮起来就袂安尼落落个啦。
1: 我特别落落。
3: 哎，因毛腰骨啊拢洗掉嘛吼。
1: 哎，
3: 啊你着滚滚滚啊，差不多啊味就甲落落。
1: 哎，
3: 啊你卖整个拉个味会破，门甲无食。咱咧煮糜，啥物事？煮糜拢嘛袂当一直甲拉。
1: 嗯。
3: 你若落来啊，滚滚，哦，米心有一点仔黏落后，啊，就买浸菜脯啊，差不多正六菜脯啊，就甲落来。浸啊袂咸啊，落啊落。你若食袂咸，你就甲倒后汤头。
1: 嗯。
3: 要食，甲人芹菜煮，安尼落啊。
1: 安尼就好啊。
3: 一顿下啊。
1: 咸糜。
3: 啊，最简单啊，吼对无？菜脯糜。
1: 菜脯糜。
3: 嘿，阮昨天你平到阮一家安尼，总共煮啊四个大人，三个囡仔。
1: 我来看我，
3: 安怎可以百五块？
1: 好当头真正赞的哟。
4: 嗯。
1: 好，安那你讲讲起安那赞。
4: 伊咱在煮菜也是汤，你甲淋寡落。
1: 嗯嗯嗯。
4: 真正比咱在淋盐面素佫较，迄种口感真正。
1: 口感非常好。
4: 我嘛真正拢食掉诶。本来吼，本来嘛是拢淋盐面素无，
1: 啊
4: 就买好当头了，啊淋淋诶，迄种口感真正差足侪。而且啊，即摆我就是今仔个昨个来叫对无，啊，即个当天我就有小我冷对无，我就阁用原来物件，
1: 原来物件在冷，
4: 啊，真的差好多，
1: 就差很多哈。
4: 对啊，我就今日来去甲画一个个尾。
5: 有比较就会知影讲，咱火汤头天然的甘甜，可是旁我都代替，化学的我都代替，咱天然酿造的，无加任何化学的防腐剂。所以小朋友，你啊火汤头，你拍开要放冰箱哦。哦，拍开肯冰箱，无拍开免是真空包装。再来呢，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通通都可以哈。你物件煮熟了，搁淋火汤头落去咸酱就好啊。比如讲，咱煮汤，素物件煮滚了，还是讲煮火锅，素物件煮滚了，搁淋火汤头落拿一下。好，甘蔗吃起，因为本身食咸的同程度无同，伊内底本身有盐，有盐的感觉啊吼，所以免搁加盐、味素粉，大位拢唔免啦哈。第二年赞天然的甘甜开，咱一罐是500块。好，咱的火汤头啊，哥，赶紧调起来。咱火汤头是专属的哈，全素的，所以素系的这里按什么来使用？一罐500，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咱得力用心火汤头呢，专门做推广，只不过若要为家为家来捧场购买，你的药房买是无算为家来业绩的。你火汤头爱直接找伟杰来点考生为家来业绩，每直接找伟杰来，伫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看咱产品线2244888。这个电话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个07，手机个07-07-22-44-888，07-22-44-888。当然，你来卡来公司，或者是酒精包装的客商品嘛，可以。只不过爱只强调，药房好汤头无算，我过来业绩哦。你使公司点酒精包装网买晒，啊，但是你点个公司服务人员交代，包装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你要讲火龙果的方面呢？你跟我讲一下。
1: 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
0: 嗯，
1: 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火龙果料哈，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就会僵硬嘛，
0: 嗯，
1: 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了，贴我轻伤哎，
0: 较伤啊，筋络较伤。
1: 啊，
0: 筋络给较伤的对啊。
1: 哎，对，啊都嘛开，脚步开啊，较开较还开，啊无我拢个拢。定底啊，拢开袂开啊！
0: 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捏的安尼。
1: 哎，对，
0: 啊，你只要打火龙割了，规个拢较轻松。
1: 嘿。
2: 顶座甲你买转来吼，
0: 嗯，
2: 啊，阮怎样就我送啊，
0: 嗯，
2: 伊就甲我讲，腰痛甲拢袂紧张，
0: 嗯，
2: 啊，我从我摕一个吼，一个都七袋嘛，
0: 摕一包来得七袋
2: 的，我从我摕一包送。
0: 嘿，哎呦，够好。
2: 伊就甲我讲啊，哇，你迄是倒位买哈？哇！你迄个药膏还阁有无哈？讲有就变安怎？伊讲哦，我这个药哦，如果听到拢未叮当呢？
0: 嗯，
2: 我好，我阁摕一包给你。我
0: 阁摕一包。你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到拢在摔到，拢个打在底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继续熟悉；腰身不疼，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的想到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电工做文的，叫找我接，这个办不起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祝福所有长者重阳节快乐，重阳节一定过得很快乐，健康百岁。
1: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晶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那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啊，对你无信号，我都无法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外省诶，这是咱诶谢雷，甲咱诶乔伊人唱吼。好，不要点我这时间开起来，看现场看转刷电话2299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2299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99666。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22996660722966666。我发一个赞。
1: 喂，先生。
0: 你先生过来。呀，不会是你业务。我问的是呢，呀，不会是你咯。五号 ，OK 哈，好好好，拜拜。喂，哥仔。喂，哥仔。
2: 喂，姐。
0: 还没听清楚。
2: 我签一个奥迪帮。
0: 奥迪帮的好，好 ，OK， 好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奥迪帮。小花哎。好，不过考都无等你啊！哈，我问天，我给恁唱。好，个仔。
3: 伟杰，高仔。
0: 来，什么歌来？
3: 黄昏之恋。
0: 黄昏之恋呐，哈。
3: 哎。
0: 好，我来吹哈。OK。
3: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黄昏之恋，张艺兴呢？嗯。个陈淑萍。我问天，我给人唱。

健康来救不？来就是有糖分的人讲，哎呦，水果甜啦，莫吃，要控制糖分，水果唔通吃。诶，无介健康呢，这个观念无算介健康吼、哦。因为水果内底有丰富维生素、矿物质、甲膳食纤维，吼、哦，提咱的纤维质，吃起来甜甜，个个足侪糖分的人无吃，等到吃营养素拢吃无好。嘿，其实吼、哦。糖尿病患者不是袂当食水果，爱拣着水果，爱拣低升糖指数的水果。咱有糖分的人吼，顶多食是爱嚼匀，均衡饮食，什么物件拢加减么食，啊，定时定量，量爱固定，时间固定，纤维质爱有够，油较少一点嘛，盐较少一点嘛，爱一点点爱糖，袂使拢无吼。均衡饮食呢，就是六大种拢爱食。根茎类、豆啊、鱼啊、肉，还佮加上牛奶、低脂的乳品，还佮蔬菜、水果、油脂佮坚果种子，吼、哦，即六大类拢爱食，吼、哦，六大类拢爱食。所以糖尿病的人也是爱加减嘛，食一点仔水果，营养较会较匀。糖尿病患者呢，咱遮好朋友呢，你有糖分的人呢，大家个水果量建议是两分至三分，就是两个拳头部至三个拳头部的大小。这是需要注意的，是讲吼，咱有糖分的人吃水果时呢，爱减啥 ？DGI 指数，等于讲吃掉呢 ，GI 指数、升糖指数较低，意思讲吃掉吼，被熊熊压起来种诶。一般来讲啦，吼，升糖指数呢超过70，就是高升糖诶啊。56至69是中升糖，55以下是低升糖。啊，意思来讲呢 ，DGI 是对种呢55以下，55以下，对种。水果对着糖分的人来讲呢，会较好一点点，比较不会没烦恼讲血糖压了伤高。来，甲咱建议，第一类就是讲吼低升糖的，第55以下，樱桃、葡萄柚、莱呀、捧个、梨呀，啊个圣女番茄，这几种呢，升糖指数比较低，好是低 GI 的。啊，那中 GI 过来第二看的，中 GI， 草莓、柳丁。桃啊，甲葡萄啊，足够加血糖的水果是倒几种呢？山啊、金蕉、木瓜、往来甲西瓜。一般你若有咧控制血糖的人，建议水果是食啥？食甘蔗蜜、圣女番茄、西里巴黑、啊个捧个甲樱桃。伊西里甘蔗蜜吼，圣女番茄内底纤维质有够，所以呢血糖袂加较紧。啊，伊内底有茄红素抗氧化。也是减少自由基，而且吼降低着糖尿病发生的风险。啊，那捧个呢，因为纤维质有够，够果胶，也是减少糖啊内底葡萄糖的吸收，维持血糖的稳定。啊，那樱桃是因为内底有多酚抗氧化剂，一旦减少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维持血管的状态，预防咱糖尿病血管的病变。所以一般来讲，建议咱有糖分的人呢，水果第一列选择就这三项，最优先选择啦吼，圣女番茄、苹果、捧个甲樱桃。另外呢，控制血糖稳定，除了跟 DGI 的水果以外吼，伊总糖数嘛要控制，吼，袂使因为 DGI 哦，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啊，食伤过嘛是会啊，吼嘛是会啊，三粒拳头要，会记得三粒拳头要一天的量。来，继续把歌曲呢，来吧，就休息。一颗红糖。

0: 进攻个。
1: 现在是嘛，足好用诶，洗衣服够好用诶。之前是咪有人在见证讲洗洗衣机无？啊，我真正用诶，现在是甲技师哦，啊配个洗衣机哦，诶，切一个就足金诶啊，我像新诶安哦。
0: 切一个足金啊吼。
1: 系啊系啊，对啊，啊。大家
0: 会当
1: 买来用看
0: 嘛，
1: 真
0: 正拢是
1: 好用
0: 的
1: 啦。
0: 对啦，迄用一道就知影
2: 通讲
0: 好用啦。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金刚哥。
1: 拖把沙嘞啊！伊个鱼种拖把就好用，好用啊！
0: 哎，所以
1: 我两千多是个套高高高啊！
0: 哎，
1: 啊，
0: 你你六千。
1: 啊，我迄做过年，甲我讲是迄天花板拢无，迄天花板是瓷砖的嘛？
0: 哎呦，还做个卡油呢？
1: 嘿，啊，做个卡油拢顶黄黄啊！
0: 哎呦，我看到那个地砖是恐怖的。
1: 个咱一般咱要咱要洗个喷洗啊，啊，个个喷迄种清洁剂种嘿，啊，个地的头毛头毛拢。以前只有够白，
0: 想想想哈，
1: 系啊，我够讨厌嘞。
0: 啊，今晚，
1: 那我今天用心多时间嘞，轻轻那个回归你啊。哦，真的，他马上就吃下去了。
0: 哎呀，马上就加油洗掉啊哈。
1: 嘿，
0: 清气淡淡啦。
1: 嘿，就加加去买迄支拖把电管。
0: 哎呦，清气淡淡啦。
1: 哎呦，讲一啊个个个金金啊个味袂像个迄种清洁剂迄种恶臭味，你敢知？
0: 哦，清洁剂会臭味臭味。
1: 我那洗灶台呀，用迄种清洁剂洗灶台呀吼。拢三间唔敢开饭呢，
0: 拢解味哈。
1: 嘿，三间唔敢开瓦斯炉开饭，拢会闻到迄味，拢感觉内
0: 骨头
1: 酸起来安尼。
0: 哎呦，好啊，咱全都是流浪妹哈，清气淡淡。
1: 嘿啊。
2: 所以像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千万唔通用这种化学的物件来洗内底啊。加手擦片无打紧，甚至有可能吼，迄化学物件经过皮肤吸收，经过空气当中吸收，会造成咱肝脏的负担。到时那一挂肝脏的病变造成，你就真正后悔拢袂赴啊！用咱全都是纯天然、环保、无毒、无污染的，好洗阁好用。咱吼灶卡边啊、泰露啦、天棚啦，包括咱做者拜拜婚油烟哦。对不，拜拜所在吼，顶头天棚分油烟啦，就讲吼边啊玻璃啦、啊壁啦，拢全都是来说，就简单嘞。当然你若手火的地所在、切的地所在，我你教，你用一面桶的水倒挂全都是落，啊上好是温温啊的水，然后呢全都是倒好搞搞啊，迄、那个倒薄黑落暖暖的，吼顶头就咱的全都是的，卖暖手打，你落去切，你手忙的地所在你落去切。切一个回归，哈哈哈！你也看到回归，说的是白，边啊是黄的，清气淡淡，暖暖的，迄油拢走在水里底，佫袂掉在你的桌布顶头，非常的赞。当然，你啊天棚迄较歹食的，即马足侪人迄种拖把无边边硬硬迄种迄啊，赶快套一桶温温的水，你用拖把浸一下，暖暖的，卖烧打，吼，唔通会滴卖滴水就好啊。你安尼吼，为天棚那个扫鬼，哈哈哈！扫鬼所在，赶快白削削，边啊唔好喝，就是这样好用。咱的全都是人都说，咱一趟是五公斤装清三块，买两趟，咱的上咱一趟，一组有三趟两千六。因为这全面的做推广做环保，所以好朋友要甲我给他赞下鼓励，要甲我给他点讲注文，一定要找伟杰，因为你伫别家买无生我的业绩，爱直接找伟杰，看咱伟杰现场的点讲专线。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你外观器爱加控制，手机爱加控制，当然你带高雄直接卡，免加控制，好，你用出来的电话话。另外呢，这个电话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开始找到有几个本人。在透早三点到六点有三点钟的时间主持现场，三点到六点透早。啊，个下晡四点到六点，两点钟的时间嘛，主持现场。这两个时间，你个卡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就可以，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会记哦，爱直接找伟杰，直接找伟杰，点讲主文靠生伟杰来业绩。万不你俩卡公司还是酒店包栋，你得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就剩公哥。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哦。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阵嘛就是左肩好痛哦，啊，
0: 搁
1: 有就是右手有啊往左走。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伤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即阵啊有够痛啊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痛。
0: 嗯，
1: 嘿，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又去啊过，就搁痛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补贴，你就大看卖个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网球做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多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啥，迄个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欸，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多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尔。啊，剩咧用改善啊。啊，佮有哦，我出门的时大。大左肩嘛吼，我徛好多摆时，我感觉讲奇怪，那干嘛又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啊，
1: 依照我的药补东西，凉到会痒啊，会刺痛哦，我就徛起来啊。
0: 哦，对，有的大人吼，擦擦疼疼就袂舒适诶。
1: 真诶真诶，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凉个药补，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哦啊，以前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疼。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计又薄，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各乡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那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功课。
1: 讲阮孙啊，来脚哦，安尼崴着吼，啊肩干嘞哦，肩干嘞哦，我想讲阿妈，咱看袂安怎，我将火龙果甲打落。天光哦，怎消伊呢？
0: 消伊哦，
1: 啊就会担头啊，担头讲果甲打一地落呢，我都会惊啦。
0: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来烧。问我那熟悉，你得问个底下哪边经有烧水啊？哈，我就只要讲嘛，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边经写是冻瓦固啦，你直接打那火龙果包就可以啊，哈、哦，免个加晦气哈。咱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袋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每点工作文直接找位接，好、哦，这部夹呗，爱直接找乌起啦，爱看咱现场，好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做着有给他本人哦。好、啊，这两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位阶，拜托麻烦罗兰，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位阶。谢谢罗兰，以上就算广告。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我是鹿港定定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5: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接不？咱特别是咧，可能比如讲吼，紫外线，哎呀，造成咱皮肤的问题，对不对？会老化，啊，个目睭啊，伤着，歹势。即马根据日本啊，日本的研究，你敢知啊？除了皮肤老化、目睭以外，你紫外线量吼吸收了伤济啊，冇可能伤害到咱人体内底免疫细胞，会导致着咱抵抗力下降。不过你不能研究哈，紫外线对咱细胞遗传的因子呢，就是咱的伤害，尤其是十岁以下幼儿啊，十岁以下儿童啊，更加注意防晒。以免吼受损的细胞呢持续生长，导致点啥皮肤癌的几率增加。因为皮肤吼受到大量的紫外线照射呢，会压制着啥咱免疫细胞当中的 T 细胞形成。各位破坏的淋巴球便是外来抗原的能力，所以你对抗力好比你较无好。虽然吼咱听来讲啊，热好，哎，那什么生好的头毛会落哦，但是根据日本哦，日本的资料，紫外线借咱的头壳皮群，买害咱头壳皮皮温啊快速老化，啊，头毛内底黑色素分解，所以你吼你头壳无地毛啊，一刚刚那哈你咯，容易秃头，容易白头毛。当当年波长在280纳米以上的紫外线进入目睭结膜性影响嘛，对不？咱就像你讲，要伤到目睭啊，急性角膜炎呐、啊，对不？哈、哦，慢性的眼翳病呐、啊，而且呢，紫外线吼对人体吸收水晶体吸收，嘛造成水晶老啊、白内障啊，所以紫外线伤害非常的恐怖，各方面的防晒要做好。当然，除了红内做好以外，哎，有一款物件来吃。嘿，食食方面咯，即几项啊吼，即三项有三项未歹，加减物食，增加免疫力，避免身体细胞老化。第一项，洛梨，以洛梨来对维他命 E， 保持咱细胞年轻以外，伊来对油脂吼是油酸为主，伊看吼橄榄油同款，属于迄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会使降低啥麦胆固醇，好对抗高血脂。牛黄糖尿病，所以洛梨袂歹。第二种呢，红色的带动啊，红色的带动啊，红色的带动啊，营养的价值比黄的、比青佫较悬。伊小可点啊，甜开甜开，伊内底有抗氧化维他命 A、C、E， 佫在避免皮肤组织的老化，防止咱即啥。细胞遗传因子受伤，尤其一般儿童哦，较袂爱食豆冻啊。但是呢，红色的呢，小可甜甜甜甜啊，嘿，会使有囡仔吼，预防皮肤癌呢。第三种呢，就是甘麻饼。甘麻饼内底茄红素伊抗氧化能力足侪拢知影，也是避免啥紫外线照射咱皮肤造成的活性氧，防止黑色素形成，咱皮肤较袂暗沉呐。特别撩魂，你像以茄红素哈加热，啊是因为油来的，你讲干嘛比配合的橄榄油啊来煮，会使增加维生素的吸收，而且吼，和咱免疫系统的机能较好，所以这三种物件可以多吃哈。洛梨、红色的带动啊，啊跟咱的干嘛比。来，继续卖歌曲呢。淡水河边，我给咱唱。

0: 种个
1: 用的是咱的软软。
2: 哎，对，我拢有用啊，面膜嘛有啊，啊个啥物啊，防晒嘛有啊，我都用
1: 规组的。规组
2: 的
1: 对啊，没。
2: 啊，我头我咧用的时阵无，我当初唔知影我咧用软软的美白系列啊。
1: 嗯。
2: 系啊，啊伊就讲问看我是咪有去镭射啦，伊讲看我斑哦斑足济啦。
1: Oh.
2: 我甲讲无啦，我无去镭射啦。伊讲啊，无你抹啥啦？我甲讲不告诉你啦，安那。啊，即摆我最近是咪个订商品店？
1: 对对对。
2: 啊，即摆伊就看我莫贵什么啊？伊讲啊，真正真好用伊啦。
1: 嘿。
2: 因为我的车哦，我有打两张相片， oh. 一张使用前，啊一张
1: 使用后。
2: 啊，即摆迄个因也来问我店，我讲你看这两张相片，伊讲哦，我真正差足济呢。
0: 这边的就关系七百。750毛，一般市面上洗面的吼，不是洗了伤白，也伤过来，洗了未清气，骨溜啊骨溜啊，你崩起伤伤。那恁这款洗面呢，洗了就打伤，洗了门整间就清气，因为安尼卡刷来保养，唔叫做事半功倍。如果用化妆水呢，你去比市面上化妆水，你得出来看麦，那恁有规个伤伤伤，来滴保湿成分，可能用个八八八，你只要面洗完，全脸拍一拍，追分。都把你灌到八滴啊八滴，所来保养品唔叫我都吸收。咱这款化妆水呢，150毛，800块。那有听众朋友讲吼，伊吼翕相嘞，拍起来翻更啦，伊无抹粉呢，为什么？伊抹咱这款日霜，规种金骨起来，又咪咪起来，这款30毛。1500块，有时早起，咱就无咧做保养，哈哩哈甲规个班拢卡来皮肤底，啊，一个今日机会咧压起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吼，迄有时含抹粉抹足高，看袂掉呢。来，咱即款晚霜伫底下来抹，个咧面上咧清干咧清气淡淡吼，这一罐30毛1800块。那咱的防晒我加讲是我用过，感觉上盖舒适，上盖好。另外有90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也不光日本佚佗啦、出国啦，一定拢会抹。润色效果就好诶，而且呢，规工吼你无可能讲，哎呦跑乌去哦。咱的防晒隔离乳呢，50毛1350块。咱的面膜吼，你若是面上就好打打好好诶，还是讲吼，今仔要出来约会啊，紧，面洗好清洁了，甲打起去。15分钟至20分听落来，全脸拍一拍好吸收，再开来上日霜，开来上防晒出门，吼、哦，你讲绝对规面安尼，果有那只油啦。润容化妆品系列面膜呢，10袋真的是500块，贵州的多少？50袋2500块。咱的化妆品，洗面的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面膜10袋真的500块，50袋2500，防晒1350，22488888，22488888，07，2248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融哥，
1: 我那到外做行李嘛，啊，然后客人来了说阿桑，你最近面干哪有较紧呢？
2: 啊，你愈老干愈多，乌斑愈老严。
0: 对啊，对啊。
2: 真正，唔是讲你下一代有老乌斑哦。
0: 嗯，下小嘛是做
2: 诶，
0: 下小嘛是，
2: 我下小嘛是，我帮你出来。
0: 对啊，
2: 总就讲一直包我来包个头壳遐，规个多冻，伊就无我帮你啊，看到目该堵人，啊真一直开一直开啊，
0: 你看心情就开啊，
2: 做规个面就开，
0: 开啊吼。
3: 听你节目听足久诶啦，
4: 讲足久开始咧卖无，
3: 真的不相信说有那么好吗？
4: 嗯嗯嗯。
3: 结果是讲啊好啊，试看卖啊咧，大家拢讲干咧。
4: 对啊，是讲大家在咧讲啊，无来抹看卖
3: 啊。系啊，结果我摕转来抹吼，
4: 嗯，
3: 然后都用一礼拜，很明显哦。
4: 一个礼拜哦。
3: 嘿，然后真的淡化了。我头早报迄个小姐看，看看，哎，没有看到了。
0: 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髓的微量元素。咱朋友呐，慢慢来老化，心理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大啊，愈来愈粗。来，咱只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让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内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集团内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让咱皮肤呢不用暗沉，让咱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一算，公格。

健康来救不？就只能爱啉茶，茶盖喝啊，有儿茶素啊，抗氧化啊，就这物件拢盖喝。但是呢，茶来带毛一个麻烦的物件的咖啡因啊，哎，到底爱啉烧的啊，啉冷泡茶，就只能我爱啉烧，我爱啉冷泡茶，都种营养素较好啊，啊，都种咖啡因较少啊。来，根据行政与农委会吼，茶叶改良场啊，一个详细的研究发觉，冷泡茶呢，甲烧茶冲出来茶比较起来吼，伊的咖啡因甲儿茶素较少，温度适度的绿茶冷泡茶，我来冷泡茶，不管是冷泡两点钟还是四点钟，茶汤内底中儿茶素，内底儿茶素啦，咖啡因啊，比烧的较少，啊烧茶冲5分钟吼，儿茶素上量上。

咖啡因，较侪茶氨酸，所以吼、哦，冷泡茶感觉较甘甜的这个原因，好、哦，这个原因。其实饮茶吼，好处真多啦吼，好处真多。营养素嘛，表示讲吼，一般来讲冷泡茶用低温来冲吼，茶原味吼开出来，啊嘛片片破坏的来的叶绿素加维生素。你像吼，低温哦，等于是安尼浸吼，赶快释放儿茶素加多酚。可是呢，才减少到单宁酸加咖啡因，所以对着促进新陈代谢，袂歹，嘛较袂改着胃，嘛较袂影响到咱的困眠。所以营养师的建议是，冷泡茶来讲，对着一般人来讲呢，新陈代谢较好，胃较袂伤着，嘛较袂影响到困眠。当然啦，不管冷泡热泡，茶好处介侪，利尿提升、心脑消毒、疲劳吼，这足好诶，吼足好诶。冷泡茶吼、哦，既然营养师建议安尼，安那泡较好呢？来，换一个建议啦，吼，咱大家做参考。第一，一公克的茶叶配50cc 的水，安得滴啊？一公克的茶叶配50cc 的水，然后呢，温度呢，会影响到冷泡茶的滋味。通常冰箱当中的冷温冷泡呢，会减少茶咖啡因甲儿茶素哦，咖啡较涩。啊，那伫室温啦，一般温度来泡呢，会较接近吼热泡了，口感茶味较重。所以通常建议啊呢，用一般温度的水，将茶叶浸了，直接放去冰箱啊，慢慢的让茶叶释放。意思是讲茶叶下落，啊一般。温度水给倒来，滚水煮，不是烧呀，是一般温度水，滚水，一般温度滚水倒来，白滚水倒来，然后就放去冰箱，好慢慢啊释放，哈、哦。然后呢，无同款的茶叶，放的时间无同，哈、哦，放的茶叶时间无同，基本上啦，超过24点钟的冷泡茶的买，好、哦、最好不要，好、哦、最好不要。首先把时间，好、哦、首先把时间起来，文山包种茶。包种代茶，也就是碧螺春绿茶，青茶这吼两点钟，青茶茶包3点钟，乌龙茶茶包4点钟，铁观音6点钟，上适合的是安尼。因为足侪人爱泡冷泡茶，注意听哦。一般来讲哦，青茶来讲哦，2点钟，啊，青茶茶包3点钟，乌龙茶熟茶这4点钟，铁观音6点钟，上多好。

0: 这是功课。
1: 好、哦，啊，我来当讲哟。
0: 哎，你要讲分享啥？丁凤姐。
1: 飞龙哥啦。
0: 哦，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
1: 啦。飞龙哥啦。
0: 嗯。
1: 啊，要播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卡过钱那呢？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安也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上班都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哈、啊，啊去啊啊，我甲伊讲，搭位者要报就好啦。
0: 嗯，吼、
1: 哦，啊，今麦去，今麦甲伊讲，妈我啊，搁咧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不好就好，拽着棍啊，唔是啥。
0: 嗯哼，
1: 真正三工倒来干嘛？我卡不好啊。
0: 哎呦，哦，终于，
1: 啊，位置又不好去啊！
0: 安
1: 尼啊，我都跟你讲，真正有影，足好用的。
0: 嗯嗯。
1: 啊，个吼，大了吼，要拆的足好拆。哦，
0: 袂安尼黏起黏起啊。
1: 袂啦，啊嘛袂，啊个安尼，
0: 嗯
1: 嗯，个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又起啦。
1: 袂。
0: 有有
1: 有。袂安尼。我用电线卡跟你叫，我买电线电。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好用吼。
0: 嗯，
1: 再给你讲一下。
0: 好，谢谢，感恩，谢谢哦。谢谢
1: 哈。我讲个事哦，个囡仔关着滚，啊个囡仔摔摔哦。
0: 嗯。
1: 我用大的药包，我无拢无去用看。
0: 非常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咁赞的吼，吼，慢紧转紧骨头疼，磕着弄得摔着，弄个大的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得几撮舒适，腰身不疼，戴得几撮舒适。那一来贴着想着啥？咱诶火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诶，叫找位接，这个办无假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甲咱分享什么？
1: 哦好，安尼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举迄个那个大机、细机的吼，那个上手拢电池会变。
0: 啊，你那个整起哦，嘟嘟嘟嘟嘟嘟起哦。
1: 哎呀，啊，嘟嘟起吼，我啊手啊酸甲个麻甲啊，这个大年的费用够也薄，大头买甲两包较好，哦，好收的。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疼呢。
1: 哎呀，啊，真正足酸足疼，啊，暗时拢无当困。哎呀。
0: 啊，就大会人可以给你上啊吼！
1: 哎呀，真正足好用的。
0: 哟哟哟哟，谢谢谢谢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也看啊，真的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有咧浙江书，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孙抱个秋生腰酸背疼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动手动呀，规身躯疼了酸了了，啊，明仔再来上班呢，变呐。会人胳膊不轻，别等下打打嘞，给讲你的熟悉啊。哎，等起醒来打了不要紧哦，纯中药，这里放心。好，不过爱讲的空兵不可，你妈一打一打一打，一打了错给半点钟，几几点钟各打者。较高贵病的你给一点钟，较未贵病的你错半点钟就给他打起去啊。哈，还不要紧，等起醒来打，拢别给的恁药剂，别给的恁的瓜装哈。那会人胳膊呢，一包百外块来都有七袋，一袋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顶港主文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之类节目。来，我想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功课，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老大人有照顾，社会才有进步。关怀老人，对咱拢有责任。志宏伫中央节祝福所有的长辈身体健康、平安、长好寿。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5: 走去通报。
1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有机合、1100300004。进行公格有机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有一个朋友吼，讲起来有那作非礼啦吼，啊，歹事做尽啦，哎呀，未使讲歹事做尽吼，这安尼讲吼，用词不当，因为爱交查某呢，未使讲歹事做尽啦，因为通常你交查某，除了讲你得用种卑鄙的手段啦吼，用药啊哄食啦，哦，讲陷害啦，讲欺骗啦吼。啊，这款呢，唔知讲话做歹事做尽啦。一般你若讲两厢情愿啦，吼，欢喜甘愿的吼，我想这是安那呢，互相小欠债啦，吼。啊，你家目睭白无金啦，要怪什么人吼？所以这未使讲歹事做尽啦。应该是讲我这朋友吼，真会真够搞查某。但是吼，人虽然外口花洒洒来讲吼，伫因太太面头前啦，永远是一个好老公啊。伊伫太太面头前吼，朋友啦招讲来哦，来哦，某人啊，来啦来啦，出来啦，卖定咧做人生鸟，一日干唔点住咧顾太太啦，咧顾太太顾厝内过点着。伊就讲吼，伊拢甲朋友安尼讲啦，伊讲袂使吼，袂使乌白出去，点厝陪某吼，省钱。啊，个温暖哦，太太寡好咧啊！啊，比如讲啊，你唔知啦，外口较清啦，较新鲜啦，又结一大堆啦。伊就讲唔通吼，未使某吼，愈老愈好，某就像迄果冻，愈老愈值钱啊呢。伊啊，咧讲遮，伊某就安尼痛甲要死，无通去小哭，无就痛甲小哭。就是讲好啦。哦，就是安尼骂啦，骂啊好啦好啦，卖安尼改卖个改，安尼汤干面甜啦，好啦好啦，要出去啦。对人咧心花开送到地啊，就改安讲哦，好啦好啦，卖安尼改啦，出去啦，别出去啦。啊，心内就痛甲要死安尼啦。所以吼、哦，查某人该好款待，查某人哦，上该惊查甫人汤干面甜啦吼。啊，我阁有一个朋友姓曾哦。这个姓曾的吼，伊踮太太面头前吼，吼、哦，迄个另外一出阁无共出啦吼，即出嘛介大出安尼吼。但是我这个朋友吼姓曾吼，你唔通叫伊，你唔通伫个面头前讲曾笑的吼。讲你甲我约约的啊，无起来，我家己那个半分叫你是曾笑的吼。听到曾笑的，伊也无欢喜，因为伊姓曾，伊也以为你咧没笑的，所以曾笑的。你若遇到朋友姓曾吼，唔通踮伊个头前讲曾笑的吼。阿姨吼，那身躯边便带迄查某出去，就拍电话给因某啊。太太、老婆，食饱未？困饱未？趁饱未？足关心某，因某听到哦，就欢喜，就心花开啦。让阮只翁吼，不时在咧烦恼我有食无食，常常拍电话等下问东问西安尼吼。其实呐，伊拍这电话是别有用心，另外有用意。伊是拍等下创啥，你敢知影？伊就是吼，等下探访某吼，有伫个厝诶无？因这某有那两专家，因某外高咧，你敢知？足够出来找安做存款，安个车伫倒一间宾馆露下哦。啊，伊就拍电话第一点，一兼两个梦啦，兼四个梦讲太太、老婆，食饱未？困饱未？你趁饱未？啊，一路面就讲吼，阮某伫厝安心。所以真牛哦，查甫人出头足济，我拢知影，但是我不爱跟你讲伤济。

0: 石呆吼，啊，甲迄王川啊吼，因两个是亲兄弟啊。石呆你知影啦吼，啊，有一个说王川啊啦吼，迄石呆啊甲王川啊，这两个是兄弟啊。啊，有一阿妈两个在洗身躯的时候，踮迄浴巾啊内底，踮啊在比啦，比讲上较大啦，安尼啦，搞死人啦！啊，因老爸外口听着无啊，
1: 无啊，这川啊。啊！你这石呆啊！你兄弟啊，踮咧浴巾内底是咧比啥话啦？是咧比啥？什么？你讲伊，你较大，伊讲伊较大，你是怎么去创啥啦？洗身躯唔洗咧比啥话啦？哈！
0: 没啦，阿爸，喂阿爸，我是甲阮弟弟哦，石呆哦，阮咧比作文啦。伊讲伊个作文较大，啊，我讲我会较大啦。你是听伊做去啦？
1: 哦，我比作文哦，搞死人啊！啊！阿爸俩就是讲，恁这么洗身躯，啊，唔洗身躯，啊，怎么在比东比西？吼、哦，对唔对？
0: 啊、哦，安尼误会啦吼，啊，误会就无法度啦吼。即卖即个囡仔大汉啦，有一天吼，即石呆啊，啊，甲因即个王川啦吼，即对兄弟啊吼，即卖大汉啦，拢娶某了啊，啊，娶某了吼，有一天吼，佮两个兄弟佮点么在比的对啦吼。因这个大兄，这王川啊，就讲吼，嘿嘿，我跟你讲吼，我自娶某了吼，啊，我拢一天吼，特早起拢一盖的对，吼，特早起拢一盖安尼啦吼。啊，因这小弟就带就讲吼，哎，大呀，你安尼较无够力哦。我自娶某了吼，我一礼拜拢七盖哦，你敢知呀？一礼拜七盖哦，啊，一礼拜七盖，唔是讲阮一天一盖，啊，无啦，讲唔对啦，我只讲我一天七拜哦，啊。哎呦，你一天七拜哦，你遐有够力哦？当然咯、哦，我甲像你遐无够力，你一天一拜尔、哦？嘿啊，我都嘛早起起来爬一阶山，过过我都无可以运动啊哩。啊，你拢一礼拜，哦，你拢一天七拜哦？嘿啊，哦，我咧透早哦，先爬一阶山了，再走运动埕，啊，暗时吼，搁再去走楼观了，后等下辛苦，我一天都拢走七阶呢。安尼哦，哇、哦啊，你较有够力。啊，咱俩唔知啊人哦，俩叫因兄弟有个咧比啥会咧，娶某了啊，讲比一天一届，伊讲伊一天七届，哦，哎呦，听起来敢那未输咧比啥会吼，所以为何那一条情者，卖误会，卖误会哈。

咱今日文心老师要甲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血压是伤低，还是咧欠血？因为吼全身骨软骨少啦，啊不是有当咧头了戆啦戆啦，啊到底是咧啥无呢？啊是血压的问题，还是欠的问题？啊其实吼这两个病症。加咱刚才讲诶，无啦啦戆，拢会出现吼。啊，先来讲着，因为咱听众朋友做者，咱不管阿爸母啊，是咱大哥大姐，有诶人吼，年血压拢感觉讲，我血压有较低呢，偌低。有当下即个收缩压管即个数字，拢伫即个100/100，还是90几尔。啊，低即个数字吼，有当下伫即60外、50外安尼尔，吼啊安尼算低血压无？是啦，这有可能差不多已经达到咧讲低血压的标准。通常伫医书伊咧讲着低血压有无？伊的标准是讲咱这个管的收缩压差不多伫这个100以下。啊，那伫低这个舒张压是算60以下。只是讲医书讲伊那真正要甲你诊断讲是你低血压，通常拢会靠一个数字，管的这个数字尔。哦，这个数字较标准，所以我等一下医师问你讲，真的是不是低血压？伊嘛是会给你一段时间，你有一个月的血压，好、哦、去确定，好、哦、去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血压的问题。那因为那真正你是本身低血压的人吼，你爱了，咱爱了解一讲低血压有一挂什么原因会造成，一挂什么竞争，因为安尼过程你生活当中你开开较熟悉啦，所以伫只有当下有人讲啊，我哪去血压的问题，啊去甲即个门诊有无？医师有当下拢会袂开药啊，确实医师伊袂甲你开啊，伊通常。好，拢会先了解本身你的身体状况，有啥物慢性病无？啊，是恁家族啊，是有即个体质？好，进一步伊会去甲你针对你的症状去甲你分类，看你是对一型的低血压，他针对你即个原因去甲你提醒，讲你爱注意啥物货。啊，今仔日嘛，大家来了解一下，有的人伊讲我的本身打低血压尔，无啥物原因咩？就是尿出来血压较低这种诶。啊，那就咱以下来讲，你和这本态性的低血压啊，这种就是人讲遗传啊，体质的问题，所以你爱家己注意讲，那有头痛啦，吼头疼啦，有当头重重啦，有的人耳爱叽叽叫，阿妈滚酸啦，歹困疲劳，好有的人小块袂食袂落去，泡泡菜，有的闷闷，甚至大小便有当袂顺的这种，有时候拢是因为甲咱这个血压。有关系，所以你若讲有这症状，你家己爱注意。啊，有的是姿势性的吼，本身姿势所引起的，有呾坐咧徛起来，也是讲徛伤久啦，吼，脚都无力啦，头都戆，要晕落去的，这反而你自己吼爱去尿血压啊，这种爱注意哦。这都不是体质啦，这有可能甲咱身体这个自律神经调节的血压好无稳定。所引起的，所以这种人会较惊热，啊较无力，吼，啊较个闹下，吼，所以这就是讲你改变姿势时阵，你家己爱注意。啊，再来话是疾病，吼，你疾病所引起的，疾病你就爱分。你若讲熊熊变低血压的人，平常是无，你熊熊即马最近较发现的，可能爱注意是不是本身心脏的问题，还是讲对咧出血？吼，还是讲你多好有闹下脱水的关系，爱注意。啊，有的是慢性的，吼。古登来拢即、這个造成低血压一寡，比如讲咱有欠血啦吼，也是讲生歹命啊癌症的人，也是讲咱尤其甲状腺吼较低下的，甲状腺吼你即个荷尔蒙较低的人爱注意，咱血压较低，也是讲咱有肝硬化人嘛血压较低，所以每一个将血压较低原因拢无共，你爱找出原因。啊，有当下吼咱低血压甲欠血是无同的，低血压你尿血压会知，伊甲咱血不足有关系。但是若欠血是抽血，较会使发现。吼，抽血去看你的红血球，还是咱的血色素所引起的。所以伫只有等下，你若去甲病为主，等下甲你抽一个血，去判断到底是病血，还是讲是纯粹是低血压。啊，低血压伊无啥物药啊啦。伊就是生活中吼，你家己爱注意啦，吼，因为伫生活中你若有注意，避免着讲血压一直拢长期遮低去，譬如讲跋倒，还是讲欠血，即个低血压过程当中无细腻。去跋倒唔大劲了，影响到以后咱自己的生活无方便，也是讲咱长期呐欠血的时阵，但下有咱大脑长期欠血有一个日后的是有失智的风险，所以尽量咱那要保持血压较稳定诶，卖个低血压的话，咱第一个就讲卖想晚困，
唔好生活困啊，生活爱啊，生活作息爱正常。过来三顿一定爱食，尤其会在即顿一定爱食，哈，很重要。过来。咱若食物件话，小块食较咸的肉筋，啊，你若是瘦瘦的人，食较大块，吼，你有本钱食较大块的肉筋哈。过来就是咱水分一定爱补充，啊，有阵拢是脱水影响着咱血压的。啊，若讲你真正血压较低，啉水以外饮料当中，咱会使啉一挂咖啡，也是可以提升着咱这个血压。那过来血压低人一定爱运动。好，你一定要去运动，去训练到咱这个双脚、双脚这个肌肉的力。好，有这肌肉有收缩，咱会倒流倒来。好，你的血压会较畅快。啊，那有咧运动，水分一定爱补充，好，一定爱补充。所以呢，伫咱那厝里吼，本身你有低血压，是讲厝里的许多人有低血压的现象。好，平常时无虾米症状，那当然咱就是注意安全嘛。啊，若讲有症状，真正若有讲晕的现象啦，是讲无力的现象，或者若讲前进的是讲低血压去跋倒过啦，你得爱注意处理的安全哈。那在这边平常注意一下咱的血压变化，也是提醒你血压介重要，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心情的故事，有爱，有温暖，有心酸，有目屎。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平凡中引人怀念，使人刻骨铭心。

人讲贫贱夫妻是必须爱，钱不是万能，但是无钱绝对是寸步难行。自细汉，阮妈妈就给我教育，讲我若要嫁，就爱嫁给有钱人，将来才有好日子。我本来有一个男朋友，伊是因家的长子，因的家境无好，因为是长子，所以爱阁负担小弟小妹的学费。阮妈妈知影讲，伊的身世了后，极力的反对，就安尼，我甲初恋的男朋友忍痛来分开。结束了这段感情，甲着初恋的男朋友来分开了后，妈妈四处拜托朋友替我找对象。妈妈伊开出来条件，对方一定是爱家境好，有经济能力，有不动产，有事业，有头路。我伫24岁迄年，经过人的介绍相亲，熟悉一个林先生。林先生的条件真好，因家做家具，开家具工厂，因家的房地产真多。自因阿公的时代，因家在咧开工厂啊，到即卖。林先生伊本人在公家机关咧食头路，伊阁兼过负责三间的门市，伊的条件拢有够袂歹。独独有一项较遗憾，伊的学历比我较低，伊高中毕业，我专科毕业。妈妈看林先生呢，非常满意，印象真好。当林先生因家来讲亲事的时阵，妈妈一声就答应。爸爸是一个无话无句的人，妈妈做主的，伊从来无意见。迄阵啊，我当在失意的中间，甲男朋友分开无偌久，我也并无反对妈妈的决定。我想讲，妈妈介意就好，由在乎妈妈安排吧。阮结婚了后，整三年，这三年的日子确实过了真幸福，翁仔某非常的恩爱。伊若下班一定是准时的到厝，敢若足惊我走去共款。结婚了后，我有那照常上班。唔是为着薪水去上班，是为着惊无聊。讲实在话啦，凭阮家的家境，我可以踮厝里做小奶奶，我唔免去上班。第三年，我生下了第一个囡仔，因为是查甫的，大家官是笑甲嘴啊二塞塞，大家官特别赏我100万。迄阵的景气当好，房地产当高峰。起厝的人真多，买家具的人嘛真多，家具是供不应求。阮小姐啊，伊无用卖起啊，阮先生只好从我公家头路甲辞掉，等爱厝专心来帮忙着家族事业。对这段开始，阮先生生活规律改变了。伊不时的早早出门，经常三更暝半才有回来，每一工拢有接袂完的应酬。伊毋捌有一工讲无酒味回来，不但伊变作酒鬼，我又听人讲，伊甲公司的会计有暧昧。迄个会计平常时啊对我真始终，我无甲怀疑，我甲当作讲外口人乌白生话故意来中伤。但是我看伊拢无改变，我袂堪得起。如果伊对我愈来愈冷淡，我一气之下将迄个会计怎啊甲撕掉。会计撕掉了后，因为伫外口继续往来无，这我就唔知影咯。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谢谢。
1: 是要做一个见证，开始吃，我是两粒吃早。
2: 哦，一天四粒啦。
1: 唔免去磨冬条啊，无我拢伫阮家的外口的冬条，楼梯安剁安剁安剁，唔免啦。我本是袂安尼规年安尼年活来哦，无法度。现在可以汤煮煮的，我汤来倒啊顶啊，唔免花叫人来甲我捧啊。
2: 安尼哦，哎，恭喜啊！
3: 人性吼是生命力啦超强的食物啦。日本吼原子炸弹吼爆炸了后，第一张葡萄的食物就是人性啦。欧洲吼在1965年的时阵吼开始，总共有超过660篇的研究报告啦，将人性是当作宝，公认这个人性是心血管病的特效药。你知影人性的价值了后，上重要就是爱知影讲人性倒一种成分牌子上好。给你推荐的真兴，你放心交代给真兴，有品牌公司啦，工人大协会，咱即卖真兴吼伫市面上哦作称，嘛是同行同业工人上畅销品牌啦。真正的真啦，兴人的兴啦，你袂使无真兴，真兴你才会当安心。那是唔知道倒药房吼，要去倒位买较好，还是有关系的药啊方面无了解，欢迎你再拍电话来公司询问。咱公司的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BBS 广播网》，BBS 俱乐部。

有一暗，阮翁仔某上好，工课来办煞了后，伊向阳讲一句话，伊讲我已经30岁，皮肤阁保持甲遮油，遮光骨摸着真好。我真敏感，我就问伊讲，你是毋是摸过比我较皮肤较油、较光骨的、较幼气的？伊怎啊就抓？伊讲无就是无。伊阁骂我讲疑心病带动，伊再三甲我保证，伊绝对唔敢，伊叫我放心。伊的话，予我听起来感觉真安慰，但是此后伊的行动却是使我非常的伤心。我一个人经常独守空房，可比是一个外官夫，唔知有偌济暗暝，我等伊等到天光，唔知有偌济遍。枕头和目屎哭甲淡去，我同阿等伊哭给妈妈听。我甲妈妈吵讲，我要离婚，我要甲伊离婚。妈妈一直苛刻我。妈妈讲，查甫人外口做头路，应酬难免。妈妈一直叫我讲，较忍耐咧，较忍耐咧。

人阿婆，会使讲浪时无浪日，差不多逐工冤家，逐工吵吵闹闹。伊也就抓，伊也写悔过书过，一遍过一遍。伊讲伊要改，伊的生活方式，伊要改，伊要改变。伊讲伊绝对吼，袂让我失望。但是伊讲的话拢无影。我自安尼规定伊讲，你若讲讲的无遵守，犯错一届，爱我罚十万。伊若再犯，伊就罚十万给我。这是阮妈妈教我的。妈妈伊讲啦。查某人无人也爱有钱，查某人外口安那花，查某人你得骨力来白钱啦，现金甲地方把生活都有保障。即几冬来啦，我省只欠用，我欠起来使卡钱已经累积到八二数。虽然我已经有钱。我也无欠钱用，但是伊人拢唔转来，干那有钱有啥物路用呢？伊常常跟我冤家的时阵就讲，伊讲我就是为着钱嫁伊的，但我即卖有钱啊，目的达成啊，有啥物好怨叹的呢？我为着这句话，我常常就等于怨叹给我妈妈听。妈妈，今天你的结果拢是你害我。妈妈，拢是你造成的。什么讲有钱就好，幸福不是足侪钱就会当满足的啦。妈妈是一个拜金主义的人，什么代志拢是以金钱为价值。因的年代，无定是唔知啊，什么叫钱，什么是。

当我跟她说，我现在在做小奶奶，我的日子过得很好，穿金戴银，什么人会了解？我不敢去参加同学会，因为我的先生不可能跟我同齐去。结果一个人去参加，假歹看，人唔知我今麦处境，我何必去报人知影？我定在想，假使今仔日结婚的人是我迄个初恋的男朋友，我就是伊现在迄个幸福的太太。啊，无人了解我，现在我就可比一只金丝雀，互人关伫笼仔内。我每天伫咧怨叹、哀鸣，别人却是当作我伫咧唱着快乐的歌声啦。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食
1: 了哦，卡好困，
2: 卡好困，食真香啊吼！
1: 嘿，食真香，
2: 帮助咱卡好入
1: 眠，头壳卡袂疼。
2: 哦，有够
1: 哦，我拢定丢丢丢丢啊，卡袂疼。
2: 哦，但像我
1: 讲，血压卡袂安清清来清去安尼啦。
2: 安尼哦，
1: 啊，关关节我无啊三十岁就血压悬安尼。
2: 我那少年哦。
1: 哎呀，
2: 安尼哦，
1: 三十岁我进七十几岁安尼。
2: 哦，安尼哦，哦，啊，佮国家真好。
1: 我讲佮关节血压弯安尼头袂变紧咯。
2: 冇紧，非常的好哦。
0: 女性朋友呢，吼，真侪人唔是欠铁质、欠血氧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哦，还是讲心肺过多哦，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吼，频频喘哦，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窟安尼定定闷闷啦，胸坎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哦，这款拢会是欠血引起的。那你血力旺，血力旺哦，这是血氧素主要原料，食血力旺就袂唔对哈。你甲看为正甲状，看起来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啊。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源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哦，咱的细胞拢有好诶，吼、哦，啊个不良诶啦，啊不良诶细胞甲你好诶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着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尔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对啦吼、哦。你赶紧血你往甲买来食，尤其是女性朋友。安尼，这款的来个食咱的雪梨旺，拢有真明显的效果。得力雪梨旺，美门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麦收听的节目《微微笑广播网》，微微笑俱乐部。讲到台湾人哦，好怪哦，好骗呐、啊！这是台湾人互人一种印象啦，好骗啊，好怪啊，惊死啊，爱钱啊，无怪有流行一句话讲，潘啊永远死不了。各位唔知道印象无吼？较早流行迄个投资公司啦、鸟鼠啊会啦，迄阵啊咧，大家拢起笑疯狂安尼吼，啊拢小贪两家人啦，想要趁人啊，啊一寡退休金、银行存款。哦，啊，无钱，标会啊，借钱，全部拢摕去投资公司啦。迄安尼，迄当阵的投资公司，干那迄个资金起来吼，拢天文数字，凊彩拢上百亿以上啦。台湾人吼，实在是钱伤济啦，有钱人实在太济啊。你啊看台北迄种吼上高档的汽车旅馆啦，迄motel遐啊，迄不是拢客满咧，迄拢排外远咧，你敢知？你若要去啊订房间，拢排队排足久，你敢知啊？台湾你都唔爱看。卖看新闻啦吼，啊卖看遐乱报就对啦吼，你也感觉讲台湾是不遐严重啦吼，啊台湾你若定要甲看新闻，你就感觉台湾袂大，敢那台湾袂输要倒啊，要放弃啊安尼，其实无遐差啦吼，你也看凊彩吼现代版的啦，会投资公司鸟鼠啊会，又搁凊彩的吼，会当市民安尼讲收几百亿以上啦，可见台湾钱啊，油卡也是讲阴卡目啦，哦好野人还搁真济。啊，当然，一个社会有好业嘛，有善者啦，好业人甲善良人的这个贫富差距啦，吼，好，会使讲愈来吼，愈有愈远啊啦。啊，这是全世界吼，资本社会哦，拢总是同款的啦，唔是干那台湾啦，哦，你去美国迄、那个民主的社会嘛是同款啦，哦，到尾啊，就是讲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啊，恁台湾吼，不过有一个变态就是奇怪吼，你想讲？世界媒体对中国因的人权来讲啦对着因的专制啦，因无法治啦，哦，像讲对着人的智慧财产权啦，无讲尊重啦，足济足济，拢哦有时啊不时拢会甲因批判啦媒体发挥着这个监督的力量啦啊正义的力量啦，啊定定有时啊拢会写中国一寡唔对，啊但是咱台湾的媒体很奇怪哦，足少咧讲中国唔对哦。咱台湾甲中国，那严格讲起来，咱是哦敌国嘛，伊是咱的敌人啦，因为伊要甲咱打，对不对？啊，当然是咱的敌人啦，咱的冤仇人啊。啊，但咱的台湾的媒体吼，真少在讲因的唔对，真少去批评因就对啦吼。因在扩张武力，因在压霸人，因在专制吼，因在无人权啦，咱唔捌在讲。因对台湾吼打压，因也唔捌在讲安尼吼。啊，等到吼好，那咧修理咱，变台湾人吼，真正。 一点啊都无能手的就对啦。因为较早我细汉的时常听一句话讲吼，牛条来打牛要硬硬安尼就对啦。我来这足牛，啊啦牛条中国敢那条牛啊囝呢，家己就鼓落去啊安尼吼。这媒体其实不是讲因无骨气啦吼，不是讲因惊中国，不是安尼，是因为因的血统内底面有中国的血统，因认为讲台湾人红看不起，台湾人是吼三等国民啦，所以基本上是看不起台湾人啊。啊，中国是因的主公啊，所以讲当咱台湾人拿伊的主公无介意的时阵哦，主公你唔免出声吼，和阮只鸟佬啊先来发声的，阮鸟佬就发怕安尼啦。啊，这台湾这是一个足变态的社会啦。

0: 奇奇呱呱，林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道老汁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你来笑死！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人生
1: 哇，今天已经十月中吼，十月份已经过一半，哇，可是这样看起来天气还是有一点那种秋燥的感觉。
0: 是的，
1: 给他在理茶水间看到同事哦，那个他就穿一件这个薄薄的夹克，我说今天会凉吗？后来，但就突然想到，我是开车来上班的，讲，哎，对，不能这样讲，饱汉不知汉饥。他说，给那个再去出门的时候，一根刚刚有一点秋意浓了，
0: 嗯，
1: 所以哦，这个可能接下来哈、哦，下那个十月份的下半周哦、嗯，下半个月哈、哦，开始都会这种深深的秋天的感觉，希望了、嗯。好，阿伯哦，现在如果中午还很热到那个30度的话，真的很不舒服哦。秋天了呢，嗯、
0: 有秋意没有秋凉啊？
1: 哎啦、嗯，哎呀，秋意浓、嗯、哦，还差了一点点哈、嗯哦。
0: 只是早晚呐、啊、早晚的太阳没有那么强烈而已。好、嗯，但是温度来讲，体感温度呢、嗯、还是热哈、
1: 嗯，没有错。
0: 好、哦、秋哈、哦，好吧，哦，所以讲哦，都、就是安呢。所以安内都是也跟你骗，他就是会骗你，这个天气在骗你、
1: 嗯、
0: 啊，所以一不小心你就会感冒，都是安内、
1: 嗯嗯。
0: 啊，你又明明讲啊那个热啊，是安内那会感冒吼，哎、嗯、呀、啊，但是要问题就是说，它的早晚呢、啊，的确是温度会有差吼、嗯哦，通常拢是伫迄个温度伫咧变化落差较大的时阵，通常会感冒，身体出状况拢是这个时阵。
1: 哎、欸，对啊。
0: 最近我冇感觉哎。生活中吼，大家的生活中听了咿哦咿哦咿哦，这个比频率又增加了哦。但咿哦咿哦，这就是车祸然后啊，但是也有一些是的确是救援的哈，这类哈。好，所以说大家还是呢哈。啊，来身体练了用啊，身体练了用，都较袂讲哦，阿靠安尼哦，啊你破病骨啊，天气啊你要变一个，你就伫啊咧吼，对不吼？

0: 掌握这个吼，掌握这个个扑克来讲，讲我都咧讲到一个朋友啦吼，讲到我们一个朋友，因为他先生是有美国籍嘛吼啊，他们所以他也常常要回去美国安尼啊，我就突然想着讲，但是即马因是拢住伫台湾，我想讲，川普那到时要发迄个什么？川普之前不是说他要发多少吗？一个人可以什么2000块美金了、吼。哦，2000块美金，哎呀，不给他讲啊，还是讲啊讲啊，无话话。我讲对啦，假使如果有发的话，哈，我得咧讲，哎，阮朋友因老公，因为他美国的国籍还是保留自住嘛，那应该是也是可以领哈，2万美金，不是2000块美金呐、啊。哦，阿婆伊当年哦，爱登个美国哦，特别登个哦，回来拢叽叽啾啾啾。哦，美国，哎呀，生活的不便。国家大，国土大，真的是哈，无像咱台湾啊，啥物拢三五卡步，乌多麦多土多都个多都都高位啊哈。哦，而且呢，哦，这个物价，大家怎讲？哦，美国现在啊，整个这个物价也是很贵，所以他每回一次美国呢，哈，都要花很多钱呐、啊，哈。我总袂当讲，想叫你要嫁美国人啊，吼。好来，不过呢，哎呦，川普吼，伊今嘛呢哦，无虽然无讲要发，因为要发吼，迄个钱你总是你要从哪里来啊？你嘛国家存咱，咱讲你得爱国家编预算啊，对不？吼，立法院编预算啊，像我们啊，农历过年前可能我们会发10000块啊，那也是现在要赶快省啊。你发你哪个唔信吼？啊，咱要互动的过年前啊，你啊这10000块可能都会迄落安尼吼，嘿。诶，白富起啊了哈！啊，我们来讲美国哈，川普一进前讲的迄、我遵守啦哈。好，川普讲的讲归讲啊，迄嘛是伊的想法，但是啊，这个金流的来源要怎么来哈？这个所以这个这很难讲。不过呢，人伊最近这两天哈，哇，这个哈，有透过人的捐钱哈，你也知道美国这种捐钱哈都可以呢啊，很豪爽，很大方，透过哈啊，这个捐款哦。他现在推动一个儿童投资计划，好，儿童投资计划啊，这个投资计划啊，这样会怎样呢？美国儿童每一个人就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哈，好，200每个儿童哦，哈，美国的每个儿童啦，哈，可以得到250块美金和台币8000几块，然后啊，就主动把它存入一个叫做川普账户哦，你看，真正呢，这人情啊，关系把人关出来，等一下我再说这个捐的人哈是谁哈，好啊关。是人关的啦，钱是人关的啦，啊，账户开账户哈，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啦，哦，川普你看安尼，这眉毛遐眉毛都是哈，别人出钱，好，讲了我要得安尼川普账户，好，这都是给美国儿童的哈，这个钱的对啦，好。每个儿童啊，那儿童当然他可能有规定几岁哈，几岁以下了哈，这个。个我咱今天要讲的，就是讲是谁？你看全美国的儿童，如果是儿童以14岁以下、14岁以下来算儿童，安尼讲，就是每个人可以得到250块美金，那为这个儿童开这个账户，这个钱就把它存在这一个账户啊，这个账户叫做川普账户哈。简单讲，伊就是讲，我川普给你们儿童啊的钱呐、但是这个钱是人家捐的啊，捐这些钱的人是谁呢？哇、要捐要那么多14岁以下的美国儿童。每个人可以250块，所以他总共捐了多少呢？好嘞，总共捐了62亿5000万美金，好、62亿5000万美金，好、那和台币的是将近要2000亿呀、和代表这边2000亿，安尼的对吧？啊，帮助全美国多少2500万名的儿童。好、2500万名诶，儿童建立哈一个叫投资账户，好、投资账户哈，来， 那谁捐呢？
1: 对啊，
0: 哎呀，这真正是个川普欧恩做林政府的吼，好提出来两千亿出来，伊就得着。好来捐款的人就是美国电脑的大厂，叫做戴尔。
1: 嗯嗯，
0: 好，美国的电脑大厂戴尔这个电脑的创办人，好，今年61岁的亿万富豪叫做麦克戴尔。
1: 嗯 ，Michael Dell，
0: 对，他捐的啦，他捐钱啦。哎呀，给2500万的美国儿童开一个账户，开一个川普账户，每个人投资账户，这是属于投资账户，每个人250块美金。嗯，我跟他讲这吼，不是要去做这比稿上面吼，在讲的。但是就是捐款活动一刚嘛，他们在白宫嘛，然后签了这个、签了这个捐款的啊，这个这意啊意愿书的对啦，
1: 嗯
0: 啊，那这个捐款的人就是戴尔麦克先生，好啊，一个伊的太太两个人一起都在白宫，
1: 对啊，
0: 然后跟川普啊就拍照拍照拍照哈，就很多记者在拍照拍照，结果事后呢，很多人都说那个站在戴尔跟川普中间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是谁？好，站在戴尔旁边，还有川普旁边。好，反正您拍照的时候，川普是坐在白宫的大圆桌啊，戴尔好，戴尔跟这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就是站着啊，这样啊，这个女的是刚好就站在川普跟戴尔的中间啊，呢哈啊，就有人不知道哈，不认识，好啊，就问说这个女的是谁？结果答案是戴尔的老婆
1: 哦，对，富豪的老婆，
0: 对，富豪的老婆，啊，这刷了去开始歪楼了。本来要捐钱的，捐2000亿，结果全部歪了，歪到哪里去了呢？一大堆的留言都说戴尔的老婆医美整过头了吧？哦，好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留言都是这样。哎呀，他这个老婆，意思的跟他用日本人讲啊，大妹大妹吼，啊，没晒没晒吼，哎呦，这个脸吼，简直就是，哦，反正都不好听啦吼，就是认为他是那个过度整容的医美脸啊，那的丢啦吼。然后呢齁、啊、这个没有想到这个、啊、戴尔的老婆这个、啊、被很多的这个无情很、啊、的酸言酸语的、啊、留言攻击啊，针对的都是他的外貌。所以人家说捐2000亿，结果呢老婆被人家酸那个、啊、容貌被酸到这种程度。所以哦，后面呢这个戴尔齁、哦、有出来哦，他有出来齁、哦、这个哦，这护妻的对啦，护妻啦，伊就讲啊，哈呢，有些人真的太恶劣了。那川普总统的儿子齁、哦、儿子他的儿子也出来宣布讲啊，伊讲齁，请大家不要忘了，他是一个齁、哦、这个啊，这为美国的孩子齁、哦、做出这么慷慨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人齁、哦、啊，所以讲用一张照片呢去攻击人家的外貌，其实真的是啊、很对不起啦齁、哦、就是说诶、阿妈，我就在家长也出来留言说啊，我的儿子，我两个儿子哈、哦、都收到了这250块美金，两个就500块美金了嘛，对吧？哈、哦，所以我、哦、他们啊，家长都很感激他们哈、哦、啊，所以说哦，这、竟然有人要去拿人家的容貌来做这种批评哈、哦，哦，这个有一挂家长嘛出来恭维了哈，真、哦、是。
1: 我倒不是，我第一眼看到哈，其实不是说，因为大家刚刚觉得欧美的这个有年纪的女性有时候整容会整过头嘛。可是第一时间看哈，然后第一时间看我，你要看他人家去批评他什么？我们只讲批评，因为美国我叫欧美整形失败或者那些整形失败的人的例子也是蛮多的嘛。但是麦克戴尔因太太其实不是整形失败，这张照片看起来不是丑。或者是不好看，或者你失败是什么？整个人的，因为银太太穿红纱，然后整个人的妆跟频率很奇怪， 好像有点有一个有一个这个什么我就不等一下跟安娜贝尔、嗯哎、对 Vigo 警察 Vigo 恐怖片
0: 眼睛啦
1: 对眼睛眼妆
0: 他眼睛、啊、眼妆眼睛的部分很怪啦、
1: 啊、其实他有还、嗯、我后来去搜寻他这个麦克戴尔林太太在其他的场合出现、嗯、其实正常我干嘛一刚也妆容、嗯、还有那个笑容很奇怪啦然后好像不是他本人好像有点被公开拍下去有点被
0: 附身，
1: 被附身，对，
0: 被附身。
1: 嘿，嗯、啊，也把睭哦，眼睛装黑眼圈嘛，就是有点像那个烟熏妆这样子、嗯、啊，然后擦一个红色的这个嘴那个这个口红，嗯、然后笑得又很灿烂啊，翠琪很明显有做这个牙齿的那种陶瓷贴片，很白嘛、嗯、啊，然后笑得又很僵，不、嗯，那个是笑起来完全不像人的啊。那个人的感觉，我就网友是在讨论这个，倒也不是说他、嗯、整体好看或不好看，没有，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怪、嗯、怪的这个字，但是要平衡报道嘛，我当下因为第一时间大家看的是那张相片，后来我去看他的一些他在跟这个川普互动啊，或者其他人互动的影片有在动，他其实他太太很正常了、嗯，我觉得那张照片是看起来。我、哦、第一时间看真的会毛毛的啦、嗯哦、我真的不是美丑的问题，是哎呀干嘛讲哦，这好像被附身了，哎、欸，对啊，对啊，而且他
0: 太瘦，
1: 太瘦，
0: 他啊笑，虽然你一刚起穿了一件大红洋装哦，但是脸看起来是蛮憔悴的哈、哦，看起来就是很瘦，
1: 而且是、
0: 啊、那个眼睛妆啦，妆容啦，哦，应该恭喜
1: 妆啦，眼睛的
0: 妆容有一点，也特别是眼睛部分的化妆啊，眼线的部分，
1: 眼睛啦，我觉得最怪，其实都他的笑容或什么眼睛、嗯，然后。嗯就是一把就那种剃就短路眼、嗯、然后眼
0: 就刚才成瞪着呢啊，两眼又有一点无神，
1: 这就是一种笑起来、嗯、你会觉得毛骨悚然那种笑，好、嗯、像那种没有灵魂的笑容，然后、嗯、娃娃的笑容、嗯、哦，这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毛毛的，我、嗯哦、倒真的不是然后睡一半还几回数，但是看起来这个人好像是一个娃娃这样的感觉。
0: 好，所以
1: 说、哦、对啊，当然后来我去看，我
0: 所以很多人也出来替他讲话
1: 啦，对啦、哎、做善事不应该遭受这样的批评、啊哎、
0: 捐了2000亿，结果呢莫红嫌该的齁，但难怪连戴尔都
1: 我是会生气啦，
0: 都不爽了，对都不爽了齁，好了，戴尔齁其实哎

根据富比士的这个富豪排行榜哈，这个麦克戴尔，就是美国戴尔电脑的麦克戴尔，伊的资产呢，其实伊的资产达到2772亿。哦，合台币9兆哦，在全世界哦，全球其实他是排名全球第四大富豪呢，第四大富豪。哦，真的啊，所以伊这边是哈，伊的资产是2770几亿，啊，伊这边捐出62亿外，哈，所以是迄蓝山啊，后边迄个蓝山啊，娘娘，哈，好，但是就很多了，已经很多了，等于2000亿哈，所以呢，全球第四大富豪，那戴尔伊的。19岁时阵，跟他靠1000美金创业。19岁的时候就创业，才1000块美金。然后1988年透过相亲哦，伊是透过相亲认识伊即马这个某叫做苏珊哈 ，Susan 哈，他们两个差1岁哈，老婆大老公1岁，过当年就结婚啦。哦，认识相亲认识了，隔年结婚啊，有3个女儿1个儿子哈。对啊，1999年成立慈善基金会，当年。投入的公益，基本推动儿童投资账户哈，这个账户爱等这囡啊满18岁哈，满18岁才能动用哦。资金的用途也受到限制，包括这钱都是一定要用在支付教育费用或者是购物哈，购物。大富豪捐钱给美国儿童哈，结果就歪楼哈。

0: 所以以这类吼，给这个一共14岁以下的儿童嘛，哦啊，当起开当永续调剂，
1: 18岁啊，咱都有讲。
0: 哦啊，领到14岁就对了，零到14岁戴尔就会给你，但是他要14岁到18岁这四年期间，不能让动用这笔钱，18岁才能够动用。
1: 而且用有特定的用途，包括用在教育啦，就是教育啊，或者是购物啊
0: 那。对，这个咱台湾没你们开始的时候，零到这个18岁的成长津贴嘛，哦，那5000块，那么共给5000块，零到6岁是5000块足额用现金的发放给。给所谓的零到六岁的这个时期的这个小孩子，然后呢，六岁到18岁哦，也跳这两笔2500块，大概合理2500块，就像戴尔这赶快哦，2500块国家先帮你哈保管起来，然后呢，等你到18岁的时候，从6岁到18岁这12年中哈，每个月有2500到18岁的时候，哎，你就可以去动用这笔钱的，啊，但是那么穷逼狗赶快是有限制的，我们这笔钱就是
1: 它是一笔现在就给你开一个的入账户，
0: 对、
1: 哦、啊，但啊那比起来的，其实我们是比较多呢，哦，
0: 当然我们多啊，
1: 250块美金啊，其实你敢算过吗？2700几块啊，
0: 那卡侪啦，那卡侪，应该14岁，咱是到18岁，
1: 伊就一批是250块啊，不过这是人管的啦，
0: 个人讲，对啦，个人讲国家的，对，
1: 啊，所以讲哦。其实台湾这样子，现在目前这样子，哦，算是也是条件很不错
0: 啊。啊，零到六岁好像每个月还有10000块。
1: 对。来看个公格料哦，等一下，我们今天有两个弄跟死刑有关系的，好、哦，两个要执行死刑有关系的，一个是在伊朗哈。哦啊，另外一个是在美国，尤其是美国这一宗要执行死刑的这个哈，破天荒第一次哈，他是要公开直播，哈，要执行死刑这个画面哈，这个场面要直接公开直播哦，公开直播大家可以看到哈，哦，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个死囚犯又是谁？为什么特别选定他来作为一个公开死刑执行的直播？
0: 对啊，
1: 哎、哦啊欸，
0: 有点就是公开处决哈。
1: 对、嗯哦、那伊朗这个，昨天我们讲了很多，都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因为去抗议伊朗政府被抓到的、被判刑的、嗯、啊，最近跟他好、哦、陆续的在执行死刑哈、哦嗯，就他们的死刑都是绞刑哈、哦嗯。昨天南斗公有讲了几个嘛哈、哦嗯，那今天有一个哈、哦，是一个女孩子，哎，都是年轻啦、啊，哦，都是很年轻的女孩子哈、哦，她也即将被执行啊，这个死刑绞刑哈、哦，绞刑的死刑，但是她写了一封信，求救信哈、哦嗯、啊，那个已经到了那个这个世界人权协会哈、哦，是希望好、哦、大家可以救救他。那到底为什么？等一下咱再来讲哈、哦嗯。咱先进公格，
0: 你咧领先咱进公格，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甘苏鹏阿哥互利严肃。

0: 新的分享。
1: 带阮有够好啦！我迄日啦吼，头好过后的情哦，行路吼，行路啊，说感觉甲边仔无拢苦啦吼，我怎崴落骨头啊？等伊吼，我人怎拍落，手怎先拍落，怎一直戒烟？我拢总一直戒烟俩。即摆吼，我怎一直戒烟到尾，我怎可以买两罐来食？啊，食有效，我怎走去夹大鸡五罐。
2: 哦，像我拢夹大鸡的。
0: 不，伊讲啊，骨头等伊哦，
2: 憋一下。
0: 超级有画面、啊、但是我们听众朋友讲解，刚才讲别人的代志，哎，家己，吼，我骨头等伊，
2: 听别人的就敢来听故事啦，啊，那家己发生吼，就重大事故啊啦。
0: 伊有法度甲家己的个代志讲做别人的故事的，叫安怎？风轻云淡，
2: 过了，过了，过了，
0: 过了，而且吼，
2: 过了，
0: 而且过了真好来分享。啊，那么伊若讲即马骨头阁无好，那有可能讲。登记哇，讲刚刚刚才讲笑话同款，但是平常时候呵呵啊过，假咱你盖婚盖又来播、真的，我还是要再说一次哦，这是不是别人，就是我家己，我真正干嘛很庆幸，我平常时啊，达刚弄咧假咱的得力酸哦盖婚，我今嘛卡完全都不会痛，骨头裂开，不过是一个月之前不到的事情
2: ，a piece of cake，
0: 对啊，
2: 小菜一碟，
0: 小菜一碟，我买单，讲我顶顶个我卡塌掉，吼塌掉顶个物件卡 ，picky， 骨头 picky，
2: 故事咧
0: ，picky，
2: 云淡风轻
0: 哈，没错没错没错，很静静啊，平常时啊，我咧食钙粉够身体，啊那卡啊卡骨头 picky 了，个叫三顿加一顿两杯西亚，一天六瓶子，哇，现在哈，哦打完收工哦，月底我又要去打羽毛球了，来试试看恢复的程度如何。
2: 所以，那你得力酸哦，钙粉这个平常就要吃哦。这是你平时哪里家人哦？真的真的，你个重点塌掉，还是讲阿弟掉拔刀个吼？这个加减有含少啊，骨折还是疏松吼？其实，都会复原的很快哦，重点啊，真正讲我拄着安尼，或者是也比较不容易骨折。说实在哈，真的我咱太侪太侪例子，我就在听众朋友哦，好你家在我拢有食你的钙粉钙油啦，吼、哦、啊无吼安尼哦，啊楼梯个剩几啊杆，咱一声一声的四五杆做一个甲连落来安尼吼，啊哎无代志，咔嚓啪啪，个扣到五杆哦，拢无代志
0: 哈。
2: 对对对，啊所以讲哦，很多都这样，啊无就是啊，我听众讲，哎呦啊都。骑车骑到跋倒，跋倒去弄到边啊！诶，迄个人停伫路边诶机车，弄到了，机车搁甲跌落来了，结果呢，尿起来了。本来要我心内想讲啊，死啊死啊，这声吼，吼，西欧娜娜拜拜啊！诶，无想到搁甲你尿起来，尿起来了，讲诶，身躯卡手人人诶，诶，毛把毛毛拍拍，诶，没事呢。哦，唔信呢，吼、哦，搁去检查一下，较放心呢，拢无代志，拢无。医生，我骨头拢无，并无断无离，拢无。我呢、哦，我摔一下足严重呢，吼、哦，摔位机车落，搁机车跌着呢。安尼我无代志，我七十八岁安尼无代。医生讲都真正无代志呢，啊，送你太阳呢，阿弥陀佛，感谢戒粉戒油，这个时阵拢未感觉是甲你用，拢是感觉得力酸哦，戒粉戒油，素因叫你用。
0: 谢谢平常有努力的。自己啦，啊，你有开钱开时间，呵呵，去顾你的身体，顾你的骨头，这有时候一点点哦，咱身体的意外，就跟那个科技赶快，啊，平常下我咧躺着，啊，小考来的时候，哎，你就可以 pass 过关，
2: 哎，
0: 啊，那平常下不咧搞，哦，本来是小考。最后变什么大考、期末考，而且可能你现在分数你无法都及格，所以爱喝啊狗啊，但是平常时啊得爱顾好咱的身体。
2: 咱那不是有讲那个杨丽花吗？八十一岁杨丽花吗、
0: 对啊。
2: 哦，哎，伊出来开记者会，伊讲哦，伊脚趾嘛拢无力，吼，伊讲哦，伊本来想要坐轮椅出来，好、哦，这个开这个记者会，伊讲他双脚无力，哈、哦。啊，咱那讲完了，哈、哦，昨天下午有听就卡电的话讲，徐棍，啊，你今仔讲个杨丽花，哈、哦，伊个脚呢，然后，我给杨丽花两回嘞，人我拢食你个钙粉钙油哦，足够行，足够走的呢，啊，你奈袂保养？你哇，真笑真好笑！你那买报油嘞，我食恁的钙粉钙油哦。我讲哦是哦，吼、哦，钙伊都无接触到吼、哦。啊来啊，伊讲哦，啊你还报伊食啦，你还报油嘞，我食钙粉钙油真正有效呢。哦，油嘞话呢减外回，安尼袂使哦，吼、哦，安尼爱食钙粉钙油。
0: 对啊，没有错哈。
2: 谢谢咱家长，足趣味的哦。得力酸哦钙粉，甲酸哦钙油。
0: 哦，介绍拢是2500块。 去指定嘛，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广告，以上广告。

0: 好来，依然有一个23岁哈，读大学会计系的女生叫曾娜之梅哈，伊的是伫今年哈，她也是今年在年初的时阵参加好这个伊朗全国抗议他们政府哈，抗议政府的一些示威活动，结果呢一月份就被逮捕了哈，就是因为代志发生伫一月份，咱讲诶被好执行死刑那几个年轻人，也都是一月份，就是参加这个抗议活动被逮捕。啊嘛，就好的，几分钟啊，大家你判死刑啊，吼。那陆陆续续都被执行死刑哈。根据了解，因讲其实伊朗到现在哈，从今年年初哦，那些啊被抓去哈，对抗议活动被抓哈的那些年轻人，后来被处死或者是被杀死，一共哈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6000人。
1: 嗯嗯，
0: 拢少年呢，真的都是年轻人哈。嗯。那这一个呢，叫做娜之梅。这个娜之梅已经在加拿大内底被关押8-9个月啊！哈，伊进前其实又录一段迄个求救的录音带，那个录音档呢，哈，最近流出去哈，在这个录音里面呢，听到的哈，伊听讲哦，这个录音档现在已经这个有人给转达到国际社会哈，这类联合国相关的机构，还有一些国际人权哈，这类组织哈，希望可以听得到他求救的声音。他的求救内容，一共我不希望自己留下最后的痕迹，只是案卷里面的几行文字啊，呢哈。如果我的声音能够传到监狱外面，请大家不要听过就算了，不要转头就忘了。我只想要公平正义以及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那么伊伫这录音内底最很悲痛的说，请记住我的名字哈，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了，但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抱着希望，在绞刑的绳子结束我的生命之前，好，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繁荣而且自由的伊朗啊。好来，听讲哦，伊这个声音档哦，这个音档哦，已经被辗转，已经转到这个总部设在挪威奥斯陆的伊朗人权组织哈。根据了解，今年已经有超过哈这个6000人被处决哈，所以很多啦哈，这个几乎都是年轻的生命。那这个女孩子呢哈她被判处死刑。原因当然他得意的参加抗议嘛，齁，好去抗议活动啊，他就不管你抗议我，齁，伊朗这种极端政权，你抗议我就是反对政府嘛，齁，就是他也当那个参加这些抗议活动哦，这个我哪有什么罪名，齁，我哪有什么的，我可以给你罗织罪名啊。他被罗织的罪名是怎样，一共齁他侮辱先知穆罕默德，嘿。他被这罗织的罪名啊，就是讲哦，侮辱先知哈，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对啦哈。啊，来在穆罕默德在他们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哈，这个伊斯兰的宗教律法来对宗教哈里面，他们就是崇拜的先知的对啦哈。那如果是在伊朗这样子侮辱先知的话，就可以判你死刑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好。但是呢，哈，因公哈也有一条豁免条款呐、啊，有一个豁免条款，就是讲，如果你那是伫酒醉神志不清，或者是没有蓄意意图的情况之下供出来，那安尼可以不用死刑。哦、就可以不用死刑，但是死刑啊、可免，但是呢，吼、哦，哎、嘛不是讲完全的拢无罪，安尼就对啦，吼、哦，死罪可免，活罪难了啊，吼、哦，但是他就是被判死刑啦，甘能共他就是被判死刑啦。啊，虽然后来这个纸媒纸啊纸啊这纳兹梅，伊在法庭上伊的供称，因为咱都讲哎吼，侮辱先知就可以判你死刑。 啊，但是例外可以豁免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酒醉还是心底不清啊，没有蓄意意图的话，讲出来的话，那就可以，好、啊、就可以不必判死刑，但是还是会被判刑啊，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呢，这个纳兹美伊的法庭上，伊的公称讲啊，我迄阵啊讲遐话，我讲出遐五路先知的话，是因为我迄阵啊甲一寡朋友食迄个魔幻迷幻蘑菇。哦，伊是安尼解释，哦，伊他可能就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啦，哈，哦，因为啊，就刚好就吃的迷幻蘑菇，所以产生啊幻觉，才会发表那些五路先知的言论，哈、哦，他本来以为说他这样子讲，那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豁免死刑的条件？但是呢，哈，因为啊，大家拢知啊，今年这个年初这件代志，哈，这是伊朗人民的抗议，噶不呀？所以美国、以色列会去打伊朗啊，这个都有关联呐，哈。所以伊朗诶，今嘛这集权统治怎么可能？哦啊，你就是你安尼讲讲，我都会当给你洗嘴边读哦，哈。没有他，结果没有免除。他虽然这样讲，哎，不是说如果不是在清楚的意思之下讲出来就可以免除吗？啊，我就是跟朋友有刚好吸食迷幻蘑菇啊，哈，结果呢，哈，这个伊朗的法庭安怎改讲呢？讲，嘿，啊是安怎？赶快你哪讲好？你同样，哈，你真的你是吃的迷幻蘑菇啦，哈，啊，你才去五路讲出五路先知穆罕默德的话。啊，你为什么不去侮辱别人？你意思说你为什么不去侮辱美国？你为什么不去骂一些以色列，侮辱以色列的齁齁、哦、那些言论？你为什么要侮辱自己国家伊朗？所以的用安呢齁，用这样说啊，死刑啦，啊是死刑安得对啊啦齁、哦、不要拿这个来辩啦齁、哦、你迷幻了，你为什么吃蘑菇啊呢迷迷糊糊，那你为什么不骂美国不骂以色列？你偏偏就骂伊朗啊，所以啊齁、哦

0: 所以伊朗这个集权统治的国家就是说吼，逆我者必亡，安尼就对了啦吼。简单讲吼，逆我者必亡。好，这是一个死刑。
1: 对，在伊朗，
0: 哎，在伊朗啊。另外一个咱要讲的，就是美国哦，在美国，美国最近将有一场死刑的直播。
1: 对啊，对啊，所以这样还蛮有声音蛮大的啦。
0: 对啊，对啊，哎。好嘞，这场美国好由美国国防部这个部长赫格赛斯宣布，好以给以预计要第12月，好12月执行的死刑，而且这一种死刑将要采用行刑队枪决，行刑队呢？哦，咱家是讲啊，那迄啰要执行的是一个嘛，一个人甲你开枪，伊用行刑队呢？行刑队呢，一队呢，哈，用采用行刑队枪决的死刑处决的掉，而且呢，好这个啊，要计划要全程直播，这将是成为美国高展尼来第一遍公开执行死刑，哈。哦，现在美国哈有一些啊，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啊，都、就是公啊方面个其他的这个很多方面的人都在哦分析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哈、哦，来，嗯，好来要被执行死刑这个人哈，伊、哦、是2009年哈，2009年德州胡德堡发生在德州美国德州胡德堡枪击案的凶手叫哈山。啊！以前呢，一台13个人，而且被杀的这13个人，通通是军人，是军人。哦、所以呢，他杀害了13名军人，造成数十人受伤哦。哦，所以定罪之后，他就被判以极刑哦。预计执行时间12月13日，今年的12月3日下午1点，台湾时间的是12月4日。哇，凌晨3点，好、哦、是凌晨哦，台湾，好、哦，并且呢接受行刑队枪决，全程直播，消息一出来，马上呢哈、哦、掀起了舆论战哦、那总统川普一起说是表态讲支持啦哈、哦，但是后来他又开始流露那个疑虑，川普的下呢就很容易哎变来变去哎。
1: 他苗头不对，他就丢了啦，就踢他，tackle 啊，TACO 啊，
0: 哎，这样就
1: 川普 always
0: tackle，
1: 对，Trump always chicken
0: out，对，就

0: 讲这类的内容有违反政策，哎。
1: 对啊，这个
0: 啊，伊讲行刑队吼枪决的方式，通常都是讲受刑人吼会被套上一个黑色的头套，把伊的头壳罩起来吼，啊绑在一张靠墙的椅子，靠伫墙外边的椅子上面，啊周围就在哦会摆满了沙包，啊那些沙包就是说被枪决的人血如果流出来，那个沙包可以吸收血液啊，你看没有血流成河啦，哈，就看起来比较耸动哈。那医护人员会在伊的心脏位置的所在呢，标记八点哦，对，那从跟咱家的这个枪决同款，哦，在心脏所在给你画一个哦，要枪要开枪打的八点，然后再有多名哈，重点的多名的射手同时瞄准他的开枪部位，大家像那个靶点这样，咔砰砰砰砰砰砰砰，如果那无法都直接命中心脏，那受刑人也有可能会大量失血而死亡，
1: 要选举的啦，然后这个是帮哪个幕僚给他出了这个馊主意啦，我光被这酸计啊，很多事情就是哦。就是少犯错哦，那这个 leader 一点
0: 由行刑队来执行枪决，
1: 你这个都没有问题啦。你看他们直播，对啊，
0: 直播比较耸动一点啦，
1: 啊，所以这个一定是哪一个阿萨普鲁是哪一个天才幕僚就出的啊？那可能为了刺激选情啊，想弄这
0: 行刑队吼来执行枪决，在美国嘛足罕见的哈。在1977年美国恢复恢复在西行以来，有。有过几次，六次，六次，那为什么要用行刑队呢？行刑队代表，他就是比较重大的死刑犯啦，因为一台死13个军人，
1: 其实这个没有错啦，其实这个都没有错，要什么行刑队啦，怎么讲怎么样，但是重点你不得公开直播啦，你也当邀请到讲吼被害者家属，去刑场。去观看，但是你被开直播，这个就是这，我觉得这个大退哦，这种美国民主国家的这个价值，你说啊被台给尬搞，但是这个对一般人来讲真的太可怕了啦，太可怕了。你看连这个银副总统都饭吃都不买单，对吧？川普自己也不
0: 他也没说不好不要了，
1: 那就是对啊，就不好
0: 说我不会看
1: 啊，那就是不要啊，这一定是哪个阿萨普鲁的幕僚在那边给他出这种要选举出这种献策，这一点被在野党拿来打了，尤其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党还是左派的嘛，左派都是进步价值的，你被死刑都不太执行了，你还公开直播死刑，这一点换人叫哎，要选举的啦，然后也不要老是出这种 trouble， 东一块西一块，结果公共一个揪，发钱嘛，公共也弄揪，头而摸，有点像瞎子摸象。
0: 所以今嘛，川普公三位拢
1: 要听得好，
0: 听得好，甚至都不用听了，有人讲不用听了，
1: 听得
0: 到最后的结果啦，处理过程来讲，定嘛那念的啊，要拍唔拍，念的个安怎，无像个拢，反正画出来拢比实际做较紧啦，讲的都比较快啦，
1: 嘴巴快啦
0: ，
1: 嘴巴比脑子快。
0: 哎呀，嘴巴，所以我拢讲伊 talk too much 啦，就讲太多了啦，一个男人不要嘴巴。
1: 而且我当下柯亮一底下那种私下闲聊这种，不然来弄一个直播好了，公开执行，台给尬搞，就可能就拿一个阿萨普鲁的，就是有一种拍马屁的幕僚说，对，川普总统说的对啊，然后就发新闻稿出去啊，懂没啊？
0: 他
1: 偏还没有要选举，其实没有关系，因为现在你根本记忆力很短暂，你讲上面有诶无诶，天方夜谭哦，那几礼拜、两礼拜大概没个去啊。但是现在越是快要接近他们其中选举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对手拿来做攻击。我们用看台湾的选举就知道了，对不对？谁犯的错少哦，谁能就能在选举中加分。
0: 好，来，咱进攻格哦。
1: 假贺来呼叫，相关台中朋友心得分享。 分享分享分享。
0: 好啦哟，听听看。
2: 我擦干足好个哦，家恁的钙粉钙油拢足好个哦。我擦干吼，啊手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哈这样红红啊，这些老人斑只只拢无去啊了。我擦干实在好，钙油啊，一擦到我啊，皮肤油啊，一听啊有声，只只拢好去啊。
1: 水啦，你看伊讲伊手吼，手上有斑点吼，啊一点一点。

0: 点，食完他干食了吼，真好。吼，这乌板拢吼会消气啊，啊，食咱的钙粉、钙油吼，尤其钙油的部分，可以。
1: 比薄比薄嘛，拢好气啊！
0: 哎，
1: 绝对拢会骨头拢会发出比薄比薄的。
0: 惊死！
1: 惊死！刚才听到都起加仑顺哦，起加仑顺嘞，听到家己咧比薄比薄，真正。
0: 咱听众种朋友，听众朋友很会形容的。
1: 来，哎，因的经验谈，
0: 我以为就是讲，因家己有度过吼，靠发到讲啊这么吼，这么传神，丝丝入扣。这别今日别叫我讲，去卡头加落，别卜别卜。
1: 你无这经验，
0: 我无发到，
1: 你嘛讲未出来。
0: 我嘛真正无发到，无发到，无发到。
1: 所以其实我伫咧介绍产品的时阵，有足济吼，有足济讲到的内容啦，啊是讲一寡形容词啊，拢嘛是。我嘛无可能，我家己有遮侪经验嘛。说实在，虽然我家己有食产品，但是在
0: 我也无拄着。
1: 哎，对，有足侪经验，咱是无的嘛。我们自己身体没有那些状况的嘛，吼。所以讲啊，人客哦，你话知啊，吼，人讲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是安尼，三个、十个、三十个、三百个、三千个，倒倒起来都有足侪吼各种的案例。
0: 这就是嘿，咱今嘛在讲。大数据，
1: 没错。
0: 那讲咱的三病，钙粉、钙油、苏泵、护理元素、甲维他干。听众朋友的分享，就是听众朋友吃好的大数据。
1: 所以讲哦，就是有人吃过，吃了安怎好，这种我们才会讲出来，好听众听。
0: 对对对对。
1: 嘿，那拢无人经验过安怎的，我嘛未讲。啊，但是那有人经验的，可能伫你吃你无这个感觉，不过别人人有人吃了，伊就是讲伊在哪方面吼，伊伫对一方面，每一个人的经验谈或许有一样的，但也有不一样的，或者是他有的你没有，吼，拢有可能。所以讲。一定是有人分享讲的，有人的经验，但阮才讲出来。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真的是超级棒，这个是全球第一的，不用怀疑，全球第一，不是台湾 number one， 是这个 top of the world， 世界第一的 top of the world， 这世界第一，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美国的
0: 得力。钙油，
1: 这两样加在吃，钙粉是巩固你的骨头，巩固你的牙齿，强化你的骨质，还有体质，然后帮助骨骼发育太棒了！这酸乳钙粉呢，是讲身体健康哈，孩童发育、牙齿健康，所有的一切最强的根基。
0: 哎，对
1: 啊，就是得力珊瑚钙粉。那关节呢？关节开始退化，有的人劳动过头，有的人运动过度，有的人年龄大了难免长期的磨损劳动运动所以就已经关节就坏啊，关节坏不是疼就是麻，不就是变形，不就不怕就是这样这就是你就会记得钙粉带头，钙油就要再讲下去，这样钙油为主，然后关节的问题，你钙油为主，钙粉为辅，钙粉为辅助，安尼。
0: 就关节问题，钙油
1: 就这两下，天天拢有听上讲啊，我的骨头痛到要死，我关节歹，我对髋关节安那，我腰痛，我手麻，我要食恁的钙粉啊，钙油。我若讲食钙油，伊讲啊，食钙油就好啊，可以的话，真的做得到的话，你钙粉钙油就是做回家，不用怀疑。好，你唔能讲哦啊，一罐钙粉，一罐钙油，有的人都开始听着拢讲啊，得五千啊呢，哦，这贵！我跟你讲，啊，你去吃八百，吃千二的，吃一年拢啊，佫无稀罕。啊，你两罐倒起来五千，吃两个月都足好，都足有感觉，安尼对一个较会好。对一个较会好。啊，唔是长期，你都拢爱吃较济，对不？迄种初期尔，初期你若吃了好，以后一天一遍，你看星星啊，一罐拢吃咧两三个月嘛，会当吃哦。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吼，要吃就吃迄个吼 ，Top of the World， 吼，世界第一的吼。不只是台湾 number one， 还有 top of the world 哈，世界第一得力珊瑚钙粉跟得力
0: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OK， 我给你看一张相片啦哈。
0: 对，
1: 来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什么连结点哈？
0: 一男一女啊。
1: 好，一男一女，
0: 变性前后吧。
1: 哦，变性前后，
0: 现在不是。长出生的时候是男生，或出生就是女生，就变女生变帅气的男生，男生变漂亮的女生。
1: 好，其实这一张照片里面是同一个人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变性，好， 你看啊，当然女孩子这一张照片，其实有当时啊，有的人的面，这个女孩子其实啦，你卖讲啊，当然这两张相片，女孩子这张是较少年啦，啊男查甫的这张就是看已经老人啊，吼、哦、就有年纪，他们拢白白啊，吼、哦嗯。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人哈、哦嗯，他是同一个人。有当时啊，你甲看哦，有的人的面吼、哦，其实。所以人讲，是安那只老一他们啦，老来就较像查某囡啦。哦，啊你下头，哎啊有的人查某囡仔面啊生做秀气，你家底他们一看嘛，看会知是查某囡仔。啊，但是有的人的面，哦，伊的面啊，较比较线条比较刚性的吼、哦，可能伊甲他们啦家底了都较像，都会较分袂出来吼。好来，所以讲，我伫咧讲这个查某囡仔，这个女的，其实你该想象这一个女孩子，伊那是无老登他们，是不是她的脸其实就
0: 阳刚咯呀？
1: 对呀、啊，对呀、啊，印度女人呐、啊、哈。然后我说这个照片里面这个是印度女人哈、嗯。好来、嗯，同一个人哦、喔，这就是这年轻的时阵，女孩子进入照片是一笑脸的时阵啊，左右边这他们已经背这个男的哈、喔，这个男生的照片，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他本人哈、喔嗯，他没有变性，他完全没有变性，他只有变装而已。嗯，好，他只有变装，他今年57岁，好，今年57岁，好来，这个女的哈，她为什么要变装？而且她变装生活，以变装生活已经37年呀，37年了，哦、嗯，伊20岁时阵的结婚呐、啊，这个女孩子一直20岁结婚，结果结婚哈，结婚15天，因翁的心脏病过身去啊，
0: 哦，
1: 嗯，对，结婚15天了、哦、哈。结婚15天，哈、哦，他先生就心脏病猝死。嗯、而且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怀孕了，哈、哦，已经怀孕了啊，所以就转来独自哈，都爱家己爱面对生活。后来呢，哈、哦，伊就是有一边特别上班的途中呢，哈、哦，险险啊去好一个卡车司机，哈、哦。硬硬要给 Q 给的卡店哈，差一点就被拉上那个卡车被
0: 性侵
1: 掉。印度这种很多哈，吓的哈，一本吓的哈，吓到他决定转来剃光头。嗯，好，为了要养小孩，哈，为了要避免这些女孩子尤其是单独哈，等于又没有老公了哈，然后哦又已经怀孕有小孩，所以转来剃光头，开始的穿查甫衫变装。好，而且呢，还后来还陆续裸背啊，哥可以故意去不婚假婚哦，这样、
0: 哎、就是好像
1: 掩饰
0: 要阳刚味，没有变性呐、
1: 哎，没有变性，
0: 要变成哦家里的男人呐、
1: 啊，对，
0: 因为没让我咱打个咱讲单亲，单亲也可以单亲、
1: 啊，
0: 是爸爸在，不是剩下一个、哎、寡妇这样子，
1: 对、哦哎、人家会觉得说哦，你姐哦单亲妈妈带小孩哦、
0: 哎，
1: 真的在印度这种女性，
0: 很可怕啊、
1: 对对，真的是在，
0: 尤其如果更乡下地区的、嗯，
1: 很不安全呐、啊，就不安全嘞、欸嗯，所以。就是因为捌拄到安尼啊，所以就开始变装、嗯，然后剃光头啊，穿男装，哦啊，老魏个学会抽烟、嗯、啊，结不婚安尼啊，就这样抚养他的女儿。起码早间已经大汉啦，哦、嗯、啊，已经结婚了，但是伊讲他还是坚持，还是继续男装打扮
0: 了哈、
1: 哦。对，为什么？伊讲这一身的衣服给我。尊严也给我安全感，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嗯，然后帮助我把女儿抚养长大，
0: 嗯，对啊，
1: 所以你看，咱台湾哦，你看这里个安诺安诺吼，这是安全的吼。

0: 好嘞，所以哈、哦，这一位这个印度女子哈，伊、哦、讲常年伪装哦，其实上也让她吃尽苦头啦哈。伊、哦、讲过去呢，特别呐，都得生理期来的时阵，都爱格外小心隐瞒，因为平常伊是男装打扮啊。啊，你知查某囡仔逐个月拢会生理期来啊，生理期来有时候你呐无弄好哈。哦哦，你那个卫生护垫没弄好，有时候哦，这个精血外泄的话，哦，这哎，那你就泄底了，对不对？啊，过来哈、哦，那个经痛，哈、哦，经痛有时候会让他很不舒服。啊，你敢讲啊？你是安怎？你咧艰苦，我咧月经来咧疼。哎，你不是杂波的哈、哦？所以哦，一共都要进生理期来，用来靠加油啊，缓和疼痛哦、嗯，努力工作，然后避免引起怀疑哈、哦。嗯嗯，
1: 简单讲就是。印度版的花木兰呐、啊，雄、兔脚扑朔了哈，雌兔眼迷离哈，两地哈，两兔傍地走、嗯，安能辨我是雌雄、嗯？所以伊就是安尼为了献花嘛哈、嗯，为了保护你查某囝，把保护家己，所以要变装，不是变性。
0: 二十岁你看，结婚十五天，老公就死掉了。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为了要这一个单身女子，几单家单家那回的哈，对吧？他也没有想说，哦，我再去找一个男人，我再结婚。
1: 对啊对啊。
0: 他就自己这样子哈，这样把女儿生下来，然后找这个工作抚养女儿长大，到现在
1: 不简单了，
0: 37年了，
1: 真的是不简单。
0: 女儿都结婚了37年，他照样男装打扮，
1: 已经变成功。这的是看那也哈。人格面具赶快的，你别叫啊，回到正常女装打扮，跟他烫沙烫根根哦，
0: 嘛没关系，
1: 没关系啊，
0: 叫伊做杂布，叫伊做杂布，
1: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
0: 搞不好这30几年来，也好肢体动作、言语也都要像男的，
1: 对对对，逻辑啦，思想逻辑都变成杂布，这样才能够活下去。
0: 除非伊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无人把伊的，哎，伊才可以恢复做女孩子，就看他，
1: 看他这个单身的动力不强嘛，
0: 他觉得这样子很好啊，
1: 对啊对啊，习惯了。
0: 这一身男性服装给我尊严跟安全感，
1: 对对对对对，
0: 又困起来，
1: 美丽人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馆长王惠美。中央节到啊，咱尊敬咱的长辈，孝敬咱的父母，对因加一点关心，加一点爱心，陪因开开讲，老人家都会真欢喜。中央节祝咱所有长辈身体健康，吃百里平安顺遂，大赚钱。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call in 哦，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介绍吼，台湾三大女富豪，上好
1: 嘅排名啊、
0: 哦，对哦，前三大女富豪哈、哦，听众朋友，查甫诶，啊，足有钱，足好嘢，你捌上哈？
1: 王雪红嘛，印象中的我们印象中的台湾的女富豪，王雪红啊。
0: 好，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三个2026年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
1: 全球是全球
0: 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来的，
1: 台湾
0: 女性只有三个上榜，所以就是这三个都是台湾的女富豪，
1: 对有上榜全球
0: 啊，有上榜全球，
1: 台湾的排行前几，
0: 对，那就是台湾的三个，一个呢叫做张素娥，林张素娥，一个叫高秀玲，一个叫郑信爱，听名干吧。
1: 我只有听那个什么第二个那个最近
0: 高秀玲、哦、
1: 最近很红啊，因为他没刚收十五块
0: 的，星巴克咖啡哈、哦。星巴克咖啡十二号开始实施客制化收费新制哈，顾客点选少冰、去冰饮品，如果哪个要额外哈补充奶类或者是其他的饮料，安尼都一个加收十五块哈，所以消费者开始拢伫咧哈，议论纷纷哈。那就是这个星巴克的董事长就只好出面来啦齁齁、这个董事长已经四月份才接任的呢，他今年四月才接任星巴克董事长齁、就是高秀玲齁、那其实高秀玲伊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啦，简单讲就是富二代啦齁、
1: 对，就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只怕富二代雄心壮志。他这样我干嘛？富二代当然不是原罪。我当然有些人说、富二代很好，怎么是原罪？当然会便宜嘛，讲哇，你敢不是自己怕别人来？你克巴克布啊，克翔克翔克家族啊，所以当他继承这个家业的时候，他就想要走自己的路，但是有时候。
0: 好，高秀玲哈，她是统一集团的千金哈、这位因老爸的是高清苑嘛哈、高秀玲一哈、还是台湾的三大女富豪之一哈、这个就是这样来简单讲这三个女富豪，咱都要讲高秀玲嘛张素娥、林张素娥啦哈、这家己一本身是张啦，张素娥、高秀玲、郑信啦，三个人因这三个人的财富哈，拢甲家族企业的传承有关系，
1: 继承的嘛。
0: 对，另外咱台湾男女首富的身价呢哈，差了十二倍查甫甲查甫首富的身价就差了12倍。
1: 我觉得啦，有没有一个就数字，你继承的哈、那当然就你不能说差十二倍。那你如果都靠自己白手起家创业的男女富豪比，这样比较公允。你看说那时候那个王雪红、也算富二代，
0: 也是二代啊哈。
1: 然后
0: 通常来讲哦，会创业还是男性比较多啦哈。创业会去创业创、造事业，因查甫的
1: 较，
0: 哎，就靠我这种创业的那种勇气加因魄力嘛，应该讲是安尼哈。好嘞，所以讲哦，咱台湾的女首富是联邦企业集团创办人林荣山的遗孀林张素娥。
1: 人嘛继承的嘛。
0: 对啊，继承的啊，都因翁是迄个林荣山嘛，所以伊是以15亿美金的身价排行，伫全球是2000。 六百名、嗯、啊，在咱台湾是首富，女首富安尼、嗯哦、对吧、啊？哦，就是15亿美金的身价哈、哦啊。林荣山哈，伊、哦、是靠房地产起家，2015年贵姓的时阵留下42美金，好、哦、诶，
1: 亿啦，
0: 来、啊、42亿美金的庞大遗产哈、哦嗯。那家族事业呢是横跨有房地产、金融、嗯、啊，跟媒体哦，媒体
1: 对啊，就《自由时报》嘛，联邦银行啦，
0: 对啊，对啊，啊，这林张树娥呢，就曾经担任家族旗下联邦建设董事长，一直到2021年了啊，才卸任下任到这阵哈，啊，伊的身价呢，哈，即时身价的现在统计的时阵哈，即伊的身价是15亿美金，哈，这是荣登台湾女首富榜首哈。那第二的、就是啊，高秀玲，咱都讲的嘛，哈，也是高家哈，这个统一集团的啊，这个创办人高清苑的独生女哈、嗯。那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哈，好、哦，统一集团罗志先哈，统一集团董事长罗志先的妻子。高清苑在2016年过身了，高秀玲的成为因爸爸财富继承人，好，并且伊当年拢有参与的集团的经营，在今年4月份更加接掌的台湾星巴克，哈，好，那伊在富比士全球亿万富豪排行当中，是以14亿美金，好，排在全球第2712名，哎。
1: 其实就高秀玲哦，其实伊是接星巴克最近这个政策之后，他大概才知道他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女富豪。
0: 嗯，
1: 但是贵格弟统一哦，他还没接星巴克之前哦，还要跟人家听众朋友讲，
0: 嗯，
1: 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他说哈 ，7-Eleven 的双麒麟叫做什么呢？
0: 嗯，
1: 有名字哦 ，7-Eleven 双麒麟的名字叫雪玲霜。
0: 嗯，
1: 啊，这统一时代的吉祥物叫雪玲兔哈、哦嗯，然后呢，统一集团每年耶诞点灯的这个哈、哦、这个活动叫做 I Sharing，、嗯、都是以他的名字作为发想的、嗯。哇哦，真的是。
0: 咱先接电话，你好，嘿、嗯，你好。
2: 分你
0: 们
2: 好
0: 哈，
2: 你好，
1: 你好。
2: 那个喙齿的油哈，
1: 哎，
0: 喙齿的油哈，
2: 太混。
0: 吹气牙科检查一下哈，然后你钙粉加甲抹哈，抹甲干哈，甲膏膏安尼甲擦嘞，哦，甲各一丝啊，各一丝安尼甲干嘞哈。休息的时候，还是讲你若无咧食物件的时阵哈、嗯，那你就多含一下哈，好不好？哦、嗯，就安尼。
1: 加甲抹，
0: 这巩固哈，这钙粉巩固牙齿还算是很、嗯、效果很明显呐哈。哎，嗯，得力珊瑚钙粉哦哈。
2: 哎、
0: 啊，
2: 那个必
1: 须
2: 有
1: 那边
2: 不？
1: 有
0: 有
1: 有
0: 有有有。哎、嗯嗯，对对吼，啊，你着甲问看，敢够有大组安尼蒙蒙一个吼，吼、嗯哦、蒙蒙一个啊、嗯！我啊、哦，谢谢吼，因为唔敢甲你把握有，所以着讲蒙蒙啊，有蒙有机会，无蒙着全然无机会。嗯嗯、啊，无无要紧，咱着一罐一罐买嘛，咱的物件常年卖的嘛吼，咱、嗯、的产品当年卖吼。好，谢谢。以上
1: 广告。
0: 好，来，另外，咱台湾第三女富豪就是咱都要讲的郑信爱。郑信爱伊的背景是啥物呢？其实是咱台湾一间很有名的化工哈，化工公司长春集团，共同创办人郑信义的女儿啊，哦，叫郑信爱哈。郑信义的1949年跟廖明坤还有林书鸿共同创立长春集团，逐步发展为亚洲大型石化跟塑胶制造商哦，好制造厂的对。相跟其他的知名企业比较起来，长春集团的创办家族。反而他们是比较低调的，长期以来都比较低调，真的是比较低调。他们很少会在镁光灯下，哈，堪称台湾的神秘富豪，哈。那郑信爱是伫因爸爸2016年过身了后继承的集团的持股，今年3月份以11亿美金伫全球排名3185名，哈。 那么通给时阵的即时身价呢是来到13亿美金，和台币420亿。
1: 产业别也不同啦，啊，那第一名呢，当然就是所谓的联邦集团，还有个《自由时报》嘛。那那报业是媒体业嘛，然后建筑业、
0: 银行业、又有金融业
1: 啊。然后的第二名的这个统一的当然是零售业，
0: 哦，这个就很有名。
1: 没有，那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to D 跟那 to B 跟 to C 嘛，特别是第一个就是面向这个个人也有，但是是金融业比较多，比较严肃，然后更监管法规比较多啊。第二个 B to C 好，就是企业对直接对到客人，统一其实就是零售业就是直接对到客人。然后像第三名的长春航空 B to B 嘛，就是企业对企业，然后一般被改长春航空买物件，不是讲这就去 7-11 买一罐两个港款，你根本那是企业之间的这些交往，所以相对的也比较低调哈，的低调，
0: 因为它是企业对企业嘛，
1: 就 B to B 的，
0: 不是对很多消费者啊，不是说顾客啊，哈，
1: 对，
0: 好，所以哈，这是台湾前三名的女富豪啦，哦，好，所以今嘛那要到迄落顶尖的富豪，都是差不多拢爱上无爱双位数以上美金的啦，吼，双位数哈，不是120亿台票，是美金安尼，吼啊，双位数以上安尼，吼，哎，安尼都是拢会当算真正是。好嘢啦！啊，无咱身躯边一来一去的人足济啊，对唔对？吼哦，迄几亿啊，根本无稀罕，几十亿的人嘛足济，几百亿的。伊讲我去爬柴山，哦，俺咧柴山的朋友讲，边啊拄只咧甲你讲话，迄个奥利桑，你看瀑布哦，迄个奥利桑几百亿的。
1: 但是你几百，但是你嘛是看瀑布啊？对啊，我是我们不
0: 隐形富豪，
1: 啊，
0: 低调富豪，
1: 对啊。
0: 我讲，我讲你有讲唔对无啦？几百亿，我你若讲几十亿啊，我伊讲百亿个，伊几啊百亿啊，我敢那假讲几啊百亿啦吼。
1: 伊那一千条，伫我边啊嘛，我管那管，嘛搞无啥物关系，伊也袂
0: 啊。啊，无对啊，所以我问伊讲，伊是做啥啥，又没有，又说，无阿姨的拢在做股票。
1: 没有啊，没有，就其实人就是互动嘛。你现在身价10亿、100亿、1000亿，你。我尊敬你或不敬就是你，你也不会给我钱嘛，对不对？
0: 有的人是说，哦，我跟你知就好啊，我逍遥自在，对不对？
1: 对，
0: 我跟一定就说，
1: 就怕有人说，
0: 哦，猫咪人，哦，对啊，当当的丢当的，哦，嘿，
1: 对啊，我看人没跟人人跟人高，那个他身价什么那个啊，除非你要从他身上拿取利益哦，不然的话，
0: 因为不是我那朋友跟他讲贵啊百亿，我讲你有没有搞错？我讲那几十亿安尼，我可以。你若讲几啊百亿迄种诶，一定是啥物大事业安尼。我讲，所以我问伊讲伊在做啥。
1: 你还讲几啊百亿，我叫他一声干爹，他会赏我10万块啊？没有，那
0: 伊讲
1: 一千条嘛。
0: 伊讲伊在做股票，我讲做股票几啊百亿安尼嘛，真正是有超过诶呢。吼，我讲你是有搞错。伊讲乌鸦臭钱。我讲。几啊十亿有可能吧？几啊百亿呢？好啦，我朋友嘛是安尼讲啊，伊讲啊都拢听人讲的安尼啊，搞不好听一直听，愈听愈济，就是安尼。

0: 咱听众朋友真正足够安排生活。张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是咱台中太平的听众朋友吼。伊讲这个周末吼，要来这个咱的立奇艺博物馆吼，然后来这个，咱讲咱这个我们毕卡索展到这个月底嘛，十一月一号，差不多两礼拜时间，哎，伊都要利用这个吼，这个周末吼，这个连假的连假之前的这个周末吼，来这个立奇艺博物馆走走看看。哎，伊讲啊来一抓，伊就问我讲，哎，伊对台中来吼，啊要坐火车要坐到对，啊要安那搬车来咱的。吃一博物馆啊，当然啦，我就甲伊讲嘛，像你先坐个遮阳料，哦，开门客人家100块，好，100块不用就可以从高铁吧，台铁左营站，然后坐火坐电车
1: 新左营哦，
0: 哎，嗯，然后来那个坐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哈，哦，哎，讲哎，别别别，哎，你问我讲啊，咱的博物馆看博物馆看这个毕卡索展，再喝个下午茶，哈，哦，哎，一天的时间嘛，我说差不多，你俩
1: 可以半天呐，啊，
0: 一波的时间，
1: 半天呐，啊，嘿。
0: 对
1: 啊，你半天过会当，
0: 去，对吧？一堆台中来吼，一堆台中来，这个呢，一半工时间。从不要紧，因为过没，因为因哥哥因亲家多啊多啊多啊哥，我们可以找因亲家了。隔天他回去之前说，哦，一个听我讲哦，之前我分享讲，冈山省村眷村文化村嘛，重新开幕，也讲要对林木哦，因哥哥多林啊，因亲家多林木，要对林木过，后尾安怎安排，需要偌济时间？吼，问得很详。
1: 他哥哥在仁武哦，
0: 很详细。
1: 啊，问你哥哥就知啊，啊，大哥哥用林木人已经该知吧？
0: 但是因为这个省村的，
1: 新开的啦，
0: 省村他的
1: 花了4年多整修。
0: 因为省村哦，我想住市区的人也可能比较，除非你有去，
1: 对啦，
0: 啊，你嘛看不清楚，啊，所以我就甲讲，你嘛是赶快一坐这个台铁嘛，坐到这冈山车站之后。搬公车哦，搬公车啊，去这个冈山新村文化村，所以这嘛高雄哦，你要做一个2天1夜或3天2夜的这个都市小旅行，其实足侪所在咧，
1: 蛮多地方了，我足侪所在。
0: 对啊，
1: 阿龙，真的真的，
0: 光是一个所在，你看啊，那这历史博物馆，这嘛嘛是高雄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景点啊。之前也有这个哦，网络上有看到这很多这个啦啦队，有台湾高台冈雄的啦啦
1: 棒球啦啦队女队哦。来特别来参观呐，
0: 啊，对啊，来我们的博物馆参观，啊，喝下午茶，然后也有去亚湾区去走走看看，哦，这个就将高雄这些新兴的景点，哦，不管是吃喝玩乐还是文艺赏析的，哦，全部推荐给说可以啊，全世界，哦，全台湾的这种朋友来，欢迎来高雄玩，哦，啊，加红本，哦，留一个2天哦或3天都可以，哦，
1: 对啊，高雄今晚啊，然后一寡大家比较。热络的或者是观光比较热门的景点，你哪能啊要改喝啊剩哦，真正上不爱三天，真的最少要3天哦。如果啦，我是讲哦，这要好好的玩的话，
0: 因为，
1: 加上交通其实方便呢，在交通就方便的呀，捷运轻轨现在有捷运轻轨两个可以衔接，哪里都可以到哦，哪里都可以到哦，甚至有的人哪个你哪靠有这中高的迄落时阵，你要去那个佛光山哦，佛光山也是哇很大的一个景点。
0: 对啊，你就拉到东高雄，佛光山、旗山、李龙哈，其实你两个哎，当去这里体验一下哈，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些在美浓地区有不错的这个民宿哦啊，就那个泡。包括前一阵子这里日本 Tokyo TV 日本东京电视台他们有一个3天2夜我的话说3天2夜他靠的 Otona Tabi 什么叫 Otona Tabi 就是大人的旅行因为高雄小港机场也很多跟日本的直航的飞机嘛然后他就介绍说买大阪都可以北部啊，希望北部你玩的比较熟悉之后你也可以从大阪啊东京啊甚至其他的日本的县市直飞来高雄过做一个3天2夜的 Otona no Tabi 大人的旅行
1: 日本电视台节目也特别来拍嘛来拍说如果你到这台湾的高雄观光要怎么走要走哪些景点啊比较观光客在走的知名景点很多齁像很多游的就会去这高雄车站看一看啊高雄的车站齁齁这个地下化那现在已经整个都有完成掉很不一样的车站有的会到那个这个捷运车站的美丽岛站去看看全世界最美丽的最大 型的玻璃彩绘穹顶哈，啊，有的哦就会去旗津离岛哇。如果你很久没来的话，一定在所在你讲哎，不是拢迄落，但是你去看了你就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然后莲池潭哇，外国人最喜欢，尤其欧美客最喜欢的莲池潭哦，龙虎塔还有那个关公啊，带刀关公啊，有不？莲池潭
0: 上面玄天上帝的庙，
1: 对，那个唔知那老外会特别喜欢哈。那啊，另外在莲池潭上还有那个水上滑水的那个活动哦，也是蛮有趣。那高雄博尔雅湾这的 main 宫啊，哇，这一连串哦，这个都可以安排一天啊，有很多店你可以休息，喝个咖啡，吃个饭哈，哦，然后再逛哦，再玩哦，再用餐哦，很多的美食哈，特色的商店哦，这个在跟那博尔一带这一整个雅湾哦，这战机库大炸炸怎么哦，把这大坝仓库都一旦火力一缸就。好，然后呢，还有很多现在的新景点，就是展览馆下也当玩水的。如果你有带小朋友，如果还要再继续玩下去，就在台湾，这个火车啊，这个机场，卡扎修理会家最近才这个开幕的这个地方，三十几个游乐设施，都。一天呐，哦，或者是台湾西子湾，或者是说哈去柴山，哈哦登高望远都很棒。现在这个季节哈更棒哈。在英国《泰晤士报》特别推荐全球最值得造访的二十个城市，台湾唯一入榜高雄，特别是今嘛，哦，十月十一个礼拜这个季节哈，更是哈适合啦哈，更加适合哈。
0: 第几类哦，高雄的这个捷运局的统计啊，那高雄就捷运就目前就是红橘跟轻轨是这三线嘛啊，高雄的这个红线的这个部分，就是红橘线的部分，今年前三季哦，先中加西人，增沙谷也成长的人次，跟比这个去年同期加起来多了300多万人次，
1: 这是很
0: 没有就边关一季哈，就是多100万人啊，尤其今嘛上大站哈，人口不这进出站人数最多了，还是高雄的这个新左营站，已经日均量已经突破了20000人哈啊，第二名就是高雄的火车站啊，第三名就是巨蛋站哦，所以说表示说这三站的是说有活动嘛啊，转乘也就说接下来高雄还有陆陆续续有其他的这个大型的活动之外呢。包括高雄有说这个凹自己站，人家说看好说成为未来哈这种会异军突起的这个
1: 哦，那一定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因为未来高雄凹自己就是有所谓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百货公司商办嘛哈，
1: 商办
0: 之外呢，他那边有
1: 水族馆，
0: 那边也是轻轨站，也是一个转乘的一个站，所以交通网络的这个配合之后，各大型的活动，然后会有景区哦啊，各有所谓的产业慢慢的，这个下去已经变成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城市，但是还是很多继续要去推进，
1: 交通还是要继续
0: 推进，
1: 继续、
0: 因为你看这个哈，我们高雄的轻轨跟所谓的捷运的这个成长，尤其今年成长都是肉眼可见，
1: 真的很惊人的。
0: 前三季多300多万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比去年同期相中6%。哇，6%很多呢。你老在这业这样来
1: 讲，这行李，
0: 这行李都没讲，去年这个基数很大，你还在成长6%，那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啊！
1: 去年就已经破纪录了
0: 啊！高雄的轻轨，
1: 今年又成长那么多，
0: 高雄轻轨的运量也比他当初成员一圈成员的这运量还多出了400万人次啊！所以最近这个高雄市议会的讲，啊，不车不高啦，本来讲900万人要坐一年啦，啊，即嘛吼一年变1300几万人，而且这个还在持续的成长当中哦，所以他们要买新的车子哦，然后把疏散这个交通尖峰的
1: 多增购了20几节的车厢啊，但陆续到了哈，陆续到，
0: 陆陆续续到位。
1: 如果你有那个在玩翠的话，你有上翠的话，条件比如你上翠去看哦，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然后说哦，我有什么日本的朋友要来高雄，我要带他去哪里玩啊？也有人 在问说，哦，我是从韩国要去哈台湾高雄，我第一次去，我要怎么那个哈，好的，有没有人愿意啊做这哎了啊这啥好做介绍他，或者是说有什么指点啊呢？哦，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是南美洲来的哦，伊就讲我有一个南美洲的朋友要来，请问南美洲的人要带他去来高雄的话，带他去哪里？好，这种网络哈，马上会有人跟你回答很多哦，脆上面啊，甚至你会去对一间食饭，对一间食饭食冰，对一间诶，带对一间饭店哈啊，那附近有什么巴拉巴拉巴，人家都给你介绍的清清楚楚。好，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是好，伊唔知要为对搬来，伊讲吼，下个礼拜我一家搬哈，就是一家四口就要出发哈，要搬到高雄。啊，他觉得很惶恐哈，伊讲毕竟换到一个地方生活哈，他觉得很惶恐。伊讲其实在高雄已经有那个自产呐，艺术无买厝的高雄家，然后高雄也有亲戚，但是就只有一两个亲戚安尼。好，但是要换一个地方生活，难免感到惶恐哈。好嘞，啊，但是所以的啊，底下的恭喜，下面就很多人说，嗨，你们家高雄人吼，喝到底的高雄人的咖喱了哦，说不必。一完工，你真紧，你都会适应啊！哦，一堆人呀，哦，真的是哈。好嘞，高雄这个城市呢，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每天都在改变哦。Hello， 你好，好嘞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中。
0: 韩团哦。韩团为什么会这几年在台湾这么受欢迎？当然除了他们的男的帅女的美啊，又会又唱又跳之外，我干嘛韩团我跟其他国家的明星比起来，我就多了很大的亲和力。嗯，我们先接电话哦，来
1: ，Hello， 嘿，你好，
3: 你好，
1: 嗯，
3: 哎，双龙盖夫安哪只？
1: 算卡跟你讲哈，好来你好，小军不见嘿。
4: 因为拄啊，你讲高雄人，我都是高雄大汉的、啊，我都感觉高雄跟天气一样很热情啦。哎，
1: 高雄人盖阿沙里盖青菜啦，哎、
4: 哦，感觉我还是回想高雄的。
1: 哦，你为高雄搬去甲家人哦？无，
4: 阮对是大人，我读甲高中甲搬过来。
1: 哦，好好。
4: 我若要甲阮搬过来。
1: 但是你，我问你，我问你，
4: 很现实呢。
1: 你偌久？我知影。你偌久无来高雄啊？
4: 啊，都自搬来，都拢无搁返去啊。
1: 啊娘，我。
4: 他有建村，有糖厂啊。
1: 啊，哇，迄个
4: 同学拢嘛去糖厂。
1: 啊，迄拢古早。
4: 后壁，因的宿舍后壁拢甘蔗园嘞。
1: 迄拢古早时代代志啊。
4: 甘蔗园较早是白色的甘蔗，我较知影甘蔗是白色的。
1: 所以你较早是住伫对住桥头哦，还是对？
4: 我住三民区。
1: 哦，三民区。
4: 同学去找同学，
1: 好，我是要跟你讲吼，你这么久都没回来，你今晚回来一定袂紧的啦。我跟你讲，
4: 哎，袂紧的啦。讲你也回去吼，你已经不认识高雄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韩国明星哦，来，我觉得为什么台湾人会喜欢韩国明星，因为他们多跟其他国家的明星多了一份接地气跟亲和力哦。尤其这几年，不管是北中南，尤其是高雄，很多那种韩团嘛，大大小小的 Blackpink 的 BTS 啦，然后什么 Super Junior 啦，啊，有团体的，有个人的哦，啊，因来进前哦，都会先哦，先到。哦，比如说啊，可能隔天哦，周末要演唱会，啊，可能礼拜四晚上就到。哎，可礼拜四晚上到之后，他礼拜五不是规工密底这个饭店，伊安怎呢？啊，可能吼、哦、就先去晨跑，哦，再去伊得去可能啊各种亚湾区，多少洲际饭店都去亚湾区附近晨跑，叭叭叭叭叭。之前那个 Twice 的其中一个成员也是有哦去晨跑哦锻炼身体。阿伯的是吼，去啥？去吃因爱吃的哦，这哦在地的美食哦。有一个 Super Junior 成员很喜欢吃那个鼎王的麻辣火锅，而且伊拢吼很俏哦。他来去来表演完，他是表演完去吃的嘛。啊，去吃的时候，一个安娜呢，他们好像那是两个团员，其中两个团员来，结果一个穿着什么，好像高雄熊熊公哦。
1: 熊
0: 哎、欸，熊公
1: 熊中哎、欸，
0: 熊公熊不是不是不是熊公
1: 哎，制服
0: 哎、欸、不运动外套
1: 哎、
0: 欸、啊，另外一个穿着然后凤山凤沈凤家商的这个制服，完全就出名，两个韩国的超级明星，然后演唱会结束之后穿着在地学校的制服，哎、欸，那个是很。他们怎么想出这个企划，我就很厉害，这绝对是企划。但是你也刚刚跟我讲，看到你刚刚多学科学生啊，早去讲吃东西，结果是个大明星、嗯、哦，那光是这样子哈，他们拍
1: 透过他们拍的影片哦，
0: 发散出去，
1: 台湾人看到，韩国人也看到，
0: 尤其是韩国人。
1: 所以你今嘛的歌咏哦，
0: 韩国观光客超，
1: 你也发现歌哎，韩国的观光客有够多啦。
0: 现在最多、欸、高雄最多的观光客其实就是
1: 韩国
0: 观光客、嗯，因为很多都是冲着这个明星来的嘛。
1: 嗯、
0: 啊跟我进讲想是 BLACKPINK 来哈、
1: 嗯，
0: 他们不知道是谁 Rosale 吃了一个什么、嗯、什么港式的这个什么什么甜甜圈呐、啊。啥我们在啊？结果那间也红，很红。还有一个龟贤嘛，就 Super Junior 的龟贤，早期前进去吃了一家这个牛肉面店、嗯，很多的韩。
1: 因为有当时啊，伫一支条啊，啊是一间厝的门口，安尼随便摆拍。哦啊，那个店连那个地方也都红了，呵呵变成庆典了。
0: 就是他们这些哈、哦，韩国的超级明星们哦，
1: 的确是带动，也带动很多。
0: 我觉得他们愿意去走入、嗯、不是只来着啊，开个演唱会、嗯哦啊、然后哦，然后开完，然后住在饭店哦，其实嘛，不跟这个下期这个土地有什么任何接地气，而、哦、不是唱个歌住一晚饭店、哦、然后就回去了，没有，也这几关这种。跟在地居民有关联的这个连结跟互动、
1: 嗯、
0: 哦啊，顺便马甲因透过他们的社群发散出去，嗯、所以我干嘛讲？
1: 无
0: 简单呐、啊，嘿，这行销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哎、啊，你看，其实你不能刮就还是在那一套说、嗯、哦，我是很规规矩矩的哈、嗯哦，来我就在排烟塔，他也不会去外面走，没时间啊，没时间啊，我干嘛哈？有一个亏啊，你不能这个刮就跟演员还是跟韩国比起来，我还有靠这个亏。

0: 真情的感动。所以这个年代哈，我观察到这个年代追星这一件事情的本质是，这个明星他有没有愿意跟哈这一块土地有连结，包括最近很夯的这个所谓的杨柳嘛。我刚刚没有讲说啊，这个杨柳就好像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四五十岁了啊，对这个可能去追韩团啊没有兴趣的人会变成说一种我嘛想要来追，感受一下那种追星的这个感觉哦。也干嘛讲这个哈沈柏洋他是很接地气。很接地气的人，跟一般的政治人物比起来，他是比较没有这个所谓的距离感哦啊，包括也恭维的，刚刚平常邻居的大哥哥哈，然后或者是一个很聪明的这个学生一样哦，很聪明的这个政治人物一样，他是很接地气啊。然后你跟他好像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笑笑的去回答你，就变成说也人格特质哈，会变成大家喜欢的，所以。这一部分的话，中产阶级啊，然后呢，没有平常没有喜欢追星的这些人，现在感受到追星蛮开心的，因为我靠，就这台北朋友嘛，就跟真的跟追星一样，平常但是还蛮严肃的，然后上班下班哦，然后工作生活也不错，可是现在他会去追星，但是追的不是韩星，不是日本明星，是追这个杨柳，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杨柳的现象，
1: 一笑是无影踪。
2: 刚刚在翠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就问他读国中的儿子哈，就问他儿子说：“你们班上，这个都比较支持哪一个了哈？反正是台北市的，然后台北市的哈。”因囝用一个表情，伊讲，这个太太她形容说，我儿子用一个表情那个眼睛、那个眼神跟表情啊。老妈，你是很废话，就好像有一我的艺术功，你废话，问这个问题不是很幼稚吗？这还用问吗？好了，答案当然就不用讲了，
0: 选举就各自努力啦。
2: 一个一形容这妈妈形容讲，我囝个竟然把那个表情给我，伊讲那个表情
0: 还要问吗？
2: 对啊。这你们幼稚，何必问呢？这看得个门的问题吗？
1: 等你等到我心痛。
2: 当然，这些国中生也没有投票权呐、来0800775599。
0: 不过就代表了这个是现未来年轻人的价值啦。我干嘛就这个国家不管国家下期的未来还是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如果他们都很认同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是城市还是国家未来价值，就是这样子

0: 好嘞，澳洲哦，二九五节嘞，31岁的模特儿兼网红哈、哦，叫做 Dominica 哈、哦、，Dominica 阿姨怀孕了哈、哦，很漂亮的哈、哦，啊来肚子也已经大大，阿姨哦，就是讲，伊最近啊、哦、有出国回来了，伊伫网络上分享一个他这一次搭飞机的经验哈、哦嗯，好来，也是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哈，来你好，
1: 哎你好 ，Hello。
2: 我
0: 当然
2: 的
1: 面子，关爱
2: 开
1: 户，
2: 是不是
0: 当时
2: 啊？
0: 好来，
1: 来算
0: 卡，来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7755-99。听众朋友，你若是无清楚问题，要问产品的也无要紧吼，还是讲你有话想要发表要讲的，食产品分享点讲注文，0800-7755-99。

0: 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Hello。叫君啊。
0: 嗯。
1: 我有你的相片呢。
0: 好，好啦。
1: 我要订那个。我要订物件啦。
0: 好好，刷卡来，吼，要订钢刷卡吼，谢谢，咱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啊，你好，你好，嘿 ，Hello。
1: 喂，小君哦，
0: 哎是嘿，
1: 我请问一下吼，我有去甲你买钙粉吼，钙粉吼，你送的迄罐吼，我是连买5000块的啦，好啊，啊结果吼，迄罐吼，迄罐赠送的吼，太加咱迄两罐的钙粉无啥共款性
0: 质啦。广告吼，这拢恁家己想多余吼。买的送的都一样啊，有时候不有时候那个罐子不一样哈，比如咱那买大罐的是蓝色嘛，啊另外那个小罐的是透明白色嘛，对吧？还有时候就是罐子的包装不一样，颜色有时候看起来也会不一样啦，其实都一样啦。你们不要想那么多，我们不这么麻烦，讲过来用不赶快呢，好不好？钙粉就是钙粉哈，这个你绝对放心。瓶子不一样，瓶子干那不赶快，有时候你自己会感觉不一样哈。其实都是弄赶快，你爱物件，赶快你爱原料，安尼装入去的哈。
1: 嗯，对，
0: 放心啦，感谢你，好，谢谢
1: 哈。
0: 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啊，个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舒膨维他干哈、哦。你啊，定安人安尼杂杂烦烦哦，啊，跟他袂清心，安尼郁准郁准哈。哎，甚至咱我听到咱有一个听众讲，伊拢好像啊喘气拢较喘袂过来哈。伊、哦、讲呼吸都变成样呐，有当时啊，好、呼吸都不顺啊，喘气喘袂过来，都变成拢哎。叹气啊，呢，好像要叹一下气才可以把那个气哈，这个哦，气叫我都喘起来哈。这种情形哈，这个你记得，你酸乳钙粉一定爱加哈，酸乳钙粉哈。以上风格，
2: 你的林香来，你好 ，Hello，Hello，
3: 好，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好，你好，
3: 哎、
2: 欸，
3: 我请问你哈、我有一杯苏鹏。哎，刚
0: 好来刷卡，好刷卡来，小滚 pocket 哈，好来二线断线来0912，零断线加一个点。

0: 断线了，再重打哈。好，来0800-775599，按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他就没有有当时啊，你卡起来啊，可能我有当时啊，你讲话或者是说，我甲仆人两个拢在接电话当中，所以有时候就不会有第三人去帮你接电话，所以你得稍等一下安尼哈。来，你好 ，Hello， 嘿。
1: 喂，叔公你好。
0: 喂，你好，嘿。
1: 这个我叫门姐哦。
0: 嗯。
1: 这个，
0: 嘿。
1: 我这捧工提调也无排队啊。
0: 哦哦哦。
1: 啊，食恁的苏鹏有啊。
0: 苏鹏好好好用，嘿，好用，爱食爱食爱食爱食爱食，嘿。
1: 哦哦哦，
0: 好。
1: 哎，这个哦。
0: 嗯。
1: 我说讲，我下桥煮饭呢。
0: 爱食啦。苏鹏啦，爱食啦，真正爱食啦，嘿，哎，有食有差啦，真正有差啦，吼，嗯，加油一下吼，好，谢谢，英雄。来断线，好，来0928700的听众哈，也是断线，请你再重打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哦，都要讲的吼，这个澳洲的吼模特儿网红 Dominica 吼，伊前两天吼，伊分享讲伊这边出国搭飞机吼，啊，因为伊已经大腹便便大不多，所以呢吼，他上飞机之后，他有一个登机箱吼。哦，伊就拜托吼，上飞人机了，伊就拜托讲，那个空服人员吼，伊讲可以，因为伊讲伊大肚子嘛，伊讲伊进前捌一边就是我那大腹肚啊，提物件提重啊，我那安尼从咱压关起来吼，就有受伤了。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这边他就不敢，所以他就转来说、拜托那个空服人员说你可以、可以请你帮我把行李放到上面吗、在我们座位上面那个、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应该是不是就是都会咱的想法里面都说一定会嘛，也跟你斗三工嘛。有当时啊，甚至你不用特别拜托，他如果看到你在那里、在那里不好势哦，像阮这种较爱冬瓜的吼，对哦，你若较悬的，伊可能是讲啊，你若较悬，阮这爱冬瓜，伊知你系手都摸袂上，对，也会主动帮忙吼、没有想到这个空服员竟然甲这个澳洲这个网红、模特网红讲，抱歉，我帮不了你。空服员呢，我拢甲你主动开嘴啊呢，啊，你甲讲抱歉，我帮不了你哦，吼、啊，这个网红的噶，那个空服员说啊，因为我怀孕了哈，啊，我上一次自己抬行李哈，有受伤，好像动了胎气也受伤啊呢哈，所以这一次我希望啊，这个我拜托你可以协助我，我会非常感激，
1: 很合理嘛，对，就好滴。
0: 对，结果这个空服员该回应安怎？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放行李，那就托运吧，哦，安尼啊，
1: 好像也有道理哈，
0: 你哪无我多咖哩？啊，那你为什么不做托运就好了？
1: 对啊，我是觉得也、
0: 但是
1: 也合理。
0: 你一点工，我怎么会想到说有空服员会不愿意帮你放行李？
1: 有啊，那美国的空服员，
0: 而且一共我那个行李又不是很重，才四公斤而已啊。
1: 他会想说，没我你一个四公斤，我要服务100个人，我就400公斤了。
0: 所以一当下不知所措。这都这样子，又跟你解释了哈。好来，后来是那个座位旁边一个男士呢，男乘客主动的给伊帮忙，所以解决这个困境啊。所以讲哈，伊回去了，伊就感觉伊把这个经验都讲出来，讲这怎么会这样子哈？后来呢，当然这个在网络上就有人哈，当然也有相关行业人都出来讲啊。伊讲哈是安怎呢？飞行机的空服员哦，伊是安样，飞行机门呐。关起来才开始正式是因的上班时间哦。只要你飞机门还没有关，那它就是还没有正式上班时间。飞机门关上了，就是上班时间开始啊。好，上班时间开始。所以伊讲，飞行机门还没关起来进前，万不利我那。

0: 你压箱啊，压了我家己受伤嘞。航空公司袂赔你，因为不在工时，不在你的上班工作时间内。啊，你讲啊，压一个皮箱就会受伤啊嘛？你讲扛一个皮箱，扛一个行李，啊，扛起来顶管，安尼受伤。伊讲航空公司空服人员里面的确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受伤。好，都是安尼压压吼，伊讲的确是有人很多空服员的经验的是都是哦，因为做这件事的时候受伤。好，啊，你飞机门还没关，不算上班。好，所以讲万一这个时阵，迄阵啊飞机门可能还没关嘛，我跟你做这件代志，我若受伤，我若拉伤，哦，公司也不会赔我。哦，哎，就是这样子哈。所以目前呢，根据罗威比公哈，这维吉尼亚州的律师哈，啊，他可能是去美国了哈。这个律师事务所出来讲讲哈，目前没有联邦法律明文禁止空服员协助乘客搬运随身行李。哦，没有法，联邦法律明文禁止，不禁忌，但是有，好几个联邦机构已经认定搬运重型行李是让机组人员受伤的主因。所以各航空公司因此呢制定内部的政策来保护员工，限制讲你可以为乘客提供协助的范围。
1: 哦，对啦，那你就给人家一个小费啦。那这么紧，什么事情不是给个丢点十块小费？哎呀，哎呀，
0: 搞不好小费人嘛不来嘞。
1: 不，最近去看卖人情书稿嘛。哎呀，哎，我讲不一定能丢小费。哎，你把别你个一不来，把别人讲好，来来来，我来我来，不用钱不用给我，对不对？
0: 啊，那去托运好啊啦。那一讲一讲，你那家己知啊？你今嘛
1: 没有？但是那个孕妇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哎，对了，她不知道，
1: 不知道这件事
0: 情。啊，也许我孕妇啊。啊！一定有人愿意帮忙的，你还咋讲不完？
1: 我点，下回说我要跟我阿舅讲，哎，咋扣啊？拜托了，我真的不想。
0: 咋扣？
1: 那十块啊，没有啊，不要的话，他旁边的人看到这个举动，旁边的人就自然不用在卖惨卖可怜嘛，就用社会事就用社会事解决嘛，对不对？叫你说明这个空腹人不要，其他空腹人抢着要做，我来。
0: 哎，阿南呢？吼，咱阿姨啊，吼，真正的较勤奋的吼。家己的皮箱、家己的行李都家己压起来哦。
1: 人其实都要，如果你真正需要一个帮忙嘛，因为伊真正身体无方便，这不是咱每当讲伊病多啊，是讲伊哦，就是公主病，不是，他就真的动了，怕动了胎气嘛，啊，结果人家不要，啊，又怕动了胎气，难道你在那边哭嘛？没用嘛，社会是啊，不然我给你20块美金，那你拜托一下。
0: 所以哦，安尼想想以后，咱嘛尽量嘞，较卖去麻烦人嘞，吼，真啊，因空服员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啦，吼，
1: 我拢改改了，
0: 哎，对，你啊，恁夹起来啊，像我一不能讲，我都夹袂起来啊，哎呀，
1: 我也想讲，伊对你是，伊那答应你帮你做，啊，其他人看点嘛，要帮你做，我讲伊的用没料啊，其实真的就弄不完啦，所以是合理啦，这是合理的工作的拒绝啊，但是对不对？原则总有例外嘛，例外就是什么？那行遍天下，给他点小费，看他要不要说啊，拜托帮我一下，真的不行，付你20块美金哦 ，tips 嘛。
0: 你麦共，我们还真的不知道呢，会碰到这样子
1: 真的不知道，
0: 真的他会有拒绝你哦，给你提醒，帮你把行李放上去。
1: 可是我能够接受这个他拒绝我，哎呀，哎。
0: 度的是你嘛是的吼，酸酸的，心里吧 ，OS 一下。无
1: 啦，酸嘛是处理问题，酸是无我都解决问题啦。
0: 你讲啊，你年轻力壮啊，你为什么不自己拿哦？譬如讲啊，你讲哎呦，我刚好我的手扭伤没。
1: 我不会在这种状况纠结了。我是要解决问题，我要紧坐落去。
0: 基本上，咱是家己人，我都拢会家己扛
1: 啦。
0: 对啦，
1: 系
0: 啊，
1: 系啦，
0: 系啊。啊，这位网红，伊是因为伊的状况是安尼啦。
1: 那他又上网去公审一番嘛，人家就有规定了。
0: 哎，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了解啊。
1: 对啊，
0: 我们才了解哦，原来航空公司空服员我都哦，有很多人就是为了帮人家放行李，放到受伤哦，而且呢不在上班时间内受伤，航空公司也不给你哦理赔哦。
1: 不算职灾嘛、欸，对啊，那个不算职灾。
0: 对，火电机门关起来，安尼才有声音，就是开始吼、嗯、上班啊。
1: 对啊，
0: 就像咱迄个红灯一开落去，就红 air 都要开始开播啊，安尼就对啊吼。

0: 啊，来咱广告哦，广告吼。那呢，
1: 得力公司
0: 五大产品，
1: 哎，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
0: 嗯，维他干吼，那食够关维他干，你一顿一粒三顿食安尼吼。啊，你有的人讲啊，我较无闲，我那会当分两顿，那也可以啊。
1: 嗯，
0: 哦，你其中一餐吃两颗啊，另外一餐吃一颗哈、嗯。好啊，咱呢这个其他护理元素啦、舒鹏啦、阿个咱的钙油啦，哈、哦，这种胶囊颗粒的哈，那你就以一。一次两颗啊，一天两次。刚开始哈，都要开始加基本能量，两次为基准。加强的话，三次哈。食干啊，足好啊！你食一个吼，好一年半载拢已经够噶足好的时阵，你一天食一遍都好啊，也 OK 啊，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
1: 没有错，对啊。
0: 好，所以讲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啊，够舒鹏哈。哦，咱的棒流滴滴答答，都在前面有节大哥公，他那个已经。拿掉了哈，就是排尿器官已经拿掉了哈。好来，所以讲哦，这种的经验哦，这个、
2: 欸、
0: 就只能是尿片哈，用纸尿布。他刚刚有讲哦，这种的你吃舒鹏哦，不管是讲有的人啊生病住院的时阵、嗯，因为有那个导尿插开到就是有当下好会用插管导尿。
1: 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有当下事后你手术掉，有当下都变成排尿有困难哈、嗯，加上年纪也大了哈、哦，这放尿本来都是卡滴滴答答的、
1: 啊，
0: 这种的一定吃舒鹏的啦。
1: 嗯
0: 吃舒鹏，你就知道舒鹏的厉害啊，舒鹏的好用啊。
1: 嗯，
0: 吼、哦，啊，心肺拢未开，啊，定下白白杂杂，啊，连开都喘未过，
1: 吼，
0: 啊，要笑也笑未出来。
1: 哎呦喂，哎呦，
0: 哎呦，喘气都困难笑啊，笑未出来，吼、嗯，啊，困啊困未起，安尼啊，
1: 艰苦啦，
0: 哎，
1: 痛苦啦，
0: 哎，
1: 人生无希望啊。
0: 这种的吼，姐姐妹妹吼，婆婆妈妈，会记得护理元素啦，
1: 护理元素。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一线要催你。
0: 好来你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来来你好
3: 哎我不会我被线上啊
0: 线好你说你说哎对线上嘿今晚线上
3: 我不要线上我不要给
1: 你不要
3: 听到
0: 了啊你们给我们线上好来刷卡好来你说哎喂主队，主队流喙齿血，主队拢会流喙齿血。
3: 嘿，主本体拢会流，另外拢会流喙齿血。
0: 嘿嘿，
3: 就叫了，就拢袂。
0: 哈哈，哦。
3: 啊，真正啊，手真正计有够好个，我啊，遐神遐神奇啊，都啊袂流喙齿血啦。
0: 啊，这真好代志，你去惊人听。
3: 袂使，有阮同事歹势。
0: 人唔知啦，哎。
3: 有，唔只伊听着声，我声都好认的啦。
0: 嘿嘿，大家拢讲啊，大家拢讲家己的声真好认的。
3: 我是阿咪啊啦，阿咪啊。
0: 哦，你
1: 唔免阁讲，免阁讲啊，
0: 唔免讲你的名，我紧啦嘿。哦，啊，就是啊，主底拢流嘴气血哦，吼。
3: 啊，今麦真正假个，我真正无骗，我白骗，真正有影。
0: 哦。
3: 我不要紧来敲电话，我来上班，啊，我今麦。
0: 也无
3: 爽快啦！
0: 哦，谢谢哦，感谢感谢你这好心，佮特别紧，佮卡来个大家。
3: 我叫阮
0: 左
3: 囝查，因为你这电台，我
0: 老
3: 婆囝爱电台，
0: 哦，
3: 出
0: 去
3: 就去，我
0: 拢
3: 去，我
0: 总。哦哦，你家在好，你家在有，好家在有开个。
3: 查就出来呀！
0: 哦，谢谢啦，好，谢谢用电脑查哟，谢谢。
3: 本地老出去，老家留喺老出去会哦。啊！我哎呦，管袂调，迄解阮解伊有阮，我阮通听，有闹爱听，伊
0: 就。好，谢谢啦，吼，食了有足好诶，都对，好。水啦，水啦，水啦，水啦，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hello，hello。
1: 以上广告。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哎哎，我问一下
0: 哈。
4: 诶，咱钙油是要食饭前的饭后？
1: 你稍等一下，我电话卖挂吼，你等下
0: 卖。都可以，谢谢，来都可以哈。
4: 哦，都可以啊。
0: 哎，对对对哈。
1: 以上。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
1: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 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9: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8: 啊，冰箱买漏财？
9: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8: 啊，是要安怎检查？
9: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8: 哦，
9: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搁省钱。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4: 走去通报。
1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加罗回起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透早六点准时收听以现场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再起起来都凉啊，现在差不多都二三度左右，真的是比较舒服，因为已经深秋啊，深秋啊，所以讲吼，大家身体都较保重，特别是看奥多拜朋友哦，大家早暗即个风拢较大，吼，所以咱的这种外套啊，杂风的啦，机能性的吼，甲穿咧，身体都较保重。那讲穿个小看也伫咧食补药嘛吼，你看最近吼感冒的病号不少咧吼，然后有的就是引起着啥货，较这种动静吧吼，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吼。大家身体爱顾吼，唔通个隐患的啊，水分随时都加补充。咱时常讲多喝水，没事没事。咱大家拢多多的喝水，而且哦，提醒大家行车安全吼、哦，一定爱顾，忙做马路三宝吼，安、哦、尼是非常非常的不好。但讲吼、哦，人唔通用私心去伤人，唔通袂记得温情本分，受人恩惠，爱在感恩，甲人相处，可贵就是爱真心真意，心存善念，功德善缘，福气自然的带来来，吼，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吉祥，福慧增长啦，吼，好，咱善意爱留伫有需要的所在，吼，希望大家呢。为好好讲嘛，吼，功德善缘，结好缘，吼，那咱脚爱轻。好，手爱柔，我紧拥抱一下哈，安慰身心受苦一人啦哈。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便利哦，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现场的口音专线电话，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会记你加空数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好、哦，咱这有十个号码哦，好、哦，你的区域号码不要忘记了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会给你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来听一首《红铃声》哈、哦。祝福大家拢会当金银财宝满大厅哦。喂，你好，喂，嗨，
2: 我等好汤头，
1: 好，来大姐，你等你啊哈。

0: 喂，你好。
1: 喂，电台。
0: 嘿，电台你好，嘿，我莹莹。
1: 我要喝汤头。嘿，走。

0: 来，闽南多妈吉游山曼吉哈，来，喂，你好，王大哥啊，嘿，
1: 哎，你好，好汤，
0: 好，好，你下来哈，谢谢王大哥。
1: 你你也无卡，你要讲我有卡，你得来接我啊。
0: 哦，你伊个意思讲，阿盖你也有卡起，我无接到时阵，直接就写两周就对了啦，哈。
1: 嘿嘿，
0: 我了解，好好，谢谢王大哥哈，感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哈。哎，听上真可爱，这种哦，后生王大哥这种老主顾，啊，你直接写。直接写就好，免阁确定啊！我习惯是嘛，确定一下，啊无嘛，跟咱听众朋友吼，小开讲一下啊，吼，对不对？来，0905的好朋友，拍摄哈，你再打进来哦，好不好？吼，有时候我顺手给你回拨，你可能即摆大家有诈骗机啊，搞真正，唔知咩都讲真好哈。来，0905 3111是吧？哈，我看一下哈，对。0905311的好朋友，你再打给我比较快，好不好哈？来，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会给你加控诉2269-2233，随时都把在这里用，然后非常的感谢。那这个哇，太阳早上就是太阳都有出来哈。你感觉讲，安尼是叫做温暖，但是白天的秋老虎哇，还是很吓人的哈。所以来听众朋友哈，身体多加的保重。那咱来讲到哈，这个今年来失联离婚，透早来讲离婚，无啦，啊，这个讲社会事哈，离婚的议题受到关注。你卖讲有人，阮那老师讲，现在那个很普遍了哈，很普遍。的学生的比例当中，这个很高哈，就是单亲家庭了哈。当子女成人，翁阿婆进入退休生活，原本吼维持家庭运作的这个工作啦，有你的责任吼。啊，囡仔大汉啊嘛吼，你渐渐的迄个大头较轻。但是当你累积的婚姻问题，这个时阵你还得扑起来啊，扑上台面吼。精神科医师表示。所以你会发现吼，咱这部中新闻 news 拢有报道啊。迄个阿嬷已经七八十啊，讲要甲因翁离，要甲老狗离的，安尼啦吼。好，那咱来探讨。精神科医师讲，婚姻走向破裂，无一定讲就是迄个偷食外遇，不一定是外遇哦，不是讲你有小王哦，还是讲你有迄、那个小三，不是哦，不一定哈、哦。这个。长期缺乏情感的交流，付出无被理解，反复批评。吼、哦，有诶查甫人要是十年外吼，我这念东念西，死老狗，你咧念啥货啊？咧，无，这是我讲，这阿妈讲诶吼。甲控制诶问题，有的很大男人嘛，他的控制欲很强吼、哦。好，那始终无得到修复，拢有可能渐渐吼侵蚀着阿婆诶关系。精神科医师杨崇仔表示，真侪阿婆虽然共年带到阵吼。哦但是日常的对话，敢那剩一寡生活里里口口，要啊啥？吼、哦，孝单，哎，钱有去拿无？啊，囡仔即马安怎？真海咧关心彼此的情绪甲需求，他出现了什么情感疏离？吼、哦，好像很多这样嘞，吼、哦。你看，哎，连小狗咧搬嘛是安尼嘞，吼、哦。啊，你甲看哦，等啊个。你们已经是家人了，没错了哈。等到阿婆跟他存共同生活责任，无真正的情感交流，你就会真正感觉说啥物事的，就容易很孤单啦吼，孤单。因为从在医书讲，部分阿婆多年以来，拢是以囡仔为生活重心，逐项的囡仔出迄个为主哈。囡仔离开厝了后，才发现讲彼此缺乏共同的兴趣跟话题啊，本来都绕着孩子转嘛哈啊，原本比家庭责任暗藏的问题哇，这时阵原来规个拢浮起来。然后造出来，以前是不是无，是一直存在，一边无消失去，就是讲，你的重点放其他的所在，你就会疏忽掉这部分了，感觉也无要紧啊，就安尼过啊，嘛是安尼过，对不对哈？那杨崇仔医师讲，依照精神医学科来看，哈，失联离婚不一定代表失败，不是的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童年节快乐！啊，辛苦哈、哦！哎，好，我点食，我点心包牛叉，是讲是朋友。
0: 好，我再来催哈，好，再见哈，来。2269-2233，咱的电话拢随时甲看哈。这个拄则咱有讲到哈，你甲看哈，这个。无代表讲安尼你就失败，你不要这样子想哈。那但是那翁仔某会当两早建立哈，倾听。吼，动力、感谢、甲尊重的相处方式，吼，在冲突了后愿意沟通，有沟才能通嘛，对不对？也阁是有机会修补关系。 哦，你还想讲啊？较早恁在谈恋爱啊，恁在结，卖讲谈恋爱，较早拢是迄爸母做主婚姻吼，爸母主宰你的婚姻嘛吼，做主啊，就嫁啊，看瞬间会使啊，就嫁就娶安尼吼。就是媒妁父母媒妁之言啦，较早安尼啊，即卖民主时代自由恋爱，啊，你讲自由恋爱哦，迄离婚搁较紧啊，袂下就袂送就随离啊吼。你若讲无囡仔，就准拄煞啊，有囡仔就较麻烦啦吼，因为还要顾虑到孩子的问题，对不对哈？好，那就是婚姻还是不能够当作儿戏啦吼，当作儿戏哈。啊，顶一辈就是你嘛，到落尾恁袂调，恁祖妈袂瘾你嘛，离离的吼，头关两地七个离离的较规矩吼，伊恁你规半世人啊袂瘾个你嘛吼，大概是安尼吧吼。好啦吼，所以这个传统就是安尼啊，查甫人拢安尼忍耐啊忍嘛吼，油麻菜籽命。是不是安尼吼？啊，即摆时代无同啊啦，对不对吼？这个你要做自己，好，然后所以人讲老医书专家拢讲，老师嘛讲，首领的夫妻不要忘记了，请听同理，感谢尊重。恁某这个做免钱工，有诶，即摆无啊，即摆双薪家庭咧，你咧趁钱，我来趁钱咧，是安怎？当来，逐项都爱恁某全包，查某人全包，敢有这种代志？啊，查甫人着手不挡三宝，哦，啊，迄灶骹啥物货代志拢免做，当来做老爷，无安尼吧？吼，应该是同齐吼。家是共同的哈，阿公阿婆同齐，迄个囡仔，当下恁某咧煮，啊，你要做查甫人，恁不要到迄个到家囡仔洗身躯吼，还是像创啥，看出来有一下脱卡咧，这个应该都是做得到的，对不对哈？啊，老婆啊，恁水婆讲谢谢哈，感谢啊，有你真好。我想应该都袂见你这怨偶吧，大概是这样哈，就是说感情要用心经营，才当孤孤单单哦。好，来，你滴六口。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感谢好，谢谢大家。喂，你好。
3: 小姐你好哈。
0: 你好嘿。
3: 我们爱三条起歌。
0: 喂，你好。喂，
4: 你好，燕妮吗？
0: 是，你好。
4: 哦，我要那个好汤，一桌，筷子不用嘿。

0: 进攻格。
1: 喂，
2: 哎，
1: 然后妈妈，
2: 哎，
1: 咱的 QMB 吼，你吃足久的时间啦吼。
2: 我吃足久，像春风啊咧卖。
1: 系啊，
2: 我就
1: 较
2: 惯来
1: 吃。吃较紧嘛，啊人你吼真好，你讲你透早起来就拢先个吃吼。
2: 系啊，
1: 系。
2: 我起运动我就个吃。
1: 哼哼。
2: 嘿，
1: 运动吃，加做有力的吼。
2: 嘿，啊，无吃就脚骨未行，脚骨咱用咩软脚？
1: 是呢吼，
2: 啊，拢未行。
1: 啊，有吃有差吼。
2: 啊，有啊，啊，吃着你就轻松，啊，去行就灵，啊，就好行，啊，就行着会大步过会进过会好行。
1: 赞呢，你一天拢行几千步？
2: 啊，一天拢行六七千步。
1: 哦，赞呢吼。
2: 啊，就下早时啊，行三四千步啊。
1: 嘿嘿。
2: 下晡时，下早时爱困眠些，下晡时搁起伊也行行流汗流口啊。
1: 嗯嗯。
2: 啊，流汗流口吼。
1: 嘿。
2: 啊，再辛苦来洗洗，啊，要食再来食一嘴安尼。
1: 嘿。
2: 啊，无你无安尼也无啊，大无叫天也袂，叫地也袂，袂叫啦。
1: 靠咱家己啦，真的啦。
2: 讲伫楼顶啦，咱买对球，我问你。
1: 嘿啦吼。
2: 啊，你伊咧饲鸟，咱要安怎叫？别那休。
1: 哎，今麦有诶外头做好命吼。这阿妈才好顾，阿妈拢家己个爱煮吼。
2: 啊，咱要食家来煮，要食饭也是要食啥，咱家来煮。
1: 你看，咱的好汤头，人你都煮干吼。
2: 系啊，我拢爱家用的。
1: 嗯嗯。
2: 啊，妈无啊，啊，只孙都爱上班拢。
1: 是啊。
2: 上班还是
1: 上班？虽然吼，个人个迄落吼，工课啦吼，学业。
2: 今日老人早到无看半个。
1: 嗯。
2: 啊，你家己存你家己，再嘛找念当伊休的休上。
1: 没啦，咱的电台吼，因为这要跟你做伴吼，较袂无聊。嘿。
2: 啊，到你下班我都敢讲。
1: 嘿，没啦吼。
2: 改前时间我嘛唔敢。
1: 没啦，卖安尼讲啦吼。啊，咱就身体够勇健吼，就免惊啦。
2: 诶，啊，我这个脚开三遍多也无安尼吼，我还未行呢。
1: 真诶吼。
2: 啊，九月咪我呢，伊个寒伊食，伊个寒伊个食。
1: 嗯哼。
2: 安尼安一届拢个加五条，安一个食。
1: 啊，配合运动吼，身体都拢顾了袂歹吼。
2: 诶，啊，早时啊，避开运动。
1: 是。
2: 未使讲时间也够吼。
1: 嘿。
2: 你也无避开运动嘛，袂用。
1: 对啦，一定爱。
2: 避开咱穿咱要食诶物件，穿诶煮煮咧。
1: 对。
2: 无你变啊！你叫天也叫地，咱起来人伊枵咧困。
1: 咱家煮家食啦吼。
2: 咱家煮家食，
1: 简单
2: 就好啊。
1: 嗯哼，简单啦吼。
2: 简单
1: 啦。嘿啦，啊，身体嘛是够勇健，比啥较好吼。
2: 唔使讲
1: 别人
2: 安
1: 怎讲
2: 就好。
1: 嘿啦。
2: 哎，我
1: 讲
2: 有话
1: 无
2: 得讲。
1: 哈哈，没啦。迄个吼，有时阵咱就上
2: 山
1: 开讲一
2: 下
1: 安尼啊吼。
2: 但是有
1: 话无
2: 得讲呢。
1: 嘿，没啦，啊就。
2: 我想讲啊，来问莹莹看迄到底公司讲咧唔知咯，通寄来讲。我甲讲，啊，你若唔知咯，你去问莹莹就知啦。我阿在甲讲啊。
1: 好啦，好。
2: 问讲莹莹，迄阿红阿主席是对位啊？
1: 呵，安尼好。好啦，哈。好啦，啊，
2: 好，
1: 妈妈，谢谢阿伯丁哦，哈。
2: 好啦。
1: 啊，好，这再见哈，再见哈。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在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16日，古历是9月7日，礼拜五。你那适合的是这属实就出现木叶礼发财衣，无适合的是坐庙过船。喜神当然在神正南煞西，从上六的50岁。好的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下晡1点到3点，因为9点跟明仔透早1点，吼，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伫咧上午9点到11点，哈，上午9点到11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啊，你这个上班有的穿皮鞋嘛，哈，我是穿布的皮鞋，哦，七号的时阵，有的一般就鞋有擦一擦，对不对？你会当家无爱，恁布脑穿迄鞋啊，袂吼鞋啊，袂脑泥沙鞋都袂穿啊，对无哈？甲迄表面哦，拍掉这有无？表面搁甲擦一遍，哦，看起来金细细的哦，啊，你做参考哈。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嗨，是。
1: 嗨，都好康。
0: 好，来，大姐，你等我一下。

0: 进攻阁。
1: 喂，妈妈，哦，啊，你电话来说转去。喂，
2: 啊，我要来捧饮茶
1: 啊。要饮茶吼，饮茶茶，咱对着讲话安尼吼。早上拢有听我节目啊吼。
2: 逐天嘛，逐天啊，无听就会艰苦，你干
1: 哪？哎呦，谢谢啦！哎，妈妈，啊，你即马呢？咱确定金额，你讲你要叫咱就是50片面膜哈，50片的部分哈，咱特别犹太就是有2500安尼哈。啊，日霜一罐是1500嘛哈，两罐是3000，所以总共是5500安尼哈。
2: 哦，嘿，啊，你啊讲特价呢？
1: 特价，后来我你讲你啊特价，
2: 你较千贵千二啊，我先。
1: 哎，等于讲咱即马原价5500啦哈，但是袂使那省，因为面膜的部分即马已经有犹太和你啊哈。等于讲我甲你讲哈，因为你那母亲节部分有无哈，就是拢固定5000，佮甲你扣2000块现金。哦，
2: 你
1: 啊买到5000，
2: 你是讲吼，咱
1: 母亲节折扣。嘿，
2: 一般拢5000块
1: 的现金，不管你买啥，
2: 不管你到啥物拢5000，是扣2000。
1: 对对，保养品的部分哦，这是单纯保养品哈。
2: 哦，啊，我即马安尼，
1: 你爱记，
2: 所以2000呢，拢无赚呢。
1: 所以袂，所以妈妈甲你讲，咱一定爱记哩。母亲节这档就是要听小咱只妈妈，甲家顾较水。因为你人你甲我讲，你逐礼拜五拢固定去倒位乞讨是吧？
2: 你
1: 溪头爬山嘛哈。哦，啊！你讲人拢学了讲哦，你那遮水安尼。
2: 我拢当问过，我拢讲哦，就从那影伊节目，伊讲伊嘛有咧听，但是拢无咧买。
1: 我无咧买。
2: 我讲你就该买啦，伊讲有买好汤头啦。
1: 嗯哼，是。
2: 啊，佮买你的虾米
1: Q 呀？
2: 诶，
1: 白山食 Q 吼，白山产品牙膏。
2: 啊，这里无爱吼，牙膏我那有啊，无爱吼，较无信心。
1: 哦，较无信心啊！你看到你敢无？
2: 我讲你即马看我，我面是咱是。台湾人咱是黄型的嘛，他黄型的你啊，对我来，我就对我来过咧，伊咪较白啊，
1: 会啊会啊，
2: 吼，嗯，安尼，差足济呢，
1: 吼，大家讲，哦，你皮肤奈遮水啊呢吼，
2: 啊，其实我嘛七十啊啦，
1: 哦，安尼，
2: 七十拢看到真，我感觉七十，
1: 哦，真好啊，所以讲你开钱保养真正有价值，
2: 哦，我明年吼，你一定爱对我算算会有够哦，
1: 妈妈，你甲我讲，当你，
2: 哦，
1: 无问题，
2: 我是。免
1: 话，免暗暗，你不爱，你多加工日霜的。安尼吼，无要紧，你明年母亲节就爱给你来加顿，啊，你
2: 算看你无爱
1: 量有无吼？啊，先加一年婚呢？看起来，因为你讲咱的日霜这好不爱吼？
2: 日霜一年啊，我看爱用到几十罐呢。
1: 有的人拢只该买10罐、9罐安尼啊。你会使加买，因为这吼咧抹，有时候咱若像寒天时有无吼，皮肤比较干燥有无吼，你爱抹较济咧。
2: 寒人敢若抹恁会敢若有较油，抹别人会拢无够呢。
1: 啊，无够吼，啊，所以讲这有时阵就是爱去比较，有爱去比较，而且你看咱的日霜抹落也袂讲安尼油油啊，是安尼迄个不会很清爽对吧吼？
2: 其实我嘛足敢开钱，迄种款啊，迄个 Q 我一边拢买拢4-5。
1: 4-5组大条的，那我咧用哈。嘿，阿妈妈，你面膜哈，像安尼，你甲大家分享，人你拢一天打一片对吧？
2: 片固定一片
1: 啊，固定一片哦。哎，
2: 啊，颔棍啊，手啦，肩胛头手手较水耶。
1: 我不爱，诶，水拢爱用，而且你感觉这
2: 里爱开钱，爱有迄个
1: 时间哈，但是
2: 爱时间啊，你唔。袂使讲无时间，
1: 对啦，
2: 一定袂使办。
1: 电视咧看到2点钟，啊，咱这敷脸干嘛遐侪时间唔免呐，对吧？吼，
2: 差不多35分钟就可以解决啦。
1: 而且35分钟是讲你大明个当去看电视啊，对吧？
2: 我呢没有在看电视，
1: 你没有看电视，很棒。哎呦，赞！
2: 所以哦，我这我较无爱，
1: 我知。
2: 手机硬的安尼
1: 啊。哎，对啦，
2: 硬的太好。
1: 真的哇，太棒了！爱像你安尼就对了啊。用的是咱就去带主人爬山数分多钟
2: 对
1: 吧？吼，哦，好棒！好，安尼妈妈甲你讲吼，你即马50片面膜吼，咱平常是安尼50片，佮小可你就是2500吼。
2: 啊，日霜佮优惠上节虾米
1: 无？即马无啦，
2: 快当佮上贵点。
1: 公司开发票啦，公司开发票叫你填文中奖。啊，安尼妈妈甲你讲，安尼总共都5500，啊，你母亲节一定要加款哦，哈。
2: 啊，
1: 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再见哈。来，你看大家哦，迎合到小宝看了一下营养功课，来英雄功课哈，谢谢大家。我的 Bon King 哈，高贵不贵，个宝属专柜，谢谢你哦。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比比亚球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七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 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卡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嗨，是，
1: 哎，我来秀莹啦，
0: 哎，秀莹姐啊，嗨，你好啊，嘿，
1: 就是啊，安尼，面膜唔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祝福所有长者重阳节快乐，重阳节一定过得很快乐，健康百岁。
1: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在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好，听姐电话姐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阿基哥
0: 牙膏呀，
1: 对，
0: 一周了哈，2693这个电话哈，
1: 对，你星期好不？
0: 啊，
1: 星期就好啊，
0: 星期一是19号哦。
1: 我今日想明仔我无用
0: 啊。哦，好啊，明仔拜当，啊，你要拜一吼，啊，我给你写19号拜一早班，好吧？哈，
1: 好，
0: 一组牙膏哈，好，谢谢哈，好，再见哈，拜拜，好来。好

0: 喂，你好。
1: 我买一组牙膏。
0: 听对方姐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好好，老师，老师，
0: 你好，
1: 我爱牙膏一包，
0: 来 K 歌的好哈，
1: 嘿嘿，对，阿明那在搞不？
0: 会啊，会啊，
1: 会哈，
0: 0905这支哈，牙膏一组，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哈，
1: 好，谢谢，谢谢，
0: 拜拜，好，来感谢哈，来2260233电话拢随时的，把的这里用哈，感谢嘿，来听对方，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喂嘿，你好。嘿，来大姐，你等，都讲我一个大声的嘿，吼。
2: 哦，你听无吗？
0: 嘿，很小声的，你刚可能讲离比较远，现在就变大声了。
2: 哦。
0: 嘿嘿，拍谁？嘿。
2: 我要那个好汤头牙膏，牙膏一条。
0: 等一下。

0: 来，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喂，你好，
0: 有，
1: 一桌好汤哎。
0: 来，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早，你好，你好。
2: 哎，去运动转来呢。
0: 哦，好啊。
2: 嘿、嗯、嘿，哦，俺今麦在搞个大面膜。
0: 嗯，
2: 大个面膜，我够赞呢。
0: 大大嘿啊，保湿在做嘿。哎
2: 呀，啊，转来大概都十年啦。
0: 嗯嗯，
2: 安尼算算广告呗。
0: 你要讲过呀？哎，简单哦、喔，来，你等下过瘾个。
2: 好好。
0: 进广告哈。
2: 哎呀，啊，我转来都大概给你面洗洗咧，啊，就给你打个面膜。
0: 嗯。
2: 啊，大家都一位一位到咧，啊，阿姨就搁一人六个，
0: 嗯，
2: 啊，六地互因打呢，
0: 哦，
2: 哎呀，啊，大家都讲要来吃咩，要来，要来吃早餐呐、啊，我妈过来煮早餐互因吃，
0: 哦，好啦，好朋友啦，
2: 哎呀，啊，我要煮广东粥咩，
0: 嗯嗯，
2: 简单啦，
0: 嗯嗯，对啦，
2: 哎呀，啊，广东粥煮的安尼，啊，前面的好汤就足好食。我靠，家人安尼摆啦，安尼摆安尼，哦，什么早餐生意，大家都足好诶。
0: 嗯，啊，即卖人较
2: 平淡。规日呢，恁规日呢？
0: 对，啊，都即卖，
2: 我拢转来家己煮。
0: 是啦，即卖较平淡嘛，想讲食外口较紧，啊，外口你嘛爱看啊，吼，看有健康无啦，吼，是安尼啦，嘿。
2: 有啊，有啊，我安尼，安尼，我看外口拢安尼，大大嘛，安尼摆甲满满满，我讲啊，咱家己转来煮广东粥。
0: 对啊。
2: 好料啊，有啥啊？就太简单煮者。啊！你那面膜大大、水水水啊，啊，开多汤好食啊！
0: 对啊，凉凉，个只小小嘛，真好啊，对嘛吼。
2: 早上比较凉了吼，啊，你那个中心那里安尼吼，
0: 嗯，
2: 我去中医大学啦，
0: 哦吼吼，
2: 去中医大学啦，也嘛足快呀。
0: 哎，我们学校真好。
2: 哦，要贵啊，假的，
0: 嗯嗯，
2: 假的，
0: 真有通行的啊，嗯。
2: 妹妹，
0: 对对对，
2: 足好行，骨足好行，
0: 嗯嗯嗯，
2: 啊，家里也 Q 啊，
0: 对啦。
2: 也你也叫这是个高行，
0: 对，莫打有在哪里个高行咯，嗯，
2: 哎，
0: 就袂忝
2: 嘛。条条嘛有用啦，莫打嘛用啦，
0: 是啊，
2: 我大行都是好，都是啦。
0: 嗯，整体是个你过对，嗯，
2: 我做个做行开，
0: 嗯嗯嗯嗯，
2: 养袂烂那呢，
0: 是啊，
2: 做袂烂那呢。
0: 内面有 B 群啊，所以你就袂安尼。软到到神到到，你就袂做多骨架啊！有的人讲，哇，捡咧只吼，代志工课石头是做袂完啊，厝内面的工课也无领薪水啊。但是吼，伊讲，哦，那我得捡咧只，我中昼吼也免歇困啊，拢嘛无歇昼，因为甲咱中昼节目甲咱做伴安尼啊。
2: 对啊，我嘛十二点都甲你准了
0: 啊。是，你精神体力会加做有诶。啊，两早，暗时啊，来上较早困，容易较早困较好啊，对啊，困了八点，
2: 用用我
0: 身体嘛，迄个
2: Q 吼，
0: 嗯嗯，
2: 哎，真正足好困的呢，
0: 嗯，真来好困吼、哦。
2: 啊，拢人咧看，人拢咧食安眠药，哎、嗯，阿姨唔办呢。
0: 安尼真好啊，因为镁
2: 吼。加个 Q 啊。
0: 嘿，来，我甲大家说明一下吼，是安怎？迄个，因为咱镁甲钙，镁是稳定神经，钙补充钙质，所以讲镁甲钙就会帮助你哦，困眠加做好些，会较舒适，嘿。真正这吃落去吼，家己都感觉对无吼？
2: 有啦，哦，哎，安尼计划好困啊，
0: 安尼好困吼，
2: 免得咩安尼冰来冰去啊，都来吃一粒啊，两粒的
0: 啊，是啊，我那我唔安尼。嗯，
2: 我嘛讲哦啊，我哩小哥因都讲哦啊，说你那也好啊，拢会困。我讲哎呀，我拢无要个求你吃呢。
0: 对啊，对啊。
2: 因为吃有时啊吃两粒，甚至三粒也过未困住。
0: 嗯，对啦。
2: 嗯，唔、嗯、好，我讲保养诶，爱食阿麦
0: 食嘿，
2: 诶，咱食身体养诶，阿不会搞做工课。
0: 对了，对了，真
2: 的
0: 好啦，好，
2: 讲到这，
0: 来广告个讲吼，来以上广告吼，阿不要人咧等嘿，我听者哈。好，以上广告哈，谢谢。来，喂，你好，黄奕章的直播，我莹莹来，喂，你好，嘿，
3: 进来啦，
0: 哎哟嘿，
3: 今日分头结束来，
0: 哎，邱大哥哈。
3: 哦，咧开工较久好。
0: 哦，无啦，啊，分享啊，啊，无你嘛会使较客讲啊，啊，总是爱有人分享无？新朋友对无？像恁食遮久嘛，爱简单分享一下。啊，无新朋友讲，啊是啥物？啥物叫做好汤头？啊，就袂晓用啊吼，啊所以讲，互大家了解一下安尼啊。
3: 好啦。
0: 系啊系啊，吼，好，一道好汤，吼，好，谢谢，好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哎，大家食好用好到小博客也听因公告哈，所以这个鼓励大家多多上线。啊，我拢拍摄阿姨讲好，我袂拍摄无啦。 老朋友啊，吼，阿姨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的熟透啊，是不是安尼哈？好，谢谢大家哈，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吼，咱这是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咯哈，谢谢。

0: 来，早上叫都是明天到哦，2602333电话拢甲卡好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啦吼。04-2260-2233的电话，多包到这里用，感谢哈。
1: 喂，你好，喂，
2: 嗨，你好，
1: 哎，你好，
2: 嘿，你好，
1: 哎，是，嘿，
2: 哎，我出门去过一次。

0: 雄鸿娱乐店吼，好听吼，来2602333好，音上卡带你控诉，2026233。爱上班无闲，朋友要紧，暗时11点以前，你不要12点打无人听哦吼，三八的这个2026233。头前赶快加控诉，啊！你用恁兜电话，你也带台中，免加控诉，我这台中的哈。啊，手机啊，唔管伫台拢爱加控诉，2026233，爱你，你才会上山，安尼最好记的哈，谢谢你。喂，你好，喂，嗨。
1: 我等好汤头。
0: 好，来，大姐，你等下哈。好，来，这大姐要听金包银啊。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你是不是啊？
0: 嗨，是啊，你好。
1: 哦，你好，你好。
0: 嘿，
1: 我接到火灯头了。
0: 喂，你好，喂。
1: 来，去过去过去坐。
0: 嘿，来，喂，你好，我尹莹，喂，你好。
2: 咦，你好，
0: 嘿，
2: 我是康大姐，
0: 我知道康大姐，
2: 我要那个好康一组，然后牙膏一组，
0: 好，啊，姐姐，你知道他这个这样子会分两个箱子哦，你知道哈？
2: 我知道，那个我没被跟你讲这个问题哈，跟你反映一下，你那个好康头啊哈，他那个拉环都会断掉，
0: 可能，我有拉断过说。我曾经拉断过，
2: 没有，這個、我
0: 你每次都拉断吗？
2: 对，每次都拉断、
0: 哦，
2: 然后
0: 我
2: 在拉的时候就再开，然后我儿子说啊，好烫头喝，用啊的拉环都不喝啦，我他、每次拉的话，因为都断掉哈，都要用那个啥水果刀去，
0: 我知道再把它刮刮，就是把它
2: 刮有时候就是不好刮、啊。
0: 大姐，我们要不要试试看下回哈？因为我看网络有人分享开这种。这种拉开的拉环的东西有没有？有的他会用那个汤匙，汤匙啊，还扁黑有吧哈？你改用开使力看看，这样会不会比较力道？就是他有一个借力使力哈。我回家也再试看看，然后试看看啊，我再给公司欢迎看麦。
2: 对啊，我是讲跟你欢迎一下，你也当甲公司欢迎一下。
0: 好啊，再跟公司反映一下。哎，我是都过几拜，我家己几拜了，不几盖过。
2: 我们已经好几次了，然后我上回跟你订了两组嘛，啊，两组现在还有，但是我是想讲买牙膏哈，啊，就稍个给。
0: 谢谢了，搞完省运费啊，姐姐，我跟你说哈，咱今晚用个汤匙啊，甲试看麦，我回家用汤匙试看看啊，这个问题会跟公司反映哈。我感觉汤匙啊，肾功它有一个力道，有没有？你在拉它，可能比较平均，啊，的顺势的给它抓起来，你挺有意思哈。我们来试看看啊，我回家也试看看，哎，我会跟公司反映哈。
2: 好，谢谢。
0: 现在帮你各寄一组过去哦，哈。
2: 可以
0: 哈。
2: 啊，明天到啊，您现在已经工农工晚，有的时候是早班，但是都是变成是晚班的。
0: 我跟你说一下哈，因为黑猫哈，它有的比较难控制，你知道意思哈？像也不是说难控制，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搂爽。有招来力气屌吧哈，那他可能就图方便，你知道吗？你想讲，你若梦到说你刚好有在家，他就免阁加一抓，刚你知道我意思哈？就是他是照路线牌，黑猫在送货，他已经照路线牌，对不对哈？那他可能说你们家那个方向，他也要送货嘛哈？那他就会顺道的给你闪回去，你听我意思吗？
2: 啊，但是为什么都是晚上呢？因为我电回去哈，我等那个五点爬，
0: 我跟你说，
2: 我五点爬班的伊再来呢。
0: 姐姐，我跟你讲，你后盖你当时只问乌鸟。
2: 啊，因为每次因为我一定会看来信，啊，就拢温先生都温先生去的，啊，所以温先生伊就伊大部人较袂去讲。
0: 哦，了解，嘿，下回你可以请你先生帮你问一下，说，结果先生温先早班吼，啊，那你拢下晡才上安尼，啊，
2: 我跟你讲，伊咯吼，伊拢嫌晦气，伊拢讲上来就好啊，
0: 买公公较济的。男人一般都是这样，对不对？先
2: 对对对，他是说有送到就好，就收了，然后他也不会去讲那么多这样子。
0: 好，那以后我就会特意交代说，拜托早班送，我会再帮你特别标记，好不好？
2: 好
0: 啊，但是这个就不保证，不好意思啊，因为真的有的黑猫它就是
2: 对啦，我知道了，因为黑猫它是今天五当家伙也不得的，我这个我们理解的。
0: 好，谢谢康大姐啊，那个拉环我们再试看看，我会跟公司反映哦。
2: 好，谢谢，
0: 谢谢你，
2: 拜拜
0: ，感谢你，好，拍摄来，喂，你好，我姨，
3: 早上，
0: 嗨，早上，嘿，
3: 我会使听一首心在故乡未？
0: 尽量，拄好，我就给你曝光，好不好？
3: 好，
0: 谢谢，啊，你在倒位？哈，
3: 啊，我宝贵啦，
0: 宝贵，阿妈遐好，
3: 好，
0: 拜拜，好，来，喂，你好，喂，嘿，喂，你好，来，请讲话啊，我喊妈妈，喂。你唔对，刷机拍摄，我喊妈妈，你也卡起来哈，拍摄啊哈，来26023333，电话拢啊看好通，不好意思哈，22600233时时都摆在这里哦哈，早上叫，明天就收到了哈，早起叫，明仔收到哦，谢谢，感谢哈，好，来电话拢随时啊卡哈，来，喂，你好，喂，我喊妈妈，
4: 你，
0: 嘿，安那，
4: 你过来讲，你是头拄啊迄个太太，你讲。
0: 嘿嘿
4: 真正我即马订来去，订来就等于较早较早卖呢。
0: 较早卖哦，我是单单拄着一摆啦，我家己啦。
4: 较早订好久，即马 感觉呢，他切。
0: 嗯，无紧，切切哦，啊，真正油断去哦。
4: 真正油断去。
0: 哦，好，无紧，我
4: 讲。油断油断。
0: 好，无紧，啊，咱即摆咱着用迄、那个汤匙啊，平话吼，甲迄个圆块、迄、那个拉环，遐甲撸过去，啊，怎甲凸起来？你知我意思吼？嘿，就迄、那个力。看会较平均吼，抓起来较紧，你听我意思吼。
4: 嘿，
0: 试看卖啊，嘿。
4: 我拢食刀啊，用刀
0: 啊。哦，你直接用刀啊料吼。
4: 啊无油灯
0: 伊啊。哦吼，安尼吼，无去安咱即摆就用汤匙啊试看卖，因为我拄啊看到网络人分享，啊，这个问题我甲公司反映一下安尼，好，好，
4: 好，
0: 好，谢谢我好妈妈哈，好，好，好，再见哈，再见。来，喂，你好，喂嘿。
5: 阿姨嘛，拄足济个。

0: 哎，喂，你好，喂。
1: 喂，莹莹，你好，你好。
0: 哟，嘿，我莹莹，你好，嘿。
1: 我要来叫那叫一桌好汤头。
0: 好，你等一下啊，嘿，
1: 好。好

来，咱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23年，今日10月16日，迪士尼兄弟卡通制片厂在美国好莱坞成立。1996年，今日瓜地马拉发生世界杯外围卡球比赛球迷烧钱入来场内大家伫啊杀啦吞打啦吼，超过80个人丧生，将近200个人受伤，哦，这是真正可怕的吼，要注意哈。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10月16日所发生过的代志，所来是星座的运势。射手座平心静气，摩羯座压力较大，水瓶座善待别人，双鱼座爱放下得失哈。星座的运势，搁在铁姜和咱大家哦。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叔叔当这做伙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到是这个股汇双杀，外资汇出完真的啦吼，升级内哦。台股今年吼一直见到吼指数大起吼暴跌，但是即摆情况明显改变咯。汇银主管表示。过去外资的算讲大举卖超台股，资金无一定会立即汇出，后续甚至个会回流。但是汇市涨升高量毕竟吼百亿美金，刷新了历史记录。短短啊几天连续爆出掉这个惊人的天量，显示讲这波外资唔呐讲卖股票，更加有大笔资金就准备撤出台湾啦吼。好，那台股昨天惨遭空头血洗吼，盘中一度大跌1830点，收盘量呢，收盘重挫1655点，跌幅起来到 3.41%， 这是史上的第六大跌点，基手灌破了这个47000点的关卡，收在这个46969点，外资涨未超3025亿，创历史新高，连续七日交易日吼卖超新台币哦吼，兑换美金汇率东部吼重贬了1.92角，收在这个32.265元呐吼，盘中一度贬破32.4元哈，干那本礼拜四的交易日新台币已经贬值了3.93点高角哈，台北跟原泰外汇市场涨新高，金价来个91.15亿美元，好，干虾啊，涨三合加下哈，这个71.145亿美元的记录，这个是史上的最大量，好，最大量安尼哈，对，这部分先甲朋友来讲哈，那。汇银主管讲，近期美金吼买盘明显增加，市场美金需求吼居高不下，就算出口商吼月底抛汇很难抵这个。抵消外资汇出的压力，央行连续几落天进场调节，才避免新台币贬值的这个幅度进一步的扩大哈。那金融宽林书领为击败高企卖压明显蔓延到汇市，好，外资是不是正在加速要把资金退出台湾？这是爱的哥都来关注了哈。啊，如果讲说来哈，这个股汇持续同步双杀，甚至台股止跌，汇期以晚涌现大量的美元买盘。用起来就是讲，这波资金撤离，诶，这个撤离潮还没有结束哈。好，来这波分先讲到这。另外来讲的是台积电美国报告，将按亚利桑那州、延伸到德州，台积电的董事长甲总裁魏哲嘉长头一摆进行，已经派遣团队前往德州并购设立晶圆厂的可能性，并且正在甲一名计划哈自建晶圆厂的客户特伦三联合作。但魏哲嘉也讲了哈，这个目前相关并购和特伦也搁在进行当中，啊，未做出最终投资，还是英文模式的这个观点了哈。好，魏哲嘉证实有派团队评估，川普选举者谁讲两个人大家同过了电话安尼啦哈。好，那这个川普讲台积电被抵押利桑那州投资新建美国境外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制造设施，一共正在兴建的晶片厂，就是全球最大的晶片厂，过几不外久，美国就会当生产全球50%的这个晶片的部分哦。好，来，这先讲到这哦，让你做参考了解。

0: 欸，这吼嘴齿真正还是自己的最好，爱甲顾好哦吼。这有一个，这算阿祖级的阿公级的，85岁吼。伊伫国外旅游，竟然甲食牙吞落去，阿娘喂，是啥物情形啊？卡在小肠气室，佮用小肠镜甲夹出来吼，好来要注意哦吼。你看你有去咧红这整副安怎？可能他都会建议你要把那个假牙拔掉。不然呢，背出来，口来去哇！接下来这个谁要赔？谁要赔？自己认赔吧哈。来，等一下最近来做关心，来电话继续个卡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都爱加控诉，2266-0433-04-2260-2233，感谢哈。
1: 喂，
0: 你好，大姐，欢迎。
1: 哎，我要给你订那个酵素。

0: 喂，你好，喂，嗨，
1: 你吗？
0: 有，嘿，是。
1: 我要好汤一煮。
0: 来，今早起七点三十三分啊！吼，等你这波防疫站，我是莹莹哦。好，2602333电话拢继续个卡哈，空数2260233，好来，好汤一点宝，人家好朋友，这阿姨要听哦。龙千玉收到来，网中的数量最低来欣赏，260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哈，空数2260233，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
2: 我是老几多了？

0: 进攻阁。
1: 哎、欸，嘿，这位嘛是咱的爱用者吼，小姐姐吼、欸，哦，好汤头你嘛那用甲做有心着的。
2: 哎、
1: 欸、哎，哎哟哟，有听到无？
2: 嘿，有啊有啊，欣欣哦，
1: 哎哟，嘿是，
2: 我姐你知哦，
1: 你小晴姐啊，
2: 哦，
1: 对吧？哎呀，爱用者嘿，哎、
2: 欸、啦嘿啦，嗯、我拄则阮朋友敲电话来讲，叫我甲叫好汤头啦，
1: 好啦吼、哦哦，好吃，
2: 叫两组来，
1: 两组好汤吼、哦、，OK， 嘿嘿这吼、哦、煮啥物都拢好食，
2: 哎呀嘿呀哦。啊！因大家拢嘛食到好食，唔只安尼，拢一直甲你。
1: 对啊，你看恁亲戚、恁孙啊，讲吼，哎，姑姑来遮搞煮啦，姑姑拢冇用好汤头的，对无？
2: 哎呀，阮这个朋友正卡，这伊嘛是啊，伊讲吼，那过年炊菜老贵嘛，拢偌好嘞。
1: 哎、欸，真正就好食啦。
2: 哎呀，哎呀，
1: 嘿吼，干那起来吼，你一起的时阵甲掺有无吼？
2: 哎呀，
1: 啊，咱起来炊好，你食都有味啊。啊，我是感觉我爱食迄煎的酥酥安尼有无吼？哦，啊，你也感觉无够咸鲜，佮佮混一下吼。
2: 我拢爱，我拢爱做。其实根本，盐味
1: 哦，你爱食盐味哦，
2: 嘿，味好汤安尼哦，
1: 系啊，
2: 好食。
1: 对啊，好啊，有啊，较重口味吼，你搁温一撮好汤头。
2: 哎，
1: 我是感觉讲你那是迄个吼，其实就是咧温啦吼，温到唔免搁温，有个人吼，惯习讲起来用温的吼，我其实你咧吃的时阵，
2: 你吃的每天都较好食。
1: 系啊，你咧吃的时阵个餐嘛就做好食，对吧？系啊，哦，真正，听个巴肚一直枵起来。哦，真正好食嘞！
2: 我早间诶，迄个虽然早间讲假讲，阿妈，
1: 嘿，
2: 我好汤吼，你好三米线吼，三三安尼跟男者吼，安尼食都足好食。
1: 哦，啊恁早孙啊嘛，遮专业哦，安尼跟你讲
2: 诶，高中呢
1: 啊，读高中呢。

0: 红利的数字都很漂亮的、
1: 哦、对啊对啊
0: 好棒好棒、哦、所以新朋友不用怕啦，吃看看你就知
1: 道了，对啊，助理不用怕啦，我吃了多年了，我都、吃得很好，
0: 对啊，吃得很好啊，本人吃好的东西、这也是做工程的，对吗？
1: 对啊，对啊，
0: 好棒好棒好、啊，秀琴姐可以去有人在问酵素，如果你到酵素我吃很好，你简单跟我们分享，
1: 对啊，酵素哦，酵素都阮拢啊，阮新妇嘛在食，阮早间嘛在食，啊，阮阿妈在食，我嘛在食。
0: 对，恁新妇，伊是迄胃食道逆流，
1: 对啦，嘿啦，阮新妇是胃食道逆流。
0: 啊，少年那食了有效呢吼，
1: 哦，真好，
0: 真好，
1: 嘿啊，伊食了食了，怎么拢讲嘛哦？伊食的是啊，足好诶，
0: 嘿啊，嘿啊。家己有体会有感受到安尼
1: 吼，对啦，有感受。
0: 所以身体爱顾，因为咱的酵素唔是干那食避忌到晒年年，好在讲度掉咧，有时阵食这。胀气
1: 吼，你个加热吼，那瓜都切落呀，
0: 伊就消透啊，消化吸收好吼，但得健康。
1: 啊大便嘛拢足顺嘞，
0: 嘿，较袂讲，有诶讲细细条，有诶个带袂出来，我迄度真嗨
1: 啊，嘿啊，哎，都很顺畅啊，
0: 很顺畅吼，通得不痛，啊，通得健康，
1: 人生就是安尼啊，哦，差足侪，
0: 差足侪吼，
1: 嘿啊，
0: 好棒。
1: 我较早拢，哦，上头啊遐拢长拢肥呢。
0: 哦，爱注意哦，有时阵可能是伤丁啊，吼，
1: 伤丁咩？
0: 伤丁，
1: 啊，自食你个了吼，下足济，
0: 即咱的酵素的拢，未安尼丁，未看到红的安尼吼，
1: 对呀，
0: 哦，安尼好棒好棒，继续保养哈，
1: 哎呀，今麦拢啊保养你啊，今麦食了好啊，今麦拢啊保养。
0: 咱一开始吼是安尼，一开始会先加强，啊，今麦食几啊年，个几啊年拢嘛食保养诶，
1: 拢食保养，
0: 啊是讲即几啊呐，食较济，咱就搁加强一下嘛，对吧？哈，
1: 对啦，
0: 系啊系啊，哈，好，啊谢谢秀琴姐分享哈，啊明天再加两组好糖果哦哈，
1: 明天早上哦
0: ，OK OK， 谢谢你哦哈，好呵，再见，好，拜拜。上公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谢谢大家。

0: 来，加点微信哈。喂，你好，喂，你好。
1: 喂，我要一组好汤哦。
0: 一组好汤，来，姐姐，你电话是0981这只嘛哈？
1: 对。
0: 好，一组好汤，明天早班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

0: 我来阿姨，你家个卡起来，电话那迄落吼，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落个卡吼，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哦吼，拍摄阿姨的电话拄只那只袂起来，等起来个卡一摆吼，拍摄吼，来我先抄拄只电话。来，喂，你好，喂，
1: 嘿，来，两个阿姨要给你叫好汤，三煮，
0: 三煮了哈，好，来，我下来哦，
1: 哈，礼拜二，
0: 礼拜二，好，我下来，好 ，OK， 好，来，谢谢阿姨啊，
1: 哈，
0: 下来哈，谢谢大家哈，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真正该煮开始吃，先几个够健康，大家最近来哦哈，来健康很重要，跟大家来关心一下，都只咱讲到哈，加喙齿伤脑筋了哈，有一个笑，先卖讲笑，咱先来讲这较要紧哈，伊出国无说你。把那个臼齿就是后针吧，后针的牙套都吞下然后因为当下没爽快，所以一回来台湾才去看医生，哦，也很用的，这么多岁了，85，第一次照电工检查发现说，哎呦，假喙齿在哪里知道，在当得深，真深的地方，哎，当下黄瓦瓦这长的嘛，对不对？那医师评估可以先观察看是不是他那些放屎放得出来吗？大便放出来哦，所以患者决定讲，好啦，不过等看卖也好啊，看啊放出来就好啊，吼，迄个吼，两个月了后，去马街病院做电脑断层检查，确认假喙齿啊，吼，伫在卡伫小肠器室内面。那小肠器室就是用耐饿啊，迄我捌看过吼，我陪长辈去照过迄、那个吼，那个肠道的那个部分，他等迄个阴谋我有看到吼。他就是耐饿哦，以前讲讲这叫气势啦，哈，气势。来，喂，你好，喂，
1: 你好，汤头，
0: 嘿，
1: 坐，
0: 好，这咱讲故乡的吼，好汤头，咱讲故乡的，唔系你啊，秀水音吼，
1: 秀水对，
0: 对对哈，啊，要几组？
1: 我做秀水，
0: 我妈秀水人啊，你袂记啊，大哥，
1: 秀水对，
0: 啊，来，你等下。

哦，啊，咱这隔壁庄的吼，来感谢了哈，谢谢哈。这是我妈妈陕西人了哈，啊，我爸爸是大庄人哈，安尼哈，咱拢彰化人，咱拢彰化人。

来22602333电话接个卡哈，来讲点吼，伊就是讲吼，加喙齿，咱来讲两个月后去马街做电脑断层检查，可能加喙齿卡的小肠器是，那伊加喙齿你知嘛？伊边啊，哦，有金属尖锐的边缘，惊讲只要插破去吼，老火的食大啦吼，把他肠道出血，所以伊先转用迄个单气囊小肠内视镜，改夹出来一粒吼，一粒。哦，我叫是规则的啦，无啦，一粒，我想是安怎吞落一粒尔尔啦吼。伫加迄个巴肚底加喙齿，台湾即马是超高龄的社会，吼、哦，中辈因为吞物件吼协调吞咽啊，迄、那个口腔感觉还有视力退化，误吞异物的风险增加。马改变伊胃肠科主治医师吼廖静瑜讲，吸气啦，加骨啦啦，加喙齿，吼、哦，有不得铝箔包装，惊死人嘞，铝箔包装。吼、哦，拢有可能啊，造成着消化道的损伤。那物件渐渐卡伫食道，还是讲长时间无排出来，你得赶紧就医评估。廖静宇讲哦，患者吞落来个喙齿卡伫十二指肠内，卡伫十二指肠哦。第三段的气室内面，虽然没有感染、出血、组织坏死哦，那迄败血症的食啦人吼，但是个喙齿一渐渐嘛吼，长期摩擦着胃肠壁，咪造成着黏膜损伤，出血甚至吼穿孔的并发症。那传统的胃镜无多到病灶的位置，决定用迄个单气囊小肠内视镜哦，配合着人工透视系统啊，甲内视镜即卖吼。真正做医术做进步的啦吼，甲加喙齿切出来，专程15分钟尔尔。啊，这个阿伯啊，带伊观察一天就顺利出院。马街便宜消化科系胃肠科的主任吼，张正旺表示，小肠哦，咱的小肠差不多5公尺到8公尺哦，800公分的吼。传统胃镜、大肠镜无多完整检查，单气囊的小肠镜也当弄里面小肠哦，这异物取出切片止血干。先把要切就是安尼，息肉有无哈？那胶囊内视镜主要用伫影像检查，无多直接治疗。廖静宇医师讲，小型标明平滑异物有机会自然排出，但是哦，它如果钝的啦吼，这种物件大于2公分半，观察大约一礼拜阁无放出来，你得爱评估，吸气啦、骨头这尖尖的吼，啊，阁迄什么纽扣电池无，一个硬硬黑啊，小朋友买吞落呢吼，啊，甲迄个磁铁，拢有可能造成严重伤害，所以爱赶紧就医。你莫给他忙啊忙啊，等啊等，等甲袂负担就食得来遐吼，好来，跟咱听众朋友最近来关心哦。

0: 啊，先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哎，杨杨哦。
0: 哎，有嘿。
1: 哎，我也要做叫一撮好汤。
0: 来，喂，你好，喂。
2: 喂，你。
0: 我莹莹。
2: 你莹莹哦。
0: 哎，是呢。
2: 哎，我要一撮起锅。
0: 来，好，迄、那个进攻哥，咱来喝汤头，真正好用对无哈？阿妈讲我早起白虎，真正一只泡面贴贴，好，阿卡两类俩，今日白虎单切菜，阿孙咧把食下素素叫，阿咱咧喝汤头掺类，喝汤头太好用了哈，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这样泡面用煮的比较好吃哈。阿婆，这个是讲三不够时啊，啦，三时又煮，阿妈讲我的凉凉实在太好困了哈。而且你的 Q 真正，阿姨也在讲的好困眠哦哈，袂像煎鱼安尼吐过来吐过去，啊那煎鱼啊吼。肉嘛，肉要生用，咱来喝汤头，才是真好食吼。啊，脆皮猪肉，这礼拜阿孙要回来，煮饭阿妈，我带同学回来，你也转来我吃哦。阿妈欠你哦，无啦，阿妈他们要外带好汤头呢吼。迄个你唔用细管咧，不上瘾，我做鸡汤安尼，啊，今麦伫宿舍食辉哥嘛，弄成咧好汤，这汤底非常的赞吼，三罐几千块，牙膏。还是三条一千块，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只要极限来就可以哈。来，这是广告，开始请聊聊。来，欢喜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做提供。中午十二点再会。
3: 我是鹿港电电科技红，2026鹿港世纪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十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4: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5: 提起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